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它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它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你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就单单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咕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你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这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他买这个燕窝吃，哇，他感谢你一辈子。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香格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湖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大家早上好，现在也不算早晨了，应该算上午。
11: 不重要，
10: 10点1刻，来，我们两个人给大家介绍一个全新品啊。叫湖仙岭，这是人家的品牌，做什么的呢？

0: 做馄饨的。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
1: 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
0: 第一次首发大馄饨，各种馅儿的大馄饨和烧麦。
1: 对，
0: 应该说把他们这个品牌的一些特色的东西今天全部都囊括。
1: 人家在上海是有线下实体店的，现场下馄饨的，所以不仅仅是做包装，而且现场有糖吃的。
0: 没错，
1: 关键是在上海有三家店，而今天作为在登东方购物的首发，我们只有30分钟时间。
0: 没错，
1: 在家里边夏天暑假到了，想吃点冷馄饨的、大馄饨的、吃早餐的，今天一网打尽。
0: 没错，是的，我们这把组合构成跟大家说，价格不贵，208块钱。来，观众朋友看，有17袋。分成了应该说是两个大类，这边全是馄饨，大馄饨，这边是一个烧麦。
1: 是，
0: 来，首先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
1: 黑毛猪的啊，
0: 这是它的主打，观众朋友，最主打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7袋，
1: 一会儿给你们看配料表。
0: 还有一个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这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一个配料的？我们待会儿都剪开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还有虾仁鲜肉大馄饨，馄饨全部都是肉的。
1: 换句话说，3个不同的口味，一共加起了15袋，全是大馄饨，
0: 全是大馄饨。观众朋友，完了呢又送了你2袋烧麦，所以一共呢是有那个十袋，总共170只。没有，它一共是多少只的那个量啊？
1: 我们今天一共加起来17件单品，摆在你面前，琳琅满目，这些全都摆在你面前，然后呢送到家里，全程冷链配送，送到家里就是这个样子。
0: 来，观众朋友看，
1: 整整一个泡沫箱。夏天这两天温度开始回升了，上个星期呢还是30度、28、29度、31度，从今天开始30几度，又奔着35、36度、37、38度去了。
0: 没错，
1: 所以各位，送到家里边吃早餐，吃冷馄饨，这一箱一大包东西，
0: 没错，
1: 17件全是你的。
0: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黑毛猪，
1: 对，
0: 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打，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来了，正好就是你所需要的，是吧？你看黑毛猪菜肉大馄饨，反正我们这些馄饨现在都给大家开一下，
1: 给各位看一下配料表，
0: 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配料表大家看这边，
0: 包装也非常好，
1: 这边是整个制作大馄饨的配料表，里边是有黑毛猪肉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配料表干干净净。这个没有什么防腐的，我们看了一下生产日期，这一批我们拿到的样品生产日期都是在6月份，保质期整整是12个月，你拿到的应该比我们更新鲜，所以各位家里边就像我说的，放暑假了，
0: 来，
1: 孩子在家，你也不知道早餐里该做个什么的话，
0: 对，
1: 馄饨一下子解决问题，
0: 对，哎呀。来，往里放，
1: 拿勺推一下。
0: 这个馄饨是我们提前已经下好的，已经下熟了啊。
1: 对，
0: 完了呢，我们
1: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啊，大馄饨、小
0: 馄饨，
1: 大馄饨其实是成本更高的，
0: 对，
1: 小馄饨呢其实没什么大馅，但是大馄饨是可以当主食。可以当冷菜，因为你夏天有一个专门的东西叫冷馄饨
0: 嘛，
1: 稍微在家里拌点什么芝麻酱啊，或者是麻酱啊，冷馄饨一瓢一拌刚刚好。哎，把勺别拿走啊！
0: 大勺，我是要把它捞出来之后，要跟它那个水要给我一个捞水的大勺。
1: 对，
0: 正熟了捞出来。
1: 所以啊，各位看，大小馄饨其实是不一样的。大馄饨我们又称为元宝馄饨，就是它的个头大，而且制作出来像元宝一样，这跟小馄饨那个片是不一样的。
0: 来，可以了，熟了，它已经是熟了，你就往里放就行了，往里放。哎，我这儿给你来着水儿，你可以吃冷馄饨，也可以吃那个有汤的热馄饨啊，都行啊。
1: 大馄饨呢，跟小馄饨不一样，大馄饨呢在外边是论只卖的，
0: 对，
1: 就小馄饨的一勺会，哎，你也不知道吃的很多其实都是面皮儿，几乎没什么馅，但是大馄饨一只在门店里，刚才我们也问了一家，就是胡仙岭在上海有3家门店，对不对？而且都是黄金地段，
0: 对，
1: 那么折算下来在人家门店里边自己去吃的话，无论是大馄饨是烧麦都是论个的，我们今天有烧麦是2块钱，大馄饨哪怕是这个本帮的菜肉大馄饨也要10只17块钱，每只将近小2块钱。
0: 没错，
1: 今天你算算，你拿在手里边整整一共是15包大馄饨，每包是10只，
0: 主打一个，
1: 然后再加上2包烧麦，一共是17件单品。
0: 来，
1: 一个馄饨才多少钱？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啊，现在已经电话线已经起来了，我给大家那个剪开看一下它的馅儿，好不好？观众朋友，这个就是那个猪肉，
1: 黑毛猪，
0: 黑毛猪猪肉馅的，看到了没有？这馅儿还是很肥硕的啊！
1: 大家有没有关心最近这个猪肉的价格？
0: 对，
1: 猪肉的价格是有一些攀升的，尤其是黑毛猪的价格一直都不是便宜的东西，因为大家现在为了养生， 健康都选黑毛猪，黑毛猪的鲜肉本身就是制作成本就很高，再加上最近整体猪肉价格的上扬，所以各位今天黑毛猪肉的大馄饨，这是我们的主打。
0: 黑木耳，观众朋友，这是笋黑木耳和猪肉馅儿的，看到了没有？笋，
1: 冬笋啊，
0: 冬笋，对对对对对。
1: 我还特别问了一下，说这个季节冬笋哪来的？因为整个是在浙江，人家就是产笋的地方嘛。
0: 对，
1: 冬笋一出来，人家马上是，就是冷最新鲜的。急速冷冻保存它的营养，所以能做到一年四季，只要是要春笋冬笋，人家不用出去采购，自己的仓库里边都有现成的。
0: 虾仁怎么样，观众朋友？馅儿都给你看过了啊。那个在下一趴给大家看那个叫什么来着？烧麦好不好？哎，三个馅儿全部都给大家出完了，
1: 再给各位
0: 非常饱满啊。
1: 看一眼啊，喜欢黑毛猪菜的。这一共是有七袋，然后呢有冬笋黑木耳鲜肉的，一共是有五袋，虾仁儿的鲜肉的，一共是有三袋，这加起来一共就是15袋馄饨了。烧麦是有2袋，而且个头还挺大的，一会儿再给大家看，加起来17件单品200出头，其实200出头这也是他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首发的价格。
0: 17件单品，观众朋友啊，是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它那个分量好不好？
1: 平均就10块钱一包嘛，10块钱出头。
0: 烧麦是420克的，剩下的那个馄饨都是250克的，一袋儿一袋儿啊，都是250克的，就是一袋里面是有10只，好吧？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我们今天选择在这个狐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文的嘛，快吃光了嘛，火车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1: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搞到我都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堵文的，因为那只文的呢，就讲比较堵，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1: 那文的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搞了味道蛮好，食材呢正好吃饱。
2: 大家电话线已经报线了，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你最想要的现在啊？那个就是你现在每天早晨啊，或者夜宵啊，或者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天那么热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哎呀冰箱里这会儿要是有个大馄饨，一下来个冷馄饨，是不是就这么想的？
3: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小馄饨啊吃不到是什么馅儿的，主要就是面皮了。那大馄饨呢是囫囵个的，有皮儿有馅儿，而且是可以在夏天做冷馄饨的。有人喜欢吃包虾仁口味的，咱们不用了，给你配齐了。有人是喜欢吃纯鲜肉的，咱们今天有黑毛猪的。然后有人喜欢吃点那种爽口的，因为夏天带点冬笋的，咱们今天也有了。所以这三种口味其实帮你配齐了，你也不用挑，早上起来连化冻都不用化冻，如果吃早餐的话，直接冰箱里拿出来往锅里丢，几分钟就好。
2: 没错，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那个馄饨的话呢，一共是有3个不同的口味啊，一个是黑毛猪肉大馄饨啊，猪肉的大馄饨有7袋，每袋250克；还有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有5袋，每袋也是250克；还有一个虾仁鲜肉大馄饨三袋，每袋也是250克。
3: 光馄饨按份量算就已经7斤多了。
2: 15袋的大馄饨，观众朋友啊，光大馄饨是有15袋。完了呢，又送了你2袋烧麦，这个烧麦挺重的，420克一袋，2袋烧麦你自己算算，840克烧麦，啊是这么个分量，分量非常非常足啊。所以的话，一共呢是有17件单品，这样的话呢208块钱，而且东方购物再给你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差不多200块钱吧。差不多200块钱就满满当当一大箱子拿回家，而且我们是全程冷链配送到家的。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什么呢？这个品牌呀，狐仙岭，它在上海是有3家门店的，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它是一个湖州的一个品牌，
3: 浙江呢，
2: 浙江湖州的，湖州也是出海鲜的，狐仙的地方，不是海鲜吗？不要看我说错了，我马上改了，是狐仙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
3: 而且有很多的笋的资源，所以像冬笋它都不用去采购，都是自己保存下来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吃个新鲜，好吧？跟东方购物合作，这是第一次直播啊，都是有12个月的那个保质期，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啦，哎呦，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
5: 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6: 很香很鲜。
5: 这么说吧，
4: 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2: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16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外拍是我们应该是天冷的时候燕华去拍的，就在徐家汇吧，应该是汇金那边啊拍的啊，它是有门店的，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啊什么的也都是比较透明的，对吧？就上海人对于馄饨来说，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是吧？
3: 对，而且呢，这个哪怕在家里小白啊，咱们是这样的，每包里边一会儿给大家看，调味包也是帮大家调准备好的，所以你愿意自己调，或者是你愿意用人家的都可以。关键是咱们这个东西原材料，包括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咱们这个面呀、是什么面？因为上海人吃馄饨喜欢用碱面，
2: 碱面
3: 呢两个优点，第一，煮的时候啊不容易破，第二呢吃在嘴里边呢它有弹性，它那个滑爽，
2: 没错，
3: 所以这个颜色啊，你看它煮完了以后每一只的颜色，其实一看就知道是碱面馄饨，
2: 不容易捏、不容易粘在一起啊，都是碱面，所以您放心啊。刚才没有给大家出那个
3: 叫什么
2: 烧麦，现在给大家出一个烧麦看一看，观众朋友看我们烧麦的话，大这小烧麦不是那种大烧麦啊，
3: 我们每一袋的
2: 我们每一袋的烧麦是有420克啊，所以还是比较大的。
3: 嘿，
2: 这里面，哎呀，
3: 观众看看里边，
2: 看到了没有？
3: 对，
2: 看到没？
3: 其实啊，很多人吃烧麦就喜欢吃它那个糯糯的、香香的那个味道和质感。
2: 对，
3: 其实呢，早餐啊要吃好，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呢都懒，没有办法，就是每天早上去买，而且大热天的，现在你发现没有？早上起来天亮的早，而且6-7点钟的时候温度就开始上来了。你出去冒着大汗买回来一只。2块钱、你自己算算，你这买这么多要花多少钱？今天我们算算整个17件单品，其实算下来这每一只其实各8毛的事儿。你拿回家，而且说难听的话，就蒸一下，几分钟刷牙洗脸回来全得了。
2: 它那香菇的味
3: 又省事又省钱，
2: 香菇的味儿特别浓，特别好吃啊！
3: 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2: 好吃。
3: 我们这个是黑毛猪的，黑毛猪的呢。我给大家拆开来一个现包装，你回家以后全程冷链配送到家以后，直接就转移到冰箱里边冷冻，叫吃的时候不用化冻，直接往锅里丢就可以。配料包帮你配齐了，
2: 全部都有。
3: 除此以外，这里边就像元宝一样，因为大馄饨叫元宝馄饨嘛，一盒里边是有10只，这一盒是有250克，咱们一共是有15盒，但是3种口味。
2: 老两口早晨一个人吃5只，我觉得早餐也就够了，再吃个鸡蛋。
3: 5只很饱了，
2: 真的，它很大，观众朋友，真的很大。完了，你再吃个鸡蛋，哎，再喝点什么东西，对吧？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你再吃点什么小蔬菜什么？
3: 如果没吃掉没关系，把它晾成冷馄饨，拿芝麻酱弄点辣椒油一浇一蘸，
2: 哎，那来一个吧，
3: 来一个。
2: 导演刚才说什么口令
3: 来着？我就等着这口
2: 了。没听见。来，这样，来点辣椒油。
3: 到了馄饨上，
2: 这样，我这样拌拌完了之后，蘸一个行不行？一看就是不会吃冷馄饨的。
3: 对，我刚在旁边说。
2: 来一个这个，一看就是那个不会吃冷馄饨的人。是吧？这么吃行不行啊，观众朋友？这么蘸着吃，这样是不是也很好吃？哎呀，我这口水呀、受不了。
3: 夏天就有的人要吃点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2: 这冷的。
3: 来，再跟大家吃一口。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一共是17件东西，烧麦是附加给你的2袋啊。这个烧麦其实就很值钱了，因为一只在外边就卖2块钱的。我们今天整个其他的全都是馄饨，17袋，
2: 对，
3: 15袋啊，
2: 15袋
3: 馄饨，分别是黑猪肉菜的，一共是有7袋。然后呢，冬笋木耳鲜肉的是有5袋。然后鲜肉虾仁的一共是有3袋，每袋都是250克，15袋加2袋，一共17件单品。
2: 对，是的，一共多少斤？
6: 一袋250克。
2: 算呀。
3: 8斤多。
2: 他让我算。
3: 将近9斤。
2: 他让我算，我要能算得清楚，我能让他们算吗？我就是算不清楚。
6: 8斤半，
2: 8斤半的分量，一共8斤半的分量，足足的啊，足8斤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 香菇猪肉烧麦两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谢谢大家啊，电话线非常的高，因为那个品牌方的人就在我们旁边啊，胡先林的人，他说这个馄饨跟他的糖吃店里的馄饨是一模一样的。就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的话，在外面能吃十碗吧？
1: 当然了，因为你想想，就说白了，这个无外乎就是比店里边多加了一个外包装嘛。
0: 对。
1: 然后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嘛。那你算算，在人家门店里，一会儿我们给你看看人家门店里的牌价，人家一碗馄饨也十只，相当于我们这一包一袋，对不对？那说白了，你今天按照这个价钱到人家门店里边，就吃十碗馄饨，两三个人就两三次就没了。但是你这个东西拿回家，全家你想想能吃多久呢？整整17包东西啊。
0: 没错。
1: 性价比是高的。
0: 是这么回事啊。观众朋友，所以的话，自己那东西是好的，原料是好的，而且这个季节大家也喜欢在家里吃一点这样的东西，是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样算下来，每一只也就1块来钱。
1: 对，
0: 1块出点头吃这么大的馄饨，
1: 关键它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
0: 大馄饨全是大馄饨，这个组合里面没有小馄饨，观众朋友全是大馄饨啊！所以它的性价比就体现在这儿，好吧？你回去这样煎一下锅贴吧，这叫锅贴馄饨吧？这叫什么？跑蛋馄饨。跑蛋馄饨，跑蛋馄饨啊！好，自己回去怎么做都行。谢谢大家，哎，一号键来备货告急，直播备货告急，还有9分半钟直播备货告急，这是全新品啊，第一次直播。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我们今天选择在这个胡先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多的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3: 我就住在楼上啊，搞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嘞，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2: 个头大，
3: 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搞了味道蛮好，食材呢正好吃饱。
4: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胡先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还有8分钟的时间啊！来来，它的品牌，它的那个旗舰店，不门店，它在上海有3家门店，虹桥有，还有那个
1: 北京
0: 新百货的，还有这个在什么来着？这个叫徐家汇的都有，有门店的观众朋友啊，所以有可能您还吃过他们家的馄饨。那么好了，现在您就
1: 进在家。然后门店里的价格10只大馄饨，
0: 没错，
1: 看见没有？
0: 虾仁馄饨贵啊，
1: 其实说白了，10只大馄饨不就我们这一盒吗？人家烧卖1只2块钱，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没法打折的。今天就是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这个东西煮一煮又没有什么会不会厨艺的，把火烧开了丢进去不就完了吗？所以各位，它是碱水馄饨，你稍微时间长一点无所谓。
0: 也可以蒸嘛，直接蒸是不是？
1: 都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它是碱水做的，你不愿意煮，说我蒸。说现在热嘛，
1: 你油炸都没人管你。
0: 就有些人他那个就是像那个锅贴那种做法的那样的，像那叫水煎包那种做法也可以。
1: 其实啊，上海人你说咱们吃点大馄饨，有的时候为了什么？比如说回家特别晚了，今晚上有应酬，肚子里边空着想垫点东西，
0: 对，
1: 上大馄饨。
0: 对，
1: 你说早上起的懒，说也没时间做早饭，想吃碗大馄饨，
0: 对，
1: 汤汤水水，馄饨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为什么呢？你看所有的面食啊，只要是带馅儿，几乎是不带汤，包的饺子，只要是带汤的，基本不带馅儿，只有馄饨是有皮儿有馅儿带汤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全国不分南北方，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不是图这省事儿吗？你不想出去大热天冒一身油吗？今天在家里边几分钟一汤大馄饨，
0: 看这种做法，反正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做都可以，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订购，而且人家的包装也非常的好看，很讲究，包装也很好看，
1: 批次也新鲜，
0: 批次也新鲜啊，才生产出来的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胡先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 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回来吧，谢谢大家，来再比比价格，我们还有5分21秒，直播结束了。这是一个全新品啊，
1: 我很喜欢很喜欢吃冷馄饨，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燥热，
1: 馅儿又大又清爽，还开胃，
0: 好吃不吃？
1: 你甭管这，
0: 来来来来来，组合构成我再说一下啊。来，我们分成两个大类，一个是大馄饨类，还有一个烧麦类，好吧？大馄饨又分3个馅，没有小馄饨，这个组合里面全是大馄饨。嗯，黑毛猪肉的，
1: 对，
0: 黑毛猪肉的，
1: 都是成本高的。
0: 这个是主打的，所以给了你7袋，每一袋是250克，
1: 对，
0: 一袋里面是有10只，
1: 就半斤一袋，
0: 对，
1: 一共10只。
0: 所以说它是大馄饨啊，还有一个冬笋木耳的，也是鲜肉大馄饨，虾仁鲜肉大馄饨，看全部都是鲜肉的，好吧？
1: 一共是多少只馄饨呢？
0: 一共是有170只馄饨吧，这么写着。哎，不对，10只，
1: 150只馄饨再加上烧麦，一共是170件东西，明白吧？然后馄饨是这样的。
0: 8斤半的量，
1: 个头还挺大，因为这一袋里就是半斤。你想想，一袋是半斤，这半斤里边有10只，这一只大馄饨个头得多大个？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听明白了没，观众朋友？一共是17袋的东西啊，加在一起的话，也就是170只一共，对吧？连馄饨带烧麦，一共170只。
1: 这个钱啊，到人家门店里边去吃，就吃10百啊，没了。但是今天你想想，你这个就光馄饨15包，你能吃多少碗？
0: 门店120块钱，10只嘛，对不对？20块钱，我们这儿这样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出点头，
1: 对，
0: 很便宜，确实很便宜。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好不好？我觉得它的包装相当讲究，观众朋友看一下，每一个包装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是有隔档的，是有隔层的，所以每一个馄饨到您手上的时候，它都不会压扁，都不会变形，
1: 全程冷链啊，送到家里边啊，不用你顶着大太阳，这两天温度上来了，
0: 对，
1: 何必呢？到超市买的，就算买的是冷链的，你自己运到家里也热了。
0: 这包装怎么样？它是一个湖州的品牌，包括它生产也是叫湖州，
1: 对，
0: 湖州的湖鲜是非常那个好的嘛，肉也非常好，还有笋也非常的好，是吧？那个在上海有门店，好吧？好，3分钟的时间，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裸滴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直播就结束了，今天卖爆了啊！这个产品啊，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也是一个全新品。就是说，第一个，大家看来对大馄饨还是有刚需的嘛。
2: 对，
1: 因为现在又放假了，孩子有可能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
2: 而且早上起来，你真不知道该给孩子做点什么。
1: 别折腾了，你有馄饨一下，或者说是冷馄饨一做，小孩也爱吃，而且也好吃，
2: 而且是一举多得。
3: 对，
2: 做完了早饭吃完了，万一没吃掉，剩下的冷馄饨也有了，然后晚上夜宵回来想垫垫肚子还是有的。关键是你还省钱，质量还放心。
1: 马上要那个奥运会了是吧？
2: 啊、
1: 那个巴黎那个奥运会，
2: 月底，
1: 哎，这个马上就要开了。那你想，你不得熬夜看比赛呀、啊？你熬夜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得准备点夜宵啊？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你想想，有什么夜宵能跟馄饨相比，对不对？又顶饱是又顶饿。
2: 那丹丹你也得弄点，这还是像元宝呀，这玩意
1: 好，
2: 元宝馄饨。
1: 哎呦，1分多一点的时间啊！那个我这场早晨这样第一场直播结束了，1点钟我还有一场直播，1点钟好像是个饮料吧，好像是吧？哦，猕猴桃汁儿。啊，果汁儿，猕猴桃汁儿，好像是个啊。1点钟咱们再见，好吗？好，谢谢大家啊。节目还有不到1秒，1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裸滴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谢谢大家啊，电话线非常的高，因为那个品牌方的人就在我们旁边啊，胡先林的人，他说这个馄饨跟他的糖吃店里的馄饨是一模一样的。就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的话，在外面能吃十碗吧？
1: 当然了，因为你想想，就说白了，这个无外乎就是比店里边多加了一个外包装嘛。
0: 对。
1: 然后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嘛。那你算算，在人家门店里，一会儿我们给你看看人家门店里的牌价，人家一碗馄饨也十只，相当于我们这一包一袋，对不对？那说白了，你今天按照这个价钱到人家门店里边就吃十碗馄饨，两三个人就两三次就没了。但是你这个东西拿回家，全家你想想能吃多久呢？整整17包东西啊。
0: 没错。
1: 性价比是高的。
0: 是这么回事啊。观众朋友，所以的话，自己这东西是好的，原料是好的，而且这个季节大家也喜欢在家里吃一点这样的东西，是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样算下来，每一只也就1块来钱，
1: 对，
0: 1块出点头，吃这么大的馄饨。
1: 关键它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
0: 大馄饨全是大馄饨，这个组合里面没有小馄饨，观众朋友全是大馄饨啊！所以它的性价比就体现在这儿，好吧？你回去这样煎一下锅贴吧，这叫锅贴馄饨吧？这叫什么？炒蛋馄饨。跑蛋馄饨，跑蛋馄饨啊！好，自己回去怎么做都行。谢谢大家，哎，一号键来备货告急，直播备货告急，还有9分半钟直播备货告急，这是全新品啊，第一次直播。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胡先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找得到嘞？
3: 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2: 个头大
3: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4: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胡先岭。今日特别带来裸滴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还有8分钟的时间啊！来，它的品牌，它的那个旗舰店，门店，它在上海有3家门店，虹桥有，还有那个
1: 汇金、
0: 新百货的，还有这个在什么来着？这个叫徐家汇的，都有门店的，观众朋友啊，所以有可能您还吃过他们家的馄饨。那么好了，现在您就进在家。
1: 然后门店里的价格10只大馄饨，
0: 没错，
1: 看见没有？
0: 虾仁馄饨贵啊，虾仁馄饨。
1: 其实说白了，10只大馄饨不就我们这一盒吗？人家烧麦1只2块钱，对不对？这个就没法打折的。今天就是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这个东西煮一煮又没有什么会不会厨艺的，把火烧开了丢进去不就完了吗？所以各位，它碱水馄饨，你稍微时间长一点无所谓。
0: 也可以蒸嘛，直接蒸是不是？
1: 都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它是碱水做的，你不愿意煮。说我蒸，说现在热嘛，
1: 你油炸都没人管你。
0: 就有些人他那个就是像那个锅贴那种做法的那样的，像那叫水煎包那种做法也可以。
1: 其实啊，上海人，你说咱们吃点大馄饨，有的时候为了什么？比如说回家特别晚了，今天晚上有应酬，肚子里边空的想垫点东西，
0: 对，
1: 上大馄饨。
0: 对，
1: 你说早上起的懒，说也没时间做早饭，想吃碗大馄饨，
0: 对，
1: 汤汤水水，馄饨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为什么呢？你看所有的面食啊，只要是带馅儿，几乎是不带汤，包个饺子，只要是带汤的，基本不带馅儿，只有馄饨是有皮儿有馅儿带汤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全国不分南北方，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不是图这省事儿吗？你不想出去大热天冒一身油吗？今天在家里边几分钟一汤大馄饨，
0: 看这种做法，反正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做都可以，好不好？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订购，而且人家的包装也非常的好看，很讲究，包装也
1: 批次也新鲜，
0: 对，批次也新鲜啊，才生产出来的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胡先岭。今日特别带来裸滴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 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回来吧，谢谢大家，来再比比价格，我们还有5分21秒，直播结束了。这是一个全新品啊，
1: 我很喜欢很喜欢吃冷馄饨，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燥热，
1: 馅儿又大又清爽，还开胃，
0: 好吃不是？
1: 你甭管这，
0: 来，总和构成我再说一下啊。来，我们分成两个大类，一个是大馄饨类，还有一个烧麦类，好吧？大馄饨又分三个馅儿，没有小馄饨，这个组合里面全是大馄饨。嗯，黑毛猪肉的，
1: 对，
0: 黑毛猪肉的，
1: 都是成本高的。
0: 这个是主打的，所以给了你7袋，每一袋是250克，
1: 对，
0: 一袋里面是有10只，
1: 就半斤一袋，
0: 对，
1: 一共10只。
0: 所以说它是大馄饨啊，还有一个冬笋木耳的，也是鲜肉大馄饨，嗯，虾仁鲜肉大馄饨，看全部都是鲜肉的。好吧，
1: 一共是多少只馄饨呢？
0: 一共是有170只馄饨吧，这个写着。哎，不对，10只
1: 啊。150只馄饨，再加上烧麦，一共是170件东西，哦，明白吗？然后馄饨是这样的，馄饨
0: 8斤半的量，
1: 个头还挺大，因为这一袋里就是半斤。你想想，一袋是半斤，这半斤里边有10只，这一只大馄饨个头得多大个？
0: 对，是的，是的，听明白了没，观众朋友？一共是17袋的东西啊。加在一起的话，也就是170只一共，对吧？连馄饨带烧麦，一共170只。
1: 这个钱啊，到人家门店里边去吃，就吃10碗啊，嗯，没了。但是今天你想想，你这个就光馄饨15包，你能吃多少碗？
0: 门店120块钱，10只嘛，对不对？20块钱，我们这儿这样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出点头，
1: 对，
0: 很便宜，确实很便宜。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好不好？我觉得它的包装相当讲究，观众朋友看一下，每一个包装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是有隔档的，是有隔层的，所以每一个馄饨到您手上的时候，它都不会压扁，都不会变形，
1: 全程冷链啊，送到家里边啊，不用你顶着大太阳，这两天温度上来了，
0: 对，
1: 何必呢？到超市买的，就算买的是冷链的，你自己运到家里也热了。
0: 这包装怎么样？

0: 一个湖州的品牌，嗯，包括它生产也是叫湖州，
1: 对，
0: 湖州的湖鲜是非常那个好的嘛，肉也非常好，还有笋也非常的好，是吧？啊，那个在上海有门店，好吧？好，三分钟的时间，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湖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七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五袋，虾仁鲜肉大馄饨三袋，香菇猪肉烧麦两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直播就结束了，今天卖爆了啊！这个产品啊，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也是一个全新品。就是说，第一个，大家看来对大馄饨还是有刚需的嘛。
2: 对，
1: 因为现在又放假了，孩子有可能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
2: 而且早上起来，你真不知道该给孩子做点什么。
1: 别折腾了，你
2: 就
1: 馄饨一下、
2: 就是，
1: 或者说是冷馄饨一做，小孩也爱吃，而且也好吃。
2: 而且是一举多得。
1: 对，
2: 做完了早饭吃完了，万一没吃掉剩下的冷馄饨也有了，然后晚上夜宵回来想垫点肚子还是有的、哎。关键是你还省钱，质量还放心。
1: 马上要那个奥运会了是吧？
2: 那个
1: 巴黎那个奥运会，
2: 月底，
1: 哎，这个马上就要开了。那你想，你不得熬夜看比赛呀、啊？你熬夜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得准备点夜宵啊？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你想想，有什么夜宵能跟馄饨相比，对不对？又顶饱是又顶饿。
2: 那丹丹你也得弄点，这还是像元宝呀，这玩意
1: 好，
2: 元宝馄饨。
1: 哎呦，1分多一点的时间啊！那个我这场早晨这第一场直播结束了，1点钟我还有一场直播，1点钟好像是个饮料吧，好像是吧？哦，猕猴桃汁儿。啊，果汁儿，猕猴桃汁儿，好像是个啊。1点钟咱们再见，好吗？好，谢谢大家啊。节目还有不到1秒，1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2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了，上上大家喜爱的苏州的鸡头米啊，各位今年的夏天首次为大家带来正正宗宗的地理产地标识，新鲜软糯可口的鲜鸡头米，又叫芡实，今天是带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总共的分量是1.1公斤，2斤2两，里面一大包当中是有着11小包，每一包是100克。无论是冷吃也好，做甜品羹也好，还是炒菜热炒也好，既有营养价值，口感又相当的出色。所以这一次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薛总请到节目现场来，薛总，请大家问个好。
1: 哎，那个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是，
1: 看看我手里举的是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了，一年一会，一期一会，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6年
0: 啊，
1: 我们的苏州鸡头米，
0: 是
1: 今天。

0: 是7月19号、啊，我们今年的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
1: 我们很多家庭就在等着今年这第一口鲜鸡头米。前两天我太太还跟我说，今年鸡头米什么时候上啊？我说来看，赶紧看看我今天老公做的这档直播啊，来看看我们今天为啥说它好吃。第一个，首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是水八仙之首。
0: 没错，
1: 我们都知道，其实水八仙像菱角呀、啊，像纯菜啊，像
0: 本子啊、
1: 茭白啊等等。但是说到水八仙当中当之无愧的之王啊，我觉得一定是属于新鲜的
0: 鸡头米，对的、啊，而且都是新鲜现采给大家的、啊。我们不是什么去年的存货，
1: 啊、你看、啊，
0: 我们今年第一的、啊。
1: 它叫俗称水八鲜，
0: 没错。
1: 所以它里面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特别多，而且口感是老人、小孩、大人都爱吃，
0: 是
1: 软软糯糯、QQ 弹弹。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为啥要给大家推荐呢？
0: 好，
1: 苏州的鸡头米。这个薛总在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还给我上了一课，
0: 是
1: 说全国这么多水域，优质水域都很多，对吧？唯独我们说江南当中的苏州鸡头米，
0: 哎，叫鸡头米，
1: 可谓是鲜之王。
0: 没错，很多地方北方是把它叫芡实，不是说北方的芡实不好、啊，它是入什么药的，对吧？我们是今天鸡头米可以做到一个鲜食级别，
1: 所以这是一个地理产地标识。
0: 对的，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定是苏州的才能做到鲜食啊，
1: 品质有保证。
0: 是，
1: 然后不添加防腐剂，
0: 肯定没有
1: 漂白剂，
0: 对的，
1: 它就是新鲜的颜色，
0: 没错，
1: 糯糯的口感，然后新鲜到什么程度？你做个甜品羹，我这两天就天天给我们家孩子放点酒酿，
0: 对，
1: 就是熬对吧？然后再来打个鸡蛋，
0: 完全可以，
1: 放个鸡头米，特别好。好吃，
0: 没错，
1: 冷吃热炒也没问题。然后配料也很干净，刚才说了啊，来，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就
0: 只有一个鸡头米，
1: 鸡头米，
0: 出这产地是苏州、哎，而且是初级农产品，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
1: 冷冻保存啊、哦，一定是冷冻保存，保持口感。但是你下锅呢，哪怕是冷冻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它也是马上就浮起来了。
0: 对的，
1: 都很好吃，都很新鲜。
0: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0: 对的，
1: 然后这一大包里面是。来1.1公斤，
0: 那就是
1: 2斤2两，
0: 对，
1: 每一包是100克，
0: 11包，这样拆出来就是这样一小包给大家，一包100克，我们这个大包装，整个大包装里面有11包给大家啊，
1: 撕口也很好撕啊，
0: 是2.2公斤，
1: 给我们小盆
0: 好，
1: 给大家来倒出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哎呦。
0: 鲜食
1: 鲜啊，
0: 没错，
1: 香啊，来吧来吧来吧，
0: 这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啊，
1: 那个这种我们今天这个、你看
0: 是的
1: ，Q 弹
0: 都是软软糯糯 ，QQ 弹弹，新鲜现剥的给大家的啊、而且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1: 漂白吗？
0: 没有漂白，
1: 加防腐剂吗？
0: 保证没有，
1: 没有，就是新鲜的苏州的鸡头米，
0: 没错，
1: 水八鲜，水中人参
0: 啊、
1: 我们说这个。真的很好吃，
0: 很香，
1: 真的很香，
0: 是不是，而且可甜可咸，又可以做甜品，又可以做咸，
1: 我特别会做菜，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我早上包括晚上夜宵的时候，小朋友肚子饿了、等等，来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甜品羹、像我们今天现场大厨其实也做了一个、有我们居然是水那这个
0: 椰奶，
1: 对，
0: 龟苓膏，
1: 鸡头米加上这个龟苓膏啊，夏天可以多吃一些，
0: 是，
1: 但你光吃呢没这个口感了，
0: 对，
1: 我今天可以混着鸡头米一起吃，哇，
0: 完全可以，
1: 很好吃，这就是一个，哎，包括像午后啊聚到起来，对吧？我们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0: 甜品是吧？鸡头米口感是 QQ 弹弹糯糯软软的是吧？有点像那种就冰冰的感觉，
1: 好有嚼劲。
0: 是，
1: 你要放在冰箱冷藏里面，我告诉你还更好吃。
0: 是，
1: 真的很好吃。
0: 是，
1: 你就明白，他们没有龟苓膏，你加点牛奶，你家里面不是还有点那个，比如说买的这个芒果吗？
0: 哎，也可以，
1: 七月生芒果，这也是个甜品羹。
0: 是的。
1: 然后你再放点熬枣，就放点酒酿，
0: 对的，
1: 也很好。
0: 然后我们大厨给我们做了一个南瓜的一个甜品，是吧？平时你做个南瓜，做个银耳什么都可以。
1: 这个甜品
0: 关键要好的鸡头米，是不是？
1: 这个、我也来尝尝。
0: 哎，这
1: 要你尝尝吧，
0: 我来尝尝，我来尝尝，
1: 尝尝
0: 真的好吃，
1: 尝尝
0: 真的好吃。
1: 好吃的东西，
0: 这个大厨每年都、
1: 这个时令季节，他要吃时令菜。水中大家会说像纯菜啊、藕啊、茭白啊，都是要水八鲜。
0: 哦，还是这种 QQ
1: 蘸。水八鲜之首之王是啥？就是咱们的鸡头米，
0: 没错，
1: 好吧？这个鸡头米真的是又新鲜又好吃。
0: 没错，方老师吃的，我再跟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年苏州鸡头米的首发啊！为什么是七月份？因为七月中旬才刚刚采摘，所以一定是今年的苏州鸡头米。像6月、5月、4月，对不起，那都是冻货，我们只有新鲜的给大家。
1: 新鲜鸡头米，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添加漂白剂，不添加防腐剂，好吧？这个还是给大家保证。然后。吃法也告诉你了，它是可以甜品吃，也可以热炒，
0: 没错，
1: 热炒我告诉你，这道菜一定要炒，这道菜
0: 因为虾仁，
1: 我们家虾仁没了，我今天打算买点虾仁，虾仁炒青豆，再加上鸡头米，
0: 没错，
1: 你看看这一盆菜，
0: 哦，漂亮，
1: 能没有胃口？
0: 是，
1: 我告诉你，在天热的时候，你想不好吃啥， 清淡的，嗯，但是同时又是滋补的，
0: 对，
1: 对吧？水中的东西，我觉得稍微也是清凉的。你说这夏天吃太热太燥，
0: 没错。那如果你要弄点汤的时候，是不是乌鸡汤啊，或者这时候就来点加点我们鸡头米，又果腹又好吃又新鲜，是不是？啊，关键你放在鸡汤里也是很完美的一个搭配。
1: 刚才说到新鲜啊，来，这个薛总就可以喝一口，哎，好吧，
0: 好。
1: 我告诉你，这新鲜到什么程度？看好了，2026年7月16号，
0: 对，
1: 新鲜了，就是今年当季的首茬，
0: 这两天
1: 第一锅，好吧，今天这一包里面是有着11小包，
0: 对，
1: 每一包是100克，你人多，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家人
0: 一包一拆嘛，
1: 挺多的，所以你看啊，我就每次都拆2-3包，
0: 对，
1: 做一个甜品羹根本就不够吃，
0: 对，
1: 你炒个菜都不够吃，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着咱们今年新鲜首发第一次，你多订两套呀，
0: 今年第一次首发，
1: 对吧？多订两套给老人家，哎，这种糯糯软软 QQ 弹弹又好消化，
0: 就要这种时候吃，
1: 又好吃，又新鲜，又配甜品也能吃，
0: 没错，
1: 又配热汤也能吃，
0: 完全可以，
1: 热炒也没问题，
0: 是，
1: 所以你这一大包11小包可能都不够吃，对吧？抓紧时间，趁着咱们今天送订购还能减5块钱的优惠，哇，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把今年头茬新鲜的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两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哎，我又想到一道菜，哎，夏天要吃点银耳吧？嗯，银耳红枣，但是我们常规搭配
1: 是
0: 银耳红枣，再加点鸡头米，好吃吧？
1: 哦，完美了。
0: 赤小豆，再加点鸡头米，
1: 那也是很完美的东西
0: 啊。这是一红一白啊。
1: 而且潘老师，我跟你在苏州还有一个现在特别红的叫鸡头米奶茶，奶茶里面放鸡头米，
0: 是，但在家里也能做呀，
1: 是，
0: 对吧？嗯，哎，我们说其实像这个清鲜鸡头米，并不是说你随时随地都能吃到，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上过《舌尖中国》的。
1: 对的，这个鸡头米就是这么好吃。
0: 今年第一波，全新首发，
1: 没错，
0: 新鲜日期7月16号，
1: 保证苏州的，保证新鲜打开，保证
0: 两有添加剂、防腐剂，通通没有。
1: 保证没有。
0: 购物怎么会给大家就是有乱七八糟添加？不可能，
1: 人
0: 为干预，好吧？就是新鲜，但是就怕你抢不到货。
1: 是，
0: 这个还是要这个，因为上次跟薛总直播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备货一定要足。
1: 对，
0: 但是售完。
1: 机制
0: 对吧？
1: 对的，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下订单，他再去采，
1: 对，
0: 采完之后再，因为这东西它一定是吃个新鲜口感，然后鸡头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富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1: 对的，有蛋白质啊，有维生素啊，钙、铁、磷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0: 你去查一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1: 没错。
0: 现在这个手机的，你去查一查任何的这种
1: 豆包啊，什么都可以，
0: 对，都可以，
1: 是吧？
0: 都可以去查一查。但关键是它可以冷吃，
1: 对，
0: 你比如说做个甜品羹，
1: 可以，
0: 也可以热炒，
1: 炒虾仁是最经典的，
0: 甜，也能咸，
1: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松鹤楼一盘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我不唬你，268一粒。
0: 鸡头米，这个菜又让我带给我灵感，鸡头米炒香芹，
1: 对
0: 啊，炒西芹，哎，也很好吃。
1: 是
0: 炒菜里面就鸡头米炒那个虾仁，炒青豆，
1: 是
0: 鸡头米炒个饭，
1: 完全可以，
0: 也很好吃。
1: 是，
0: 就看大家怎么去做，好不好？今年，为啥要给大家看吃这个东西？水八鲜，我们都知道水八鲜有菱角，有藕，
1: 有那个纯菜，
0: 有纯菜，
1: 有那个茭白，
0: 有荸荠。就是对吧？就是锅巴对吧？都有，但是你要说水八鲜当中
1: C 位出道的就是它，
0: 能够达到营养价值的巅峰，
1: 对，
0: 能够被称为水中人参的是什么？
1: 那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0: 而且必须要认准产地。
1: 对的，而且一定要是我们苏州的。刚才潘老师还在问我，为什么北方的叫芡实，为什么北方的都是做成干的，把它做成药材入药的，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能做到一个生食级别。
0: 我告诉你，这个为啥？因为苏州本身水域开阔，太湖嘛，
1: 是的，
0: 对吧？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1: 没错。
0: 太湖南岸的明珠是湖州，对吧？所以，太湖以前有首船歌、渔歌叫《太湖美》
1: 啊。什么歌？
0: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
1: 没毛病，
0: 这个水里面的东西，水八仙，它水质更好，
1: 对的，
0: 对吧？水域开阔，
1: 是的。
0: 然后它的东西又更有产地标识，
1: 没错。
0: 然后关键它捕捞上来，人工刚才看到 Vinci 里面，它直接吃了。
1: 对的，但是不建议这样推荐，但是确实能做到这样几。
0: 我们下锅也就两三分钟时间，
1: 就超能烧熟了，
0: 又是鲜，又是糯，又是 Q 弹，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
1: 没错，
0: 我们家两女儿就吃的，天天吃那个。我给他们做什么？做那个酒酿。
1: 可以
0: 加鸡头米，然后再打个蛋，
1: 银耳羹
0: 有营养又不用糖都不用再放，因为酒酿里面本来就带点甜味儿。
1: 没错，懂你意思。
0: 酒酿它一定是最后关火之后放进去啊，不然它那个酒味儿会稍微稀释一点点。
1: 果然会煮饭的男人都很厉害。
0: 但是我看到我还给他们做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羹，
1: 可以
0: 银耳加红枣，
1: 没错，
0: 再加上鸡头米，这就是一道甜品。
1: 对的，还有那个现是你说的是甜的，还有是不是可以咸的？
0: 可以咸。
1: 那我们炒虾仁是不是可以？
0: 可以啊。
1: 炒那个芹菜是不是可以？放鸡汤里是不是可以？
0: 来，
1: 完美的组合。
0: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26分钟的直播，剩最后26分钟，各位，我们的货
1: 卖完即止，
0: 卖完即止，好不好？
1: 我们没时间了。
0: 今天就是这一大包，我跟你说，每年盼望着，夏天的脚步近了，鸡头米该上市了。
1: 是的，
0: 盼望着，好吃的鸡头米到你餐桌了。
1: 对的，
0: 可甜可咸。对吧？可热可凉，
1: 没毛病，
0: 对吧？真的是叫好吃的鸡头米，你今天这一大包还真的不够。
1: 对的啊，
0: 今天这一大包当中是2.2斤，
1: 对，
0: 2.2斤，它是拆成小包装，这个也特别好。
1: 是，
0: 我告诉你，以前买鸡头米到市场上去散称，买回来之后你要抓一把吧，剩下那些万一潮了怎么办？
1: 对的呀，
0: 没封口怎么办？
1: 是的，
0: 对吧？我这一小包吃完拉倒。
1: 是，
0: 而且你知道我吃的是100克嘛，100克，两包嘛就是200克。
1: 对的，
0: 对吧？你自己吃的还有数，但关键是，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么好的鸡头米，人见人爱，
1: 没错，
0: 性价比也很高。
1: 是，
0: 199送订购再减5块钱，194，总共几包带回去啊？
1: 11包。
0: 11包带回去，产地是哪里啊？
1: 来自我们苏州
0: 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1: 没错，
0: 美在太湖水的这颗明珠，
1: 是
0: 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各位今天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先锁定 021-511-9900。

0: 这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头一粒粒哦，直接伊装了水里向的，装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拿出来的辰光，一只锅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拿出老硬老。
1: 那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了是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0: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侪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2: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的加去
1: 啊？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的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2: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摆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摆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3: 您比我会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赤豆汤啊等等都能做啊，
4: 没错，
3: 关键得有好食材。
4: 是，
3: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一些美味，都得有好食材。
4: 嗯，
3: 这个好食材，我告诉你，今天首先第一个，这一包当中它有11小包，
4: 真的是
3: 每一包是100克，
4: 是的，
3: 蛮好的。
4: 前两年我们才10包，真的就做10包、啊，
3: 加量不加价，
4: 对的，
3: 我们还是199，
4: 没错，
3: 公斤锅再减5块钱，
4: 是，
3: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里啊，
4: 好，
3: 来地理产地标识，薛总，这个要问问你，为啥要有一个地理？
4: 这个是表示来自我们苏州吴中区的一个地理标识标志，
3: 为啥要吃苏州的鸡头？
4: 因为苏州的鸡头米能做到鲜食级别，营养更加丰富，然后
3: 的
4: 话，
3: 因为它的产区核心产区在苏州，
4: 一定是在苏州的啊，
3: 水质比较优。
4: 是的，我知道北方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种鸡头米，他们叫芡实，他们是入药为主的。
3: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以就是食用为主啊。
3: 来看好，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干净吗？就是鸡头米，鸡头米不添加什么
4: 防腐剂、
3: 防腐剂呀、啊，漂白剂、啊、
4: 没有，是
3: 好吧？然后-18度的冷藏、
4: 是，
3: 然后每一包你看好了是一点一公斤，
4: 那就是11包，
3: 好吧？然后日期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找一下这日期，
4: 这应该是7月16号左右的，
3: 对。那
4: 就是我们7月15号开采，7月16号给大家采完之后，
3: 7月16号，
4: 没错，
3: 这个日期。

0: 米，
1: 哎，颗颗饱满的啊，哎、
0: 都有。捏一捏它都有弹性，
1: 是的，为什么它吃口就是糯糯的、软软的、弹弹的这种感觉，
0: 鲜鸡头米，
1: 是的，
0: 你看这个色泽就很新鲜、
1: 你回去稍微冲一下，然后直接煮个两三分钟就行了啊。
0: 你看我这两盆端在一起，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两盆的颜色，就这盆是我刚刚拆的，
1: 对
0: 对吧，你看这两盆没有任何区别，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拆哪一包它都是新鲜。这一盆儿，哎，你今天放在粥里面也可以，
1: 可以
0: 煮个粥放点鸡头米，
1: 红豆粥是不是？
0: 对吧、你早上吃个燕麦的时候
1: 也完全可以，
0: 也可以放在鸡头米，
1: 是的，
0: 也放点鸡头米。
1: 很多人当什么鸡头米奶茶啊什么的，
0: 孩子放暑假中午睡个当个中午、对吧？有人老人家跟他一起，对吧？
1: 对，
0: 我们说是打个睡个午觉，下午的时候，咱们就能做个甜品羹。你跟什么？你跟我们的牛奶，
1: 哎，
0: 对吧？然后再跟我们的银耳，还有我们的红枣，就做一个。又有营养又有吃口，
1: 是
0: 吧，关键好吃的鸡头米甜品，
1: 没错。
0: 但是你除了这个冷菜，对吧，我们说甜品之外呢，我还能热炒，
1: 对，哎，可以炒个什么鸡蛋啊，就是腊肠
0: 炒饭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腊肠，腊肠炒饭加个鸡头米，看
1: 可甜可咸，
0: 哎，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1: 对，
0: 你没有鸡头米呢，这个腊肠显得稍微油了一些，
1: 没错，
0: 但是增加鸡头米呢，清爽 Q 弹，
1: 是
0: 啊、哦，好嚼
1: 又饱腹，
0: 对吧，
1: 关键是好吃啊，对不对，你可甜可咸、C 位出道、是的，真的好吃、关键我一直强调、
0: 没这套完呢还有
1: 好，哎，姐姐们，就是平时我妈最爱那个炖那个银耳、你看这个银耳是不是特别好、红枣加银耳再加上鸡头米、又饱腹又好吃，哎，这个我要来一口、我最喜欢吃银耳，
0: 我前两天给孩子们做了一个那个银耳羹，就银耳，你可以买鲜银耳，鲜银耳也可以。那没有鲜银耳的，你也可以买干银耳，对吧？然后买完之后，你泡发一下，也不用太多，把它剪碎，跟咱们红枣放在一起炖。以前是不是红枣那个银耳羹，对吧？这是一道夏季的甜品。但是如果你放一点鸡头米，听我的，真的很好吃。因为它会第一个会增加你嘴巴当中的这种层次感。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们为啥说鸡头米它是有着水中，啊，我们说
1: 人参、
0: 黄金。刚才阿姨也说人参水中黄金，那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查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好吧？哎
1: 呀，我们俩吃不停了，真的好吃。做个甜品啊，怎么样？正好，
0: 可以热炒，
1: 虾仁，
0: 青豆，炒饭啊。
1: 潘老师，在我们松鹤楼这一盘268，雷打不动。
0: 我在家里面，也不需要啊，对吧？
1: 268，
0: 东方购物卖的那个虾仁也很划算，
1: 对的，
0: 对吧？算起来20来块钱一包。我的鸡头米今天也很划算，
1: 没错，
0: 对吧？成本自己可以控制。
1: 是。
0: 然后这个汤啊，我就多说一句啊，叫鸡头米炖汤。
1: 是。
0: 我虽然是第一次看，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吃口一定是非常好。
1: 是的，我来吃一下啊，应该是糯糯的。
0: 这个你看乌鸡鸡头米啊，
1: 哎，这个做咸菜真的也一绝了啊。
0: 就是它是可以咸可以甜可以热可以凉，好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正宗啊，我告诉大家这鸡头米每年夏天其实来的次数不多的吧，
1: 也就一个月不到
0: 来。鸡头米鲜芡实，它不是芡实干，鲜芡实，水八仙之一，对吧，我们都知道像茨菇啊、底梨啊、就荸荠啊，
1: 都是水八仙
0: 啊，纯菜啊、水芹啊，
1: 是我们苏州水八仙的啊，
0: 对吧，
1: 但是这是水中人参之称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鸡头米之称、就用现代话就是 C 位出道 就是它是最有名的。
0: 那你说苏州就苏州啊，我告诉你、来今天苏州的地理产地标识、吃的是正宗的，然后吃的是放心可靠的，
1: 没错，
0: 不添加，
1: 没错，
0: 吃的是纯正的，吃的还而且还是新鲜的。来，2026年7月16日，
1: 没错，
0: 吃的还是划算的，
1: 对的，
0: 199，今天11包，2.2斤的分量，
1: 整整11包，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年
1: 首发
0: 、
1: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一定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关键是今年的首发，大家一定要凑首发，多囤一点，
0: 这个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00。
2: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
0: 好的，哎，哥仔，
2: 在一年当中只有1-2个月才能吃到。
0: 哎呦，我还第一次见呢，这像个莲子一样。
2: 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

0: 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剥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1: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
2: 哎呀，
1: 还是
2: 破的了，这是个技术活啊。
0: 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3: 看了这个威斯亚长见识了、哎、长见识了啊，这个鸡头米是这么剥的，
4: 没错，
3: 而且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对的，
3: 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莲子的大小，
4: 对的，外观形似鸡头，
3: 剥起来其实蛮难的，所以它很费工费料，
4: 没错、啊、
3: 然后那刚才说了，就是它如果稍微磕磕碰碰碎掉了，它就不能够来进行销售了，
4: 对的，
3: 所以每一颗的品相很重要，
4: 是
3: 说这个目的是啥，说明它金贵，
4: 是
3: 它金贵不但是在它水中生长的环境它很讲究，它本身自带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
4: 没错，
3: 对吧，里面蛋白质啊，
4: 有
3: 维生素啊，
4: 有
3: 等等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资料啊，得到的信息会比我们说的会更多一点，
4: 没错，
3: 这里面只强调一点，既然是作为水八仙之一，
4: 哎，
3: 也同样是跟，对吧，我们说在这么多水中的作物当中，它本身富含的营养元素会更多一些，
4: 对的，
3: 然后这个鸡头米不像以前说，哎呦，我只能是这个热炒菜，
4: 那不行，那
3: 我冷吃也可以，
4: 也可以、啊，
3: 对吧？我今天把它水里穿一下，
4: 对，
3: 然后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却掉，
4: 嗯，
3: 睡觉起来撒点哦，撒一点桂花，
4: 哦，香的嘞，
3: 哎，
4: 嗯，
3: 你就撒一点桂花就行了，
4: 嗯、
3: 然后再来点冰凉的鸡头米汤，
4: 没错，
3: 不要太冷哦，
4: 是
3: 小朋友吃一口吃一勺，它既有饱腹感。比如说他吃完了、他去游泳，
4: 是，
3: 或者他打完篮球回来，哎，给他来一点这个，既清清肠，又好吃，又有营养，好吧，然后这是甜品，那你说热炒呢，太多了，
4: 是，
3: 对吧，
4: 像炒个虾仁，炒个水芹，是吧，炒个茭白都可以的、关键就冷吃热吃都很好，可甜可咸，所以在我们苏州啊，这个东西，
3: 而且你要知道像这种菜、说实话让你待在厨房间里面时间不长的，
4: 对的，
3: 哦，西芹本来你就稍微
4: 水生植物都是比较简单一点，
3: 对，你就稍微那个焖一下或者热炒一下，炒个断生就可以。
4: 是
3: 啊，一般西芹、芹菜炒个断生，然后你那个鸡头米旁边小锅里面煮一煮，
4: 对，
3: 一两分钟浮起来，
4: 嗯，
3: 把它混在一起炒一个鸡头米西芹
4: 也可以，
3: 鸡头米虾仁
4: 完全可以，
3: 鸡头米青豆炒饭
4: 没错，
3: 鸡头米腊肠炒饭，
4: 哎呀，真会吃，
3: 鸡头米煲个汤，鸡头米甜品羹，
4: 是、
3: 太多了，好吧，接下去就要报菜名了，
4: 啊。
3: 关键是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鸡头米新鲜，
4: 对，
3: 这是第一位的，多新鲜，7月16号刚给你生产出来
4: 采摘的，
3: 今天才19号，所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要吃个新鲜，
4: 没错，
3: 第二点核心产区，
4: 对，一定是来自我们苏州的啊，苏州这一片片区的、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个芡实，
3: 有芡实，
4: 对，是，但是在北
3: 方，它是干了，
4: 对的、
3: 啊、
4: 但是在北方呢以入药为主，叫芡实嘛、对不对、但是不是说北方的不好，只是大家用途不一样、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好山好水的地方，它是能做到一个鲜食级别、就是可以当米一样吃，所以叫鸡头米 所以又能饱腹又好吃，
3: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它放在米饭里面
4: 也可以啊，
3: 我电饭煲里米饭
4: 没问题，
3: 对吧、
4: 哎，
3: 电饭煲你平时放个薏米仁啊、对吧，放个奇亚籽啊，
4: 对，
3: 哎，这个同样也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4: 没错，
3: 也增加我们米饭本身的营养，
4: 是
3: 营养元素，
4: 你
3: 煲个粥可以吧，
4: 可以，
3: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喝牛奶的时候放在牛奶里面
4: 完全可以，
3: 你放在燕麦片里面
4: 可以，
3: 都可以的、
4: 嗯、
3: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做法又这么简单，
4: 是
3: 花样又很多，
4: 没错
3: 啊，所以从它一问世就是每次都是卖断货，
4: 对的，
3: 好吧，今天也是这个节奏，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
4: 11包啊，
3: 1.1公斤，
4: 没错，
3: 2.2斤的分量，
4: 是
3: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记住了，今年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就在本档直播，02151119900。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这鸡头面应该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哦，加多一粒粒哦，直接伊装了水里向的，装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2: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来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米鸡哦，要200块一斤，
1: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3: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的加去哦？
2: 鸡头米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济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朋友都说，在平常年轻的时候，以前那种年轻状态的时候，身体当中的辅酶 Q 是含量很高的时候，熬夜加班真不是个事儿。你熬夜了，加班了，睡一觉，第二天元气满满。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的能力它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辅酶 Q。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优乐驰的辅酶 Q。这款辅酶 Q 今天我们拿到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1.9元，所以你每天只需要花1.9元，就能够很轻松的给你的身体补充到你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当然，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黎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东方购物的各种膳食补充剂，包括保健食品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的卷的。卷什么呢？除了价格之外，我们要看看里面的成分、里面的含量，包括我们说吸收度。那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销。我们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讲解的同时，大家可以细细听明白，就意味着你今天吃的量足，而且吸收度也很好。关键今天我们是周末啊，爆杀力度一定要提前锁定了。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每一瓶上面会有蓝帽子，蓝帽子保健食品，就是保健食品，其实就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1: 对，
0: 这叫保健食品。那么它呢，保健功能是有两项，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抗氧化。哎，提到抗氧化，可能我们电视前很多的女士朋友哈，会特别的喜欢，因为抗氧化就意味着你的细胞更加的年轻，你整个人的状态更好，你的细胞的这个活力会更强一些。所以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另外一个，我们每一粒的含量也非常高，我们今天每一粒的当中的含量是48毫克。这个48毫克是贴着国家蓝帽子50毫克的上限来给大家配的48毫克，
1: 对，
0: 所以这个含量也可以说是一个贴着天花板的含量了。
1: 对，
0: 再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配方特别好，因为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如果辅酶 Q 十它在一个水样的环境当中，它其实吸收率会有一点打折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搭载了什么呢？搭载了大豆灵芝以及葵花籽油，尤其这个浓缩大豆灵芝哈，这个大豆灵芝很特别，因为我们都知道灵芝它其实是很独特的一种成分，它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它就好像一个人一只手伸在水里，一只手伸在油里，它特别有助于这样的一个，因为灵芝双分子层嘛，有助于这种水油的这个融合，它有一个乳化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是搭载了浓缩的大豆灵芝以及维生素 C， 所以它整个的配方来讲，对于抗氧化方面啊，对于我们这个增强免疫力方面啊，它真的是做得非常到位。目前在东方购物搭载了大豆灵芝，搭载了维 C 的辅酶 Q 十，只有它一款。
1: 对，目前只有它一款。那为什么刚刚高黎老师一定要把我们今天这个成分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辅酶 Q 十本身它是什么脂溶性的，但是我们的肠道的环境，你每次去吃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个水样的环境，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光补，但是没有注意这个吸收率。但今天有了大豆灵芝，可以做到很好的帮我们做到水油相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让我们补充的辅酶 Q 十是很好的被我们身体尤其是细胞所吸收所运用。再加上 VC， 刚刚高黎老师也说了， VC 这个东西满满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特别是细胞，我们说活力满满，里面就是什么抗氧化。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在我们今天整个蓝帽子标识上面的这个保健功效就给您写得很清楚，所以成分配比含量包括我们的吸收度都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不用记多少，我每一天要吃多少粒多少粒，一天一粒就可以，因为48毫克这个是刚刚好啊。
0: 我们人体每天就是各个脏器都会消耗辅酶 Q 十，
1: 对，
0: 其中我们的心脏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最早辅酶 Q 十也是在1957年美国的科学家从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辅酶 Q 十的存在的。你看啊，心脏是辅酶 Q 十的大户，我们也说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但是你觉得它光是心脏的保护神吗？非也非也。肾脏难道不是吗？肾脏每天要消耗掉70毫克的辅酶 Q 十，还有肝脏每天也要消耗差不多60毫克的辅酶 Q 十。所以心肝肾这三样其实都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这三样加到一起已经将近250毫克了。
1: 对，
0: 再有就是大脑、胰腺还有肺部，又加到一起又是70-80毫克。所以一天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人体的 脏器当中是要出去的。嗯，就好像你家里面，你这个天气在家里面，你每天冰箱要开着，对吧？你家里的那个冰箱，就算你不用，你都是一直通电的状态，对不对？你家里的空调，你睡觉的时候你都不敢把它关掉，它一直是通电的状态。嗯，这个时候耗的电，你人体的脏器其实也是需要消耗辅酶 Q 十的。嗯，我们从食物当中去可以吃一些辅酶 Q 十，另外从这个天然的，从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的这种营养素当中，咱们也可以来摄取。就这样一粒哈，每天不用多，
1: 对，
0: 吃这样的一粒辅酶 Q 十，它对于我们身体细胞获取到满满的这个营养，其实是帮助非常大的。嗯，每天什么时候吃？千万不要睡觉之前吃啊！你睡觉之前吃，你这个时候吃，哎，精神特别好。
1: 对，
0: 你就早上起来早饭，对吧？
1: 对，
0: 早饭的时候随餐吃，嗯，或者是中饭啊，最好是早上吃。我的习惯是早餐吃，
1: 对，
0: 早上起来元气满满的，吃上这样一粒辅酶 Q 十，哎，状态也会特别的好。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好不好？
1: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含量比较高的辅酶 Q 十，价格肯定是相对来讲要高一些。我们在市面当中一瓶的价格288块钱。这样的话呢，是啊，就是一瓶里面一共有到60粒，放心心，一模一样的，288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一出，真心是划算的啊。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80粒的，只要598，3.3块一粒儿。
1: 对，
0: 这个不要买，咱买这大的，这个是6瓶装哈，六瓶装一共360粒，就这样一瓶。一瓶是60粒，366，专柜的总价是1728，今天只要1096，3块钱一粒儿。然后这个价格呢，就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刚才高丽在开场跟大家说的1.9块一粒儿，
1: 对，
0: 就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好的这个辅酶 Q 十，你每天记着吃，但是其实不用多花钱，咱们就说1-2块钱，就可以补充到我们身体需要的那个营养素了，对不对？花小钱办大事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021511999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嗯，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嗯，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3: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十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十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十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20%，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40%，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75%，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十。

0: 这会儿我们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优乐池的辅酶 Q 十。优乐池的他们家蛋白粉、
1: 鱼油，
0: 包括鱼油都是很受欢迎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产品呢，也是给大家在相当于就是我们日常的膳食补充当中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好东西了。
1: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心脏的这样的一个养护呵护的话呢是很注重的，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实话啊，它是一个换季的季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换季的季节总会觉得哎呀不得劲儿，有的时候的话呢心突突突突的难受的，那甚至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已经在服用一些相关类的一些小片片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更是要注重一些，其实心脏的机能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上海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鱼油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呵护很关注，但你知道如果你的血管畅通泵血量要足，首先我们的心脏这个发动机源头它要健康。那今天我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其实是为我们心脏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细胞提供这种身体机能动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别小瞧它啊，就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反馈说吃和不吃真的是有两个感觉。甚至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导演老师就是吃完以后都会觉得这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希望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从现在开始可以尝试起来。
0: 对，其实这个产品我们卖到现在回头客已经慢慢的越来越
1: 多
0: 了。
1: 对
0: 对，很多朋友都是一开始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然后发现哎这个东西确实好，然后就没有想到居然是1.9元一粒啊，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是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是有两个，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另外一个是有助于抗氧化，所以它是双蓝帽子。在东方购物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是不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8毫克。
1: 对，
0: 你要知道就是蓝帽子的上限就是50毫克，
1: 是
0: 它已经是贴着上限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贴着上限的含量高的情况下又让它的吸收率能够大幅提升。我们在吸收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搭载了大豆灵芝。大豆灵芝，你只要听到灵芝这个东西啊，你就脑子里面要想到说哦它跟细胞膜有关系，因为灵芝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成分。那么细胞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通透嘛，对不对？这个水油要自由的这个交换。那灵芝双分子层它是这样的，它一端是清水，一端是清油。很多东西就是要么就清水，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很多的营养素要么是清水的要么是清油的，但是有了这个灵芝搭在这个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乳化的作用。所以大豆灵芝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帮你标得很清楚，浓缩大豆灵芝，
1: 对，
0: 浓缩大豆灵芝，另外还搭载了维生素 C，
1: 维
0: 生素 C 其实是保护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不容易被氧化，因为我们在吃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当你吃下去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吃下去的时候要变成还原型的辅酶 Q 十，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有维 C 的帮忙，我们都知道维 C 是干嘛的，维 C 是抗氧化的呀，对不对？它有了这样的一个维 C 的帮忙，它更好的能够让辅酶 Q 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三者呢，三管齐下，能够让辅酶 Q 十在这款辅酶 Q 十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一粒，你每天早上这样吃一粒就够了，
1: 是
0: 最好是在早饭后。然后随餐或者是这个跟着早饭一块儿来吃都是可以的。
1: 对的，而且这一粒的话呢，我们今天因为含量高达了48毫克，所以我们不用去记着每天我要吃多少粒的这个问题。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因为我们看上一档直播啊，就东方购物的旅游卖的也特别棒，很多的朋友都说出去旅游精神状态要好好的，那你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吃上一粒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辅酶 Q 是不是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不可以不吃？我上了一些年纪。我虽然有一些些小的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吃？你平时的饮食生活当中你是很难企及足够量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我跟我妈妈也说一句话，你到了这个年纪有的时候你要弯道超车一下，你别老想着我从这个膳食里面吃一点那个膳食里面吃一点量就够了，不是这个概念，你就直接补充足够量的辅酶 Q 十就可以了。而且它的蓝帽子啊，双蓝帽子，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非常有帮助，增强免疫力， 我觉得任何年龄阶段都需要。另外就是有助于抗氧化。之前我们上一代的是只有增强免疫力，没有抗氧化。今天我们还是什么加持了，有到抗氧化，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但凡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年纪已经30，然后的话呢，整个的体力开始不济的一个状态之下，您都可以开始服用起来了啊。嗯，
0: 对于心脏的保护，然后对于细胞的保护，对于细胞年轻状态，抵抗这个氧自由基的作用，今天辅酶 Q 是都可以帮到忙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乐驰一瓶的专柜价格是280块钱，大家可以看到专柜里是有售的，所以1096在专柜里其实也就是拿到四瓶不到的价格，三瓶多。
1: 对，
0: 东方购物让你拿六瓶，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有活动，就是在拿到六瓶的情况下，再有就是会有400元的凑单成功，相当于就是单粒的价格是1.9元，698拿回去360粒，
1: 对，
0: 600来块钱，
1: 对，
0: 360粒，优乐驰的辅酶 Q 十，1.9元一粒，所以这个东西还确确实实是大家就。刚才妍希说的，现在有很多人都出去旅游，
1: 对
0: 吧？爬爬山呐、啊嗯，到黄山去玩玩啊。嗯、你爬山的时候，你辅酶 Q 是吃着啊，你的劲儿会腿劲儿可能会更足一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1: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2: 嗯，
1: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
2: 嗯，
1: 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辅酶扣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含量还是满足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扣是的含量开始往下走。大家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家回忆一下，可能就是从30岁左右，对吧？30-40岁开始，
1: 对，
0: 你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你开始觉得人很容易疲惫，
1: 是
0: 你开始觉得人的免疫力下降，你开始觉得人老得快，其实都是从这个年龄开始。那辅酶扣是它是大量的存在于细胞的线粒体当中，它被称为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也就是说你吃下去的碳水啊、脂类啊、蛋白质啊，这些宏量营养素，它要转化成细胞的能量 ATP 三磷酸腺苷，它这个转化的过程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辅酶 Q 十，就这么简单哈。
1: 是，
0: 那你补充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就很重要。
1: 对，那今天首先有一款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含量够高，然后的话呢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另外就是它的吸收度我们也给大家完美解决了，一给大家讲解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们每一粒的辅酶 Q 十里面的含量达到48毫克，好多朋友都说，哎，我也看到有很多进口的辅酶 Q 十，可能它的含量还要高。但你要记得啊，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你会看很多的书籍，包括蓝帽子对于我们辅酶 Q 十，成人每人每天，它就是要求补充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的。所以我们贴着这样的一个天花板，48毫克，您是将将够。第二点，蓝帽子啊，这个就是什么，已经通过实验证明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而且我们这个保健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哇，这两样就非常的重要了。女士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么妈妈们，其实抗氧化这个词一听到眼睛都要发光了，不管是皮肤啊，我们的脏器五脏六腑其实都是要对抗氧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增强免疫力就更不用讲了。换季的季节，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啊，我们一到换季，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老张老李的身体就哎这个很扛得住，为什么自己啊稍微一点点不行就中招了。你想看你的这个免疫力是不是有点低下了，那今天我们这二者都可以帮各位做到，所以大家放心，一天一粒一块多，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负担得起啊。
0: 是的，我们是保质期有24个月，然后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最近我们很多身边的同事都在吃这款辅酶 Q 十，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会有一个防伪码，就这个防伪码，那个妍希你带了手机吗？给大家扫一扫哈。因为是这样的，在市面上其实优乐池因为它是个大品牌，优乐池有很多的产品线，然后会有仿的，有伪造的，那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会有一个防伪码，你扫码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今天的产品。你这已经扫进去了是吗？
1: 这个是之前有扫过的，对，因为你看下方99，你看有这个4位数的防伪码，所以当你拿到第一瓶第一次的时候，你拆开，
0: 你就拆开把它输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是扫一扫，然后可以鉴定真伪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对于第一个是对于这种保健食品这种滋补品是很了解的，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越是品牌大的，越是它市面上会有一些理鬼，对吧？理亏和理鬼，
1: 所以就是
0: 对，我们今天就会有这个扫一扫的辨真伪的这样的一个二维码，大家用手机输进去，然后把下面的这个一刮开，输进去你就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了，这一点很关键。
1: 对，
0: 东方购物是保真的，
1: 对，
0: 很重要，保真的，否则你吃下去的营养素你都不保真，那这些营养谈何而来呢？对不对？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辅酶 Q 十它是存在的，
1: 是，
0: 就是它不是一个外来之物。
1: 对，
0: 所以辅酶 Q 十它实际上它是被发现的，它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人体当中比方说自然存在氨糖，对吧？自然存在眼睛当中会有叶黄素，然后我们的那个身体的细胞当中自然就存在辅酶 Q 十，所以它实际上就是自然就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你吃食物，你比如说吃牛肉、吃沙丁鱼、吃花生，你是可以从食物当中去摄取一定的辅酶 Q 十的。
1: 对，
0: 但是不够。
1: 对
0: 啊，远远不够。我们今天这一粒就相当于，我记得好像差不多10斤左右的牛肉，5斤左右的沙丁鱼，4.5斤左右的花生。所以你吃怎么吃，对吧？你没法吃。
1: 对。
0: 那么你在没法吃的情况下，辅酶 Q 十它在人体当中20岁达到巅峰，合成达到巅峰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往下走，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它走得非常 走下来的速度走得很快。哎，所以为什么人在这个年龄阶段四五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很容易疲惫，嗯，很容易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也许你现在还年轻，你没这感觉。
1: 我已经有了，
0: 你已经有了，
1: 对，有了娃以后，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的身体的机能，尤其是精力方面，突然之间往下走啊，
0: 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有，确实有。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得不
0: 都得吃，
1: 对，都得吃。
0: 是五十岁的时候的体内的辅酶 Q 是比二十岁的时候减少50%，减少了一半。
1: 是，
0: 可是五十岁，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还正当年呢，
1: 当然，
0: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体内的辅酶 Q 是减少的太多，其实真的是会让你有一些精力不济，然后整个人很累，然后很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爱动，希望躺平，更不要说出去旅游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都压根儿不爱。为什么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不爱社交了呢？是因为他觉得社交是一件很累人的活儿。
1: 是，
0: 那他觉得打扮，光打扮自己都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但是那些活力满满精力充沛的人，他就爱收拾自己，他就爱打扮自己，他就把自己每天收拾得光鲜水绿的，然后出去玩，他就会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年轻。你不想这样吗？对不对？都是三万天，咱们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三万天，你不希望这三万天质量高一点吗？是不是？今天咱们这个产品啊，再跟大家说一遍，辅酶 Q 是它到底是什么。这本书辅酶 Q 是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当中吴铁老师写的，吴铁老师是科学，就是那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我记得他是这个药理学教授，对，在这边他是药理学教授啊，吴铁老师。
1: 对，
0: 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这本书我也有，这边当中会有一段话是专门介绍辅酶 Q 是它到底是什么。你看这段话是这么写的，辅酶 Q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生物特征，
1: 是，
0: 然后心肌细胞在人体的细胞当中还有的辅酶 Q 是超级高的，
1: 对，
0: 然后发现除了在心肌细胞当中，而且人体的多个组织器官当中发现了，你看它不是发明了哈，
1: 对，
0: 发现了辅酶 Q 是的存在，现在研究已经证明了辅酶 Q 是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是，
0: 还有这边还有一段，因为我们是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我可以念这段话。来看到辅酶 Q 十是细胞自身产生的天然的抗氧剂。你如果自身这个抗氧剂产生不了了，你是不是老得快？
1: 当然，对。
0: 好，能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对免疫力有着非常强的增强作用，具有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率，增强抗体的产生，它还能增强抗体的产生啊，改善那细胞功能，看到没有？那延缓什么？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什么？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好重要的营养素，有没有吃够，朋友们？所以真的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我吃晚了。我大概是从40多岁开始吃的，我应该从30多岁开始吃。我可能现在会更年轻一点，所以电视间所有的人哈，随时什么时候吃都不晚，关键是你要开始行动，你不要光听。我们今天这一瓶是60粒，
1: 对，
0: 可以吃2个月。那我们的专柜价格是，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200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含量高，然后市面当中的话呢，对比一下价格288块钱，其实按道来说这个价格也是算亲民的，因为你知道如果达到了48毫克每一粒的，市面当中400-500一瓶的也是比比皆是的啊，我们288单独一瓶，
0: 是的，
1: 价格划算，
0: 是的。

0: 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就加到一起哈，大组合是6瓶，360粒，刚好是一年的量，一个人一年的量，如果是两个人就是半年的量。
1: 是，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大组合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一成功是6699是吧？
1: 6699，
0: 对对，6996，696块钱。你不参加活动也才3块钱一粒，你参加完活动就是1.9块一粒，对吧？你自己看啊，我觉得参加活动其实它是稳拿的这个积分。那如果是1.多块钱一粒，你说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毕竟辅酶 Q 是要吃的东西嘛，对不对？你吃下去的那些，接下来不是要贴秋膘吗？
1: 对，马上
0: 你贴的那些秋膘，别都贴到肚子上了，咱得贴到细胞里，是不是？
1: 是是，
0: 给细胞吃足能量。这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五酶特质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力衰竭。辅酶 Q 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0: 在1957年，在美国的一位科学家的研究下面哈，他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了辅酶 Q10。嗯，然后呢，在一系列的这些科研人员的这样一些研究下面，然后慢慢的辅酶 Q10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啊，就是其实你看1978年的时候，
1: 对，
0: 获得了世界诺贝尔化学奖。嗯，实际上辅酶 Q10它的整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细胞的年轻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这种里程意义的，
1: 对的，
0: 里程碑的意义的。
1: 哎，刚刚其实我们看那段 VCR 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会觉得乏力呀，每天都觉得没有力气呀，腿也不得劲儿，手也不得劲儿，浑身都乏力，就是每天都不想出去干点什么事儿，每天就想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刚刚说了，你有可能是辅酶 Q 是减少以后，而且你减少20%，你身体的那种啊虚弱或者那种无力感就已经产生了。嗯，然后再往下走，刚刚也说到，减少40%的时候，你身体体内的一些机能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整体的一个状态。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些力不从心了，或者很疲倦很乏力了，然后你又不知道到底是哪方面的一个原因，哎，你来尝试吃一吃辅酶 Q10，因为人肯定要有能量，我们的细胞也要有能量。辅酶 Q10讲白了就是给你的细胞提供动能、提供能量的这样的东西。嗯，你让细胞吃饱了，它能没有力气吗？嗯，细胞有力气了，细胞的活力足了，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它是个正向的一个好的循环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接下来要贴秋膘了，
1: 贴秋膘，
0: 很多人都说，哦，我要就是要多吃点好东西了。那接下来因为天气不一样了，
1: 对，
0: 你想想看，你贴秋膘的时候，你还有中秋节、十一小长假，
1: 是
0: 都马上了，对不对？也门前的事情了。嗯，你想想看，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你都得转化呀，你否则全贴在肚皮上了，嗯，对吧？你的身材都得走样了，你得让你的细胞吃饱，不是让肚子吃饱，不是光让胃吃饱，你要让细胞吃饱饭。那你细胞吃饱饭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转化的作用，
1: 对，
0: 否则吃下去的猪肉依然是猪肉，嗯，吃下去的羊肉依然是羊肉，嗯，吃下去的鸡肉还是鸡肉，嗯，它得要变成你的肌肉，变成你的细胞的那个活力，对吧？这个当中这些化学的反应，这些生物的反应，你如果没有这些媒介能完得成吗？为什么有很多人就觉得现在这个消化不动食物了，嗯，对吧？你吃下去一点点感觉就堵在那儿，
1: 对，
0: 为什么年轻人一吃下去马上就饿了，嗯，对吧？你那个一到了吃饭点，几乎拉齁的都是年轻的孩子，嗯，都是小朋友，嗯，为啥？他消化能力强啊，他体内的酶多呀，他辅酶 Q10的含量高呀，嗯，你能跟他比吗？嗯，所以你就记着，辅酶 Q10一定得跟上，
1: 对，
0: 千万别辅酶 Q10跟不上。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那我吃好了，市面当中辅酶 Q10也很多，我怎么来选择？就记住了，一定是什么含量要高的。第二点，你的吸收度要好的，还有就是最好能够很明确的告诉你，能够帮你起到什么作用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就是商品特写上面有大大的一个蓝帽子的标识，这不是随随便便的普通的这个品牌可以拿到的，证明什么？我们确实有保健功能，而且写得很清楚哦，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
0: 对，
1: 我记得上一代啊，我们的这个
0: 可以拿这个，
1: 对，
0: 这个字儿更大一点，
1: 大的啊，它是没有抗氧化这样的一个功效。我们今天什么增强免疫力、抗氧化，谁不需要啊？不仅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其实都需要。到了换季的季节，我就想到这个免疫力的问题。哎，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稍微有一阵小风吹过来，哎，有的人完全没问题，有的人很容易中招，嗯，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低下了？抗氧化这个就更不用讲了，经常我们妈妈都会说，哎呦，我哪能了，这个皮肤怎么又松了垮了。这不仅仅是皮肤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脏器，五脏六腑，你时时刻刻要对抗氧化，对抗自由基。那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样的功效，嗯，在盒身上面就给你印出来了啊。
0: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这个辅酶 Q10呢，一个就是它当中搭载了浓缩大豆灵芝，那就是让它乳化的作用会更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它的消化吸收会更好一些。因为大豆灵芝是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嘛，对不对？辅酶 Q10本身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在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如果有了大豆灵芝的帮忙，它的作用会更好。嗯，另外一个我们搭载了维生素 C， 搭载维 C 是为了让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增强。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双蓝帽子，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二维码，因为市面上这个产品它的仿品已经很多 了，
1: 对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可以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看到很多核心的信息的。嗯，这个信息就告诉你，比如说这个产品它到底是什么，嗯，它当中的含量是什么样，嗯，给大家看一眼哈。
1: 来，哎呦，等一下啊，我扫的是条形码，
0: 对，
1: 我要扫的是二维码，
0: 对对，
1: 哎，这个地方。 这一批已经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扫过了，那包括品牌故事，这里有防伪查询，
0: 对，在这儿
1: 啊，在中间这个地方，我要防伪查询，然后点击进去，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提示一步一步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欢迎进入，对吧？立即扫码。
0: 优乐池，对，那在这儿，
1: 对。
0: 哎，对，就进来了。嗯，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编码输进去。
1: 对，
0: 我们每一瓶都会有独立的编码，比如说这瓶是9090，
1: 是。
0: 那输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信息。嗯，所以说这种产品就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告诉你它每一瓶的这个独特的这些营养成分。嗯，然后呢，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每天其实就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不用多哈。嗯，它的含量已经是天花板了，就是每一粒当中。每一百克当中的含量是48毫克。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早餐吃，
1: 是
0: 早餐随餐吃，
1: 对，
0: 它的作用会比较好。嗯，因为你早上，你白天希望自己的是元气满满的，精力充沛的，对吧？千万不要晚上睡觉之前吃。嗯，之前我有个闺蜜很有意思，她跟我说，她说：“哎呀，高丽姐。”他比我大，他那个哎，高丽，我最近怎么老是吃辅酶 Q 是有点睡不好。我第一个反应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吃？对，他说我一般都是晚上睡觉之前吃啊，不是吃辅酶 Q 是皮肤能变好吗？嗯，哎呀，我说你千万，姐姐你千万别晚上睡觉之前吃，辅酶 Q 是让你的细胞的兴奋性增强的呀。
1: 对呀，
0: 你睡觉之前你要什么兴奋性啊？是不是？你赶紧改到晚上，从晚上改到早上，
1: 对，
0: 一改就好了。啊，而且因为他吃的呢，还是那种国外代购的那些，嗯，就是每一粒的含量可能有那种200-300毫克的，嗯，不要随意去吃含量太高的，嗯，因为你人体的耐受度是有一定的，而且咱们国家的人的体重跟欧美人的体重咱不一样，
1: 对，
0: 人家有的时候200来斤，对吧？那个或者说是体重能有的能到200多斤，
1: 多，
0: 你能跟他比吗？嗯，对不对？而且他们那个膳食习惯跟我们的膳食习惯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去刻意的求多，
1: 对，
0: 很多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你日常膳食能吃一些，然后再补充一些，哎，就够了。嗯，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东西吃得猛，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儿。
1: 是，
0: 你像他就吃的那个晚上，
1: 对，
0: 对对对，晚上睡不着。嗯，所以就是你改到白天吃，然后吃上这样一粒儿，
1: 对，
0: 就够了。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啊，就是双蓝帽子，双保健功能。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组合的价格性价比给大家分享
1: 很高的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池也是大牌子了，不管是鱼油也好，蛋白粉也好，包括我们今天辅酶 Q 十也好，都会选择这个牌子。来，288块钱，您在某猫当中啊，官网里面可以看到288一瓶的价格。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我们是建议大家买大构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更加的划算，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不吃，不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的，每天都要吃，
0: 对，
1: 补充大构成。
0: 你没吃过你就先买个小组合没关系，先买个小组合，小组合是差不多600块钱嘛，598嘛，对吧？
1: 对，
0: 3.32块一粒，
1: 是。
0: 大组合是3块钱一粒嘛，对吧？大组合比小组合要便宜到
1: 100来块钱，
0: 100来块钱，100块钱，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嘛，凑单成功，
1: 是，
0: 那就相当于大组合1.9块一粒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建议大家订个大构成，你吃一下，因为很划算。我们今天才1000块钱出点头，能拿回去360粒哈，直接扫码哈，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因为 Q 值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够补充充足的营养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的优乐池的辅酶 Q 食。
1: 对，
0: 说到优乐池，大家之前应该买过他们家的鱼油吧？嗯，鱼油啊，蛋白粉啊，
1: 是，
0: 包括最早还有一些别的产品啊，就是一些，因为他们家是
1: 叶黄素之类的
0: 啊，叶黄素也有，嗯，就是他们家是做这个营养素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很多也是国外进口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给大家做下来的单粒的价格，参加完活动是1.9元一粒。
1: 对，为什么要反复给大家强调这个价格啊？因为像很多的营养补充剂的话呢，是每天我们都是要补充的，循序渐进。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常年吃。每天吃，如果价格贵了，我还是要打个问号。但如果说今天划算下来1天1块多，我们想想看，可能自己的孩子上个班，每天一杯咖啡都要10来块、20来块钱。您现在补充到的话呢，1天只要1块多，你不参与到活动，也才3块钱左右。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嗯，关键是这个东西你吃完以后，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会真的觉得，很多人说，哎呀，我的精力，我的这个精气神儿完全是不一样了。嗯，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很多人朋友。我都说，我又是犯懒的时间到了，吃好了我也不高兴动了，贴贴秋膘了。但不是的啊，我们精力充沛的时候，特别是哎这个阳光明媚，比如说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嗯，你精神头好了，你也愿意出去多走走。其实这是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咱们不得不服老。然后的话呢，没关系，身体缺乏的很多东西，我们通过直接补充，让身体的营养能量满满的辅酶 Q 食。对于很多的上海爸爸妈妈来讲不陌生，今天选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蓝帽子我就觉得买对了啊。嗯，
0: 今天我们的成分配比还是特别好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搭载了有大豆灵芝和维 C 这两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成分给到您。
1: 对的，辅酶 Q 食今天我们是什么？里面每一粒有48毫克。那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含量高了，我能吸收吗？哎，吸收的问题交给大家。嗯，大豆灵芝它是双氢类的，一端清水，一端清油，把我们辅酶 Q 食这种可能说不好溶解在我们水样环境、肠道环境当中的这个物质直接分解，很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嗯，另外再加上 VC， 这个 VC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抗氧化，为什么？因为我们蓝帽子上面它的这个保健功效就是有助于抗氧化，所以你看抗氧化的小卫士，一方面对于辅酶 Q 食本身，我们让它做到很好的天然的吸收；另一方面，我们 VC 就是吸收进去，脏器本身也要很好的抗氧化。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配比才是好。为什么？哎，我买过了，之前吃过了，有效果了，我现在还是反复的回购，原因也在于此了啊。
0: 是的，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食的能力哈。20岁是在巅峰的状态，然后呢，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30岁往下走一点，40岁往下走一点，到了50岁，这个时候你人体里面辅酶 Q 食的含量，跟你20岁巅峰的时候比，已经走掉一半了。已经没有一半了。但是上海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上海平均寿命80来岁。
1: 对，
0: 你50岁到80岁当中还有30多年，你只有一半的电，你这手机它能给你正常工作吗？你家里的冰箱它能正常工作吗？你家里的洗衣机它还能洗得干净衣服吗？对不对？你肯定要消极怠工的呀。所以辅酶 Q 食其实是我们的细胞的电，就是当你花了高价钱去买那些高昂的电器的时候，如果没有电，你这些电器都是白搭的。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脏器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辅酶 Q 食，我们这细胞的这个活力，对吧，我们的细胞的能量都是无从谈起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优乐池的辅酶 Q 食，如果大家想要，我们跟大家说几类人群哈。第一个就是想要关爱自己心脏的朋友，我也不是说一定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就说你想要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你可以来吃辅酶 Q 食，这是肯定可以的，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是爱运动的人，我要提醒大家，因为辅酶 Q 食在我们的心脏当中是老大，
1: 对，
0: 然后心脏每天跳动11.2万次，你想想看，你运动的时候，你心跳就不止11.2万次了，你可能跳动的会更快一些，对吧？你的那个最大心率可能能到200或者180，你跟那个正常的60、70、70、80比，那你快了一倍都不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跳加快，你的辅酶 Q 食的消耗就会增多。
1: 对，
0: 第三类人群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吃他汀的朋友。吃他汀呢， 其实会消耗掉你体内一部分的辅酶 Q 十，所以即使你的体内辅酶 Q 十的那个能量，就是辅酶 Q 十的储备量很充盈的情况下，你吃他汀都会消耗掉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从外界来补充辅酶 Q 十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三类人群是我特别要提醒的三类人群，就是你，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一些蓝帽子当中提到的一些人群，就是比较容易累的，免疫力低下的，对吧？或者觉得自己哎，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点老得有点快，有点断崖式的衰老，对吧？氧化的速度怎么有点快了？这个苹果本来按道理应该是水当当的，
1: 对，
0: 它怎么就一下子变得黄褐褐的了？这种情况下，咱们都可以来吃点辅酶 Q 十。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自检一下，觉得哎呦，这辅酶 Q 十真的应该是在我们日常就是膳食结构当中应该要提上日程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每天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像我妈妈也是啊，平时就说啊，这个东西我到底要吃多少呀？我哪怕出去一下，我都搞得不太清楚。我们是高含量，每一粒48毫克。所以哪怕你出去旅游，你就带上这样的一个瓶，然后的话呢，每天就是一粒就可以了。我们是建议是什么，老两口或者像我们中间力量其实也应该要吃了。你但凡出现有一些力不从心，平时困乏倦意比较多的，你应该要吃起来，每天一粒。那你想想看，家庭成员多的话，你大构成是不是更划算？一个人吃一年，两个人吃半年，如果跟我们的这个孩子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就几个月就吃完了。
0: 对，
1: 所以大构成划算。因为今天大构成算下来的话呢，参与积分也才1块多，不参与积分3块钱，其实性价比也很高啊。
0: 是的，胸闷闷的，气短短的，对吧？人觉得累的，乏的，
1: 对，
0: 老想躺着，不爱动，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
1: 是，
0: 对吧？就想葛优躺的这种，其实可能都是你的身体当中能量已经不足了，
1: 对，
0: 所以从外界来补充这个就可以了。每天早饭的啊，早饭后，或者是随餐，或者是餐后1小时来吃就可以了。它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里面会有这个就是浓缩的大豆灵汁，以及会有维 C， 再有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100克。

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力衰竭。辅酶 Q 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今天为止啊，我们四厨故事这款黄油童子鸡一直是非常热销。那今天呢，在这个季节当中，您所做到的是一个现场直播，而且有加赠哦。你要想想看，童子鸡嘛，这个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吃，而且呢，这个制作时间又很短，20-30分钟就可以做好了。无论是清蒸啊、烧汤啊，包括你弄好了之后冷切也很好吃。那今天我拿锁线上满满当当啊，有几只，六只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而且今天特别加赠给大家我们私厨故事的藕粉圆子，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是黑芝麻口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荠菜口味的，带回家，对不对？等于说有8件单品，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件单品才3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小邓，小邓您好。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我们的童子鸡啊，其实大家可能吃过那种500克、300克、600克的那种，但今天我们给到您带来的都是黄油童子鸡，每一只都是在1公斤以上，保证分量，
3: 1000克的哦。
4: 对的，而且保证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出品的。
3: 哎，
4: 温室食材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的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一个供货商，所以它的品质值得信赖。
3: 是的，说到温室这个食材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给大家看这块板你就可以知道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他们来进行提供的食材，
4: 对
3: 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一点呢，还有呢，就是说到鸡啊，无论是童子鸡啊、老母鸡等等等等，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那么便宜，是不是当中有这个那个科技鱼很活，或者大家所担心的那些什么激素啊，包括抗某某某啊这些东西有没有？我们看看报
4: 告。没有的。第一个，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报告，因为配料表我们写的清清楚楚，配料表只有一个鸡肉，我们执行的也是 GB2707 的标准。熟悉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些观众可能就知道了，我们只对这个鸡做了一个净糖，然后之后就给它包装起来了，对吧？然后下面温室，然后包括生产批次都是非常新鲜。对吧？包括到上包装这里还有一个，
3: 检疫合格，
4: 这个标识一定要有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做了很多页啊，都去检测很多的一些项目，
3: 是的，
4: 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几个。
4: 对的，你看，比方说这些，在禽类食品中可能用到的一些什么甲硝唑啊，这种消炎药啊，氟南啊，什么氟南啊，对吧？氯霉素啊，666DDT 啊，这种农药啊。全部都是未检出，全部都是未检出，
3: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那看看我们整个的鸡哈，因为你想想看，童子鸡基本上养到90天左右，对不 对？就是这样一个天数。但是呢，你看童子鸡它的一个色泽和光泽度，并且我们是黄油鸡的品种，所以童子鸡说要有些鸡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啊，对不对？那今天不用担心了。
4: 我们整只给您保留了鸡头、鸡脚，为什么呢？第一个，有些观众朋友他会挑的，他可能会通过它鸡脚的一个颜色、它的色泽，包括它的一个干净程度去判断这个鸡的一个健康，包括它是不是干净。第二个，鸡头的鸡冠这个地方也是同样可以看得出来的，它是有弹性的，然后颜色是咱们粉红的。第三个，咱们看它这个地方，就是到这个脂肪，就腿根部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地方，它是皮薄，你能看到里面的那个肉。
3: 对对，生菜弄着，我们把它这个搬过来给它看看清楚。哎，就这样，哎，对对对，你看到吗？它从脊背的地方有黄油，
4: 对，
3: 然后呢，胳膊肘这个地方同样也是，
4: 包括脖子这块也有黄油，但它的黄油就集中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您炖汤的话，建议保留；如果说您清蒸的话，不想吃的太油，也可以说去掉都可以。包括到它的鸡肉的一个颜色，它是带一点点的橙黄色，有没有发现？不是那种惨白的那种颜色。里面给您保留到了一个，
3: 我们举起来一点啊，给大家看看当中。
4: 里面有给您保留了一个鸡肺，这个鸡肺要特别跟您说明是不能吃的。但我们为什么保留？是您可以透过它的一个颜色、它的一个状态，去判断这个鸡的一个健康程度、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它是发黑的那种的话，您平时挑选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另外，除此之外，
3: 我们没有，对不对？
4: 我们没有，我们您看可以看得到的鲜红。 红的，对吧？
3: 对对。
4: 然后另外还给您保留到了鸡心跟鸡胗，这个您去外面买一买，3-5块钱也是要的。今天每一只鸡都给您保留，而且您能看到它的一个颜色啊，包括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3: 所以啊，您看看每一只我们的童子鸡啊，不仅是这个味道好、口感好，同样呢它的品质也很好。
4: 对。
3: 刚才看完我们整个的这个化了冻之后啊，都帮您清肠好了，保留了鸡心啊、鸡胗啊，包括您也可以观察它一个鸡肺。那么平时做的话，黄油童子鸡清蒸，然后呢你可以放点虫草花，对不对？
4: 对。
3: 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了啊。
4: 童子鸡比较快速的就能处理熟了嘛，
3: 对吧？
4: 而且你看这个皮，我稍微给它戳破一点点，它里面的那种黄油就出来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看到没？这个油脂它就出来了，这
3: 个汁水。
4: 对的，这种所咱们说的鸡有鸡味嘛，其实就是它里面的这种鸡的油脂的一个分布。
3: 包括是鸡当中一些蛋白质
4: 啊。然后我再给它夹一夹它这个大腿肉，您看，轻轻一撕就撕下来了。
3: 是的。
4: 为什么咱们喜欢吃童子鸡用来做清蒸，包括红烧，就是因为它皮薄肉嫩，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很好入味。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我给你夹个腿。
3: 哦，好，你给我夹个腿。
4: 我给你夹个腿。
3: 是的，因为你要知道，就童子鸡呀、啊，大家担心是什么？担心呢，它的一个这个鸡的味道不是很美满，
4: 这个鸡肉一扯就扯下来了。
3: 我用筷子还用手啊？烫的吗？
4: 烫，当心烫。
3: 烫。还是用筷子哈，给大家烫一烫。
4: 或者我直接用夹子给你。
3: 夹子好也行。然后给大家看看它那个鸡油啊，就碗碗当当的一直在那边滴，然后呢再给大家尝一尝它的味道和口感。
4: 对的，但它的那个鸡肉的香味其实是从它的这种鸡的油脂里面出来，对吧？
3: 包括
4: 它
3: 鸡肉里面嫩，好嫩，然后这个鸡好香，你知道吗？它那个黄油童子鸡那个鸡的那种鲜香味哦，满满当当就是全部都扑鼻而来了。还是用手比较的扎
4: 钻，对，但当心烫嘛，就是。所以说咱们平时做清蒸的、红烧的，用童子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如果买到一些比较小那种，包括比较没有鸡的味道的那种的话，那可能就没有这么香了。
3: 对，而且你知道吗？童子鸡当中，无论是这个鸡肉啊、鸡胸脯的地方，它那个嫩的不得了，不像有时候你煲汤煲个老母鸡啊，炖嘛炖了老半天，但是好多鸡肉还是浪费掉的，对不对？
4: 对，
3: 因为很柴。童子就是嫩，同时呢，除了好吃，除了它干净之外，我们还很放心。
4: 对，您可以放心啊。我刚刚给大家承诺到了，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温室的食材，对吧？温室的食材，国家羽毛球队一个官方供应商，
3: 是的，
4: 给到大家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这种货源的一个可靠，对吧？您包括可以自己去外边一些那种什么鸡公煲啊那些比较好一点的店去看一下，他们也会去强调自己的一个货源，它是来自于温室食材，因为温室食材是值得信赖。
3: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我们的丝绸故事，不是一只，不是两只，也不是四只，我们满当是6整只啊，6整只，每一只的鸡的这个进膛之后的净含量是不低于1000克，对吧？不低于1000克的啊，所以2斤。不低于2斤，所以呢，整满满当当。

0: 经是12斤的这个鸡带回去，而且今天特别加赠给大家，
1: 加赠一盒藕粉圆子。
0: 对对对，之前还是没有加赠，今天加赠两盒，
1: 一盒啊，就一盒。我们是两个口味随机发
0: 的啊，加赠一盒我们这藕粉圆子，一个呢是荠菜馅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黑芝麻馅的，好吧？电话已经持续爆满当中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了，不仅仅是皮薄，然后肉质，因为它是黄油鸡的品种嘛，肉质是属于这种金黄色，而且它那个鲜香味是特别浓。那这个季节呢，你看立秋过后了，对不 对，你也可以稍微吃一点啊，炖炖鸡汤啊。而童子鸡呀、啊，你可以稍微的炖的时间长，少一点点，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了。而且无论是您啊清蒸啊，包括是这个烧上什么板栗鸡，等到秋天立秋之后，那些栗子板栗上市了，板栗童子鸡又也很美味。你再清炒小炒，包括是啊这个清蒸好了之后稍微剁一剁，做盐水鸡、做手撕鸡都可以，包括东南亚的一些风味也可以，因为品种好，然后呢进行性价比又高，然后又保证了我们的品质和质量了。
1: 对的，包括你想到一只童子鸡的话，它要长到1公斤，而且还是进膛之后的1公斤。其实这个鸡它本身的一个体格要非常的强壮，对吧？大家平时可能吃到的童子鸡多的可能就是600克、800克、700克左右的，那我们精选到的都是1公斤以上的一个童子鸡，而且是保证它是散养到，就是咱们自然生长的，不是那种什么给它打药打那种生长激素的。包括到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包括兽药、抗生素啊，什么重金属的残留、农药的残留，全部都做了检测。而且食材来自于温室食材，您可以放心。
0: 温室食材代表了什么？
1: 温室食材，第一个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您去想，它能够入选羽毛球队，因为咱们运动员嘛，都是可能要进行一些检测的。如果他能摄入到的一些不太干净的，可能有一些什么激素的那种，那他可能血检、尿检他会过不去嘛，对吧？所以能够进入到官方羽毛球，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说明他的鸡肉的品质是绝对 OK 的。
0: 确实，赶紧来把握住哈！6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还有特别的加赠组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边再啃那个鸡腿，真的是又鲜又香。关键呢，你想现在在市场当中，你去买童子鸡啊，就50啊、70可能是要的，对不对？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而且是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童子鸡，养足了天数之后，还得到了我们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认可，因为它的是属于他们官方的供应商。
1: 对的。
0: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是6整只带回去。以往来说啊，童子鸡5只、4只已经很优惠了，今天是私厨故事啊，这6整只带回去199，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算下每一只鸡才这个30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用回家。那刚才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是保留了鸡心、鸡胗，然后呢鸡肺当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留着干嘛？就告诉你自己去看，懂得朋友们挑剔的啦，搞得去哭在衣领啦。有现在是把它提前去除掉，哎，帮侬刚一次称好的或者以假乱真的，这个呢没有，它放着就告诉你，你看我的鸡的品种到底是有多好，你带回去之后有多好，对吧？那这个鸡呢，除了可以来进行这个清蒸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那、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烧，
1: 炖了一个毛豆嘛。
0: 哎，帮我的子农农，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板栗上市啊，包括有些朋友们说要现在弄个红烧的也很好吃的呀。
1: 你看这种鸡，童子鸡的鸡肉真的是嫩哦，轻轻的给它一夹，或者咱们用牙齿轻轻的一咬，一撕它就撕得开，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然后包括肉质它不会柴，而且很多汁。另外，咱们可以说吃完了之后，您可以观察到它的一个鸡的骨头的一个部分，它都是非常那种新鲜的那种原材料，非常新鲜的那种颜色，它没有发黑，对吧？没有说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颜色。这个就是咱们童子鸡的一个品质。我觉得马上中秋佳节啊，包括各种节假日，孩子也要就是上学了嘛，对吧？我觉得这种时候咱们还是准备切一些好一点的食材在家里面，对吧？给到家人一份这种比较好的一个菜。
0: 作为妈妈爸爸来说，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童子鸡真好，一只一剃头一刀子吃它不疼，因为它自己老煮了啦，这2斤来一只鸡，2顿，中午一顿，晚上还能吃一顿，无论跟毛豆子一起烧一烧啊，包括是切成块的，包括清蒸一下好了，
1: 我们
0: 一天可以弄好就吃好了，对吧？
1: 我们这还有一道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菜，
0: 就烤鸡，对吧？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我们先收一波好不好？因为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
1: 对，
0: 再次提示一下，今天不是5只，不是4只，是6只。6只童子鸡，每一只进堂之后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再有加赠我们的藕粉圆子鸡菜馅或者说是芝麻馅的啊，6整只带回去只需要199元，电话忙线，那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帮忙，所以呢，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做订购。你看现在这个很火的是椰子鸡，对不对？
1: 哎，我很喜欢吃这种。
0: 在海南当中，这种椰子鸡是很好吃，因为现在品种也好，原材料也好，
1: 对的，
0: 用椰汁作为一个汤底啊，然后把这个鸡放进去。感谢33位顾客成功回去，当然了，鲜花先持续爆满。童子鸡啊，有些朋友知道了，无论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还是小朋友们，牙口不好的特别爱吃童子鸡，
1: 对，因为肉嫩，它咬得动，
0: 是的，
1: 它不会说嚼半天嚼不了，对吧？因为比方说我们家里炖那种老母鸡的鸡汤，汤喝了，但是那个鸡肉大家都是到最后来吃的。
0: 所以大家也知道了啊，这个老母鸡喝汤，童子鸡吃肉啊，对吧？但是童子鸡呢又担心什么呀？又这么大瘦啊，有肉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它当中是不是加了这个加了那个，特别给孩子吃，包括给这个大人吃，同样也是，
1: 是
0: 什么抗某某啊，什么这些的东西，对吧？那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也是因为知道我们跟大家老百姓一样的，打干嘛买的去，
1: 对，
0: 都知道童子鸡好，但担心的也有顾虑的呀，
1: 是
0: 什么抗生素啊，这个
1: 农药的残留啊，重金属的残留啊，对吧？
0: 再加上就很多朋友会担心什么，就价格那么便宜，你哪能养出来，怎么能够做到的？再跟大家提示一下，私厨故事是我们东方菇的自有品牌，
1: 对，
0: 我们跟很多一些老字号，包括很多一些国际企业进行合作的。那这款的黄油童子鸡，我们跟哪一家单位进行合作呢？
1: 我们跟
0: 温室食材，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所以在运动圈层啊，提到温室食材这四个字，哎，大家基本上在熟灯了。但是很多老百姓哎没听到过嘛，那么给大家普及一下，所以可追溯的源头的养殖基地，知名大厂的屠宰包装源头可以追溯。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定作为第三方做了一下检测，
1: 这个都是我们自费去做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抗生素啊，那种兽药啊，农药的残留啊，重金属的残留啊，对吧？这些通通都给您做过了检测了，您可以吃的放心，包括待会儿也可以节目中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的，
1: 我们做了很厚的一沓报告去检测，就是为了就是让这个鸡能够给大家看得到的这种安全跟放心。
0: 确实，所以今天带回去六整只啊，1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今天还有加赠啊，购物是加赠给我们这个一包
1: 藕粉圆子，
0: 藕粉圆子
1: 这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之前的话是没有这个的，这个是我们本月私厨故事周年庆额外加赠的，您同时也可以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是买得到的，16元一包啊，16元一包，
0: 特地加赠。
1: 对，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东西觉得还不错，然后您后面想复购的话，也可以在商城上购买，支持我们一下，谢谢大家。
0: 是的，是的啊，赶紧把这个时间和准时留给您，因为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非常繁忙啊。然后呢，打电话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几只鸡？几只？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六整只带回去，六只鸡。那以往啊，丝绸故事做这套商品已经是卖爆了，对不对？
1: 对，
0: 就到六只鸡结束了，已经是场场都说了、呀，太划算了。今天丝绸故事因为是本月周年庆，再给大家赠送了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价值大概16块多。还有一点一定要提到这块牌子哦，这块牌子因为说什么？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晓得了，咱们哪家是供应的呢？温氏食材。如果作为叔叔阿姨能讲，我没听到过润，我啥温氏食材啊？那你就要记住这一点，这个品牌呢，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你如果你是说，哟，侬晓得哎，我可说明运动健将对吧？晓得温氏食材啊。如果不知道，很正常的，因为你应该可能运动圈子当中知道的，在选择原材料源头，这个是非常的关键。因为无论是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抗生的呀，这些东西啊，在它不是说今天吃了明天去检，也不是说是今天吃了之后后天去检，一个星期去检，不是的，它每餐每顿当中都有严格的规定。所以您想想看。运动员上场比赛的中国国家球队国家羽毛球队，
1: 对
0: 他呢选择的这个供应商得要把关多严格。那么除此之外还敢干嘛？对，个运动员球的运动员马车来是不一样了吧。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
1: 是的，
0: 更加让您来进行放心。
1: 给您看一下，我们做了很厚的一个报告去检测它的哪些呢？这种什么什么西林大家听过的都是兽药的一些成分，对吧？包括下面的这种666DDT 什么氟南都是农药，包括到兽药都是未检出。第二页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按照我们商品啊供应商品来进行检测的，
1: 对，这个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去检测的、包括这种什么沙星什么沙星、沙星大家听过吧，就是那种在禽类的那种喂养中的那种兽药、都是未检出，什么四环素啊氯霉素都是未检出啊，对吧？那氯霉素未检出，四环素未检出，什么尼考什么都未检出，全部都是未检出。
0: 说句实话，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不是说今天一天两天卖完之后我爆单了之后可以跑路的一家厂商，跟很多网络当中不一样。为什么？诚信品牌，保了它，电视台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买来吃的，我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给孩子吃的，给自己吃的，给老人吃的，不是现在说便宜便宜就好了，便宜之后我还在想呢，秋风
1: 秋后日子
0: 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呀、会不会不太好啊，我不会弄啥几台鸡啊，不是的啊，都是给到您非常好的。再给您看看吧，我们整个这个黄油童子鸡
1: 每一只的话，
0: 我们把它翻过来、
1: 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背面，
0: 对的，
1: 它的黄油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它的一个屁股、就是臀部的这个地方，然后包括到鸡脖子的这个地方，对吧？您可以看到有黄油，但其他的地方您都可以透过这个鸡皮能看得到里面的这个鸡肉的一个成分、说明它皮薄肉嫩，对吧？然后另外我们再翻转过来，咱们看一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
0: 部分。第一，你看它的颜色，跟进来化了冬之后，
1: 你看这个鸡胸肉的颜色，
0: 平时你看到有一些童子鸡是不是要偏黄、偏红一点点？
1: 是的、然后的话，里面我们还给您保留了鸡心、鸡胗、鸡肺，鸡肺是不能吃的，但是鸡肺可以，您可以通过它来判断这个鸡是不是健康的一个程度。你看我们是鲜红色的，包括这个是鸡胗，然后鸡心我们都保留。
0: 童子鸡的鸡胗、鸡心，说您老有趣啊！
1: 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都要好几块钱，但今天我们每一只都给您保留。
0: 对。
1: 好吧，
0: 对，
1: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鸡肉的品质，为什么它这个鸡香味这么重？除了它本身自带的一种黄油之外，它鸡肉的颜色其实就能说明这一点。
0: 是的，那看完我们整个的品质，而且每一只进堂后之后是保留了2斤的一个分量，对吧？
1: 对，
0: 那再看看怎么烧。刚才我们开了一个就是清蒸的，然后呢跟抹豆子的啊，就童子鸡烧毛豆子红烧的，上海人很喜欢。另外一个呢，现在很多新式做法，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弄一个什么奥尔良的呀，包括是什么，就烤箱烤出来这个。烤鸡，记得这个鸡做起来怎么做啊？你先上头去刷那个蚝油，然后生抽、老抽、蜂蜜，浇好之后呢，你先腌制一下，冰箱当中腌制个半天左右时间，或者2小时，讲究不讲究一点，30分钟。
1: 这个皮一撕开，里面的这个
0: 黄油，看到吗？
1: 但是它皮还是很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里面的肉，
0: 然后
1: 轻轻的一撕，
0: 两面烘烤各15分钟就可以了。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
0: 对的，
1: 这种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0: 对，不仅仅是小朋友喜欢吃，
1: 咱们
0: 成年人，包括叔叔阿姨也很喜欢吃的呀。
1: 因为我自己经常叫外卖，有些时候会叫到那种就是整只的那种烤鸡。
0: 对对对，说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外卖，包括其他地方，很多叔叔阿姨不放心，自己买来的食材自己做呢，更加放心一点点，对吧？更加好了，又香又好吃，然后同时还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是红烧的口味，对吧？
1: 红烧的也给大家看看，比较家常菜的一个做法，
0: 对
1: 吧？
0: 对的，
1: 你要不直接拿手？
0: 对，那个你看一看，好吧？
1: 那鸡腿你是可以吃的。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们整个的鸡腿的颜色，童子鸡就是嫩香鲜，
1: 皮非常的薄啊。 就哪怕它是带黄油的，但它黄油是比较集中在那几个部分的嘛，对吧？嗯，你可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选择保留或者去除。做红烧的话，你可以把它给去掉去，但它的肉真的非常的嫩，皮真的非常的薄，你吃起来，哪怕它的鸡胸肉啊，都非常的嫩。像我们平时健身，我们也喜欢吃鸡胸肉，我们就怕到吃到那种很柴的
0: 鸡肉，对吧？
1: 对，
0: 小朋友、中老年们带假牙都好吃，为什么？因为它是童子鸡呀，嫩呀、鲜呀、香呀，但它那个黄油的这个鸡香味是特别浓郁的。
1: 对的。
0: 感谢81位顾客成功跟我回去，但是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再次跟你们说，我们今天是六整只，六整只的我们的童子鸡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好吧，今天价格只有199元，而且保证品质。新鲜批次了，
1: 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这个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童子鸡真的卖得非常火爆，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可能这
0: 一
1: 批卖完，对的，可能这
0: 一
1: 批在这还有一点点货，可能过个一两天就没了，所以它的库存转动得非常快，所以都是新鲜批次。
0: 立刻保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的14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的组数也不多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呢，平时也会放放录像带，因为我知道我们上周四的时候放过录像带，录像带有加送啦，199块钱
1: 没有没有，
0: 六支
1: 这一场其实我跟大家说，我很久没做直播了，这个童子鸡一个多月没做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不敢做直播，因为我直播的话它卖的太好了，
0: 特别好。
1: 然后这一次一定要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月是我们四叔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月，
0: 奶奶所以在放底福利。
1: 对的，在这一档节目，我们是做到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加赠，是再送给您一包藕粉圆子。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送这个的目的的话，是一个马上也是中秋节了嘛，有圆子嘛，就是咱
0: 大家哎
1: 团团圆圆对吧？那另外一个也是希望，如果大家
0: 鸡鸭鱼肉也是多多支持我们东方
1: 购物。对呀，如果说您品尝了觉得还不错，之后想再买这个藕粉圆子的话，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上再买一套，也支持我们一下，谢谢大家。
0: 同时我们还是放心，品质保证，好吧？你看这两天台风又来了，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天也好，冬天也好，鸡啊，童子鸡一年四季能吃。
1: 对。
0: 那老母鸡呢？比如说是你可以放到冬天的时候啊，秋冬季节炖个汤，煲个汤。而且童子鸡啊，你现在做，无论是刮风下雨，你备着好了，六只在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拿出来化个冻，
1: 是。
0: 然后呢，清蒸一下，对吧？炒一炒，
1: 而且它熟得快，
0: 不耗时间，
1: 对吧？
0: 而且好吃呀，
1: 是，
0: 对吧？感谢100多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啊，电话持续爆满，6整只的丝绸固舍黄油童子鸡，今天有特别的加赠，才199块钱，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来到最后的12分钟时间。其实说句实话，对于电视机前很多一些会做菜的朋友们，包括就算不会做，亲自总归为了的啦。
1: 对的，
0: 童子鸡的各式各样做法都知道，然后呢，童子鸡也知道了鲜嫩爽滑。您看看，在市场当中，可能600克、700克一只童子鸡，弄过的又两个 tetra 它基本上没啥肉了。
1: 对。
0: 然后呢，就最多一点点胸脯当中的一些肉肉，但是我们这个呢，净糖值和有2斤的一个分量。但您放心啊，不是啥中秋鸡，他们家一次出来呀，发出来呀。
1: 没有，它自然生长到90天以上长出来的。哎，那您想，一只童子鸡进膛之后能达到2斤，那它在生前的一个状态应该就是2斤多嘛。
0: 哎，它胖，
1: 它重，是非常好的。
0: 它，哎，重，它不是种吃了种啥门，它长开，它长翅膀的种门，对吧？它，就是整只一起，而且是原生态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化学的东西。
1: 没有没有，
0: 它只是做到一个切割，切割是什么？进膛。
1: 对，
0: 那董子鸡哥们的弄弄位置自己弄啊掏啊，很麻烦。而且进膛之后啊，它帮您保留的是什么？大家说到了鸡心、鸡胗，它单独拿出去可以直接卖，当前卖的。还有呢，就是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保留鸡心，不小心吃，然后就回家里去那块地闹鸡心吃子，鸡心
1: 啊，
0: 吃到脑子里想的，三天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营养物质也是很好的，老人小孩都爱吃嘛。你真的很老很柴，又要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去炖和煮的，真的很难得。那东方过今年是6整只带过去，童子鸡，黄油童子鸡，我们这期还是做了一个抽真空的包装。
1: 对的。其实它抽真空没关系，但这一批我们抽了，然后的话批次也是新鲜的，但是品质都是您可以放心的，都是1公斤的，而且的话配料表包括批次都写得非常清楚的，配料表只有鸡肉，对吧？然后 GB2707 的一个标准，没有说那种什么加盐加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在上面咱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检疫合格的一个证，这个咱们卖生鲜类的咱们是要有的，就是在禽类的一些这种包装上它是要有的。除此之外再给您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
0: 好，
1: 检测报告的话去检测的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啊，太多了我就不念了，但是您可以看啊，
0: 看
1: 都是未检出，什么沙星什么福南，对吧？
0: 我们都有标准的，
1: 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放心，我们整个报告有这么多页。
0: 是，另外呢，我们合作这个供应商，它叫温氏食材。你的光听名字哈，你就知道了，这个食材干嘛的呢？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给运动员的官方供应商，
1: 是
0: 的啦。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呢，也是有个品质的保证啊。那我们今天开菜也开了很多了，无论是清蒸也好，烧汤也好，包括是红烧的，做成什么辣子鸡的，你想怎么做怎么做。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品质又好，还值得放心。更难能可贵。是今天特殊的场合当中，我您赠送了一个藕粉圆子，之前有送过吧？
1: 没有，从来没送过，从来没送过。
0: 今天特定加赠给大家啊，反正皮子本子大家尝尝鲜，送不弄啊。平时过来买1996只，对吧？
1: 对。
0: 那其他的可能也就1995只啊，4只。东方共进1996只带回去，再送一包藕粉圆子，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的八分钟时间啊，备货不多了，因为你想想看啊，我们今天卖到的是199元，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个这个中国国家
1: 羽毛球队
0: 的官方供应商这样一个合作方，他们其实在很多一些场合当中不求卖的。说句实话，这家供应商啊，如果在市场当中你稍微加点价格，别人也愿意买的。为什么？买个放心。
1: 对的，哎，你其实可以去搜一下的，温室食材都是在中国都排名前几的，而且包括到可能之前大家看到的一些网络事件比较火的，类似于那个什么什么鸡宝，你知道吧？
0: 哦，我不知道。
1: 就他们选择特地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
0: 我看电视比较多。
1: 对，他就会选择温室食材，因为温室食材第一个它是规模化的一个这种很现代化的这种，您可以吃的放心，您可以保证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第二个，它可以对于你的一个鸡肉，它有很多定制化的一些需求。
0: 对，你看鸡种、养殖环境，对不对？包括这个鸡吃的是什么，严格控制的。不是说这个今天我说我让它快点长大，我让它长胖，我可以多卖点钱，500克、600克，我今天啊1000克的可以多收你点钱，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自然生长，没有加这个科技。鲫鱼很活，能够长到2斤，每一只进棚之后啊，不低于2斤，蛮难的。
1: 对的，
0: 是要时间、精力、成本，包括吃的东西，吃干净、好吃的东西。
1: 对，包括我们在对原材料的一个筛选。其实如果说这只童子鸡它个头太小、体重太轻，我们是会把它筛下去的。我们精选到的就是1公斤以上的，
0: 就童子鸡当中的。
1: 就是
0: 大个子，
1: 对的，童子鸡当中的大个子，因为其实它有600克、800克的，对吧？
0: 你想看童子鸡当中，三妮，你看在幼儿园当中喂颗火啊，吃的落的啦，身体壮壮，它也不是超重到什么10斤一只的，刚还没。

0: 看您了，反正进堂之后2斤的童子鸡，
1: 保证您每只1公斤、
0: 哎。正常发展发育当中，哎，选择了优品，嗯、对吧？
1: 对，
0: 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了，199元是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再赠送给大家一包藕本原子，赠品是今天首次加送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是肖饭吧？周六周日说休的时候，很多一些孙子呀、孙女儿会到您家里来做客啊，说哎呀，吃三分子，哎呀哎呀，这样不吃鸡冻自己，哎呦，一听就觉得罗有营养啊，那种好吃呀，对吧？然后这个小朋友吃，牙口不好的，我答不懂，童子鸡，哎呦，完全是香。那快递寄贴本一，那叔叔阿姨同样也是呀，就是我你们是劳保呗，特别是中了假牙之后，很多一些肉类啊，这啃不太动，咬不太动了，但是人啊，这个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还是需要的，特别像童子鸡这一类的啊，清蒸、方便、烧汤呢也好吃，还可以各吃各样的做这种做法。你要过到中一点的红烧的、酱香的都可以，对吧？包括您看看啊，在这边，你烧好之后做成个冷菜，哎，可以的呀，上头弄点什么浇头、浇一浇，跟

0: 好，那我们今天带回家的是满满当当的六整只，我们的备货和主售还有没有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这个黄油童子鸡，这个能够保证新鲜批次，保证品质吗？
1: 保证。第一个，保证批次是新鲜的；第二个，保证每一只鸡都是一公斤以上，然后没有乱七八糟那种添加，就是做到的一个原切的。
0: 对的。
1: 上面的一些检疫合格啊，包括检测报告，我们都已经帮您提前都做好了，让您可以吃的也放心。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带回家是满满当当的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家，所以呢，今天的整个品质呀，包括它的一个口感也是非常的好的。哎，
2: 对的。
0: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留住。那么之前有没有赠送过我们这个藕粉圆子？
1: 没有。
0: 这是第一次赠送，为什么赠送这个藕粉圆子？也是因为八月份是丝绸裤是三周年的一个庆生月嘛，
1: 因为也是在24年的8月份，丝绸裤是首次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希望在马上到来的中秋节，送您一包藕粉圆子，一家人聚餐的时候，大家团团圆圆嘛。是的。
0: 然后，真的很好。
1: 对的，而且价值是6块钱。如果您之后吃过这个藕粉圆子，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在商城上再复购一下，试试一下我们。
0: 是的，赶紧来抢现在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加上我们的藕粉圆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给到您
1: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是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肉质非常紧实、
1: 啊、对，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东海
0: 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们要直接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啊。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2115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哦，李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
1: 个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苗墙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1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0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2: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呀，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捡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9900。

0: 这个快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苍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海产品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1: 真的，我刚刚尝了一口，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你只细腻那口，
0: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就结了。
1: 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0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0800-0125-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货，
1: 希望售完不假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
0: 蒸一蒸啊。
2: 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嗯，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0215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了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1119900。

0: 一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个秋冬聚会，对吧？然后呢，想要贴秋膘。另外呢，就是可能跟朋友在聚会的时候也难免喝小酒啊，然后呢吃的比较油腻。其实这个时候啊，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负担都是挺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跟大家来讲，有一个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好东西。其实我只要把名字一说出来，大家就知道，就是昂立多邦。昂立多邦在东方购它的粉丝群，包括它的回头客都是特别特别多的。因为它是三大保健功能，目前在东方购，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行业里面，这个队伍当中，能够一口气给大家三大保健功能的，确实是不多的。目前我所接触的就这一款，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秋冬季节把自己的这个疲劳的程度改善一下，把自己的血脂的程度改善一下，然后把自己的整个化学肝损伤，把肝脏守护一下，其实今天这个产品都可以来分享，或者说跟家人分享，或者自己来吃。给大家说一下啊，整个这个外包装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升级，以前我们是个绿色的包装，现在升级为这个蓝色的包装，昂立多邦。今天这款产品呢，它是具有三大保健功能的，三大保健功能都写在整个的盒身上，就是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你看啊，秋冬季节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比如说肝脏受损，比如说你熬夜对吧，加班其实是很容易损伤肝脏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吃的多，你的这个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堆得比较厉害，其实你的那个血脂的这个数值可能也是小箭头也会冒出来，对不对？所以它是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那么昂立多邦它靠的就是它的非常强大的原料啊，这是它的原料，包括乳糖啊、乳酸杆菌啊，以及维生素类的，以及矿物质类的，以及葡萄糖酸锌、磷酸氢钙等等，乳酸亚铁等等，这些非常好的矿物质类的东西，也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些营养素，然后共同为大家来助力，为大家的整个的健康来保驾护航。适宜的人群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易疲劳的人群，以及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还有高血脂人群。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讲说高血脂人群、化学性肝损伤人群以及易疲劳人群三大人群都能够涵盖的，其实你看真的是不多见的哈。今天因为是有蓝帽子，因为是

0: 有动物实验的，所以它确确实实是能够给大家说到这些东西的。已经朋友在订了，今天跟大家来讲到，因为马上也是中秋佳节，包括十一小长假，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呵护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真的不要错过。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包装，一个是一盒装，一个是两盒装。一盒装一共是384粒，它是这样哈，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然后这个里面全是一板一板的，喏，像这种的板装。装的这种那板装的这个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到了年底的时候嘛，勾愁交错，你一杯我一杯，对吧，喝酒啊，熬夜啊，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有的时候是真的推不掉的，对吧，人在职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那你为了这个有的时候要谈一些事情，可能也确实是有些场合是需要有这个东西来帮助你，来把这些事情来就是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啊，可能是确实需要喝一点酒的。那么实际上对肝脏的损伤也是日积月累的。我们384粒的这个是可以吃3个月，也就是说从现在的9月份吃到9、10、11，吃到11月份，一个人啊，499块钱，今天是只降40，只要459，这个是非常建议大家是在秋冬季节不要去断的。另外一个是两盒装768粒，可以吃6个半月。如果家里面是老两口，或者说是家里的这个你的儿子啊、儿媳妇啊、女儿女婿啊，平常加班熬夜，经常会是需要这种，比如说有些场合是要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血脂是偏高的。高血脂人群，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大构成是两盒装，一共有768粒，一个人吃6个半月。但是如果你是两个人或者3个人一起来吃的话，其实也就是2个多月就吃掉了。市场总价是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是今天是799，算下来这样单粒的价格是只要1块钱。啊，单粒价格只要1块钱，那我们如果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99，算下来是5毛钱1粒。这个跟专柜比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如果你到这个，就是某东去这种官网去买，1.3元1粒。啊，1.3元1粒，大家不要小看这当中的这个几毛钱的差价，因为其实昂立多邦当中有段时间是断货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肯降价。那东方购物还是硬希望它能够把价格做下来，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比专柜更优惠的力度，所以也是谈了好久好久好久，包括经历了当中的一段时间的断货才谈下来的。喜欢的话是直接可以扫码来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已经走掉10组了，速度非常快，很多朋友是根本不听高丽介绍的，直接他们看到了就下订单的。礼袋也是有的，今天给大家配了礼袋的，大组合是一个礼袋，对吧？
1: 对，
0: 啊，是一个礼袋，大组合刚好里面就可以放2盒，就是一个礼袋。如果你送人，这个真的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好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2: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3: 嗯嗯，
2: 就有点力不从心，
3: 嗯，
2: 胃口不是很好，
3: 嗯，
2: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3: 嗯，
2: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3: 嗯，
2: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痘痘了，
4: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5: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0: 我们在东方购物其实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的营养素，包括保健食品。那这款食品其实在东方购物属于是元老级的，你看我们几乎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吃过它。它的这个今天拿到的版本是我们的升级版本，就是由原来的小绿的这个外包装变成白色的外包装。那么它用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包装，它的原材料是牛骨啊，牛骨胶原熬制成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在吸收方面来讲，还是说在整个包装上面来讲，都要升级。毕竟我们是胶大昂立，我们不是别的，我们是上海胶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对不对？胶大昂立，这是一块多么金光闪闪的品牌啊！所以它在整个的保健食品方面，它在护肝方面，它是已经是专业的3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而且你会发现，其实 我们现在本土的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真的一点都不输进口产品，真的不输啊！大家不要对进口产品一定会有那种光环在，其实昂立多邦的很多的产品它都会出口到国外，而且呢它的产品是一点都不输进口的产品的，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了解我们国有的这些好的品牌，你就放心的来吃啊，因为它主打的是性价比，因为毕竟我们不需要付关税嘛，我们不用为关税买单，不用为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那些我们不了解的那些我们说这个叫什么，不了解的这些空间去买单，我们就知道它是娇大昂立的好东西，每天4到6粒，然后每日分3次来吃，温开水冲服就可以了。这个产品呢在秋冬季节其实是每年都是刚需，因为秋冬季节我们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贴秋膘，然后让你的这个血管哈，包括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肝脏会负担更重一些，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它经过动物实验是具有抗疲劳，对化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调节血脂啊，就是对于高血脂人群啊，还有就是化性肝损伤的辅助肝损伤的人群啊，包括容易疲劳的人群都是有辅助的这样一个帮助的作用了，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金光闪闪的品牌上海娇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是我们本土的生产基地来给到大家的。现在是大组合卖得好啊，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的这个它的那个跟小组合的比例是3:1啊，每卖出4套有3套是大组合，有1套是小组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大组合可以吃到6个月，一个人吃6个半月，两个人可以吃3个月左右，如果家里面是3个人一起来吃，那么其实一个人也就吃2个月，所以速度其实吃起来是很快的。如果是有上班族还有一些想要呵护自己健康的朋友，今天都不要错过，因为好不容易带来了现货，我们今天是现货对吗？全部都是现货，
1: 对，都现货，
0: 全部是现货。
1: 对，
0: 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俺来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红栗胶带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1: 我接触到红栗多棒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红栗多棒，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这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胶带红栗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2: 今天这个产品，它除了外包装升级之外，在生产环节，包括产品质量，包括监测点，包括原料。过程产品，整个源头方面到整个成品方面都做了升级，所以实际上就是胶带红栗它自己不断的都是在内卷，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产品能够提升的更快一些。今天这个产品它对于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就是两大脏器以及我们整个全身的这样的一种呵护都很有帮助。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会儿排队很多啊。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细节好不好？来，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当中的细节啊。今天是这样的，有蓝帽子的蓝帽。

0: 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对于保健食品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哎，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保健食品就是食品当中的一个大的门类当中的一个分支，它叫保健食品。那么如果你再把它扩充一点看去理解，它就是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叫保健食品。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食品，大家回忆一下，你平常吃到的保健食品大概是几大保健功能？一般来讲我们说两大，对吧，就已经很厉害了。一大是比较，就是一个保健功能就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这三大保健功能分别是抗疲劳，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调节血脂。你说多么多么的重要，并且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全部在背后讲到了哈，就是上海交大昂立，他是说经过动物实验证明，昂立多邦具有延长小鼠负重游泳。哎，大家游过泳吗？在游泳的时候其实人是很累很累的，对不对？人会喘气儿，人会觉得特别疲惫。它对于负重游泳的时间和爬杆时间，降低小鼠运动时候血清尿素氮啊，这个氮其实是蛋白质的一个排泄物啊，就是氮，那、就是蛋白质的这个分解的产物会有产生氮，然后在这个尿液当中排出去，并且减少糖原的消耗，具有抗疲劳的作用。本品还具有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并且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啊。然后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也很关键，本品经检测未发现国际奥委会1996年规定的禁用药物，不含任何激素，无毒副作用啊，无毒副作用，不含任何激素，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就是交大昂立它的这个东西印在核身上，这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来从调节血脂先跟大家分析起，我们的血管哈，它如果说是很通畅很干净，当中没有这些脂质的垃圾，它就能够像这个运输通道一样，我们说生命的通道一样，它是可以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的，对不对？比如说这根生命的通道是输往心脏，或者是输往这个肝脏，或者输往大脑，对不对？心脏都是可以的。但是你看看，从30岁开始，这是30岁，这个血管它就变得不那么干净了，血管当中就会沉积到很多的垃圾，那黄色的这个部分就是血管当中脂质的垃圾。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血液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它要拼命的挤过去，它对血管壁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对吧？第一个是对血管壁会带来冲击，第二个，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壁它本身的这个伸缩性不是特别的灵便的话，它这个四车道变成两车道，我们这个血液拼命的要往那边挤过去，是不是血压也会那个就是血压也会跟正常的情况不太一样，对吧？好，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这根通道如果说是想往心脏输送营养，或者想往肝脏输送营养，你就会发现好像很费劲。如果说是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肝脏或者是大脑得不到营养的输送会怎么样，对吧？我们的头会晕，心脏会觉得闷，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你没有营养及时的输送过来，手可能会麻麻的，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血脂太高的一个表现。而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就很明确告诉你了，其他产品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产品是很明确的告诉你，我是可以来调节血脂的。而且它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说，我这个产品是对于高血脂人群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你看看多好，对吧？我都不用去猜了，我也不用去说模棱两可，说哎呀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有帮助，我都不会去说这些话，我都不说可能，而是我说一定。你看本产品的适宜人群就是高血脂人群，高血脂人群。好，我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本产品呢经过动物实践检测具有那调节血脂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护作用，以及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你看看，一个是讲到了血脂，对吧？一个是化学性肝损伤。化学性肝损伤其实就是两大类哈，主要是两大类哈，其他的那些我们平常碰到的不会很多，就是比如说对化学类的物质它损伤了你的肝脏，那种我们一般接触到的不多。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在城市当中，都市当中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第一种就是酒精肝。酒精是伤肝的，但是下半年酒局可能会明显增多，对不对？无论是说上班族也好，还是有的人在家里面已经退休了，他就想眯两口小酒，是不是暖暖身子也好，过过酒瘾也好，这种是属于伤肝脏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 第一种就是化学性肝损伤，第二种化学性肝损伤，提醒一下大家，电视机前有没有人要去经常每天要去定时吃那个专药机构白大褂给你开的小片片的，那个小片剂，它也是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通过肝脏的手过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它对你的肝脏也是有负担的。那么这两种是主要容易发生的情况，我们这两种都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它都是已经明确告诉你了，经过动物实验证明，它是可以帮助你来，就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辅助的帮助作用。那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都不是我们在这边瞎猜，或者说可能会有帮助呢。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所以你比如说到了下半年，你有推不掉的酒席，你有熬不完的夜，你有加不完的班，对吧？你或者说是本身你就是平常要吃那个白大褂给你开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个是你肝脏需要增加负担去帮你把这些东西代谢掉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嘛，那个上面那个书上都会去写的嘛，对吧，肝脏，对吧，就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还有的是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来通过吃昂利多邦来保护你的肝脏，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辅助的，可以帮助你来保护你的肝脏的。你说这个东西重不重要？而且它并不是说需要你花高价钱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一粒儿在东方购物只需要你花5毛钱，在这儿哈，大组合是一粒儿，相当于参加活动之后5毛钱。如果你说你不参加活动，你今天就是不想参加活动也可以的呀，也才1块钱左右，那1.04块我们就当1块钱好了，对吧？1块钱一粒儿，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因为昂利多邦它太有名了，上海交大的一块金字招牌，在专柜里它的价格就是1.3块一粒儿，在这儿1.3块一粒儿。我们跟专柜比，我们最少要便宜3毛钱，最多按照5毛钱一粒的话，我们可以便宜到8毛钱。一天如果吃4粒，对吧？我这便宜，如果便宜8毛钱的话，我一天就可以比专柜要便宜到3块多钱。这笔账如果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对不对？你想看一年，对吧？2年，大组合可以吃到6.5个月啊。很多朋友在问大组合可以吃多久？大组合是吃6.5个月，小组合是吃3个月左右。啊，所以如果家里面老两口啊，或者家里面的孩子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加班熬夜，然后他的体检的指标也不太好了。其实现在上班族30-40岁的，你说血脂个都是很漂亮的，都是在合格范围内的，其实已经不多嘞。因为三四十岁上班的人，其实他工作的时间已经有的已经快小20年了，对吧？他也是长期这样奔波下来的，他的血管也那个，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也存在了。所以一个是肝脏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脂，这个都可以通过昂利多邦来保护我们的。我们是专业肝脏守护29年，将近30年啊，在这儿专业的守护昂利多邦，专业护肝，1997年到2006年，专业护肝的产品足足有将近30年，所以大家可以去相信我们身边的这个金字招牌，就是上海交大昂利。有没有礼袋？有的，大组合今天是给到大家一个礼袋的，如果大家想要送人，就这样拎着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呢，这也是东方购物帮大家独家要到的一个礼袋，这个礼袋外面没有的啊，我们是专门帮大家申请到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来订购你想要的那个组合，大组合小组合都可以。今天大组合小组合呢都比专柜要划算的，02151119900。
1: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利成立的第30个年头，
2: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利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利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利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利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3: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2: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了昂利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3: 好的好的。配料、质粒、混合 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2: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3: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2: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3: 对对对，今年七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嘛，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2: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0: 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呢，对于这个一些比较油的东西，比较那个腻味的东西，不太像夏天那么的抵触了。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贴点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秋冬季节聚会的机会也会增多，酒局会明显变多哈。我们说从中秋开始，中秋国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日，你其实喝酒跟熬夜其实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对吧？然后疲惫感会加大，然后人的疲劳感会加大，所以实际上护肝跟抗疲劳其实它加到一起是匹配的。另外一个就上班族，对吧？我们说秋冬季节昼短夜长，其实你很容易熬夜，然后就容易气血不足，那白天呢也是容易疲劳乏力。你到了晚上熬夜的时候，你是肯定会肚子饿的，你是肯定容易去吃外卖的，对吧？你不算吃外卖，你自己在家里也会弄点吃的，下个方便面呐，或者说吃点吃的东西啊，血脂也容易波动，对不对？另外就是单纯的进补，我们说秋冬季节有很多人单纯的到了秋冬季节，他有这个意识，咱们中国人有这个意识嘛，就是秋冬要进补嘛，对不对？你在进补的时候，各种火锅、各种辣味、各种油脂，你的摄入是明显比夏天要多的，因为夏天可能会有点吃不下，但秋冬季节大家会发现你的胃口会变好，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血脂就容易升高，加上呢秋冬的代谢会变慢，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体内的这些多余的这些垃圾你摄入进去了之后会容易排不出来。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哈，我们说秋冬季节有好几类人群，比方说职场的应酬人士，还有就是久坐的人群，再有就是秋冬季节要进补的人群，还有就是长时间的作息不太规律的人，对吧？你熬夜容易肝火旺，你也容易化熏，肝损伤的风险加大，包括日常的肝脏的守护，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这款昂立多邦。昂立多邦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良心的保健食品。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保健食品，如果你吃单粒儿的话，价格都不便宜，对吧？大家现在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除了吃日常的东西之外，大家会要去想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因为身体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了。那么这个时候各项指标去体检的时候也都看得触目惊心的，那我怎么样能够通过日常的吃这个一日三餐之外能够摄入到一些好东西？昂立多邦真的很良心啊，就是因为它不会让你花很多的钱，但是它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这个外面白色的，你有没有发现跟以前的颜色不一样？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白色的。它这个白色的是牛骨胶原啊，牛骨的胶原，很天然啊，牛骨胶原，然后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这个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全部在这个地方，主要原料，我们是主要原料都在这儿，在这儿，包括这个磷酸氢钙、乳酸亚铁、葡萄糖酸锌，这个维生素类的啊，维生素类的，包括维 E 啊、B 族啊、C 啊，包括乳糖以及乳酸杆菌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共同让你整个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有以下几种问题，比方说你特别容易累，其实累不是个好事，累其实就是亚健康，但很多人觉得亚健康嘛，但毕竟是个亚健康，对吧？大家看到的是后面那个健康两个字，但是我关注的是亚这个字，对吧？你已经是亚了，你已经不是健康状态了。亚健康和健康其实可能就是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所以大家如果在疲劳的状态下，其实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帮助你把这个疲劳状态稍微调整一下。你一直处在疲劳的状态下就会怎么样，就会积劳成疾，对不对？中国有古话嘛，就积劳成疾。所以不要觉得疲劳是个很轻松的稀松平常的事情，它不是个好事儿。另外一个就是反复提醒大家，化学性肝损伤在都市，我们说都市其实我们说那种化学性的物质对于肝脏的损伤，这个是典型的化学性肝损伤，但是我们一般不容易碰到，就那些有毒的有害的物质，这种化学性的物质对肝脏的损伤我们一般日常不太容易接触得到。但是一般日常我们接触到的化学性肝损伤是哪两类呢？一个就是酒精肝，一个就是药物肝。酒精肝很好理解，对吧？到了秋冬季节是不是想眯点小酒，对吧？用酒精就一盘花生，在喝酒的时候喝点小酒，就一盘花生，再就一盘这个牛肉干或者是羊肉，那小日子过得那美滋滋的。但很多人都说我没事儿，我这酒量好得很。你年轻的时候没事儿，你到了年纪大了你试试看，你那个肝脏你再试试看，对吧？ 那肯定不行的，年轻的时候那个肝脏当中那个酶的含量都要更高一些，年纪大了你没有那么多解酒精的酶了，那酒精伤肝，那伤起来杠杠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肝脏当实验品去啊，真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喝酒，我建议大家滴酒不沾。那你实在有的时候推不掉的酒席怎么办，对吧？我们说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酒席你是跑不掉的，甚至一去哐哐哐就叫你喝上几杯，这种新闻我们都听过的，是不是？这种新闻太吓人了，前不久不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社会性新闻嘛，对吧？那个小姑娘跑过去空腹的就让她在酒桌上直接干了三杯白的下去，这种事情我们都听说过。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提前先把这个先垫一垫，是吧？保护一下，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完全是无保护的状态下，那酒精下来，那酒精度数多高啊？特别白酒都是50来度啊，是不是？那黄酒的度数也不低啊，是吧？那红酒度数那就低了吗？也有10几度呢，所以都不低。那米酒都有一点度数，所以这个保护起来啊。还有就是那个血脂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我们说年轻人的血脂很多都不太好。啊，不要说什么年纪大的人，很多年轻人，我刚刚我还漏了讲了一个，就是药物肝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就比如说你要吃那个白大褂给你开的各种各样的药片的那种哈，那药物肝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的一种啊，因为药物它是需要通过肝脏的首过效应嘛，然后通过肝脏代谢的嘛，这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两全相害取其轻，对吧？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它来改善一下呢？可以的呀。因为这上面就明确写到了，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好，我们来说一下血脂的问题。血脂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车道，我们这个生命的通道已经变得不那么通畅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它原本这个血流过去，对吧？是4车道，对吧？现在变成了2车道，再变下1车道，再接下来1车道都没有了。那你这个血流如果要往心脏，或者是往肝脏，或者是往大脑，那人不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的情况吗？对不对？而且血液会变得粘稠，然后整个的血管当中脂质的垃圾会变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体检报告，我们是看的就觉得挺害怕的，是不是？体检报告上面各种箭头，啊，你超标了，你的高密度脂蛋白，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的甘油三酯，你的胆固醇，对吧？总胆固醇，啊，包括这些，比如说那个乳糜微粒这些东西，我们看到那些数值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自己心里有一杆秤，身体到底现在能打多少分，对吧？能不能及格，你都得要心里有一本账在那儿。那今天这个它是明确了的3类人群啊，第一个就是疲劳的人群，对吧？就是易疲劳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些化学性肝损伤的问题。第三类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血脂不好的高血脂人群，都是适合吃的。这个我们说高血脂人群这个话术，如果这上面没有印，我是不能去说的啊，那就是属于严重违法啊。你看在这儿它写得很清楚的，适宜人群易疲劳人群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化学性肝损伤者，第三种就是高血脂人群，看到没有？高血脂人群是适合来吃今天的昂立多邦的。怎么吃？它是每日分3次，你不要一口气一枪头全部吃掉，你分3次来吃，每次呢吃1到2粒啊，吃1到2粒，每天吃4到6粒就可以了，不用多啊，不用多。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构成是专柜的价格，这样一盒是499。499一盒，东方购物今天会有2个组合，一盒就是1.3块一粒儿哈。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2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499直降40块钱，别小看这40块钱，40块钱都是我们磨破了嘴皮子帮大家谈下来的，昂立多邦根本不肯降价，一点儿都不肯降价啊。我们今天是磨破嘴皮子帮大家谈下来的40块钱，另外一个是这个2盒装768，直降199，其实力度在他身上。啊，力度在他身上199，相当于我们今天的2盒装只要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1.04，你就算1块钱一粒好了。2盒一共768粒，可以吃6个半月啊，就相当于秋冬2季都覆盖到了。 秋冬两季对吧，各三个月我们都覆盖到了。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99，算下来5毛钱一粒。如果你一天吃4粒的话，一天2块钱，三个保健功能，三个蓝帽子，你自己说合算不合算吧？一个蓝帽子你才花到7毛钱，6毛9分钱，6毛8分钱左右，还是很合算的，对不对？其实我们老百姓过日子还是要精打细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认得庞立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红栗胶带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2: 我接触到红利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医院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红利多邦，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胶带红利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3: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4: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呀、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5: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0: 就
5: 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给您带来的昂立多邦，这是他们已经有将近3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就这个品牌呢，它在整个交大昂立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这个队伍当中，它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本啊，你们看到的比如说绿色的这个包装，这是原来拍摄的，现在已经升级为牛骨胶原的外包装的这个胶囊的这个新版本，就是蓝色的和白色的那个包装。你看这以前的包装是绿色包装嘛，我们今天全是升级了的，从外观到里面的内核全部做了一个升级。那么实际上秋冬的聚会哈，我们会发现说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然后就是11小长假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酒局会明显变多，然后喝酒加上熬夜是双重伤肝的。另外呢，疲惫感其实在秋冬季节也是加强的，护肝加上抗疲劳，其实刚好我们是可以相匹配的。另外就是秋冬季节，对吧，昼短夜长，现在天黑的就明显早了，然后呢你是容易熬夜的，因为工作还没有做完嘛，可能还要熬夜，气血容易不足，白天呢容易累，对不对，容易疲惫，容易疲劳。那如果说是熬夜的话，你的高脂的这种外卖很多都是高脂的，对吧，高脂的外卖也吃得多，血脂也容易波动。所以今天其实是三大功能都帮你全部集齐了。另外就是秋冬季节本身大家就容易有这个进补的习惯，咱们中国人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对吧，大家呼朋唤友的来一顿烧烤，那别提多开心了，对不对，油脂的摄入也是暴涨的，那血脂呢其实也容易升高。加上秋冬季节本身代谢是变慢的，然后如果你体虚的话也容易累，就非常适合于用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个调节血脂，改善咱们的体虚的疲劳。大组合还有三套啊，我们今天卖的超级好，大组合还有三组，售完即止。我好久没有卖这个昂立多邦了，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刚好赶到9月1号开学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档。包括电视机前，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些接下来要接送孙子孙女儿、女儿女婿，或者说是那个孩子家里的小外孙外孙女儿哈。其实你们的身体好关键的，你们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吧？无论说要照顾好第三代也好，还是说你自己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这个刚退休的状态，其实今天的这个三大保健功能都是非常适合于大家在秋冬季节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大组合又走到一套，我们今天能开点预约吗？今天能不能开点预约？嗨嗨嗨，没有啊，都是现货，今天保证拿到的是现货是吧？明天最快明天能收到了，
1: 对，明天就能收到。
0: 好的，那就是最快明天能收到，但是今天是不开预约的。我也帮大家争取了，因为我觉着在秋冬季节，一个护肝，一个护血脂，一个抗疲劳，这三个是刚需啊，刚需。但我们不需要为刚需去花大价钱。哎，我们能不能开一点？这会儿上台排队很高哎。
1: 只有这点货，高老师真没。
0: 只有这点货啊？大家听见了没有？大家听见了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就我们卖完就结束了啊。大组合今天刚好赶在9月1号开学之前，对吗？
1: 对啊。
0: 啊，开学之前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啊，799的大组合是算下来大概1块钱一粒，参加完活动之后5毛钱一粒，全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1: 对，今年6月份。
0: 哦，那是够新鲜的，今年六月份的啊，大家听得清楚吗？就是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这个也是一直在旁边跟大家来讲，就第一个没有办法预约，第二个批次新鲜，然后价格也是全渠道超级优惠的一个价格，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接触到行李多邦搿个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李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个迭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辣辣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卖搿只产品个。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李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认得行李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个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个，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啊，请好。
2: 我们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再全部的把产品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再做一下小结，我就要收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快结束了。因为不能给大家加货源，所以很抱歉，我们的大直播就是那个大货啊，就是那个大组合两盒装卖完，哎，卖完加一点吧。
3: 高老师真没货，这
2: 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来你过来，你声音大一点，来你说给大家听一下，是真没货是吗？
4: 真没货，都是现货
2: 啊，
4: 发完就没了，
2: 发完就没有了，
4: 对的。
2: 大家听见了没有？这不是我说的，这我们的供应商在旁边反反复复的提醒大家，是完全没有货啊，因为刚好是赶在这个9月1号开学之前给到大家的货源，所以你们货源，但是保证新鲜对吗？
3: 对的，
2: 保证新鲜。好的，然后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产品，因为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再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讲，一般的这个蓝帽子是一个保健功能，因为蓝帽子它经过动物实验来证明的，一个保健功能已经很不得了了。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一个是抗疲劳，就是在秋冬季节，其实人很容易累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人很乏，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对不对？你秋天很容易乏，那种乏就是你的那个身体的透支带来的。所以如果说是有点疲劳的朋友，我们今天可以来吃它。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作用。化学性肝损伤我们今天主要指的是两大类，一个就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如果你是经常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的那个小药片的这种，其实对于肝脏是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它要有肝脏的代谢，然后有肝脏的手过效应啊，包括对于肝脏的这个负担是加重的，所以这种是药物肝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酒精肝，喝酒的推不掉的酒席之前来吃它，不要之后吃，提前吃，提醒一下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会搞不清楚是前面吃还是后面吃，前面吃啊，喝酒之前来吃。但高丽并不是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喝酒，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滴酒不沾。除了你喝一点点家里做的米酒，其他酒都不要喝，酒精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血脂偏高的人群，我们是可以来调节血脂的。就是我们说秋冬季节，其实很多的人吃一些那种高血，就是那些那个很好吃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让你的血管当中会有一些堵塞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调节血脂的。你想这么好的东西，三大保健功能，我们今天是一个产品就可以覆盖。这个东西我们的外面这个白颜色，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牛骨胶原。牛骨胶原哈，这个东西非常好，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放心。牛骨胶原，然后你每天吃4粒左右，或者你可以吃到6粒。那你每天吃4粒或者吃到6粒，然后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分1到3次来吃，不要一次性啊就吃掉，你分1到3次来吃，那样效果会更好，就是润无气无声的来帮助你来调节你身体当中这些脏器。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来保护的。有的人说人生不过3万天，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你这3万天是过得很舒服的。可如果我们的身体过得磕磕绊绊的，很不舒服的，你这3万天过得就 可能还顾不到三万天，是不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珍惜好当下的每一天，然后能够让它及时的得到一个改善就特别的好。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是真的不能加货，对吗？不能加货。然后我们在9月1号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和货源，以及会配有礼袋，礼袋给大家配好了，礼袋礼盒全部都有，02151199000。

0: 来，我来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货源为什么那么紧张？
1: 因为的话，只有这一批货，都是调过来的，
0: 都是调过来的。
1: 对，新的批次，
0: 帮我加，
1: 今年六月份，真没办法加，卖完就没了，
0: 卖完
1: 要等下一批了，新的批次了。然后
0: 我们这批货源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都是最新鲜的，今年六月份，
0: 也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
0: 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然后我们其实很多老顾客都是一直吃你们家的产品，今天在东风购物是七九九，对吧？
1: 对，
0: 七九九的两盒，那一定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啊。
1: 对对对。
0: 喜欢的话就我刚刚看到有些朋友是一个人订了两个大套装，反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礼袋儿和礼盒的，02151192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不仅仅说是凉爽了，简直啊就是开始天天下大雨了，因为台风来了嘛。但是台风天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还安全吗？是不是听到燃气热水器的排风管里面老是听到咔嗒咔嗒咔嗒被狂风暴雨吹倒的声音？然后您再去自己去想一想啊，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有没有超过八年？如果说超过八年，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规定上面，它已经成为报废状态了。家里面等于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火的小炸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林内的燃气热水器，而且不仅仅是高端款，更关键的是还给大家加上了三把锁的防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到家里面这个热水器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一个跟水、跟电、跟煤气三者都是共同来协作的，所以很多就像维嘉认知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么感觉，安全摆在第一位。
0: 的确，
1: 那我相信大家说到安全的大牌的热水器，林内一定是逃不开的。
0: 的确，
1: 超过百年历史品牌，跟东方购合作非常久的时间，但是阔别将近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又来到我们节目前面，
0: 然后主要是重装登陆喽。
1: 对对对对，如果家里面想要更换的，或者很多新装修想买一步到位的高端型号，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说八年没有用，马毅说八年没有用，
1: 对，
0: 谁说？专业机构说，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标。其中说到了这个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判废年限，因为八年，请注意两个字啊，
1: 判废。
0: 废这个字就是不能够再用了，
1: 是的，
0: 它没有说是可以，或者是就是废掉的意思，或者说维修年限，
1: 它不是建议你更换，
0: 第二点
1: 直接是判废了。
0: 因为八年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说是建议为八年，或者是八年左右，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
1: 是的，
0: 就是到八年无论好不好都要换，
1: 是的，
0: 都要换。2018年以前的，
1: 倒推一下八年，
0: 倒推八年嘛，就是2018年，
1: 对，
0: 甚至我觉得2019年左右的，现在也可以看起来了。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要换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
0: 在这边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我们就是拿了一台旧的机器，
0: 这个估计已经不止八年了。我们找了一台非常老旧的机器。
1: 是的。
0: 首先，在这边我们是那种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
1: 是。
0: 那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在风或者是在内陆地区，你比如说你在山西。你在陕西，你在新疆，应该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那边刮风的、刮大风、
1: 刮
0: 台风的几率
1: 相对比较小，
0: 不会那么的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它强台风是可以扛住的。
1: 是的。
0: 但是在江浙沪一定要带强台风，
1: 尤其是这两天，
0: 这两天。什么这个白海豚对吧？八
1: 威
0: 重生了以后嘛，对吧？你受不受得了？
1: 是的。
0: 万一这个狂风倒灌，它倒灌里面的是什么？一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
1: 它把火直接熄灭了，
0: 煤气甚至把火都熄灭掉了。
1: 是的。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对的，所以其实听到这个噪音异响呢，可能只是声音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危害的一些事情。
0: 那么东西这个废气爆这个倒灌，它的气是什么？是一氧化碳，是煤气，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边，煤气倒灌了以后，这些凌乱的
1: 电线
0: 万一有个老化，啪来个火花，
1: 哎呀，
0: 后果是什么？
1: 很危险。
0: 就算没有火花，煤气你在厨房间或者你在客厅，你闻到了，时间长了，怎么办？
1: 很多
0: 说没关系的，我煤气我闻得出来的，但是万一那几天你鼻子没有那么灵呢？
1: 对的，所以
0: 你就是感觉到，哎呦，今天是有点累哦，
1: 我觉得
0: 感觉有点困哦，是不是很危险？
1: 对，大家不会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
0: 对
1: 吧？但是确实很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就确实没有那么的科学和合理。
0: 刚才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小问题？有的，您来看，忽冷
1: 忽热。对，
0: 对不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冬天的时候你在那边等了5分钟还没出热水呢，
1: 还没出热水，
0: 就是交换器太差。
1: 对，或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0: 一会儿冷也就算了，
1: 包括
0: 夏天无所谓，这个天气你烫一下呢，你烫一下无所谓的，哎呀，这个起个水，
1: 小孩子烫一下，
0: 小朋友脸上被烫一下呢，
1: 对
0: 怎么办呢？
1: 还有就是，
0: 所以国家才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1: 对的，旋钮式的那种，对吧？只有什么中高低，然后温度呢怎么调也调不到您想要的舒适的温度的。
0: 所以不仅仅是国家的要求有国标，八年判废，
1: 是的，
0: 中国质量报上面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头版头条。对不对？头版头条，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去想看，家里面跟水、跟电、跟煤气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只有燃气热水器？
1: 真的，
0: 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煤气跟电火花在一起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1: 对，很危险，
0: 是不是都非常的危险？
1: 对的，所以要保证安全。
0: 来，接下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要换。那我换什么牌子呢？有些是原来啊，这个时间历史比较短。有些呢是原来做手机的，现在他说哎，好像燃气热水器，对不对？原来是做微波炉的，也来做热水器了。咱们今天有一说一啊。百年品牌，真的，1920年到现在是106年了。
1: 是的，
0: 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燃气了。
1: 对，
0: 燃气灶。
1: 对，所以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核心的业务就是燃气，就是热水器相关。
0: 37年就有热水器了，
1: 对。
0: 37年就获得和平博览会银奖了，
1: 是的。
0: 57年有红外线取暖器，985年搭载传感器的灶台，93年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1: 是的，
0: 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1: 对的，
0: 已经在奉贤有厂了，97年已经开始有燃气灶了，00年推出壁挂炉，13年有零冷水，
1: 14年
0: 出现了冷凝式。壁挂炉，
1: 对，
0: 2015年有我们的路特斯的烧炉，
1: 所以这个技术不停在更新迭代，到2020年是100年，
0: 106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开玩笑的。我曾经有幸去到上海南站旁边的一个林内的展示馆里面，
1: 是，
0: 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可以控制温度精确到度的燃气灶，
1: 是，
0: 你家里的燃气灶是不是只有这样？转来转去捏一捏，
1: 对，大小火
0: 看一看，大小火、中火、小火，自己毛咕咕，它可以精确到温度，厉不厉害？
1: 是的，厉害，
0: 是吧？还有，它有一个燃气的烘干机，各位，你的衣服放到火上是怎么样的？
1: 那肯定会
0: 烧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它用燃气把衣物烤干，而且可以用真丝的衣物烤干，
1: 那说明就是精准控温。
0: 人家把煤气和火这个事情已经玩到了，
1: 玩得很明白，
0: 可以说是很透彻了。
1: 对，
0: 我说句实话，燃气热水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很简单，
1: 民生商品
0: 就是烧水。你拿个烧水壶，烧一壶水放到冷水里面，你自己撩起来身上扑一扑也

0: 几个分贝。
1: 是的，静音是一会儿事儿，主要我觉得这两天对大家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防风倒灌强排风，对吧？它在整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杜绝这些风险，杜绝这些隐患，因为台风有时候吹过来，这个风力确实是蛮危险的，蛮大的。
0: 第二个，我们的专利燃烧器数，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
1: 是的，
0: 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防止一氧化碳超标。
1: 对，
0: 只要一氧化碳一旦超标，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切断燃烧，
1: 自动会切断掉，
0: 这个就厉害了。
1: 对，
0: 就等于说是再给你第二把锁。
1: 是的，
0: 万一这边我的强排风扛住12级大风的还排不出去，我这里一氧化碳超标了，直接切断。
1: 是的。
0: 宁肯让你动一下，我也不让你一氧化碳超标，
1: 对，
0: 也不让你中毒。
1: 是。
0: 再来看啊，在下面，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28纳米的运算技术，
1: 是，
0: 可以达到了提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1.0产品提升了1.6倍。
1: 对，说明它更加聪明。就比如说您设定了42度，然后你要调整到37度、35度的时候，它这个运算速度是非常明显的。
0: 对的。
1: 然后也能够帮您算好，哎，您的这个温度情况下需要多少水，
0: 是的，
1: 需要多少燃气。
0: 当然了。
1: 这个大脑就很聪明，帮您快速下指令。
0: 刚才解决的是安全的问题，
1: 是
0: 我们接下来第二步解决舒适的问题。
1: 好，
0: 舒适问题又分两步，就是第一烧得快，
1: 烧得快；
0: 第二你烧得稳。
1: 烧得快
0: 我们怎么来解决啊？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铜含量达到了99.99%，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来，我再来说一句，现在铜价，现在炒股的朋友都应该了解了，紫金矿业现在涨成什么样子了？
1: 是的，
0: 因为什么 AI 算力在跟我们抢铜，空调在跟我们抢铜，造汽车的都在跟我们抢铜，
1: 对不对？
0: 高纯，尤其是这种高纯度的无氧铜，
1: 加热效率
0: 更高，人家装在电脑上面，价值翻个几百倍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烧热水，
1: 是的，所以它真的是高端型号，
0: 好，
1: 对的，
0: 烧得快，帮大家解决了，是国家的接近四分之一吧，
1: 差不多
0: 1/4，
1: 对不对？
0: 好，再接着，烧得稳怎么来说啊？第一。热交换系统，我们从5排变成了7排。
1: 是的，
0: 5排变成了7排，就是它可以分段燃烧。
1: 对，
0: 我们的温控就更加的精准了。
1: 是的，
0: 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1.0的产品是5条热交换管。
1: 是的，
0: 7排变成 M4了以后，变成了113的燃烧器了以后，
1: 对，
0: 它每一根都可以单独来进行控制，
1: 单独工作，单独工作。所以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大火的，它马上可以调大火；要小火，它就可以马上调小火，
0: 甚至可以调到每一根上大火、小火。专门针对，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技术，叫做微火苗技术。最低温度35度，普通机型最低到了37度。
1: 对的，因为
0: 最高温度我们可以达到60度左右。
1: 对，
0: 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稳。刚才我们说到的温度稳啊，全部都是你让它自己来操作。
1: 是，
0: 但是要是有旁人来进行影响呢？什么叫做旁人影响？大家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洗头和擦身体肥皂的时候，要把水关掉，然后擦肥皂。
1: 对，
0: 对不对？否则的话，你留着这个水不就一直在流吗？
1: 浪费嘛，
0: 对吧？很浪费嘛。好，你肯定是把水关掉的。好，水关掉，如果说没有这个技术，国家标准大于等于小于等于18度就算合格。
1: 对的，就是你停温水再打开的时候。
0: 换句话说啊，我要求出来的水是40度，它出来58度，国家标准是符合的，
1: 也是可以。
0: 58度你是不是要烫一下？
1: 会。
0: 40度你只是觉得热而已。
1: 对。
0: 58度你是要被烫一下的。而林内的标准加入了混水旁通技术，混水旁通温差只准小于等于1度。这是我们林内的标准。
1: 对，
0: 换句话说，无论怎么我们的开关，它温差都不能超过1度。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有自动水量调节，
1: 也是确保这个温差
0: 情况下面，也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呢，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今天这个型号当中都有，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高端型号，并且我们这个芯片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也是保证了这台机器28纳米
0: 的
1: 品质非常非常高。
0: 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我们是超大视窗，
1: 是
0: 大的 LED 的屏幕，每一度从35度开始，一直到60度，每一度是逐度调节。
1: 对，
0: 很多的温度都是到了45度到50度以上，都是5度5度调了，
1: 不是大跨度了，
0: 我们全部都是1度1度的调。
1: 是的，
0: 这就是第一，我们的控温芯片准。第二点，我们的这个。火牌燃烧精准，
1: 燃烧技术更加精准，更加细致，
0: 都会忽略的。 C 级 AC 的五星标志，
1: 这个是行业内特别知晓的一个认证，
0: 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1: 能够达到五星，就说明我们所有的一些性能呀，包括节能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标准。
0: 对的，
1: 它这个五星就是这个认证下的最高等级了。
0: 对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我们的GIC 哈。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会说好，接下来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1: 价格是的，因为这个很关键，但是我提醒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直播之前已经有人订购。
0: 高端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的，其实
1: 是的，
0: 尤其是林内，首先这个品牌在，第二点它的这个型号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3升，在市面上很多的价格3899，今天直降600块钱，东风购物价格3299块钱，13升28纳米芯片，新一代的28纳米芯片，
1: 是
0: 进口的芯片，两个卫生间以上就直接选择16升，不用想了，
1: 对，
0: 直降700块钱，3599块钱，就算是只有一个卫生间，因为价差就差了300块钱，
1: 您也可以选16升，
0: 一步到位，
1: 也可以，
0: 建议大家一步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活动啊，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已经3200、3500了，到3800是不是很方便？
1: 这个太好凑单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买个保健品啊，你等会儿再买点什么保健品啊，再点吃的喝的呀，都可以啊。
1: 是的，
0: 直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
1: 2899，哎，
0: 16升3199哦。
1: 是的，
0: 这个就太给力了。另外，我们的售后服务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售后服务当中呢，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就算您家的很多旧机真的很多年头了，您自己完全是不敢去拆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免费拆。
0: 当然了，
1: 免费安心机，
0: 没问题。
1: 然后安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这个包修是免人工、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0: 对的，
1: 所有的售后预约电话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都是积极响应的。
0: 换句话说，过年的时间我想修，
1: 可以，
0: 行不行？
1: 你想装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啊。
1: 对，
0: 3年包修，来，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这个这个服务啊。
1: 是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说
0: 18个月，
1: 对，
0: 也就是说1年半的时间，你家里面装修1年半总装修好了
1: 吧？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0: 现在还是期房的。1年半之内要装修的都可以来进行今天东方购物下单。
1: 是的，我们可以来配合大家的时间，这个月装也行，下个月装也行，18个月内都可以，但是这个价格不一定是18个月之内每次都能够看得到的。
0: 的确，因为这是我们的阔别2年的重磅登陆，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0。
2: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3: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4: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轰的一声。
3: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4: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些老旧机型的声音啊，嗯，其实就是这个机器通过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告诉你，
1: 提醒您
0: 可以换掉了。
1: 对的，我可能
0: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些好用就用下去了喽。
1: 哎，对，
0: 对不对？什么八年配费，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电视机啊，您可能觉得我能用，肯定还用。
0: 电视机坏掉了，最多我觉得模糊，
1: 对，
0: 对不对？
1: 模糊。
0: 空调坏掉了，这两天也蛮凉快的呀。
1: 哎，对。对对对，
0: 电风扇吹吹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冰箱坏掉了，我最多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哎，
1: 再买台新的也方
0: 便。但是燃气就是影响到的，只最多最多在你们一家人范围之内。
1: 是的，或者就那个电器本身。
0: 燃气热水器的影响，嗯，不是小事情。
1: 它是水，
0: 万一水、电、煤气任意两两结合，嗯，水和电结合，你楼下流到了
1: 呢？对。
0: 你水和煤气结合，万一你还没有发觉，它真的出现重大事情了，
1: 是的，
0: 你隔壁邻居要不要找你赔？
1: 对，万一电和煤气，对吧，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然后最终责任人，到时候啊，咱们这个相关部门上门来一看，你用了八年以上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
0: 那就是找到你啊。就是找到你啊。
1: 对，主要是家人的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0: 对吧、这个、
1: 并且现在小朋友暑假又在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拿自己和家人生命去开玩笑，这个该换还是得换。我们家当年也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三年前，然后我那个热水器八年了，我们家还是带地暖的那个炉子，虽然说换起来很贵，但是跟家人的生命比起来，一万多也得换，两万多是不是也得换，对不对？
0: 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哦。这句我们是有出处的，
1: 是的，
0: 我哪儿上嘴唇碰下嘴唇，空口白牙就跟你说，
1: 我们不是恐吓大家，
0: 八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级别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管理规则体就是说
0: 明了，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八年，
1: 对，
0: 两个字废。就是不能再用，无论他现在你觉得能不能用。第二，因为八年没有商量余地，不是建议是八年，或者可以是八年，或者是至多
1: 是八年，
0: 就是八年。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因为如果汽车报废了，你也不能再开上路了，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很多说，哎，我也忘了我们家燃气热水器，来自己想想看。你几年装修的？
1: 哎，对，基本上
0: 如果是2018年之前装修的，那你的燃气热水器就应该换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是装修结束，家电进场，燃气热水器这个时候就进场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老的燃气热水器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不说了啊，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上海燃气集团战略合作伙伴
1: 对
0: 林内的燃气热水器。林内是咱们上海自己的工厂，
1: 就在上海奉贤
0: 沪凤公路，
1: 对，
0: 我还去过，我还开到那边
1: 去采访过，
0: 对吧？还去采访过，去过好几次。
1: 是
0: 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整个林内的这个各种的发展史，甚至我可以看到很多林内的高科技的东西。你难以想象，林内已经可以把这个燃气玩到什么地步啊？一个看上去长得跟我们平时的干衣机一模一样的这个滚筒，我说这个东西
1: 烘干机，
0: 你们现在也在做家电吗？他说不是，这个叫做燃气烘干机。哇，
1: 我们
0: 里面是烧火的。我说这东西你不怕衣服烧掉吗？
1: 对，
0: 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连丝绸的衣服都能烘干，
1: 就可以精准到那种程度。
0: 我说句实话啊，我家里面那个热泵式的烘干机，丝绸的衣物都不敢真的放进去。
1: 是的，
0: 他当场拿着那个 H 加的啊，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丝巾，说你看我给你水浸湿，啪扔进去，
1: 对，
0: 就烘了大概5分钟，拿出来很干。
1: 对，所以就换言之，
0: 而且一点都没有缩水。
1: 对，换言之，我们家里面用的话，就更加会选择林内，
0: 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对于温度的控制
1: 是的，
0: 已经达到了非常精准了，
1: 炉火纯青，
0: 炉火纯青。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一台型号，它到底好在哪里？第一，首先安全。有二氧化碳泄漏，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就自动切断。
1: 对的，
0: 很多的燃气热水器它会在那边滴嘟滴嘟，或者呜噜呜噜，或者是还要再让你另外再装一个什么
1: 燃气煤气
0: 的侦测器。各位，它完全没有必要。
1: 对的，
0: 直接切断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它是自动切断的。
1: 对，
0: 自动切断的。第二点， 这两天台风大不大？嗯，
1: 特别大。
0: 台风特别大。
1: 是的，很危险。
0: 如果说这里面，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强的，叫做扛十二级风压的一个鼓风机。
1: 嗯，对对。
0: 而且
1: 风它是强台风，
0: 并且在这儿有一个双向的闸门。嗯，这个闸门只出不进。
1: 不进，是的。
0: 外面风大雨大，对不起。进不了我的家，
1: 对的，所以它防风倒灌这个功能也做得特别好，并且有这个功能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得很静音，
0: 对
1: 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0: 对，
1: 因为静音方面的话，如果您晚上睡觉，有时候很多尤其到了冬天，你这个电脑还开着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要烧个水的话，声音很吵，可能也会有影响。
0: 来，再来看看，还有个叫做防冻功能。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很少有这种低于七度自动会加热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我说句实话啊，倒不是说它会有多大的危害、多大的危险，而是你要赔的钱比较多。因为如果说它把我们的这里的进水管给冻坏了，进水管冻坏了，因为一冷一热，水管忽冷忽热就容易膨胀或者爆裂。
1: 对，
0: 你家里面水管爆裂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人还不在这个水管旁边，漏到楼下，有的你赔。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直接来进行加热，防止水管忽冷忽热直接胀裂掉。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再接下来，刚才都是为了大家啊，安全安全安全。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这个
1: 舒适度。
0: 首先烧得快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今天有高纯度的无氧铜，而且有99%的纯，99.99%的纯度。
1: 对，
0: 正因为纯度这么高，所以它的加热只需要8秒钟，国家标准是48秒。
1: 对，
0: 纯铜这个我们的含的这个铜的含量高啊，还有个好处。它是防腐蚀的，
1: 对，
0: 众所周知，我们自来水里面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经过长途的运输当中，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水垢或者重金属离子或者是轻金属离子？时间一长会不会跟铜就是或者一些其他的金属发生转换？
1: 有可能。
0: 我们的铜，学过高中化学、初中化学应该都知道的，对吧？
1: 纯度更高，它更加稳定。
0: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是比较稳定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嘛，
1: 对
0: 吧？一直到最后才是铜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0: 这个很沉重。再接下来我们还有浑水旁通技术，把水关掉再打开，你不会被烫一下。
1: 对，
0: 因为国家标准只要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我开40度，你58度的水出来不算你犯规
1: 啊，但是真的很烫啊，
0: 但是你会被烫一下的，
1: 尤其小朋友洗澡的时候皮肤很娇嫩啊，
0: 对的呀，
1: 对不对？
0: 但是林内的要求是小于等于1度，
1: 1度左右，1度以内。
0: 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像刚才说到什么一氧化碳一超标我就自动关机，
1: 是
0: 我们的实时温控，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我们的纯铜加热必须要在8秒之内，然后我们的这个防冻只要低于7度，它就这么多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一个大脑？
1: 是的，
0: 这个大脑厉不厉害就很重要，
1: 一定要很聪明、很厉害。
0: 28纳米的芯片，
1: 对的，并且是原装进口的这个芯片，一个是保证品质更稳定，第二个就运算速度能够提升1.6倍，
0: 1.0时阶的产品啊，提升1.6倍运算速度。
1: 对对，就是你给他发一个指令，他马上就能帮你调节过来。
0: 的确，
1: 比如说我要调到温度下来一点，或温度上去一点，对不对？他马上通过水电煤的这个配比，给大家直接把这些运算速度大大提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13升、16升比它稍微的大一点点，那么我还是那句话，它其实是比我们的老式的12升要小，
1: 对，
0: 比老式的12升要小要薄，基本上家里面装了百叶窗的，这个都是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林内的高端的系列，28纳米的系列，
1: 对的，
0: 所以你来看啊，
1: 原装进口芯片。
0: 第一，我们的在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网站大概是38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直降600，3299块钱，
1: 对对，
0: 13升。选择到我们今天两个卫生间的，选择16升的，直降700块钱，变成3596块钱。
1: 是的。
0: 那你如果说一个3299，一个4299块钱，那我建议大家按照什么一个卫生间和两个卫生间来选。
1: 对的。
0: 但是它一个3299，一个3599，
1: 只差300块，
0: 中间就差了300块钱，你就直接选择到16升。
1: 是的，因为有些恒温花洒可能对我们这个水量要求也会更高，那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16升。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比如说家里面刚刚新添了小宝宝，时不时要来进行清洗的，比如说小奶瓶要清洗一下，比如说小衣服要清洗一下，
1: 是的，
0: 马上围兜要清洗一下，在家里面人口又多，有爸爸妈妈孩子，最起码有个照顾孩子，要么就是丈人老头丈母娘，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
1: 对，
0: 要么就是有个月嫂
1: 啊，对，
0: 最起码有5个人吧，
1: 是的，
0: 你否则夫妻两个人，你照顾一个孩子肯定照顾不过来的吧，
1: 对，
0: 那么好，这个 是不是十六升就又派上作用。
1: 因为今天价差小，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我们的十六升。
0: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一个理由，好吧？嗯，只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来进行消费，嗯，满三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嗯，3888太简容易了，这已经3299了。
1: 是的，就差几百块钱，
0: 你再花5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这个就再花300多块钱，
1: 相当于400积分是妥妥可以拿到手的。
0: 那么400积分就相当于是13升2899，嗯，16升相当于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键一号键啊！咱们今天售后服务应该来说也是业界的首屈一指。
1: 对的，因为毕竟涉及了很多安装，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包括免费的安装新机，然后18个月的延迟安装都可以，可以配合大家时间安装好之后3年包修。这个三年包修过程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如果您需要安装365天全年无休，比如说假期呀、比如说周末呀、比如说甚至春节，我们都可以给您指定好这个人员，24小时的售后服务电话依然是全部响应的，并且就在机器的右下角，您不用担心说我在外面找到那个售后电话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给大家标注的很清晰。
0: 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的小模特子，我想象的，哎呦，一拉一捏，这个不来塞，有小模特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的。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里向洗浴，我在外头洗菜，一点不影响水温的。
3: 阿拉妈用的是20呢，89年了。用了蛮适宜，等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搿肯定是勿会臭的。我搿搭调脱只20呢，装饰物事是真蛮好，因为我只柜装好了。伊跟伊讲，哎呦，只柜装好了，搿装只蛮难装。伊爬出去，我装好了，伊跟我讲要哪能介使用法子了啥？跟我看看服务态度是真的，的确是好。
4: 搿么原来的呢，也没温控的啦。我看到电视里向有只林内有只有温控的，我就买了只。我用下来呢，哎呦，相当好，我开心死脱嘞。啊，我是复式房子。复式房子侬晓得个呀，高头一用，下头就不好用了。你们好嘞，我这个趟调好以后呢，好，搿只淋浴器帮我带来真交关方便，就是下头用水，高头一样温度保持正常。侬想得到几度就几度，而且水勿断的。就我介绍阿拉单位同事也买，伊拉装修我叫买，屋里向人也买。我下趟用好以后，如果更新，我还是要买淋浴。我对阿拉单位同事也哪能讲，我讲哪要买就买东方水晶嘛。我到搿个就是大巴站面搭。一只大卖场，价钿比个大饭去讲伊了，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不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系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在选择我们的十六升。为什么选择十六升？非常的简单嘛，因为买大不买小嘛。
1: 对的，对的。
0: 万一还是那句话，新婚小夫妇第一套房。其实就可以直接上十六升，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换房的几率比较低，但是换燃气热水器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比如说新婚小夫妻，哎，两三年，有第二代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要来，
1: 是的，或者
0: 再不济你要有个月嫂要住家了，
1: 对对。或者有很多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客卧当中那个叫什么，就是卫生间主卫和次卫可能都会有，
0: 对不对？对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以前价差比较大。那我可能纠结一下，选择适合的。但是今天价差真的很小，只差300块钱，
0: 当然
1: 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十六升，
0: 没问题。
1: 尤其我们林内确实阔别东方过将近2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这个也是回归之后给到大家的很多的一个补贴之后下来的价格，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了。而且关键的是，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新一代的林内，首先搭载到了全新一代的28纳米的芯片，
1: 对，
0: 让大家呢我们的这个控温更加的快速，更加的精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也是它其中的高端的系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升级。还是那句话啊，8年盼费这件事情，
1: 就我们不是随便说，也不是说恐吓大家，
0: 一定要提起警惕。
1: 对，
0: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在这边。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是什么东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啊。
1: 是的，
0: 就是你要所有
1: 燃气热水器，
0: 你要符合这个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才能够上市。那么它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对，
0: 你2018年前装修的就应该换，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判废了。
1: 对的，
0: 现在你在用一个废物继续洗澡，对吧？这个还蛮危险的。
1: 其实它主要是水电煤气三个都连通的。
0: 我觉得现在用下来没关系的呀。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要么不出事
1: 儿，一出事儿可能就是大事。
0: 一出事儿都是大事。为什么？它跟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煤气跟火在一起是什么东西？
1: 对，煤气跟电在一起。
0: 煤气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嘛。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中国质量报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对的，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了，对吧？我们有时候看个新闻，就是觉得别人的一个故事而已。
0: 万一发生了，都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因为万一发生了以后，他如果说有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同时这个火势比较大，很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刚才说到了嘛，发生在别人，哎呦。这个是个故事，
1: 对，
0: 那发生在你家呢，那就是一个事故了。
1: 对的，
0: 当然我希望电视之前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你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
1: 对，
0: 有没有
1: 是不是到8年了，或者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醒提示？
0: 这个我估计已经10几年了。首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能够再产生了。
1: 对的，
0: 在现在除非你是那种这个高层，或者是户外机，也可以做直排式的。
1: 对，
0: 室内机已经不准有这种直排式的了。
1: 是的，
0: 好吧。第二点，铝制热交换器为什么用铝啊？铝比铜便宜啊。
1: 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的空调他说，哎呦，你这个制冷器是用铝的，不是用铜的，所以这个东西便宜呢，铝的便宜嘛。
1: 是的，
0: 但是铝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导热慢。第二，它容易生锈。
1: 是。
0: 一生锈也就算了啊，它里面全部都跟这个锈已经长满了以后，它的加热就会更慢，
1: 对的，
0: 你在白白浪费你的煤气，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燃气热水器要烧5分钟，烧冬天烧10分钟，怎么还没出热水？
1: 是的，
0: 那就里面已经全部都堵上了，就没有必要换了，
1: 它加热就是在那边白工作，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布线又凌乱，
1: 对，
0: 万一这儿再漏个什么煤气。
1: 对，
0: 啪一下你，哟，我都不敢去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太可怕了。
1: 对的，对的，包括可能有些什么，就是温度控制真的很难，对吧？
0: 对的。
1: 旋钮式的，两个也好，三个也好，你会发现，哎，大火、中火、小火，
0: 对啊，
1: 但是始终调不到那么舒适的温度。
0: 这个东当然，这个东西基本上被淘汰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洗澡的时候，妈妈给我开的热一点，哎呦，开小点，就是你得有人这个，
1: 是的，
0: 而且
1: 或者
0: 还有这儿。这儿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火苗的，
1: 对对对对，
0: 可以看得到火苗燃烧的，
1: 你都可以看 到那个火苗可能会被吹灭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时代在进步了。其实我们很多说手机啊、电视机啊都更新到不知道多少代了，那这个东西更加要我们及时升级。
0: 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七年以前我说句实话，机器人我都不知道是干是啥呢。
1: 哦，对对对，真的
0: 哦。十年以后 AI 现在对吧 AI 已经成什么样了，
1: 发展太快了。
0: 你现在刷短视频全是 AI 视频，
1: 是的，对不对？是的，
0: 说明咱们今天发展太快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的家电也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1: 是的，
0: 怎么来跟上我们的节奏？首先有强排风装置。现在别说什么白海豚，你来白鲸鱼过来，我们也不怕呀，因为有强排风装置嘛，对不对？而且虽然强排风，你最怕的是什么？旁边燃气热水器在烧了，它那边呜很吵，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比国标的这个噪音还要再低13分贝。
1: 是的，我们只有52分贝，所以很静音的工作啊。
0: 第二点，有专利的燃烧器，防止一氧化碳超标。而且不是说发出警报啊，直接内部切断。
1: 对的，
0: 防止一氧化碳再二度爆燃。什么叫做爆燃啊？来，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有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砰哒？的砰呜，
1: 对，
0: 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换掉，
1: 是的，
0: 绝对换掉，不要再用了。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用了啊！
1: 因为它可能燃烧器当中已经是提醒大家了，
0: 的确是这样，
1: 已经燃烧不充分了，对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边，防冻功能，通电条件下低于7度自动加热，
1: 自动加热，
0: 防止水管被烧裂，
1: 对，
0: 明白吧？然后还有浑水旁通技术，让水烧得更稳，
1: 是的，
0: 微火苗技术，夏天你可以不加一丝冷水，冬天还可以火力全开，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我凭什么要用35度洗澡啊？没有必要的呀，各位，我可以加冷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各位，你花了煤气把它烧到了40度，你再加冷水把它加热
1: 到35度是吗？
0: 那你这个煤气你为什么要给它烧这么多呢？
1: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是当年你的温控不好，所以它只能烧到40度，所以你需要它来给你加冷水。
1: 对，
0: 但是我们天然就能做到35摄氏度、啊、
1: 是的，因为我们林内普通机型最低是到37度，但是有时候确实很多说大夏天的时候我只要35度，今天这个型号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最低是35度调温，
0: 对的，
1: 最高是60度调温，
0: 所以会更加精准。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时调温，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温度和冬天的温度不一样，对不对？冬天我要烧这一锅炉水，和现在烧这一锅炉水，是不是用到的煤气也不一样？
1: 是的。
0: 那么谁来控制？来，28纳米的芯片，比原来1.0的产品
1: 提升1.6倍。对，就聪明大脑，就好像现在的小孩都大家都觉得比以前小孩更聪明。现在我们是全部原装进口的芯片，更聪明，响应速度更快。
0: 光脑子聪明，你四肢很孱弱，站都站不起来。没有用的呀，
1: 对，
0: 你最好四肢也很发达，头脑又很
1: 聪明，
0: 对不对？最好是诸葛亮的脑子配上张飞的四肢，
1: 全能，对，
0: 行不行？可以的。来，我们这边啊，再看看它的四肢。我们从原来的5排的老管路升级到了7排的热管路，热效率更高，
1: 是，
0: 再加上高纯度的无氧铜，烧得更快，一个烧得稳，一个烧得快，
1: 是的，
0: 一个控温准，是不是一个铁三角？
1: 对，
0: 它烧得又快又稳又准，
1: 对的，
0: 让你呢平时沐浴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了。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买的是这个恒温花洒，对不对？
1: 对，
0: 恒温花洒首先是它这个热力，这个热水能够烧到这个温度，它才能恒温花洒。我不相信水管子里面是0度的水，你给我出来就是35度的，你花洒没有加热能力的呀。
1: 是的，
0: 所以恒温花洒的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燃气热水器才能够做得到。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除了咱们今天这么多的高精尖功能之外，
1: 这个是内部功能，让大家确定一下，今天这个型号是高端，
0: 很简洁，很方便。
1: 是的，
0: 逐度控温。
1: 对的，
0: 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到达50度以上都是5度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来做到逐度控温，
1: 最高温度
0: 60摄氏度，
1: 是的，
0: 最低温度35摄氏度，让大家可以完全
1: 的放心。就前两天可能大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直接调到35度就可以了。
0: 每一度都是逐度控温，
1: 是，
0: 而且达到了国家的5级的5星燃效，更加的节约能源。2级能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
1: 对，
0: 因为到达一级能耗基本上是要上万了，好吧？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为了我这个节约了一点点的煤气费用，你说好，我现在要做到什么？这个上万块钱换一个燃气热水器，关键是燃气热水器，你上万块钱。8年以后还是要判废的，
1: 对对，
0: 没有必要，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价格，3899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直江600变成3299，
1: 是三升，
0: 两个卫生间选择4299，
1: 16升，
0: 700，直降700块钱，3599，
1: 对，
0: 那如果说是3899是4299，一个3000多，一个4000多，我肯定选择好3899吧，反正家里面就一个洗手间，你家里面要是。今天只差了300块钱，
1: 是
0: 我直接选择16升。
1: 对的，因为价差真的小，对吧？
0: 对的。
1: 现在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可能确实会布局两个卫生间，对吧？主卫和客卫。那您这种情况下，因为价差真的300块钱，直接选择16升，不用纠结。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满3件东方购物的直播商品，再加满3888块钱。已经3200了，你再买500多块钱就够了。
1: 是的，
0: 那买16升就更便宜了，再买200多块钱就够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很好去拿积分。16升
0: 算上我们的今天400积分，相当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更划算？
1: 更划算。
0: 那么售后服务肯定，因为这个东西啊，分售前、售中和售后，
1: 是的，
0: 对吧？售前他要看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勘探，
1: 要
0: 包括说我们的旧机怎么拆掉，
1: 对，
0: 我们今天免费的，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免费，
0: 谁来安装，我们也是免费的，
1: 谁来拆旧机，
0: 没有问题的，
1: 全部都是免费的，
0: 送货也是免费的，
1: 对的，对的，
0: 国家标准1年包修，对吧？我们3年包修，
1: 并且3年包修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也是特殊的，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服务，
0: 对。
1: 然后365天全年无休，就比如说您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安装，什么时候需要检测，都直接可以打电话就行了。
0: 当然，
1: 24小时预约售后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在机器的右下角都可以帮大家标得很清楚了。
0: 对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联系1号街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厂，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当然，
1: 那如果您要升级更换的话，那机器肯定是买新不买旧。
0: 的确，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更加聪明。然后燃气配比呀，运算速度呀，包括很多内部的温度控制啊，都会更加精准。
0: 用到了全新的28纳米的芯片，用到了我们的浑水旁通技术，
1: 是的，
0: 用到了更加高端的正负温差只有1摄氏度。我说句实话，人相对来说更敏感的是你的胳肢窝。它能够感受到的是2度的温差，也就是说正负温差临在你身上，34度和35度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一点感觉不出来的。而且呢，我们包括说是有人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说一个孩子他认不认真，就是有老师的时候自觉，没老师的时候也自觉，其实就是有人影响和没人影响，他都能够始终如一。
1: 是的，
0: 有人没人影响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你在正常洗澡的时候洗啊没问题。我们混水旁通就是相当于是有人影响的时候，
1: 对，就你停了再开，
0: 把水关掉再开。很多人会被烫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
1: 是
0: 叫做混水旁通技术。我们能够停水再开，正负温差也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的，
0: 更别提我们从5排火排变成了7排火排，更别提我们拥有到了纯度达到了4个9的高纯度无氧铜。
1: 是的，
0: 更别提我们还有28纳米的芯片。
1: 是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的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起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场，大概就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里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能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呢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这身打扮知道了，卖谁家的？
1: 司马驼，
0: 打我。
1: 对，我们家司马驼。
0: 来啊，司马驼呢，它是一个姓氏没错，
1: 对，
0: 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个品牌。所以我们每次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您啊，买虫草啊，不要在外面乱买八买的。为什么呢？你要买人家有牌子的，有一些那个虫草包装啊，只写个冬虫夏草，就这四个字儿，再就啥都没有了，连个品牌注册什么都没有，后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你要注意了，买的好的虫草一定要有一个标杆。什么叫标杆啊？要有标准答案一样的。你比如说品名什么的，尤其是原料产地，
1: 原料产地这一块、啊、
0: 你都不敢写，你写个中国大陆，你买啥呢？
1: 那不行，原料产地一定是要精确到地级市，
0: 一定要非常精确。
1: 没错，哎，
0: 西藏是西藏价，西藏纳曲是西藏纳曲价，
1: 两样，哎，
0: 两样的啊，保质期啊，包括我们的等级啊，哎，今天厉害了啊，我们给大家这个级别，一看，哎呦。大草啊，
1: 对的，
0: 不容易啊，来了个大草啊，看看啊，
1: 当然
0: 根根独立包装
1: 也是跟我们随便抽一个组合不一样，
0: 哎，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
1: 对，
0: 随便抽的啊，哎呦，这个跟这个后面有点靠色啊，
1: 对，
0: 你看看这个颜色，你看、哦、真的是大根的哦，
1: 你看它的长短，其实跟我们以前的一个常规构成稍微的
0: 比较
1: 对比一下，
0: 比较比较，
1: 你就知道，
0: 我这样
1: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
0: 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无论是用它一个长度、嗯、还是说它的一个粗细程度来说，都是比我们常规要长出很多。
0: 这个是我们常规的，今天我们有常规草大小、啊、
1: 也有的，
0: 我把脑袋瓜这个地方紫座的地方按住啊，
1: 对，
0: 我同一个地方按住啊，
1: 你看一下，哎，
0: 按住它啊，就这个位置按住，
1: 是不是比常规的长了很多？
0: 这个边我再往这边放一放，你看看同样的位置啊，
1: 是不是长出来很多？
0: 是不是又长
1: 对
0: 又比它又粗一圈，都被顶到这儿来了吗？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单支独立包装，
0: 是不是
1: 这个原因，包装做到升级，因为它的够长够大。
0: 好，那就说到了这个草是啥时候的草？
1: 当然是2026年
0: 新草上市，这是咱们今年第一档，
1: 对的，
0: 根根独立包装精品大草，一克四根，
1: 是的，
0: 第一次2026年全新上市，而且几乎同步发售完。反正我是在去年前年没有任何一次说有这么早就能把大草拿到手里的，
1: 对，没错，
0: 今天好稀罕哦！啊，
1: 今年其实就是
0: 真的好稀罕，
1: 顾客不停的在催我们司马驼什么时候上新草，什么时候
0: 上大草，
1: 大草对不对、啊？也非常稀缺，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抓紧时间给大家上了一批新草。
0: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手头呢还真有这样的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你看看啥时候上的大草，大家自己看，2025年10月份的，好、啊，观众朋友们，2025年10月份的，
1: 你看它那个价格，
0: 价格是多少？2280，
1: 对。
0: 反正我不记得去年2025年6月份有上大草过，反正我是没做过。2026年今年十月份，去年的10月份和今年的6月份，你看这个价格差价，这按照今年卖，我们也卖过大草，大概大草价格也是280。
1: 对的，
0: 除下来单克价格是多少钱来着？
1: 接近之前最贵的时候是304，
0: 3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就算280价格，它也不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出价格吧，好吧？多少钱那个？
1: 1180。
0: 1880，
1: 哎，
0: 1880，
1: 对的，
0: 便宜多少钱？
1: 400块钱，
0: 直接给您让利400块。
1: 是的，
0: 当然您愿意参加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我们除了这7.5克之外，再给大家送上
1: 2克10根，这个是我们的
0: 常规的
1: 常规大小
0: 啊，常规大小啊，再强调这常规大小啊，所以我们先暂时把它们加在一起算，
1: 对，
0: 9.5克，这样好算账，因为终究大草占大头嘛，9.5克40根，单参加满金送百算下来多少？
1: 155块钱、哎，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不得了，
1: 对，
0: 又减了400块，再加400块钱积分。当然这个是要参加活动的，相当于800块呀，观众朋友这力度。嗯，当然除了这个，我们也有常规草，
1: 对，常规草也有的，
0: 也有的，
1: 这
0: 也是新的。
1: 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这是咱们8克40根，嗯、这个的呢会稍微小一点，适合我们常规囤货，
0: 1克5根，
1: 长时间在吃的，都没问题。
0: 看看背后啊，
1: 对，
0: 我们的日子这两个日子都是一样的，
1: 对呀，
0: 都一样的啊，那我们就看一个就得了，反正我们告诉您都一样的日子，
1: 对的，
0: 哪天？
1: 6月10号，
0: 都6月10号的，大草6月10啊，
1: 也是，所以大家放心选择西藏纳曲，
0: 都一样的啊。看到号、食用方法、储藏条件等等的生产商啊，是产地啊，我们这就是一个标杆，看到了吗？
1: 商品信息完完全全一致，不同的只是它的一个净含量跟等级啊，所以大家放心选择。
0: 两个草
1: 都是今年的新草，
0: 满千送百，咱都按满千送百算了啊，因为它终究不是特别的，什么100-200块钱的东西啊，终究这价格在这放着呢，所以我们且按3888这个价格算。
1: 对，
0: 你左侧这个是大草，单个算155，竟然比常规草还便宜。
1: 没错，
0: 去年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啊。按理来说，新草上市的时候呢，是应该是涨价，
0: 你就300块钱左右也差不多。
1: 但是我们并没有涨价，而且是给大家维持原料的同时，还有赠品加赠，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0: 这个呢是常规草135，这个呢是精品大草155，自己决定吧。 定哪个都成。观众朋友们，说实在话，反正您只要记住时间量够就成。嗯，我给您算笔账，您觉得有道理您选择一个。我比如给您解释一下啊，今天大草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
1: 对，
0: 7.5克，一天一根，是多少天的量？
1: 30天。
0: 30天的量，额外给大家加送了常规虫草，这是10根、一天要吃2根啊，这是要常规虫草，一天2根
1: 的，总共35天的量。
0: 35天加在一起35天量。
1: 对，
0: 那我请问，按照我在之前跟大家经常聊的，吃冬虫夏草3个月为宜，要么3，要么6，要么12，我给您怎么样减少量？减少量，我说2个月是考虑大家荷包的问题啊，这个荷包多少的问题。你荷包够，那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三个月。你说我家里还剩那么点余量，能挺个接近一个月，我再入手2个月的可以。如果按这么算的话，您只订2套精品大草就可以了。精品大草一套是1880，所以算下来的话，
1: 2套3760。
0: 3760不到，我就算那个3800吧。我就取个整啊，好算账，3800块钱。那你要算一算看，按照2个月多少天，60天算。
1: 对的。
0: 常规虫草，
1: 那得
0: 几克拿出来？
1: 这个是8克40根。
0: 8克40根，这是刚才说到常规虫草1天2根的吧？你是2天的量哎，你按照2个月算，你要订购3盒啊。1500你乘以3盒，你试试看，3550，4500啊。
1: 对的。
0: 3800，4500啊。
1: 贵出来几百块钱。
0: 700块。
1: 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哦，不要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入手门槛多，便宜1400多，啊，便宜，说实话就便宜点。
1: 但是它的个头更大呀，你不用说1天2根，
0: 对的呀，
1: 每天一根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哪儿多，
1: 对，
0: 哪儿少，自己掂量掂量。您是常吃的，我把账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的。咱只按2个月算，我都不是说为了凑4个月，为了凑6个月，我才得比你便宜700块，2个月就便宜700哦。你算算看，一年当中你可以吃多少次2个月？6个月，6700-4200。你算算看，一年
1: 这个性价比一下子
0: 对吧？你一次订2个月的，你订过6次就好了呀，6740啊，4200块钱省下来的，这是个大头啊，
1: 相当于2套、3套以上
0: 大
1: 草又来了，对吧？
0: 嘿，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虫草。
1: 对，
0: 既然是今年的26年的新草，
1: 其实每次要给大家看那个虫草的一个外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哪怕你去线下门店去购买，对吧？你学会这个辨别也非常重要。第一点，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不能是那种过于泛白，或者说那种明显棕黄那个颜色，不可以啊，可能有些品质的问题。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背后的环形纹，
0: 真清楚，
1: 中间的4对足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吧？捏了之后呢，不会说一捏变成一个纸片那种形状，不可以啊。
0: 各红了，指甲盖红了啊。
1: 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因为它是今年的新草，对不对？
0: 使劲按，
1: 各出印子来，证明里面非常非常瓷实。
0: 你看看，再有一个它的造型，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现在有一些人工养的冒充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对的，
0: 不能够啊。注意啊，在哪儿？这是均等，几乎均等，它不是凸。

0: 然之间收窄，
1: 是的，
0: 这是均等。然后在子座像个小帽子一样，把整个脑袋瓜都扣住，
1: 大家看到没？包住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因为它得长个四年左右才能成熟，
1: 对，
0: 才能从地里挖出来。
1: 没错，
0: 这是就是时间的积累，岁月的痕迹。
1: 对的，
0: 您要是那种摘种的，或者是自己在那边人工培育的，可能没几个月就出炉了。你没几个月的时候，你说它还都没有在这有岁月的积累的营养积累都不够，你说你吃的干嘛嘞？我们不是光吃个虫草的味道啊。我们要吃虫草的营养，
1: 没错，
0: 营
1: 养它里边的好东西是我们需要的。
0: 掰一掰给大家看看，三、二、一，这里边到底饱不饱满？看看，饱不饱满？
1: 非常饱满。你看中间那个消化线也是看得清楚的，
0: 这里有一个 V 字形的线，
1: 对，
0: 已经挤得这么小了，
1: 这才是高品质的东西。
0: 鲜的，不是鲜啊，新鲜的虫草。
1: 对的，
0: 今年的新草一定是这样的品质。我再给大家在这尾巴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1: 掰成三段都看得到，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不都是。我来尝尝看它的味道啊，品质好，
1: 对，
0: 看味道，嗯，
1: 新鲜，
0: 新鲜
1: 上市的夏草呢，它那个菌菇味是一定更浓的，
0: 是的，
1: 比那种放了一年的味道会更浓一些。为什么？它是新鲜采挖，然后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刷泥阴干，然后马上面试，这才是好品质那句的冬虫夏草。
0: 好，今天这个价格王道啊，
1: 对的，
0: 不是旧草。是新草，
1: 今年的新草，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
0: 嘴巴里嚼的
1: 好好
0: 真的是香啊！这里时间，照样是6月10号，自己是送人都成。这是个个独立包装，7.5克，这是精品大草，常规草我送您10克，哎，什么
1: 2克？
0: 2克10根，
1: 对的，
0: 加在一起，按照2克10根，这个是一次吃两个，那你就可以吃5天。
1: 对的，
0: 我们这一天一根是
1: 30天，
0: 也就35天。我说过了，按照短时间2个月算的话，你都可以省700元，
1: 2套就够了。
0: 跟我那个。8克比啊，常规的8克比那个构成，你要订3套，
1: 3套，
0: 这个订2套，
1: 对的，性价比更高
0: 就可以了。所以谁的性价比高，你自己琢磨吧。
1: 当然是我们精品大草了，将近节约700多块钱，
0: 而且这是新草价啊，
1: 对的，
0: 连之前我们今年2016年的时候，2、3月、3、4月份的卖的时候，精品大草没有做过155过，从来没有过，满街送满也没有过，今天直接给您做155块钱一克，首发。好吧，精品大嫂今年首发，不要错过，02151119900。

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今天啊，拿回去的是1880元的精品大草朱一拉，
1: 是二五的？
2: 当然不是，
1: 二四的更不可能。
2: 是今年的新草，
1: 刚刚挖出来，
2: 刚刚给大家。
1: 怎么会这么快的啊？
2: 因为呢，之前有很多顾客都在问我们，司马东，你们什么时候上新草？因为去年是在7月份左右，今年能不能提早点？我们说那没问题，对吧？
0: 你看吧，去年可不是6月份出来的。
2: 对，没错，我们5月中下旬的时候采挖，采挖的时候呢，一部分是鲜草销售，另外一部分赶紧给大家
0: 攒一攒，
2: 对，刷泥应该。
0: 对。
2: 然后呢，基本上是在6月下的时候，马上就给大家面试了。
0: 大草容易上。啊，
2: 其实真的很难。今天这次我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些常规构成草，我要去现挑现选，难度非常非常大。
0: 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2: 第一点，它的一个等级上区别，我毋庸置疑，我的背后商标都写得非常清楚。第二点呢，就是非常明显，个头。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它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区别的。
0: 精品大草。它可不是光是重量上，
2: 当然。
0: 我问问大家，这个虫草啊，一般都跟什么人参呐、跟那些都是齐名的嘛？
2: 对，
0: 对吧？人参呢，你可能吃一吃，你可能还有些人害怕上火、觉得就虚不受补。
2: 没错。
0: 对于虫草呢，我先跟大家讲啊，它是温平入肺肾二经，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有专业的书籍
2: 要给大家看。当中提到过的是。
0: 一会儿给大家看。这是刚才说到一点啊，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会提到人参？人参的小个头，长个1克的，和人一天然长5克的，那滋补效果是一样的吗？你这个冲锋夏草1克里面5根和1克里4根，那情况是一样的吗？它们道理都是相同的，它是大自然天然下，它的能力，它本身的身体素质和如果拟人化一点啊，比如说它的基因强，它的身体素质好，它自然而然可以让身体壮壮的。
1: 是的，
0: 那你自然的营养积累就跟平常的瘦瘦的、小小的、不大点的那个就不一样。
2: 那完全
0: 你同样都长4年，你那个小不拉几的。
2: 对的。
0: 然后你我们今天这个壮的不得了。
2: 壮，对吧？那么粗那么长，那是有原因的。他们经历的那些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完完全全不一样，造就他们自己的品质本身就有区别。
0: 是的，
2: 对吧？
0: 今天的价格有2个啊，一个是1499，1499就是常规。
2: 是，
0: 1克5根，这个重量大小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是1克4根的，1880块钱的。这个1克4根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的。为什么呢？是从性价比入手的角度来说，我相信今天订购我们的冬夏草，好多都是反反复复的有复购的老顾客客群。如果您是老顾客客群的话，估计我您手头多多少少还能剩一点余量。你说那我补个2月吧，我都不按3月、4个月算。如果你说我一次性购买得4盒、5盒，然后我才能省个700块，那咱另一说。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按最短的2月算。
2: 2盒，
0: 那你要吃个月就别吃了，你要吃个月的话，你就泡泡酒得了。你这也不是养生的态度，对不对？我们至少要以3个月为一个最小的周期。
2: 为宜嘛。
0: 按时你手头当中可能有一点冬虫夏草啊，你补一个货。我刚才好像拿的是这边的，我这次拿一个这边的吧，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冬虫夏草，你看人这个头，大家看到没？多大个？
2: 对，
0: 那个草头都顶到那个
2: 罐
0: 上了，对啊，瓶口上去了。
2: 为什么这样单只礼盒包装？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跟我们常规构成的长度呢完全不一致，已经不能放在那个八角礼盒当中
0: 了。对的，要不然就放不下了。
2: 拎出来，无论你是出门旅游对吧，或者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一只，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0: 您呢，自己回去啊，不相信的话，自己把虫草拿出来。你愿意称您自己称一称，我们保证大家1克里边至少有4根，
2: 4根，对，7.5克，总共就是有30根的虫草，
0: 对的，7.5克就有30根肉，你回去整个自己来称重量都没有问题的。拿回去的冬虫夏草一定要有几个要素关键点看好，西藏大曲不？
2: 原料产地
0: 是
2: 一定要标注清楚，
0: 日期呢？
2: 一定是在我们2020年6月10号新鲜，
0: 这是新草，
2: 对的，
0: 不是陈草旧草。对于新草的优势。给您再说一下啊，我们先说的什么？先说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啊。你比如说大的中效的好处是虫体大且饱满，
2: 对的。
0: 空瘪和不饱满的虫草少，而且草头占的分量比较少，它草头就那么短，啊，肉体虫体非常大，虫体占的分量不多。同等重量情况下，有效成分要比小的要多得多，吃后。它的效果作用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品质确实越好的，
2: 但是价格对吧？
0: 越高
2: 越贵。
0: 但我们今天价格高了吗？
2: 真的不高，
0: 我们是7.5再加个
2: 2克10根，总共9.5克40根，
0: 算下来满千送百，
2: 单个价格155块钱。您看，跟市面上的那种动辄499块钱，接近500块钱价格来说，第一点单个价格非常贵，第二点入手门槛非常高，接近8000块钱入手，无论你是自己吃还是我要送人，可能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门槛 2000块钱不到，单客价格参加活动155块钱，性价比就在这儿。而且是今年的新草，
0: 愿意尝试咱常规的，你说我就想补充常规的，我不想要那
2: 也
0: 也行，就137，参加满金送百的活动，
2: 对，137
0: 也都可以。如果到时候翻过来，你说我什么都不参加，那197是大的。啊，187呢是常规的。你说我参加，我觉得还是要参加一下，咱有这个机会
2: 了。毕竟有400块钱的积分放在那，
0: 就是
2: 为什么不参加？
0: 而且我们的入手门槛在这儿，离那儿近呢，
2: 就非常近。
0: 你要说说什么4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说我不参加也不参加了。我们今天这个1499和1888的，
2: 对，
0: 大家能参加还是参加一下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0: 吃。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1: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2: 今天带来的精品大草是第一次新草的首发，
3: 对的，
2: 是首发呀，
3: 今年新草首，
2: 对，之后的价格能不能做到这个我们不知道，一般大家会发现冬夏的会有调整的，
3: 对的，
2: 有的时候有300多的，有260多的，有270多的，
3: 在年底的时候，有的时候需求上来了，一定会水涨船高，
2: 对的，而且大家要想拿到好品质虫草，谁你想要，我也想要，那虫草就算点货，
3: 对啊，
2: 你又不是说天天的批量生产的，
3: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精品大草，无论是在4月1号这个大日子，或者双十一、双十二，它都没有参加过，原因就在这，第一点，它的稀缺性真的很大，
2: 就量撑不起来，
3: 量真的很少，
2: 撑不起来。
3: 不是说我想备100套就有100套，其实如果说是我们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产品经理都要跟我去提前1周或2周左右就要去确认你这个大草有没有货，如果有货 ，OK 才可以排节目，就这么难。
2: 所以今天都遇到精品大草的，大家可着大草先来，常规虫草呢，您暂且可以先放一放，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因为不是每一次每一周里面都有精品，上一周就没有啊。
3: 对。
2: 在之前我没有做精品大草，好久没有做精品大草了，你就更不要说咱们正好是6月份都能跟我们常规虫草同步发售了。
3: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非常难得一个时机，对吧？
2: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在之后有可能看望自己的身边老朋友的，您害怕他这儿不能吃那不能补的，
3: 对，
2: 我们这个虫草是怎么着，
3: 它是在我们的药典当中记载温平归肺肾二经，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很简单，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吃它，特别是在这种夏季梅雨季节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哎，我吃了这种滋补品会不会上火啊，其实冬虫夏草您大可放心，放心的去吃它。
2: 吃法上面有这种煲汤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忌讳？哦，
3: 当然了，这个冬虫夏草呢，它怕就怕高温。你如果说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呢，你直接把它研磨成粉；没有条件，拿温水稍微的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2: 软一点，
3: 对吧？
2: 搅一搅。
3: 如果说家里面喜欢煲汤的，我也不推荐你把汤把冬虫夏草跟食材放在汤锅里面煲什么1-2个小时不可以啊，因为它是高蛋白，遇到高温它的营养物质都会流失掉。你就把虫草放在汤碗里面，然后把汤盛在里面稍微浸一下，喝汤吃虫草就可以了。
2: 不要用沸水久煮，
3: 对，
2: 一定要切记啊，这是一个忌讳，就跟您吃一些益生菌似的。你超过了什么50度以上的那个菌就被杀死了，是一样的哦。东西是好东西，但是我们会吃才行。满满的一盒，随便我刚才这边拿，我再拿个中间的吧，中间上面随便抽一个啊，随便拿，给大家看看这虫草品质。
3: 对的，
2: 你看是不是籽座小？刚才像那个文章上说的吧，籽座小身体大。
3: 对的，
2: 身子骨大。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精品大草的话，这里面你回去称，自己都可以每根都拆下来自己称，随便你放在一起，总共是7.5克多少根？
3: 30根。
2: 一定是有30根的量，
3: 没错。
2: 所以大概均算啊，有的可能稍微多一点点，有的稍微轻一点点，但是均算，
3: 因为虫子它是没办法说每一根都长得一样，
2: 你要每一根，那你就是按模具出来的，
3: 对，那就是模具压出来的，
2: 所以均算大概是0.25克左右一根，
3: 对，没错，4根为1克，
2: 啊、对，4根，我们就会给你做到一克。今天7.5根就是30克，7.5克就30根的量，
3: 没错，
2: 一天吃上一根还是可以的。你要说我身子骨比较虚，1天2根。看您自己的荷包
3: 也行，根据自己预算来。
2: 我们额外还给大家送上的是
3: 2克10根，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2: 这是常规草，
3: 这个草稍微说实话稍微小一点。你这个每天2根为1啊，哎，
2: 那你就是有5天量了。
3: 对的，
2: 10根嘛，5天量，30天量，
3: 35天的量，
2: 35天量，
3: 没错。
2: 请作答，2个月订几套？
4: 2套足以。
2: 2套还不止哦。
3: 哦，已经70天了，
2: 多哟，
3: 多10天的滋补时间，
2: 还多哟，
3: 没错。
2: 观众朋友们，
3: 对，但是如果反观您如果要订购这个常规构成的话，因为它是
2: 还不到，
3: 对，这一盒你只能吃20天，那一定是要订3套。
2: 如果一个月你31天了，你还差2天呢。
3: 对的，
2: 我们今天这是多少天啊？70天。
3: 对，所以按照长期来吃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我们精品大嫂。
2: 然后时间吃更多，我可以吃70天，他吃60天。
3: 对的，
2: 一个70天，一个6天，他订2套，不过就是3800不到。他订3套常规的，那可是4500。观众朋友们，4500左右，3800、4500省个700。

0: 块，
1: 对的。
0: 你说我就按两套就省700块了，我要这两套我就可以吃个两个月，至少两个月起了吧？那我一年呢？我一年两我六次两套吧？那我就省674200啊。4200块钱我订这个还可以订个三套出来了吧？
2: 对，精品大嫂又
0: 精品大嫂又出来了，所以你说订哪个便宜，订哪个划算？
2: 当然是我们精品大嫂。
1: 这话说回来真的很吓人。
0: 但话说回来啊，既然我们要进精品大嫂，我这价格给大家摆在这儿，您自己选，我不强迫大家，但是道理我给你摆明白了。您听进去了，比如说这个是155的一克，这个是参加满千送百精品大嫂啊，你不参加活动197，我都跟你说清楚。9.5克的里面是7.5克是精品大，2克是常规
1: 对
0: 中，然后这是四加在一起啊，我就偷个懒了啊，就一起算了啊，40克，然后呢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55块钱，因为7.5克中就是占大头啊，精品大嫂啊。这个呢是8克常规，8克常规187，参加满千送百137，所以我说了嘛，看大家自己，我只负责把道理给您摆清楚讲明白，谁定您定，谁省您省，谁滋补的多您滋补的多，
2: 您滋补的多了，
0: 对不对？但是我要讲不清楚那是我失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没有把这个谁吃的更便宜一些啊，谁性价比更高一些给你讲清楚。我们必须给他告诉您的是，我们是精品大嫂首发啊，精品大嫂首发
1: 是今年的新草，
0: 新草上市，
1: 对的，
0: 这是新草
2: 常规首发，
0: 新草价单克满千送百才
2: 155块钱，
0: 赶紧抢，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自己吃送人，绝佳绝佳，
2: 非常高，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备上，
0: 有礼袋有礼盒，定吧，02151119900。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我们今天的来自于刺码头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一个规格，是两个规格。
1: 对，
0: 一个是常规，一个是精品大草。精品大草和常规虫草对于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啊？就不管您是大的还是买常规的，我们身子骨比较虚弱一点，或者是伤筋动骨的，想要比较平和滋补，我们是温。
1: 对，平归肺肾而精，对吧？有很多选择滋补品的时候犯难呀，比如说打我自身来说，如果说在这个燥热季节，我选择一些人参呀或者鹿茸进行滋补的，一定不行，一定会流鼻血。但是冬虫夏草正因为它是温补平补，哪怕是在夏季这样炎炎夏日之内，也可以作为一个滋补品当中的一个首选。
0: 嗯，单个价格算下来，常规的是130多，
1: 对，
0: 满减送百啊，我直接就报满减送百价了。然后满减送百的精品大草是155块钱，155块钱。说实在话，他俩差了个18块钱。
1: 但是，
0: 他只差18块钱，还这常规的就别再选了吧。我是认真说的啊。
1: 没错，其实您别看他差的是18块钱，但是您对比他们的个头或者说里面的一些
0: 营养价值来说，不是
1: 那完全就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一个是1克4根为基准，对吧？30根里面有7.5克。其实刚才许明哥也给大家算的账算得非常非常清楚。如果说您是长期吃，你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滋补周期来说的话，其实精品大草你2套就足以，而且还超出10天，总共70天的滋补量，价格还比较性价比还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说，哎，你的精品大草入手门槛价非常高，1800多块钱，常规只要1400，其实这个只是表面现象。冬虫夏草它的个子比较小的话呢，你吃的会多一些，反而我们的常规过程你要买3套，4500多块钱，而且得不偿失。
0: 它还要累加上您要吃多久的事儿。
1: 对，没错。
0: 你说我只吃一个月就能倍儿好了，那身子骨特别棒哈，那你就买一套呗。那你1499就完了呗，对吧？就买了。它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是要大家坚持住的。
1: 对的，
0: 你要是吃出好的是它的受益者，你就会知道我要坚持，我这3个月，我至少这一个小周期我得准备好，或者我条件允许的话，按照今天新草，哎，
1: 没错，
0: 大草，我直接入手个6套，我自己存在家里，它不香吗？
1: 对，而且保存方式都是我自己可控的，你不用去担心什么发霉呀、变质呀、市场上那些劣质产品的一些冒充啊，都不用去担心。
0: 所以啊，要订几套看大家自己的情况了啊。现在有好多位观众订购的是2套哟，如果大家只订了1套，我建议大家可以追加1套，你算算看，2套1880算下来是3760。哎，3760，
1: 760，对，
0: 离3888就差个100块钱，
1: 非常近了，已经
0: 100来块钱。
1: 其实你再买一件满足活动商品，400积分就到你手里了。
0: 是啊，
1: 对吧？1积分就是1块钱。
0: 是啊，观众朋友们，你说精品大草从哪个角度讲它不完美？
1: 对，
0: 从凑单角度讲就差100来块钱买2套，
1: 性价比。
0: 你从省的角度讲，你说这个才150多块钱单个价格，比我们之前的什么300块钱左右的大草便宜多得多。
1: 你跟市场上那种动辄400-500块钱，性价比会更高。
0: 你再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常规草比，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多。
1: 对，
0: 而且我吃的时间还久，2套精品大草我吃70天，你3套常规虫草我吃60天，2套精品大
1: 天来
0: 70，3套常规60天。70天、60天、70天、60天，2套、3套，2套、3套。
1: 而且我这个3套的话4500多块钱，2套的话3700多块钱。
0: 你说又省了700块。
1: 对，
0: 就自己跟自己比，这2套你都省。再要 有礼盒、有礼袋，大家可以自己想送的人都省，
1: 拎上它都非常足，
0: 完全可以。我跟大家这个时候再唠到一个别的话题啊，就尽量少在网上碰。您要听劝，现在呢，咱科技发达，有的时候那个手法的手段也多。你有些事儿啊，防不胜防。贵的东西咱能不碰就不碰。你也知道冬虫夏草好，他也知道冬虫夏草好。现在我跟你讲，好多开始在网上开始卖什么所谓的新草喽，
1: 特别多。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肉眼都看。
1: 而且我看见最离谱的是，3到4月份他就说纳曲新草上市，
0: 他就说了。
1: 对。
0: 然后大家看他的小脑袋瓜，有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啊。他也很细，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小笔尖儿、铅笔尖儿？
1: 其实它头跟子座连接的位置，相当于就像一个针尖儿一样，
0: 你看看
1: 点一下，对吧？
0: 它是均匀的吗？
1: 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你看
0: 它的头，这个不均匀。
1: 对，你看它的头是不是相当于是那种收，突然间收窄了？
0: 它也是冬虫夏草，
1: 对，
0: 这就是人工养的，
1: 没错，
0: 人工培育的。你说你吃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行，你知道啊，大自然它是有它自己的一套对于虫草的方式，虫草生成的方式。
1: 对，
0: 它是某一种菌。让这个小虫体感染之后，
1: 是的，
0: 然后怎么怎么着，后边一些变化啦，怎么怎么的，
1: 蜕变过程
0: 就不说了。但是咱们人工的那个菌和自然那个菌，它们是同一个系列不？ 如果是的话，它是完完全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它那个菌的能力的强啊弱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能吃到大自然天然养的，尽量我不碰你人工培的。
1: 当然，
0: 这就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吃到的，这个还是拿参做比较啊，园子里种出来的参和深山里的大自然
1: 长白山的老参，
0: 对，
1: 那对吧？那完全两样。
0: 你琢磨琢磨这件事儿，大家心里其实就
1: 他们两个的生活环境都完全全是两样的。
0: 两样。
1: 第一点，我们自然是环境当中生长的，它是4000多米那个海拔，
0: 嗯，
1: 然后非常昼夜温差非常大，
0: 嗯，
1: 非常强的紫外线，
0: 嗯，
1: 而且它的生长周期是3到4年，有些3到5年时间。如但是人为培育的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条件。2到3个月，
0: 营养也要足，
1: 营养也足，
0: 谁给他撒一些什么营养，
1: 一下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呀，
1: 所以两个生长环境造就的东西肯定也是两样。
0: 所以你要咱不懂不懂行的，你说给你便宜是便宜了，可能10来块钱都不到，然后结果一下子给你搞一些什么25克的、50克的，
1: 对，
0: 它的起始价格也不低哦，2500多呀，观众朋友们，
1: 它要靠量取胜。
0: 对，它是给你走啊，我这便宜，但是你必须给我买大过程，我们只有大过程。你多买我们才这个价，你不多买我们这个价，说的好像是挺便宜的，实际上拿回家一看，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品牌它有任何的牌子吗？它只写个冬虫夏草，
1: 没有。
0: 这就刚才我说的，
1: 是的，
0: 这个盒子他们几乎卖虫草的几乎都统一的，
1: 都是通用的，
0: 几乎都统一，
1: 都可以去批发。
0: 你 A 家看到这个虫草 ，B 家哎也是这个盒子。
1: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1: R标是什么？是注册商标。
0: 嗯，
1: 这个次马驼在冬虫夏草这个销售里面，只有我们次马驼能去用它，
0: 是的，
1: 对吧？品质非常可靠，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合身背后的这些商品信息，您一定要看清楚，哪怕您
0: 比一比
1: 其他渠道买过了，您不妨现在
0: 拿出来看一看，
1: 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商品信息，
0: 这就比较优等生了。你看看
1: 品名、配料、净含量、原料产地、生产日期、等等等等，你去看一下。
0: 换句话讲，人家没有任何的是掖着藏着的。
1: 对的，
0: 很多都害怕给你写原料产地哦。
1: 对，
0: 害怕写产地呀。
1: 对，
0: 生产商都没有啊。
1: 他不会给你说清楚呀，包括他的一些电话号码什么
0: 都没有啊，都怕你找他。
1: 顶多就有一个冬虫夏草，
0: 就写个4个字冬虫夏草。
1: 对对对。
0: 再多一点点，就是介绍一下什么叫冬虫夏草。
1: 没错，
0: 他就没有了，好像他很专业的样子，其实并没有。你再看这里，这个产地，看，我就拿这个例子说了。写的是哪儿？
1: 中国大陆。
0: 他连西藏啊、青海啊、四川都不写，
1: 嗯，
0: 写个中国大陆，
1: 不可以。
0: 他倒蛮偷懒的。
1: 但是我们呢？
0: 嗯，
1: 原料产地，
0: 嗯，
1: 西藏那曲。
0: 西藏那曲吧。
1: 这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啊，
0: 观众朋友们。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您在其他地方买过了，其实你可以把它翻过来，商品信息对照一下，跟我们是不是有区别？
0: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常规的还是精品大草，都是2026年的。
1: 对，
0: 我们精品大草一个4根，7.5克就30根，
1: 嗯，
0: 根根独立包装。随便再抽一根，随便抽一根，你自己看，这个草品相卖相，这就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样子，真的是大个头。
1: 对的，
0: 只做草头就是要小一点，短一点。你看看这个身体多长，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这种大的、好的、个个独立包装的。您要走亲访友送人，自己吃都成。按照我刚才说的，我都不按3月算，我都按2个月算。按2月算是什么意思？即便吃这么短时间的，我的省钱都多。2个月订2套70天，您花3800不到。
1: 嗯，
0: 这个常规的2个月你要订3套，花个4500块钱
1: 接近。
0: 3800、4500，
1: 700块，
0: 3套才60天，我2套70天，7.5克1天吃一根，30天的量，额外再给大家送上常规的
1: 2颗10根，
0: 2颗10根，这个是5天的量啊，这是常规的啊，就这个的大小啊。
1: 对的，
0: 这个是送他能送就不错了，原来送都不送的，所以这个是5天的量。35天吗？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70天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好吧？自己决定一下，想要订哪一个精品大草，看看价格，
1: 155块钱，
0: 我就按参加满江送买算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我就按默认您愿意订2套算了，是不是？离3888就差个100来块钱，2700多吗？3700多吗？就差个100来块钱，就到3888了，拿400积分，性价比高是不高？
1: 当然高，
0: 绝对的了。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3: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价的勿敢买。
4: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组的现货了啊。这个1880呢，讲真话，这个机会不多。之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过1880，但那个是去年的草啊。
1: 对的。
0: 大家说你怎么那时候给我推荐去年的草？冬虫夏草每年上市时间大概就在六七月份，我们那个是六七月份之前，当然新草还没上市了。即便没上市的时候，我们价格也很少做到1150多块钱一克呀。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是真
1: 的。最贵的时候，我跟许明哥做的过300多、啊，然后相对便宜一点是267也做过，我记得。
0: 只有在前2个月、1个月的时候，给大家有个优惠，1880。
1: 对，
0: 这个我承认的啊，拿回去的是2025年的虫草。
1: 是的，
0: 但是那是2025年的虫草。
1: 今天可不是2025年的、
0: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呀，
1: 是2026年的新草。
0: 按理来说，2026新草我卖2280不行吗？
1: 应该是可以的。
0: 我正常就卖2280啊。
1: 对，但是呢，我们司码头不愿辜负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期望。
0: 是的，
1: 第一，我们提早上市，因为去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在7月初的时候才上市。今年我们做到基本上是在6月中下、就可以让大家拿到的是2026年的新草，真的非常的。而且第二呢是什么呢？以往新草上市的时候涨价是必然的，但是今年我们也一分钱没涨啊，保证了性价比。
0: 1880，额外呢，如果参加买年送买，订购过2套，咱们往3888那边凑一凑，卖一卖。终究冬虫夏草，咱不是吃一枪头的买卖，
1: 是啊，
0: 咱是要长时间的，对吧？循序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时时刻刻滋补着。一天吃上一根，一天或者吃上2根，看您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就按照一天一根精品大草，30天再加一个常规虫草的2克，10根是5天，35天的量，订购个2套，
1: 那就
0: 70天的量，你按照2个月算，你得常规虫草1400多，那你订3套，3套才60天，我们是70天，
1: 而且需要4500块钱，
0: 就是那个、还比我们还贵了。实际上这么一算，还是精品大嫂确实划算，品质还更好，营养还更多。喜欢的抓紧时间订吧，我们有礼盒，有礼袋，走进方式送人，都体面。订购02151119900。

0: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刺马驼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什么陈草，
1: 不是旧草，
2: 是今年2020年的新鲜第一批成熟过程的首发，
0: 是今年的新草啊，尤其是精品大草，这是首发。再强调一遍，你不要把它想成什么2025年的草，不是了，
2: 不是，你背后拿回去之后看一下和身，无论是我们的精品大草还是什么成熟过程，都是2026年6月11日的新鲜批次，
0: 2025年的事已经过去了，
2: 对的，
0: 翻篇了。但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看啊，2280块钱，
2: 对。
0: 这个就是常规节目，
2: 贵出今天400块钱。
0: 对的，2025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是2026年的新草，
2: 是
0: 不是卖2025年的草呀？我们是才多少钱？
2: 1880块钱。
0: 是呀、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啊，2025年10月份卖的肯定是2025年挖出来的草。即便那个时候的草，它也没有低于2280过。我们今天又是新又这么早，竟然同步跟常规虫草几乎同步发售，2026年的嘛，全新草上市，我们才卖155多块钱，155参加版就送版，这个参加版就送版的话，我估计得178吧，大概啊，我猜一猜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性价比高就在这儿了。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虫草的品质啊，我再拿一根，哎呀，这虫草，你首先来看看这个颜色，大家自己过过目，它可不是就是那种黄亮亮到就是特别难过
2: 的，色的那种完全不是、
0: 啊。它就是这种，你看看，很自然的、很柔和的。
2: 因为它是在泥土当中采挖出来、它不可能是那种非常白净、非常棕黄的那种，不可能，对吧？都是自然的颜色。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些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是看得非常
0: 品质不错的啊。
2: 对，
0: 这就是新草的样子。再有一个，你看它的身体，从脑袋瓜到身体，几乎是均匀一致的。
2: 没错。
0: 还有它的子座，你看看。长4年左右的虫草就是不一样，
2: 它是不是把头给包住的？
0: 这是这就是它就是这个状态。
2: 对的，
0: 你有的时候人工弄那个吧，它就是没到这时间，它就长不出这样子来。你弄的它估计也不没有办法，它就要有时间积累才行。我给你稍微比较一下，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大家看看，
2: 它的形态特征都是有区别的。
0: 你看它俩放在一起，看出来了没？谁的帽子大？
2: 当然是屏幕左边那个，
0: 是不是？
2: 对，
0: 你看看它什么叫做像一个铅笔尖似的，特别细。你看右侧的，看出来了没？但是有一些冬虫夏草啊，它给你以假乱真，谁知道它那个脑袋怎么整的，也是比较均匀，但是它子座有的时候不太好弄。如果它给你弄点造假的手法，给你我不知道涂点什么东西，跟它类似，给你包裹的什么大一点，
2: 没错，
0: 那我不知道啊。
2: 所以之前3.15晚会的时候披露了嘛，对吧？而且它是在一个平台销量排第一，接近年销量20万根的一个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
0: 是的，
2: 而且用好胶水，说什么吃下去没事儿，您相信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胶水，他没事他吃。
2: 所以选对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非常重要。
0: 再有，给大家掰一掰看一看啊，好的冬虫夏草，这里边薄不薄满，薄不饱满，紧不紧实？
2: 其实你通过一捏之后就看得出来。
0: 哎呦，好痛啊！
2: 给大家就是印子，对吧？
0: 使劲了啊，使劲了，掰一掰，看看里面。饱不饱满，大家自己看。
2: 横截面是乳白色的虫体，
0: 多棒啊！这品质。
2: 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消化线，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好，再掰一掰，看看后面，
2: 对，
0: 是不是也这么好？
2: 对，
0: 看看，
2: 对，都是看得清楚的。
0: 这个、饱满到这里面是这么一点点。
2: 贯穿虫体全身。其实您别看这一小节，
0: 市场
2: 上也有卖的，对吧？大根一点的可能需要是300多块钱，小根一点的断草也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整根的虫子参加
0: 活动
2: 才155块钱性价比，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有礼袋，
2: 对，
0: 您要想走亲访友送礼的话，我们都给你想到，
2: 拎上它非常，对吧？
0: 订购大的精品根根独立包装，
2: 还是
0: 7.5+2，二呢是常规虫草，在这里。常规虫草刚才说过了，就跟你刚才看到那个常规虫草是一样的啊，用刚才一盒装的那个8克那是一样的规格啊，吃一天两次，两根，至少一天两根，你这个可以吃多久？5天的量，加上我们个个独立包装30天量，加在一起35天，这就我刚才说到的订购两套70天，两套花不到3800块，
2: 对，
0: 但是如果常规草，这个要按两个月，同按两个月算，你要订购3套，
2: 对，
0: 60天，
2: 因为
0: 3套60天，4500，
2: 一天两根。
0: 3套60天4500，2套70天，3800。
2: 选哪个？
0: 您选哪个？
2: 当然选精品大草了。
0: 70天呢，反倒多了，
2: 相当于
0: 反倒花的少，
2: 要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你看，你换个思路一想，你要只看单套，它俩确实价格不一样。但是冬虫夏草只吃一周吗？
2: 当然不是了，
0: 俩月。
2: 对，它是一个滋补周期、
0: 你要是长这样试下去的话，那肯定我是首选精品大草，营养滋补又到位。好了，我们马上精品大草就要售罄了，追加预约吧。
2: 没有预约也没得追加。
0: 老天爷可不是批量生产的，在这儿啊，我不是补课，
2: 凭天良靠天吃饭，
0: 像袜子是吧？生产个一亿双，没有这事儿。那能挖到了，能有了，而且还得挑出来精品大草，
2: 对，
0: 这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
2: 品质坏的还不能给大家，哎、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1: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1: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4: 我也选择买点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5: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6: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司马驼的冬虫夏草啊。
7: 对，
0: 备货不多了，尤其是精品大草，可以这么讲，在我东方购物，精品大草能够做到155块钱左右一克，那是非常难得的。
2: 对啊，其实说实话，每次我们在做新草的时候呢，价格都是已经水涨船高。今年而且呢，基本上是在七月初左右才能跟大家面试。为什么今天能够这么早，而且是以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面试呢？第一点，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我们客服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司马驼，你们说虫草什么时候才能面试？没问题，我们说我们加紧第一部分收购的时候呢，五月中下旬收购的时候，一部分仙草进行销售，另外一部分仙草抓紧给大家刷泥阴干。赶快给大家见面。
0: 喜欢的话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套了，最后一套啊，精品大伙最后一组喽，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秋天的处暑节气啊，所以每到了秋天，很多观众也都知道，春夏呢是养阳，秋冬呢是养阴。那秋冬进补，如果你想要滋阴补气啊，清热生津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啊西洋参。所以我们今天神像的西洋参片来了，而且还是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品质特别高之外呢，这档我们特别是周末档的爆杀节目带给大家，力度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大组合的六罐装，还考虑到了后面，比如说中秋呀，教师节大家是要送礼送人的，特别是很好看的双喜临门的这样一个礼盒装，特别拿得出手，而且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的活动，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有这样需求的观众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有句话啊，就说一个夏季真正可以耗光我们的气血津液，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人经常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了？这个气机不足的时候啊，你经常可能就是哈气连天，或者说坐一会儿你就会打盹，什么事儿都不想做，犯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津液耗损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表现出来各种各样干的情况。无论是嘴巴，我们发现很多的老人家早上晨练的时候，一个大茶缸子抱着，不断的在喝水，但是这个嘴啊就是觉得干，就是觉得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我们自身上了年纪之后，这个津液的产生和分泌都在减少，所以你光喝水没有转化成人体的津液的话，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没有喝到水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方案，就是让大家不但能把气机给补上来，还能让人体的津液持续的能够生成，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还是经常说话熬夜，经常要那个用嗓子的人群，都可以通过西洋参来进行调补。
2: 对，而且尤其是上海的观众，买家里面很多一些参溶滋补佳品，特别喜欢神像的大品牌，不仅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还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而我们今天大组合的六罐装，我们每两罐给大家装在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礼盒当中，特别的漂亮，红金色硬质的礼盒，它是这样子，你看双开门的，然后这个礼盒一打开，大大的两个福字哦，福气到家，福气盈门，并且里面的每一罐这个西洋参都是啊单独的60克，然后呢也是它的原料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我们的每一罐呢都是给大家切片切好了。首先我们说买西洋参原料产地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这个在侧面，它的罐身信息印到了原料产地加拿大。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在全世界范围来讲是很好的西洋参的一个原料产地？
3: 对，因为我们在这些草本植物当中经常有个说法叫道地产地，
2: 是
3: 加拿大它当地的纬度、气候、土质环境、水分当中的这个成分都是利于西洋参的皂苷含量的生成的，所以我们说加拿大的西洋参品质好，道地大家都认准那个加拿大的西洋参去买，而我们神像因为作为一个老牌的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国企，90年代就已经在加拿大布局了，自有基地标准化的种植，才能让我们的西洋参当中皂苷含量丰富，让我们吃的时候真正能起到补益的作用。
2: 对，现在我拿到就是我们的神像西洋参片，在切片之前，这个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 投过来的样子啊，有没有发现很粗壮？嗯，因为它是大约5到6年左右的这个生龄。
3: 对，
2: 然后我们是顶头正切，嗯，不需要去斜切，
3: 是
2: 把它切成比如说那种什么细长的。
3: 对，
2: 我们就是啊，这个身有多粗，直径有多大，我们的身片就有多大。嗯，而且这个身片大家看啊，它就是啊，严格按照炮制规范1毫米左右这样一个厚薄。
3: 对，
2: 确实这个是不是也让大家能够在冲泡的时候更好的把一些就是皂苷的物质能够释放在这个茶水当中？
3: 对，因为神象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是普通的食品标准。嗯，所以对于它的炮制厚度是考量我们里面的营养成分如何驻留，嗯，如何在我们那个烹煮的过程当中能快速释放。嗯，所以这一毫米的厚度是根据它的那个专门的规范来的。嗯，而且我们那个就是解放之后，嗯，公私合营，上海的四大户深行的很多的老法师，嗯，都是进入到上海市药材公司去了，哦，所以他们的传统的经验不光是作为一个精致影片去卖，嗯，不是冲着好看去卖，是真正如何保留里面的营养成分，嗯，它在里面给大家做到各种把控的。嗯，所以我们今天的神象的夕阳生，我们经常会做一个就是摇泡沫的实验。嗯，其实这个实验很能说明我们神象夕阳生当中的那个品质，因为这个泡沫意味着就是皂苷的成分。嗯，我们每一次摇完之后，神象的夕阳生摇完都是不让大家失望的，一半以上的泡沫，
2: 对，
3: 非常的绵密，而且不容易很快的散失掉。嗯，这就是它材料来自道地的加拿大的一个表现。嗯，同时也是我们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深融滋补的这样一个品牌，
2: 对，
3: 它的技术标准能够让大家吃到更多含量的一个保证。
2: 对，看到邱老师刚才讲了蛮长一段话，嗯，但是我们摇完以后这个细密的泡沫久久不消散。
3: 对，
2: 这个就是里面皂苷含量很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而且大家泡着在喝的时候，它这个生香生的这个浓郁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邱老师你跟我们喝一喝，给我们说说口感，好的夕阳生它会不会后面还会有点回甘，包括会感觉这个喝了以后，嗯，哎呦这个嘴巴里面那个很充盈啊，是不是喝起来是很舒服的？每天我们讲话比较多，像我们的嘉宾东方购很多主持人哦，我们的保温杯里面也都在泡着神象夕阳生。
3: 我们这个夕阳生喝完之后，就刚才说话多的时候你也觉得嗓子口有点黏的感觉，嗯，嘴巴里面觉得干的感觉，一口下去，嗯，这种持久的舒爽清润的感觉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嗯，就是因为夕阳生特有的滋阴的一个作用。
2: 是，
3: 另外就是这个夕阳生喝下去它会略苦，但是马上就是回甘。哦，这就是典型的加拿大道地夕阳生的一个口感。
2: 嗯，大家可以每天这样子，嗯，比如说单一的来冲泡，那么大家吃的这个量呢大约是3到6克左右，别少，可能就是15片到小20来片左右。嗯，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拿一个保温杯泡一泡，捂一捂，或者放在家里面养生壶里面煮一煮，煮得比较的透彻也可以。或者邱老师他也可以跟比如说枸杞呀，或家里面很多什么石斛一块泡，对吧？
3: 可以，我们跟石斛三七加在一起叫三宝粉。哎，对于我们现在很多怕油的怕糖的，嗯，这个高那个高，这个三宝粉啊就特别好。嗯，还有呢夕阳生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不挑食物，它可以跟很多的食材去搭。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的时候你都会吃到一些养生膳。嗯，比如说夕阳生炖鸡汤，
2: 对，
3: 夕阳生甲鱼汤，对吧？这一些就说明它可以入汤羹。嗯，第二个就是我们夕阳生挑的人群它比较广，就宽泛。嗯，基本上我们说经常动脑子的人群，嗯，经常说话的人群，经常熬夜的人群就特别适合来吃夕阳生。嗯，当然我们很多高龄的老者的身体情况不但气机下降，而且身体津液在慢慢的变少的情况下，嗯，那夕阳生更是滋补的好食品了。
2: 是，真的是啊，所以很多可能我们现在在吃午饭的观众家里面你烧的那个滋补汤里面就有神象的夕阳生。嗯，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很划算的一个爆杀的一个价格力度。那回到现场，我们邱老师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价格和力度。首先我们这样的一罐，邱老师您给我们看一下外面比如说神象的门店专柜或者东方购我们的 APP 上面专柜是399一罐。
3: 对，因为进口的夕阳生如果把物流成本什么算进去，有的真的会高达10几块一克。哦，但是神象在门店里面是6块多钱一克。嗯，这个性价比应该也是相当高的了。嗯，那在东方的官网上面它的价格是259元一罐。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可能比你看到的任何价格都要低，
2: 真的是很划算。嗯，我们今天是爆杀，那么我们的小组合是3罐装，然后呢总共是180克，外面将近是1200，我们是498元，差不多是省了7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更加热推的是我们今天有到 非常好的六罐装的大组合，总共是480克。那么这个在春葵需要花到将近2400左右，我们只要890元哦，真的就是差不多外面买两罐的价格。我们给你六罐，一罐的力度才148元。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附赠全新的我们的福气到家的礼盒三个，还有呢三个金色的拎袋，每两罐给大家放在这个一套的这个礼盒礼袋当中，再给大家送上两罐宁夏。

彻吉的枸杞，这个也是神像的线下门店的明星产品，价值138元，当然也可以跟神像的香参一块儿泡。所以我们整个组合加起来，按照产品来算的话，满满当当我们是8罐东西，然后呢还有总共3个礼盒3个礼袋。而且看一下我前面这个食物啊，你说我家里面对吧，长辈家里面送一套，兄弟姐妹家里面送一套，自己跟老伴比如说留着那个一套来吃一吃，非常的好。而且这样的一个包装是平时常规节目我们所看不到的，12位观众订购到了，售完为止，赠品我们也是正价产品来作为免费的礼物。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什么样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象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那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6: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2-3片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7: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8: 4-5年了吧。
7: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的？
8: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9: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7: 都长寿，绝对
9: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0: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8: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9: 神像牌啊。
7: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9: 因为神像老牌子。
7: 哎，上海人都知道。
9: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1: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2: 对，
1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2: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吧，很多年了。
11: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2: 一个买了，
11: 放在哪里了？哦，放在这里啊。
12: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1: 哦，看到了，看到了。
12: 不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1: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2: 对。
1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2: 常吃的。
11: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2: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1: 真的呀？
12: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2: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西洋参的汁，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日，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1: 哎，这个特别好。
12: 这个
11: 补
12: 每天
11: 蛮好的，
12: 当茶喝的。
11: 那不错，那不错。
12: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看了很多在东方购物这边买过神像西洋参的观众，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高，而且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是囤了很多货，对吧？每天基本上都在泡着这个喝，确实买这种西洋参进补要买高品质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加拿大当地邱老师讲的神像的自有基地，从源头把控这个原之参啊，它这个本身当地的一个种植的情况，所以让我们就吃得很放心。
1: 对，是的，因为神像90年代布局加拿大的西洋参的这个基地，关键还有神像的标准化的种植，所以我们很多的地方都能引种西洋参，但是引种的过程当中，如何把它的营养成分照干，和它里面的很多多肽氨基酸类的物质可以提升，同时在种植过程当中，对于除草剂啊、杀虫剂啊这一部分的那个如何更好的去控制，那才是我们能真正到最后吃到它对我们有帮助成分的一个关键。所以像神像它不是普通的一个售卖平台，它的品牌是跟它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参茸滋补的批发的这个资质是有密切关联的。
0: 是，
1: 所以当原料进来的时候，它不是切个片装个公案就可以在外面卖，第一步它一定要做检测，而且它要符合我们的国标要求，这个国标它参照的标准是我们的药典标准，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切片的加工厂是有要求的，因为西洋参我们说的就是有些它是烘干，有些它是阴干，但是西洋参它要求的是晒干和低温那个干燥，所以像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在种植地的地方，在一块那个马路沿上面去把它摊晒，晒干，按照我们古法方式它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现代的 GAP 要求或者是 GSP 要求的，就质量标准要求的，那么可能它里面会有很多比如说像微生物啊、重金属啊，包括一些农残这些方面，它有可能就会超标，那么所以像神像它的那个原之参过来的加工影片，它对于那个就是低温那个干燥的这个要求肯定不是在那个马路上摊晒去把它晒干的，还有就是当它完成了那个影片之后它还要再做检测，检测里面对身体可能有妨碍的这些成分有没有符合标准，然后再要在切片过程当中还要过筛，过2道筛之后把里面的碎屑都去掉，然后基本上它都有等级的，我们今天这个等级符合了它那个等级之后装到我们这个罐中，所以你会发现神像的西洋参第一点开干之后参味特别浓郁，因为它是切片完成过筛之后检测完成马上装罐，不是像别人装在玻璃罐里面你要多少给你舀多少，还有就是它的加工环节当中很好的保留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有的参它会做薄片样子很漂亮，薄薄的然后看上去那个挥发油环特别透亮，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很容易散失，而我们今天1毫米的厚度，不但能让营养成分在这里面滞留，同时你在泡煮的过程当中，它又很快的容易释放，所以同时像神像的西洋参我们是从原料加工储藏各方面全部达到一个好的标准，你才能在吃的时候获得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怎么证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摇泡沫实验，因为皂苷它就以泡沫的形式存在，神像摇完之后就是一半以上的泡沫，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
0: 是
1: 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是久久不消散，不是马上就消散掉，
0: 对，
1: 这就意味着营养成分的稳定，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西洋参您在吃的时候才会给我们无论是气机还是身体的津液得到很好的一个滋养一个帮助，
0: 而且它的泡发比其实也是比较大的，你泡开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参片大了2到3圈左右，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参茶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那种参香参味，而且是回甘，然后嘴巴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什么用想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特别你是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很适合来吃，而且邱老师大家不用担心说吃这个西洋参会上火，因为它就是我们人参当中很特别的清凉参，对吧？
1: 对，因为我们西洋参里面的皂苷种类跟我们普通参不一样，它基本上都是偏于对于我们比如说动脑子的，让我们安静下来的，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身体产生津液的这一部分的皂苷，
0: 是，
1: 所以就说它是不太容易上火的，那有，当然我们说人群会各有差异，有的人可能因为西洋参里面某些特定的物质自身的体质不一定适合，那可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你自己来调节，但是西洋参跟其他的参相比它还是适用人群非常广的，小到我们要应对高考的孩子， 高考的孩子大家都知道每天晚上作业要做到几点，早上几点要去上学，大量的题海当中要去刷题，所以有的时候到考试前老师会说哎，可以吃点西药生，但其实有点晚，应该在整个备考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您把这个西药生早上煮完水之后的生片你可以炖蛋，你可以撒到米饭上做精力饭，可以放到汤蒸中做那个养生汤，那么像这样的膳食可以给到应付高考的孩子吃。那平时像我们的中青年人和老人家，那一定遵循我们建议的摄入量，每天三克，也就是20片左右。这一罐您竟然在20天吃完，那么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周期西洋参对我们的滋补作用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是东方购物的我们的周末爆杀，先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小组合是三罐，在邱老师面前那个三罐我们今天只要是498元，但是性价比更加高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想，小组合如果买2套，是不是6罐？价格是不是要东方购物这边也出到将近小1000？
1: 对，
0: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装的3个礼盒装，价格只要890元。这个礼盒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打开看，它是一个福气到家福气迎门的双开门的组合，打开以后就是里面2罐神像的西洋参，你看这个非常的漂亮，很精致，它是那种硬质的这种礼盒装，
1: 对，
0: 你把这个作为礼物中秋节送给亲戚长辈朋友，非常的有面子，
1: 对，
0: 然后外面一罐的价格，邱老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专柜老包装还是要399，
1: 399，对，我们东方购物自己平台上面一罐也要259元了，
0: 是的，今天哎，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6罐装组合里面890元，6罐每一罐的价格才148元，150都不到，然后给大家附赠3个硬质礼盒，
1: 对，
0: 3个金色的拎袋，再给大家有到2罐宁夏特级的神像明星产品，好枸杞价值138元，所有这些今天只在我们的爆杀节目才看得到，在市面上面别的渠道也几乎难得一见，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爆杀就这一档节目售完为止，所以朋友们赶紧抢单，我跟邱老师把这个金色礼袋拎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很丰富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3个拎袋，你看你分享送人对不对，这个就是神像这种体面的这种附赠的拎袋都给他配好了，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2: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2: 您看
3: 啊平的，对对对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型的。
2: 哎对，
3: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2: 哎、这个好黑的，
3: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2: 哦，
3: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放在放在
2: 这里面的，
3: 对对对对，
2: 哎呦，
3: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2: 哦，
3: 机器筛完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2: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2: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3: 对对对对，特别
2: 好
3: 看是吧？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2: 这叫扔掉的，
3: 对对。
4: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像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5: 您自己吃吗？
6: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5: 对，不会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6: 对对对对，
5: 经常要
6: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7: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7: 对，
6: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7: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送礼也比较体面。
8: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5: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8: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9: 因为我去学这个了我特别多那喉咙嘛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5: 一个搓气嘛，
9: 搓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8: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5: 它也不上火，可以
8: 对对对对。
10: 西洋参温性嘛，那么就刚 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5: 混了一道吃
10: 也可以，
5: 两种么子相辅相成。
10: 对个、啊，
5: 有吃多少年了？
8: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二十来年了。
5: 二十来年了，
8: 对，
5: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
8: 好。客气。
11: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1: 西洋参啊，
1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1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
13: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年其实我们整个的组合，特别是我们有到三个硬质礼盒的这样一个六罐装，非常的高档体面。而且你看香参六罐，每两罐给大家放在一个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礼盒当中，然后附赠给大家有三个金色的拎带。就连这边啊，这个我们神像明星单品哦，它是宁夏特级的枸杞，也是今天作为礼物免费给大家。这两罐也价值138元。说是神像这个枸杞的品质也特别的好啊。
1: 嗯，是的，因为我们参照的标准不一样，对里面营养成分的，比如说枸杞多糖的那个含量的要求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它是有那个标准那个质量规范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平时说你把它当菜吃是一种标准，而我们现在要达到滋补的结果，那我肯定执行的是另一种标准。
0: 嗯，
1: 而我们今天西洋参和枸杞当中，
0: 嗯，
1: 正好是非常好的互补，因为西洋参的话它是入心入脾入肾，
0: 嗯，
1: 而枸杞的话是入肝入肾，正好可以对应我们身体的五脏。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经常有句话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0: 嗯，
1: 所以当身体的津液开始缺失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身体的体表，我们自己的口腔会觉得各种各样的干和燥，我们身体可能因为津液的缺失，也可能压不住我们身体很多的火。
0: 嗯，
1: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哎呦火往上犯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这现在啊，就是吃西洋参的人会发现越来越多，年龄层也会的压拉得越来越开。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经常要动脑子的，说话的，熬夜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把西洋参作为日常滋补的一个食材来说，就是非常聪明的行为了。
0: 是的，邱老师，很多观众在问构成当中你带是什么样的，我们两人再给大家拎一下。
1: 好的，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六罐装三个硬质的礼盒，给到大家会有这样的三个这个拎带啊，非常的体面高档。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也好，或者不是爆杀的平常的节目，六罐装也难得一件这样的金色的这个拎带给大家。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给大家就是送礼也考虑得很周到了。
1: 哎，到时候中秋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一人一份礼物，对吧？这一个袋子在外面的价值就800多块，而我们今天三个礼袋加起来才800多块。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算一下价格。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其实是890元，所有我面前这些六罐西洋参，然后呢硬质的礼盒礼袋，加上还有这个两罐宁夏枸杞，全部给到大家。我们的价格其实啊，如果扣掉赠品的话，其实差不多才700多元。700多元，你除以我们今天总共啊，就是说是这个360克，你除一下，我们其实单克的价格可能才1-2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对于买到进口的加拿大原料的西洋参来讲，性价比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在电商网络渠道买这种西洋参啊，你看就是这种银种的这种参，你看单克多少钱？4块几毛钱。
1: 是的，
0: 对吧？这种银种参好一点的6块几毛钱。要买到花旗参，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西洋参，美国那边的西洋参14块几，加拿大那边的这个西洋参19块几，甚至于小20块左右，是这样的一个身价。
1: 哎，
0: 但咱们今天低至可能才1-2块钱左右单克的价格，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爆杀，这个性价比真的给大家是给拉满了。

0: 让身体透支的气机可以补回来一些。嗯，秋收收的就是身体多余的物质，要帮大家去度过寒冬，度过我们冬季的这个时令。嗯，所以现在你能藏得多，到冬季你可能身体就可以用得多。
1: 嗯，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说讲究时令，讲究节气来通过好的这种啊相生来进补，我们还神像给大家把控到了我们的原之身，严格的足龄5到6年左右的身的粗细啊。有些市面上面说也是正宗的相生，嗯，但生龄相对可能比较短，对吧？
0: 对，
1: 3到4年左右，那么它就比较的细，它如果说要切成比较大的那种片型啊，不太可能，可能市面上面就会有些斜切，就是那种细长的。
0: 是的，
1: 但我们的神像是顶头正切，你看看，嗯，这两个如果都顶头正切，就是右边我们神像生灵足的，它就是身片更大的。
0: 对的，就像我们现在拿上来的，对吧？哎，顶头正切，我们片型怎样，身就是怎样，你能看得到生灵。嗯，但是像我们今天如果片型小，你把它斜切，看上去片挺大的，比我们还大，嗯，但是它的生灵你估得出来吧？完全估不出来，嗯，
1: 是。
0: 所以我们神像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龙滋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就是对于那个身的各种各方面的要求，各方面的把关，那都是参照不一样的标准的。
1: 是的，包括我们其实如果这个身片啊泡大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身片泡大了以后，它可能原来是这样子大小，
0: 对，
1: 泡大了以后，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热水茶水当中啊，它就会变大，对不对？嗯，直接我们说这种1毫米的泡制规范，这个厚薄啊都给大家把握到了。
0: 对，
1: 在这个热水当中，更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嗯，里面的一些很好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释放出来。
0: 对，而且我们泡大之后不太容易碎，哦，有很多西洋参，因为它，嗯，比如说薄片，或者说本身的品质不够好。嗯，煮完之后这个片型都是不完整的。嗯，我们神像的西洋参在煮完之后大部分都是完整的。嗯，就是因为我们的泡制规范使用的好。
1: 是的，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来泡一泡，嗯，很简单，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这个每天你要细水长流坚持来吃，并且就是15到20来片左右，哎，3到6克左右。所以你想，如果老夫妻两个人，你们每天对吧，嗯，一人比如说3到6克，咱们估一估，一人一天比如说吃5克左右，那两个人是不是啊就是这个10克，那么一罐差不多一个礼拜都不到，对不对？嗯，所以其实啊，我们觉得这个买一个大组合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
1: 就摇了那么几下，嗯，你看泡沫就很多了。
0: 对，我们这个就是皂苷含量丰富而且皂苷含量稳定的表现。嗯，因为我摇过太多的西洋参了，摇完之后要么就是泡沫一点点，要么一会儿会儿这个泡沫就不存在了。嗯，所以神像的西洋参说自己是加拿大进口的，就是拿各方面的参照的系数来给大家看，我们这里完全没有假手，没有任何的那个切片，嗯，都是一镜到底的啊。
1: 对的，所以今天大家是买的放心，性价比又很高，你要有送礼需求的话，我们的这个礼袋印制的这个福气到家的礼盒都给大家配齐，但是这个爆杀的力度平时难得一见，今天咱们这一档节目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罐数的，我们有6罐装和这个3罐装，订购前是0215119900。
2: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像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0: 气啊什么，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鲜香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2: 要。啊，不是那个了，从天南从来大姑娘啊。哎，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牛，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肉。鲜香参，伊基本上侪是吃鲜香参。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4: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

0: 总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

0: 神像是上海我们本土的深融滋补的家品的品牌，然后呢也是特别好的中华老字号。我们反复给大家放到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当地神像自有基地里面一些种植的情况，包括邱老师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神像他们工厂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大型设备
1: 啊，是的，
0: 就是通过西洋参进口到国内来以后，他们还要经过多道的筛选和严格的检测。
1: 对，因为作为我们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的这个企业，它的有专门的质量部，质量部无论是人员的资质要求，还是它的仪器设备的要求都非常的高，这一台设备可能就是几百万，你像普通的种植农户，对吧，普通的销售平台它怎么可能去有这样的设备，那么神像的西洋参从进口过来之后先要做一道检测，就是原料的检测，检测完了之后切片，影片的那个加工过程当中要抽检，然后还有就是装罐之前还要再检测，另外就是他们的储藏的仓库的要求也是有相应的规范要求，你离地面那个桩头要多少，离墙多少，离顶多少，都有那个规范，而且仓库里面温度湿度都是要有那个规定的，这个温度湿度不是自己调了就可以，是保管员每天都要记录，相应的都要那个职能部门都要抽查，负责人都要后面签字，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的西洋参的品质不单纯是一个加拿大进口这个品质，是后面有一系列的保障才能让大家吃到真正有滋补作用的西洋参。
0: 是的，邱老师，我们可能有刚刚一些现在才调台过来的观众还想跟您学习深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人群适合吃西洋参，是不是气阴养虚尤为适合？
1: 对，是的，西洋参因为是补气养阴，所以我们鉴别自己的身体第一个就是年龄，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然后比如说我们50岁左右，40岁以上，我们如果有这些表现，比如说舌头伸出来比较的红比较瘦，这就是阴虚的表现，如果我们的舌头伸出来是胖大的，那就是气虚的表现，如现在很多人的舌头就是又红又胖，所以这气阴两虚的那个状态我们可以吃，还有看我们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我们是经常熬夜的，那熬夜的人一定会有阴虚的状态，我们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说话的，经常说话的耗气伤筋，你可以吃，还有我们是不是经常动脑子的，比如说有些研发的、考研的、高考的，这些人群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气力不济，做题做不出来，然后经常会觉得烦，觉得那个燥，这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要补了。我们古人总结的一句话很到位，叫虚则补之，这个虚不是到了一定年龄才会有的虚，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提前进入到衰退的状态，所以这种虚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征去辨别，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产品，我们今天的西洋参针对的就是气虚加阴虚，而且它的人群我们刚才说了，还有饮食方式，我们不但可以含在口里，直接含服，也可以用水去泡，加上我们今天的枸杞一起泡，更可以把它入菜，比如炖汤、鸡汤、排骨汤、鸽子汤、老鸭汤、鱼汤里面都可以加，包括米饭和炖蛋的时候，它都是我们可以共同来做的养生散。
0: 对，现在我们的六罐装最后的备货只有10组了，因为今天是爆杀，我们的爆杀才会有这样的六罐是福气到家的礼盒，再加我们这样一个3个金色的这个拎袋。神像其实平时爆杀的机会也会比较的少，所以大家今天且买且珍惜，把订购的机会和我们的组数留给大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象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您自己吃吗？
2: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 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2: 对，
1: 经常要
2: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3: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对，
2: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3: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4: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1: 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4: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5: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1: 一个气嘛，一直
5: 讲我。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4: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4: 对。
6: 西洋参温性的，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
6: 也可以，
1: 两种是相辅相成的。
6: 对个，
1: 有吃多少年了？
4: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1: 20来年了，
4: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7: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8: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7: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七分半不到的时间了，我们的六罐装的礼盒装最后的八组，因为六罐呢总共是360克，我们会有三个硬质的礼盒，福气到家的双开门礼盒配给大家，还有三个金色的这个拎袋，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组合爆杀才有890元，而且还不止啊，这些东西还有我们两罐的神像的宁夏特级的枸杞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这个六罐装的礼盒装都订了两组，都订了三组，因为越是靠近后面秋冬季节，包括临近年底之后呢，家里面什么节假日呀、串门呀、走亲访友的机会都会比较的多，但是关键这个是确确实实一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刚才邱老师也一直跟大家讲养生要讲究时令，邱老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就是秋季的处暑节气，
1: 对
0: 这个到后面尤其是白露呀、秋分，再往后一直到这个重阳，是不是也是我们秋天养阴的关键时节？
1: 是的，因为我们夏季主要是气往外耗散，身体的津液往外透支，到了秋季的话，因为津液透支多了，我们总结出来就是一个燥字，所以秋季我们要如果要解决这个燥的问题，那就要身体的津液要充沛，而西洋参正好可以让我们的气机得到一定的补充的同时，还能帮助身体去生成津液，所以到了整个秋季西洋参同样也是当打的之时，
0: 尤其很多人群我们说工作忙的，对吧，或者平时你感觉说自己比如说伤阴耗气，对吧，阴液津液流失特别的厉害，都可以其实平时泡点西洋参，
1: 是
0: 像您自己跟老爸两个人包括您的孩子单位里面公司里面拿个那个保温杯来泡一泡特别的好，或者你说很多观众讲我这个家里面这个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烧的那个滋补汤，像邱老师一直讲炖的蛋呢、
1: 对，
0: 甚至于我们这个米饭里面泡完的西洋参把这个参片撒在米饭里面做那个精力饭，吃法很多样，而且吃的挺快的，其实
1: 是的，这样的那个精力饭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西洋参加进去之后这个米饭的香味跟西洋参的这种那个回甘的味道组合在一起，其实也是特别适合我们老人家吃，口感特别好，而且家里面有些比如说要高考的孩子，你不可能给他吃3克20几片，这太多了，他们通常的吃法就是3到5片含在嘴里，或者是泡个水，那更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养生壶煮完的那个参，这个水第一轮都吃掉了，参片里面还滞留的这些营养你可以撒在米饭上，放在汤羹里面，全家来吃，这就适合了。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60克一罐，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而且参龄大约是5到6年的原汁参，顶头正切作为这样的大圆片装在这个罐子里面。邱老师，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专柜价格，老包装啊，不是这样的旋钮盖子，有到这样一个就是铝箔塑封的，都要399。
1: 对，
0: 东方购我们单独一罐是259元，很划算了。但今天我们组合里面三罐装498元，那个一罐的价格差不多已经是160几元了，划算到。但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六罐装的礼盒装，单罐价格低至148元，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每两罐给大家放在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这个礼盒当中，我把礼盒展示给大家再看一下，很漂亮啊！你看，硬质的红金色礼盒，然后呢配色非常的精致，打开以后
1: 福气
0: 到家，双福临门，谁看到这个礼盒不喜欢，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还有三个那个金色的这个拎袋，然后还有两罐这边明星产品，枸杞跟那个神像西洋参一块泡特别的好，包括那个枸杞你自己煮汤也可以。
1: 是的啊，枸杞因为入肝入肾，我们很多时候看手机久了，对吧，
0: 对，
1: 这个眼睛经常觉得糊糊的，我们平时汤羹当中放点枸杞就是很好的食补方式啊。
0: 对，邱老师，我们再把三个拎袋给大家展示一下，非常非常的精致啊，看看拎出去，对吧，你拿着一个套组，送家人送长辈送爸妈都可以，但神像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爆杀的礼盒的这个附赠以及我们的性价比平时难得一见，在神像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他们的专柜呀门店呀这样的方案也很少看到，所以我们今天爆杀售完为止，打电话先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酱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好，
3: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4: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有很多观众其实买西洋参就认神像，并且就认东方部这边，也是找好的机会爆杀呀、特卖的时候，尤其如果碰到一些节假日呀要送人，有什么中秋节，也会选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盒装。就是包括在业内有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对神像的西洋参品质也是感觉确实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而且是专做参茸滋补，无论是从我们的原料的把控，还是到各个环节的质量把控，那都是相当放心的。所以神像的西洋参，一方面是因为品牌在上海大家都知晓，另一方面就是质量长盛不衰。
0: 所以今天这个方案还是我们的爆杀限时放送哦，三个礼盒总共里面六罐，还有呢再给大家附赠三个拎袋，里面会有到我们特别好的一些，比如说双茯苓门的寓意呀、口彩的这个体现，而且我们今天的力度还有两罐枸杞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备货不多，先打电话来订购，今天爆杀就这一次直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8: 好，咱们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9月份了，就要到这开学的日子了，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等着这个小孙子开学了，自己和老伴儿呢能出去玩。那出去玩的话，有一双舒服好穿鞋子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前进的旅游鞋，还有我们的板鞋。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玉一起来分享。
9: Hello， 大家好，这次我们前进国民老品牌带着我们的全新1970系列跟大家来见面了啊。那为什么这次它叫做1970的一个系列，是因为它上面会印有这个我们诞生的一个年份。那前进是1970年诞生的啊，那个时候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
8: 是的啊，也是个中华老字号了，是不是？
9: 没错。
8: 哎，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啊，都是很了解的。很多叔叔阿姨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穿前进的鞋子了。
9: 没错，家喻户晓的。
8: 现在呢，我们这个牌子一直在进步啊，并且它是颜值也进步，材质也进步。
9: 是的。
8: 就拿我脚上穿的这双来说啊，我觉得真的好好看。一进来我就和小鱼说：“我说哇，这双鞋子真的。”是太百搭了
9: 吧，
8: 真的又好穿又好看又百搭，而且特别的轻。
9: 没错，
8: 真的特别好看啊。像这双的话，我穿的是板鞋，然后小鱼穿的是我们的
9: 运动鞋
8: 旅游鞋，对不对啊？
9: 是的。
8: 先来说我这一款，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被它颜值吸引到啊，这个脚上呢是我们的白色款，然后我手里拿的是我们的这个黄色的一个款式。
9: 是的。
8: 它呢，它是一个撞色的款式啊。首先来看，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浅黄色，它是一个超纤皮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材质，还有一个麂皮的材质，这样子撞色的一个设计啊。并且呢，我注意一个细节，它上面的纹路它是这种压纹的设计，
9: 没错，暗纹压花的一个设计，不同于我们那种普通的一个 logo 印刷，
8: 是的，显得很高级，
9: 非常的低调，对不对？
8: 是不是咱俩都比较了解，就是有很多奢牌、大牌，它都用的是这样子暗纹的这样子的一个 logo，
9: 就尽在细节方面。
8: 对，因为的话，其实如果说用这种大的 logo 的话，它其实会显得有点
9: 太突兀了。
8: 对，第一的话太突兀，第二点可能会有点点小土感觉，
9: 就是没有那么的好搭配。
8: 对，颜值又好。好看。第二点，朋友们，大家看一下，我可以这样子给它抛起来，
9: 超轻，
8: 而且你看，没有什么声音，是不是？
9: 没错，
8: 它特别的轻啊，也是我上脚的第一感受，特别的舒服。因为它底下全部用了什么？我们的一个 EVA 的一个大底，
9: 对，
8: 超轻的大底。而且呢，您看一下上面的纹路，给大家密密麻麻的排列着啊，鞋底的纹路，就像大家什么？这两天上海的雨水比较多，
9: 没错，
8: 不容易，对的啊，不容易滑倒。老年人一滑的话，那可真是受不了了。
9: 没错，不知道
8: 这一款，朋友们，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去入，是不是啊？又好看。又好穿，而且呢，我们是男款也有，女款也有啊。这款呢，我拿的是女款。再看一下我们的男款，小鱼拿的那一款啊。
9: 给大家介绍一下，女款呢有两个颜色，分别是黄色和白色。那么男士也是的啊，一款叫黑色，一款叫米白色。
8: 是的，
9: 我觉得这两个拼接的颜色恰到好处，也是非常的复古一点的，是不是？
8: 对的。
9: 如果大家觉得你喜欢平时穿浅色的衣服比较多的话，那你就可以去选择我们像这样的米白，还有白色、黄色都是可以的。
8: 是的。
9: 如果你喜欢颜色深，比如觉得现在立秋了啊。 啊，马上要进入冬天了，那大家叔叔也是可以去选择这么一个深色进行搭配的啊，百搭不出错。
8: 而且呢，今天我们是有两款鞋子嘛，我这一款是我们的这个板鞋，比较好看，比较时尚款的一双啊。那还有一双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鞋、旅游鞋。哎，旅游鞋的话，因为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啊，这旅游鞋也是需要有的。
9: 没错，
8: 你看马上金九银是要到这个旅游的季节了，
9: 旅游旺季。
8: 叔叔阿姨，真的是的啊。第一点就是这个怕夏天太热了，到了9、10月份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双旅游鞋，对不对？
9: 没错。
8: 哎，小玉，我觉得今天搭旅游鞋特别的好看、
9: 我今天刚好为了搭配这个运动鞋呢，我就特地选了这么一个偏运动一点的着装。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经典白啊、经典黑，包括这个浅灰色，还是非常的好搭配的。
8: 是的，
9: 你随便一穿啊，不挑季节，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是不是？
8: 是的。
9: 像这种鞋子，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周末来一个短途旅行，那么我不想带一双板鞋，再带一双运动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双就刚好足够了。
8: 哎，它也很时尚，我觉得。
9: 是的，它会满足你日常的一个通行穿搭、包括平时喜欢健身运动的爱好人士，哎，去选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是的，而且这双也很轻哦。
9: 对的，
8: 对不对啊？我们的话，鞋面是这样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呢？
9: 它首先做了一个高密度的纤维在整个的一个鞋身上。那你知道运动的时候，它这种材质可以加速整个脚步的一个空气循环。
8: 是的，很透气。
9: 对的，不会让你闷脚啊、捂脚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再一个呢，佳佳没有发现它这个鞋子其实悄悄的做了一个小增高，
8: 是的，
9: 可以帮我们优化整个腿部线条的一个比例，是不是
8: 拉长比例了？
9: 没错，那不管男生女生，你穿上这双鞋就可以帮你隐形增高4到5公分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很显著？
8: 是的。
9: 那么有些宝贝他可能之前穿过一些比较软一点的运动鞋之后，发现怎么样？那个鞋子太
8: 会歪
9: 崴脚，对不对？
8: 真的，
9: 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你会发现我们这双鞋它其实内部底部呢做了一个贴片，是做种橡胶的一个贴片来的，所以这双鞋它不光是软度穿上舒适度是有的，包括它整个的一个防滑抓地力也是给大家用心到了啊，去做这么一个设计的。
8: 其实的话，我是做了功课的啊，我们的前进鞋子真的它就是一直在进步，
9: 没错，
8: 它里边还有这种防止我们足弓塌陷，加了一个内置的一个
9: 内部支撑，
8: 是不是？
9: 就镜头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最中间的这个部分。它是做了一个内部强有力的一个支撑，让我们在走路或者是跳跃健身运动的时候，就触碰到地面那一刹那，可以保护好我们这个足弓，防止扭伤的一个风险在里面啊。
8: 哎，没错，
9: 所以其实细节满满的。
8: 是的，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了，咱们想要出去玩的，或者叔叔阿姨想要出去，你看溜溜弯啊，
9: 是的，没错，
8: 平常想要跳广场舞啊，
9: 跳广场舞，
8: 接送孩子的时候，鞋子都是很关键的啊。我跟你讲，这两天我出去玩了，出去玩。玩了5天的时间，到第3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9: 看不动
8: 了。你知道女孩子嘛，都喜欢穿那种比较漂亮的鞋子，
9: 没错，
8: 但是真的是走路不舒服。那个时候我想，哇，要是有一个店能买，就是又平价又好穿又好看，鞋子太重要了。
9: 再一个就是颜值到位啊，
8: 对，
9: 再来一点点增高的效果。
8: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两款其实都可以入的啊。一双我们在买菜呀，或者平常我们休闲的时候和这个家人约会的时候啊，都是可以穿的。
9: 对的。
8: 另外一双的话，旅游穿也是可以的啊。今天价格也是很合适，朋友们看一下，169是我脚上这一款，哎，不对，是小玉这个脚脚上
9: 那一款，169是
8: 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鞋，然后我这一款是199，
9: 没错，
8: 男款女款我们都是有的啊，我们的这一款运动鞋呢是36到44码都是有的，对不对？
9: 运动鞋36到44，男生女生都可以去选择，
8: 是的。
9: 那么板鞋是从35到39是女生的，男生是40到44都是有货的啊，
8: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
7: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哇，太舒服了啊，真的。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穿了一双那种就是厚底的那种小凉鞋，真的特别难受，走得不太舒服。但是光换上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哎呦，好轻，
1: 一下就换了一种感觉，是不是？
0: 它这个底呀，就是它是那种超轻的底嘛，所以走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呢，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又好看又百搭。我今天穿的是这样的衣服，我觉得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0: 再换个裙子啊，再换个裤装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不挑穿搭，什么牛仔裤啊、直筒裤啊，像我今天穿的这种半裙都是可以的。哎，穿上会有一种裸穿的感觉，是不是？
0: 没错啊。
1: 如果平时觉得穿一些鞋子它是只有颜值，但是没有舒适性的，那我建议大家不如去尝试一双又好看又好穿的鞋子。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旅游鞋，我觉得这两款鞋为什么都要拍呢？啊，因为的话，你看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个是这种板鞋，板鞋的话在城市里穿，我觉得哎。又好看，
1: 哎，
0: 对吧？又舒服，
1: 通
0: 勤的时候去穿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旅游的时候，为什么叫旅游鞋？就是要旅游的时候穿，对不对？
1: 没错，
0: 旅游可以穿，运动可以穿。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什么？都是喜欢运动的，晨练啊，跳广场舞啊，跑步啊，对不对啊？所以要有专业的设备在上面。我们呢，这双的话都是什么？它是这个也是一个超轻的大底，跑起来呢，走起来都特别特别舒服的啊，也是不累脚的。它的重量也是很轻很轻的哦，
1: 非常的轻。大家可以回去上脚感受一下，你就知道啊，比你以前穿的鞋只有二分之一的一个重量，
0: 是真的啊，很舒服。所以的话，我觉得啊，我们叔叔阿姨都可以就是来就是买上一双啊，给叔叔买一双，给阿姨买一双。然后这两款呢，我觉得就是颜值也是够的啊，搭配性也是够的，并且呢，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哎，真的啊，这段时间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出去旅游的，我在路上看到很多的。而且呢，就是我爸爸妈妈这两天刚出去，他就说真的鞋子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啊。
0: 走了两天的时间，我跟你讲，脚底板要痛得受不了了。
1: 没错。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说光追求好看啊，但确实我们鞋子也是又好看又这样子有舒适度的啊。
1: 是的，因为它这双板鞋上面的一个超纤皮还是非常的柔软，贴合我们脚部的轮廓的，所以它是不易磨脚的。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板鞋也好，还有我们运动鞋也好，都是很受叔叔阿姨喜欢的，并且前进这个牌子真的是已经有年头了啊。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呢？也是因为它在不断的在进步，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像以前呢，70年代的时候叔叔阿姨喜欢穿，到现在我们的颜值也在进步，我们的这个材质也在进步。就拿我手上这一款来说啊。这个板鞋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喜欢的，它真的很好看啊，因为它是一个这样子拼接色的一个设计，它这样的一个是黄色，看到没有，麂皮的一个黄，加上一个淡淡的一个超纤皮的黄，关键是它的这个纹路的一个压纹，它是特别的低调的啊，很低调的，它的 logo 并不是说那种很大的
1: 很
0: 就是很醒目的很不好看的啊，它就是淡淡的一个1970的标识给压在上面，然后就显得很低调很好看，并且呢你看前方就前面也是这样子的啊，这一部分是麂皮，这部分是我们超纤皮的一个这样子淡黄色，然后这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深的另外一个颜色的一个黄的麂皮一个款式哈，这样拼接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种这样的层层叠叠的感觉，
1: 有层次感，
0: 是的啊，而且主要看我们的这个大底，朋友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底部，首先看一下纹路是非常清晰的。做了一个防滑的设计，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叔叔阿姨担心说有点点滑的啊，这一款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您看朋友们，侧边也是有一点点高度的，2到3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去拉长我们的一个腿部的一个线条的比例，
1: 是的，
0: 并且真的是很轻。就几乎就是拿在手上你没有什么感觉，
1: 没有什么感觉的，
0: 对，看到没有，轻轻这样颠一颠它就能够被颠起来，非常非常的轻，可能叔叔阿姨啊在买些鞋的时候会觉得太重了，
1: 是的，
0: 会觉得很累脚，但这一款朋友们放心去穿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没错啊，不知道佳佳有没有以前就是出门的时候穿过板鞋，为了好看颜值搭配，
0: 那
1: 么穿过一双板鞋，结果发现板鞋怎么样？它没有运动鞋的这种舒适性比较高。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家这一款呢是全新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轻、舒适以及防滑，都是兼具在一双鞋上，那大家可以不妨去尝试一下。而且颜色也给大家做了好几种不同的一个选择，
0: 这是我们男款的颜色是不是？
1: 没错，
0: 也很好看哎。
1: 男士、女士都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啊。
0: 是的，
1: 男士像这一双比较低调，比如说自己买。或者是送给爸爸叔叔啊、亲戚朋友之类的，它也是非常低调、有设计感的，
0: 真的、它这种撞色是好几个颜色在撞的，这样的一个棕色，然后一个这种杏色、灰色和白色，真的很百搭，
1: 很复古。
0: 这两个都是我们的男款的
1: 颜色，这个
0: 颜色
1: 比较适合秋冬啊，秋冬的感觉是不是有那种莫拉德色系啊？
0: 现在已经是秋天，
1: 秋天
0: 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我觉得你穿鞋的话，真的也要考虑秋天了。这一款去穿的话，秋冬没有任何问题啊。
1: 现在买这双刚好合适的。
0: 是的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板鞋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什么
1: 运动鞋、
0: 旅游鞋。再来看一下我们小鱼的穿搭，太好看了！今天真的是你是 MVP， 太漂亮了啊！
1: 今天。给大家就是特地为了搭配这双鞋呢，我去穿到了这么一个运动的这么一个系列，所以不管是平时健身啊或者是你平时就是喜欢穿着舒服一点日常通勤，都是可以去入手这一双的。因为这双鞋子它不光做到一个4公分的增高效果，而且颜值、舒适度都是各方面在线的啊。
0: 感觉很软。
1: 有一点还要跟大家去讲，就比如说这双鞋子它侧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这个标志，其实是我们前进 forward 的英文字母的首字母 F。佳佳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
0: 它那就是这个，它的形状做得很漂亮，
1: 对，做到了一个抽象的 F。那大家知道像海鸥标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海鸥它其实有字的一个寓意，就是意思是奋勇向前，所以是有到一个往前进 forward， 它就是一直往前走嘛，就是往上前进，不停的前进的这么一个美好寓意的。
0: 是的，
1: 所以整个是很有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巧思在里面的啊。大家只要细心发现，你会发现它是兼具颜值、舒适与这个安全性能于一体的。这么一双鞋，
0: 它是有防滑的底子的设计，是不是？
1: 防滑底子这个我真的要给大家去听一下啊！当我这个手指摸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啊，可以给我把这个美甲磨平了的感觉
0: 哈，
1: 就很夸张，是不是？它不光兼有这个柔韧性以及防滑大底的抓地力，都给大家做到一个5颗星。那另外有家人可能平时穿运动鞋觉得非常的软，就是不是那么的可以保护我们足弓的情况下，
0: 对，
1: 所以我们这双鞋子没错，也是给大家去考虑到了。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内置的支撑板，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足弓啊，以及这个脚外啊，不受 不受这个影响。
0: 嗯，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两双大家都不用纠结，都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的品牌这个是大家不用多说的，对不对？很多品牌都特别特别的了解的啊，而且两双颜值都很在线，都很好看，并且实用性、穿搭性都是很强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话，这个旅游鞋这一款是169块钱，
1: 嗯、
0: 然后是36码到44码是有货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大码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了啊。
1: 嗯、
0: 我穿这一款板鞋的话，是我们女款、男款有两个不同的这个颜色在啊。女款的话是一个黄色和一个这样子的
1: 白色
0: ，哎，都很好看。黄色比较亮丽一点，白色呢就是更加比较百搭一点。
1: 啊、
0: 这一款的话是35码到39码的一个尺寸，
1: 都是有货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入手。
0: 男款的话也是两个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生是40到44，都是有货的，可以直接去入手了。那我们的运动鞋目前来讲的话，女生的35已经卖断货了，所以从36到39女生可以去拍，也是有两个颜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这一双运动鞋是男生女生通款的、通用的啊，都给大家去试到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是从36到44，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尺码去入手，好吧？
0: 是的，
1: 颜色一共有三个，分别是白色、浅灰还有黑色。
0: 是的啊，颜值都很高，关键是朋友们货真的是并不是很多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觉得啊，这双鞋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去入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啊，你看这两天雨水比较多，我们就鞋子具有防滑的功能。
1: 是的。
0: 然后再过一阵子天气变凉了，到秋天了，出去玩的时候你得穿旅游鞋吧，你穿得舒服一点吧，穿好看一点吧。那颜值和我们的舒适度在线的前进这双鞋，我就可以完全的满足你了。
1: 没错啊。
0: 而且呢，我们这个颜值很高的情况下是好几个颜色的啊。女款的话，我们的板鞋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我们的白色，我觉得都很百搭。那想要更加亮丽一点的话，可以穿我们的白色。现在我们镜头上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白色的啊，也是我穿的这个白色。白色的话，我觉得搭配一些裙子啊、裤装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小鱼的话穿的是我们的运动鞋，再来看一下啊。
1: 对啊，平时搭配什么牛仔裤啊，以及这种半裙、短裙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随便去搭配，因为它的颜色就是那种经典。百搭不过时的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去穿的。像这种运动鞋，它真的是不挑季节。平时
0: 好软啊，你看都没有这样看一下。
1: 没错，大家去看一下它这个大底，为什么我们叫做轻量发泡大底，就是这么原因来的啊。就是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坐地铁啊、赶地铁、遛狗的时候，其实穿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
1: 那有些叔叔阿姨他喜欢跳一些广场舞啊、出去旅游啊，那双鞋你踩在上面，你就会觉得像那种云感的发泡大底啊，在云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讲这双鞋它是一个兼制这个颜值和舒适为一体的一双鞋子。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这样一看的话，谁说旅游鞋不好看呢？
1: 没错，
0: 大家一看这样一搭配，是不是我觉得太好看了？
1: 而且颜色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那浅色、深色以及这个浅灰我们都给大家去准备到了，对不对？
0: 没错啊。
1: 而且这双浅灰它会有一个这种偏彩色一点的小小的一个点缀在里面，也不至于那么的一个单调啊。
0: 是的啊，像早上晨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爷叔阿姨对吧？
1: 没错，
0: 搞双情侣鞋穿一穿，是不是？我真的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很多叔叔还穿的是一套的，
1: 没错，
0: 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是一模一样，但颜色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好啊，
1: 就很有爱，对不对？
0: 对。
1: 包括我会跟我的女朋友来一个这种闺蜜款，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我觉得呢，我们的旅游鞋也好，还是板鞋也好，都是非常具有穿搭性的。大家看一下啊，这一款我们黄色这一款啊，就是一个什么拼接色，我觉得特别的好看，撞色款啊，男款女款都是有的。女款的话，我们的这个是黄色的，一个浅浅的黄色。的一个我们这个超纤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加上一个麂皮的一个款式，也是黄色，但是不一样的黄色，就很有那种层次感。
1: 对的，
0: 而且主要是什么？它的这个暗纹啊，哇，我觉得好低调，好好看，真是以前看到过很多的那种奢牌大牌的，就上面才有这样子的暗纹的设计，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大家一看啊，它这个脚底的话，它也是有到了一个3到4公分的一个这样的增高的啊，看到没有？所以它也能够拉长我们的一个腿部的线条。显得我们的腿部也是又直又好看的，并且呢，底下大家看一下，防滑的大底也是有的啊，而且是 EVA 的一个超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底，轻轻你看没有，轻轻这样一抛，能够在我的手上这样子跳啊，非常非常的轻，而且真的是很舒服了啊。
1: 是的啊，
0: 男款的话我们是女款的话两个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1: 说到这个黄色，想问佳佳平时喜不喜欢穿牛仔裤啊？
0: 那是当然了，
1: 牛仔裤的那种浅蓝色配上这种黄色，刚好它是一个这种反差色，我觉得还是蛮好看，蛮注重穿搭的一个技巧在里面的，
0: 非常的百搭啊。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节呢，我就叔叔阿姨。拍两双这样子适合秋天、适合出去玩的鞋子是非常重要的。像很多，我觉得家里边的人啊，爸爸妈妈想要去有一双好看鞋子，会觉得哎呦，好看吗？那肯定不好穿，
1: 对的，
0: 好穿肯定不好看。但是能有这样一双颜值和我们的这个舒适度在线的鞋子，我觉得是还是很棒的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我们是两款，一款呢是板鞋，一款呢是我们的运动鞋。小鱼穿的是我们运动鞋，我穿的是我们的板鞋，
1: 没错，
0: 都是有男士和女士的两个不同的颜色的。女士的话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白色，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黄色啊。都是很百搭的，黄色呢更加亮丽一点，白色是更加的百搭款式一点啊，低调一点。然后男款的话，两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的，男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深色的这个黑色款，还有一个是米白色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现在立秋了啊，可以去尝试选择这种深色的，也是非常百搭，而且有一种成熟干练的商务风，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看啊。
1: 是的，
0: 我真的记得就是这种暗纹的这种压纹在。那个某店里边，我就不说哪个牌子了、
1: 就很高级，是不是？
0: 真的很像，然后是好几千块钱的。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又好穿又好看，199块钱带回家啊！
1: 没错。
0: 还有的话是我们的旅游鞋，旅游鞋三个颜色是这个男女同款的啊，36到44码供大家去选择。
1: 没错。
0: 大尺码快要卖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好看啊！另外一身太懂了啊，就真的我特别爱的这双板鞋是卖的最好的，确实是啊，它确实是我觉得你看出去玩你也能穿，然后的话你去散个步呀，买个菜呀，在广场我都是可以去穿的，而且这个颜色它是完全不挑年龄的，我觉得到这个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都是可以穿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没错，
0: 真的是很时尚、很简约的一个颜色在的啊。嗯，
1: 像我之前每到周末的时候就喜欢来一个短途的一个旅行嘛，来那个时候我要准备很多的一个行李啊，包括穿着好看的以及爬山再舒适的，那么这个样子我的行李其实就准备两双鞋，就是很不方便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双板鞋，它是兼具颜值和舒适度为一体的板鞋啊，
0: 是的，
1: 包括我现在也给大家去上脚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0: 我觉得这双的话是非常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当做一个情侣鞋来穿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男士来一双，女士来一双，而且颜色都是很漂亮的啊。嗯，小玉也换了我们女款的另外的一双的啊，颜色特别的好看，你看到没有？这样搭配也是很漂亮的。
1: 对的，如果有朋友喜欢拍照啊，出去旅游的时候拍个照，对不对？像这种亮黄色，它还是比较出片的，而且它上脚之后呢，给大家做一个3公分的增高效果。舒适度包括可以来看到它侧面的一个纹路。1970是我们前进诞生的一个年份，很低调的啊。
0: 是的，
1: 在它这个鞋子一个侧面暗纹压花的一个 logo， 做的是既低调又好看。那么整个鞋子给大家去看一下，一个配色拼接色不是那么的纯的一个黄色，对不对？
0: 对，是它拼接的话就更有层次感。
1: 是的，
0: 小鱼穿的是我们的黄色，我穿的呢是我们的这个白色啊。我觉得哇，太百搭了。我觉得我这一套衣服本来是有点挑的，挑鞋子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鞋子一穿啊，立马觉得适配度很高。而且你看啊，这样踮踮脚感觉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压痕在啊，
1: 没错，
0: 并且真的是很舒服，好轻啊。就这个底，前两天啊我觉得我真的是走坏了，你知道吗？特别的累脚，
1: 很累，是吧？
0: 但是这样的话，轻轻的一双鞋子穿起来的话，哇，又舒服又好看。而且呢，它这个舒适度真的是太高太高了啊。
1: 对的，
0: 好漂亮的一双鞋啊。
1: 这双鞋子它不光是在手里面你会感觉到没有什么重量感啊，再想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它这双鞋子放在手里面的一个柔韧性，你会发现怎么样啊？这种大尺度的一个折叠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像我们就是普通的认知里面的这种板鞋，它穿人会不会比较板脚？那么这双鞋完全打破了传统板鞋对于那种磨脚、挤脚以及板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双鞋子是真正做到一个轻量化的这么一个设计，让你穿上啊都不用担心会磨脚，
0: 真的。
1: 哪怕出去旅游来一个短途旅行，对不对？
0: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爬完山健身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刚才展示的是我和小鱼穿的各一双的女款的颜色。
1: 是的。
0: 刚刚拿了一款男款的是我们的黑色啊，深色
1: 的。
0: 还有一个小鱼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个
0: 是我们的男款的
1: 白色啊。如果你会觉得平时喜欢这种比较低调百搭的复古的，那可以去选择我手上的这一双米白色啊。如果有叔叔觉得啊，准备立秋了啊，立秋进入冬天了，可以去选择我下面这一双，一个黑色款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可以根据你平时穿搭衣服的一个喜好，那喜欢深色款就去选择这一双黑色啊。平时穿搭浅色比较多，这一双米白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两双都很经典百搭复古。
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很多阿姨啊，给自己买了，给咱们的男士也买一双，
1: 对不对？给家人选入。
0: 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两个人搭配起来才好看啊，是不是？关键是我们既有板鞋，还有我们的运动鞋在里边啊，就是两双，我觉得我们可以都选，对吧？
1: 没错，
0: 两双下来也不过是一顿饭钱，我们之前吃顿饭不也得300-400块钱吗？
1: 没错，这双鞋是它一字开头的一个价格，
0: 对的啊，而且这一双我们真的是四季都可以穿，一年四季，你想啊，你至少可以穿个2-3年吧，你匀一匀，199。基本上不要钱，每天几毛钱，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们的这个版型卖得特别的好啊，叔叔阿姨都特别的喜欢，而且特别是这个浅颜色的走得特别的好。关键是呢，今天我们其实备货也不是很足，所以的话这一款因为也是我们的新款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如果是卖完的话就有可能是就是我们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够补货了。
1: 没错，要补货啊。
0: 所以的话朋友们，这一款我觉得啊，叔叔阿姨要赶紧抓紧时间去拍一拍啊，千万不要忘自己的老伴儿啊，咱们出去玩的话肯定两个人要一起精精神神的，
1: 情侣鞋啊，
0: 关键是很舒服啊，它的压纹也很好看，这样子暗暗的这样的压纹，它是和那种就是我觉得大的那种大 logo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只给的那种印刷还不一样、哎、那我们这个上面做到一个非常低调的，包括1970诞生的年份，还有英文的这个 logo、forward 的前进，象征着勇往直前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其实都是藏在这个细节里的、大家可以穿回去慢慢的去感受它里面的一些设计师的一个巧思在里面的。
0: 是的，而且的话它真的是非常轻，我觉得轻的话对于我们的叔叔阿姨来说非常的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的话出去一穿啊，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嘛，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1: 没错、
0: 咱们真的一把年纪，不要让自己的脚受罪。出去你说你走个10000多步啊，真的你的脚真的受不了，走一天还好，你走3-4天试试看，真的不行的啊。所以要选一选这样子更加舒适的、更加轻一点的，或是更加好看的鞋子了啊。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们是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女款的话是35到39码，然后呢，男款的话是40到44码，
1: 都是有码数的。
0: 关键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浅色是真的是快要卖光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啊。没错啊，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旅游鞋，旅游鞋真的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一款的话叔叔阿姨们旅游出去玩一定要带一双。
1: 没错，
0: 包括说运动的时候可能叔叔阿姨什么呢，他有一个误区，会觉得哎呦我就短途运动一下可能不需要旅游鞋，但是啊就真的是舒适度是不一样，对你脚的伤害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你知道这它真的没有很轻很软，它是这样子一个4厘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高的款式，
1: 增高的一个效果，
0: 又好看又轻巧。它是一个 EVA 的大底，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是有一个超强的一个防滑的底在里面的，看到没有？
1: 橡胶大底。
0: 对，橡胶大底，这样它的话雨水比较多，咱们怕担心滑胶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穿一个这样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撑板在里面，去支撑你的一个足弓，因为的话这样 EVA 的大底，很多人会觉得哟。走久了会不会它这个子塌陷掉了，
1: 比较软，
0: 会崴脚啦，朋友们放心啊，我们是有支撑在的啊。
1: 没错，
0: 并且上面这样的一个透气的一个高纤维的一个材料啊，
1: 高密度纤维，
0: 朋友们
1: 非常的
0: 特别特别的透气啊，哪怕爷叔们啊感觉平常哎呦脚汗出的比较多，
1: 对的，
0: 感觉很容易闷脚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有很多很多个这样子我们的孔在上面啊，不用任何担心。这一款呢我们都是男女同款的，
1: 没错，
0: 有3个颜色在这里啊，一个是我们的白色，还有一款是灰色，以及我们的一个黑色在这里啊，
1: 对的，
0: 都是可以的，
1: 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搭配。那整个鞋子我非常值得跟大家去提一点，就是它侧面的一个海鸥标、那海鸥是我们前进 forward F 抽象做了一个海鸥标，也是寓意着勇往直前不断的向上啊、奋进的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的啊，
0: 是的，
1: 也是具有很多我们设计师一个小巧思在里面的。
0: 没错，
1: 那鞋子刚才也跟大家去讲了它的一个质地，高密度的一个纤维可以防止我们脚部在里面长时间的一个穿着呀，对不对？
0: 是的、
1: 刚才佳佳有跟大家去提到，所以这双鞋子它不光是具有一个颜值，包括它的一个舒适性啊、透气性都是在里面的啊。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它这个发泡大底 EVA 的一个设计，
0: 是的，
1: 那踩上去真的是像云朵一样的一个感觉，真的、运动的时候你一定是自己穿上去，自己去亲自感受的啊。
0: 是的，运动鞋是一定要舒服的。我在像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多其实国外的很多游客他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真的是选择更多的是
1: 舒适鞋、
0: 旅游鞋。
1: 没错，
0: 关键是旅游鞋的话真的是搭配也是很好看的，然后呢舒适性也是很强的，你狂走5天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除了我们旅游鞋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个板鞋在这里，朋友们，板鞋这一款的话我真的是我要自己入了，因为真的很好看，颜值特别的高，像夏天的话想亮丽一点的话我们这个黄色，对不对？很好看。还有一款是我们百搭的白色在这里，想要百搭性更强的就选择我们的白色，想要更加的亮丽更加多彩的话选择我们的黄色，没有任何问题。男款有我们两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的啊，男款这两款你看大家像平时喜欢搭配这种直角裤、商务裤还有那种牛仔裤，其实搭配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的，
1: 我们私下都有去穿我们前进自己家的一个鞋子。
0: 对的，
1: 你会发现搭配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身上穿的一个蓝色的衬衫，那么这个蓝色就可以刚好跟你身上的蓝色相点映相呼应，搭配起来可以做到 了一个好像别人感觉你有精心特地搭配过一样的一个小细节在里面。
0: 它的设计还是那种特别的时尚感的啊，因为很多其实大牌的设计都是这样子的，暗纹的一个压花，还有这样子一个拼接的设计，不同的材质拼不同的材质，对不对？我们是超纤皮配我们的这个麂皮在这里，并且这样的压纹也是很低调很好看的啊。
1: 没错，它这个大底做的一个是射出 UV 的一个大底，包括底面的一个纹路呢，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防滑的。嗯，所以这双鞋子它不光是颜值，也是包括舒适性都在里面的。那有些朋友可能出门的时候呢，就想搞定一双鞋，搞定全部的一个功能。那我觉得你不妨可以来这么一双穿着舒适的板鞋啊，来一个周末短途的一个小旅行啊。
0: 是的，
1: 其实一双鞋就是可以搞定的。
0: 对的，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两款的话都是卖得特别好的。关键是我们的板鞋，朋友们，浅色啊，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很喜欢的。女款的话，两个颜色，我们的白色和我们的黄色，是35到39码啊。目前的话，38这样的大这样的一个热门尺码已经快要卖光了啊。男款的话是我们的白色，还有一个我们的这样子深色的黑色啊。如果你喜欢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这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它的颜值真的是很高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不挑年纪。你看，我觉得像我们这20多岁的会喜欢，我们给爸爸妈妈买也可以，
1: 对
0: 吧？送到有时候你送别人礼物，我觉得不一定要送什么吃的啊喝的啊，你送一双好看耐穿的鞋子也是可以的，对不对？而且价格还不贵啊，
1: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你想啊，送给爸爸妈妈一双鞋子，我们可以跟它搭配一个亲子款，对不对？亲子款，然后脚上穿着你送的鞋，内心也是暖暖的。
0: 是的啊，而且的话这一款真的是很百搭，像女士的话我们穿一些休闲的裤子啊，运动裤啊，或者说牛仔裤，或搭配我们的裙子啊，这小就搭了裙子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它基本是不挑任何的搭配的啊，
1: 不挑脚型，不挑季节，也是不挑场合的一双百搭鞋。
0: 是的啊，而且一想啊，199块钱真的是起码能穿3-4年，
1: 真的很香。
0: 你想一想，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这双它是那种超纤皮嘛，所以说夏天啊、冬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年四季咱们都不要匀，说好几年了就匀1-2年，这样算一算，一天只要几毛钱，
1: 真香。
0: 45入不要钱，是不是？我觉得很合适的啊。像这款的话，我们男士可以入，女士可以入，给自己家里的小辈，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买的啊，很好看的一个颜色啊，款式也是非常的棒的，并且是真的是很轻很舒服。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男款和女款的这个热门尺码真的都要卖光了。
1: 是的，
0: 还能再给我们补货吗，小玉？
1: 啊，这个要看情况了，后续的一个情况啊。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就趁着有货。

0: 特点佳佳，你觉得？嗯，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没错，
1: 舒服，啊，对不对？
0: 这双鞋是真正做到一个轻量化啊，
1: 对，
0: 不管是这个板鞋还是运动鞋，是又轻又舒服的，
1: 是的，
0: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价格都是一字开头。
1: 我跟你讲，真的，我这两天我的脚真的受大罪了，因为前两天出去玩可疼了啊，
0: 那鞋子非常重要啊，
1: 所以的话真的是想要穿这样的舒服的鞋子，而且真的很好看啊。今天穿的稍微的这样子，稍微的就是蕾丝一点的颜色，也是可以去穿这个鞋子，看到没有？我选了一个白色的，就很百搭嘛。哪怕你穿裙子呀，穿裤装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真的好轻啊，好舒服，就它这个底啊，我觉得真的。
0: 对，
1: 这个材质是太好了，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点的这样小增高，就能够把你的这个腿拉得更加的好看了啊。
0: 佳佳上脚的是一个白色，那我脚上给大家上穿的是一个黄色，看大家的喜欢吗啊？就我觉得两个颜色都是不挑穿搭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它属于这种还是比较低调的这种嫩黄色的一个感觉。
1: 没错。
0: 那我特别喜欢看到黄色和蓝色这么一个相撞的颜色，比如说我平时特别喜欢穿牛仔裤，我觉得搭配一起非常的阳光有活力的一个感觉。而且如果你喜欢平时出去拍照啊，像这种颜色它也是非常出片的。
1: 是的，
0: 那我今天你看是随便搭配了一个黄色同色系的一个袜子啊，
1: 哇，
0: 我
1: 觉得漂亮，
0: 哎，也是很好看的。包括我很喜欢它这个大底，你看大底的啊上脚的这么一个回弹性，别看它只有3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其实穿上谁舒服谁知道，好不好？
1: 是的啊，而且不要看我们的女款这么好看，
0: 对的，
1: 男款也是很好看的。男款的话两个颜色也是有的啊。
0: 对的，男款你看像这个黑色款比较低调偏商务一点的，以及喜欢这种复古潮流一点的家人们啊，可以去进行两个颜色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啊，
0: 浅色系深色系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看你的喜欢啊。
1: 是的啊，刚导演跟我说我们男款的43码和42码都是快要断货了，所以朋友们把握机会吧，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啊。女士呢，我们是35到39码供您选择，男士的话是40到44码供您选择，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呢，对我们老品牌是很有感情的。向前进的话，也真的是我们叔叔阿姨都是穿到大的一个牌子了啊。就觉得，哎呦，怎么长大之后像见不到了？大家就想一下，我们真的是不是见不到啊，是真的一直在更新迭代做进步啊，颜值在进步，我们的材料也在做进步的，特别特别的舒适了啊。
1: 像1970年这个时候是我爸妈的那个年代啊，那个时候前进他是做这个雨靴起家的啊，所以其实前进一直都在我们身边。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现在啊有很多的一些新款，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个1970全新款。为什么叫做1970系列？上面首先是前进诞生的一个年份，1970坐在了侧面的一个暗纹压花工艺上，包括你会看到它的鞋舌也有1970的字眼，对不对？那前进的英文是 forward， 所以你会看到包括我们运动鞋上面一个抽象的 F 的这个海鸥标，比较有这种动感简约的一个感觉，以及这双板鞋上面的暗纹压花 logo 也有提到1970这么一个字眼。
0: 是的啊，真的很好看又好穿啊。像这双我刚刚就已经下单了，我说小鱼一定要给我留两双，两双热门款，是两双这样热门的一个尺码在啊。
1: 是的，
0: 因为真的很好穿，我觉得啊像我们这20来岁的或者是50-60岁70-80岁的，
1: 不挑年龄，
0: 真的是不挑年龄的。
1: 是的，
0: 刚刚我发给我妈说，我说这颜色你喜欢吗？他说哇好好看，
1: 可以给我留一双啊。对的，
0: 真的很好看的啊。暗纹的一个压花的设计，并且你看啊它这样的一个拼色啊，拼色设计，这样它这样的边的话是我们的超纤皮，这边是我们的麂皮的一个设计在的啊，所以它更有层次感了。主要的话朋友们卖点之一是什么？很轻，
1: 非常的轻，
0: 非常的轻，你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的话啊，我们的上脚舒适度是更加的强的。
1: 而且它一再打破了我们传统对板鞋那种板脚的一个感觉。我记得我买过一个大牌的板鞋啊，就是哪个牌子我不说，但是真心的上脚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板。板脚，
0: 是的，
1: 而且我当时已经有疑惑了，我在想板鞋是因为板脚所以才叫板鞋吗？当然不是啊。那你会发现我们这种鞋它放在手里面的一个感觉是超轻款，我觉得哎，别说折叠90度啊，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180度都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你平时穿鞋子也是不光在乎颜值之外啊，包括一个舒适度也是非常在乎的。那我推荐大家去入手这一双既舒适又好看、颜值在线的这么一双板鞋，对不对？
2: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的两个都是这个热门尺码，快要卖光了。男款的话，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小鱼拿的这样的一个深色，
1: 深色，
2: 还有一个我们的浅色啊，
1: 搭配的
2: 特别特别的好。非常的百搭，女款的话有两个颜色，一个黄色，还有个我们的这样的白色。所以给你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刚刚导演跟我说啊，我们这个宝鞋真的卖得特别好，叔叔阿姨都抢疯了啊。因为确实，我特别理解，又好看又好穿，你说谁会不喜欢呢？
1: 谁能不喜欢，对不对？
0: 而且马上这样秋天就要到了，我们出去玩说要有一双这样子好看的鞋子，能够穿得出去呀，对不对？因为这一双，我真的啊，我没有见我妈就是这么快响应我。这个鞋子他是真的很喜欢，而且给我爸也买了一双。刚才
1: 这双鞋子也是给我家里人也是买了一双，然后他告诉我，小鱼，我还想再入另外一双颜色。我说为什么这么喜欢，他说因为太轻了啊。
0: 是的，
1: 真的是他穿过最轻的一双板鞋，他说谁穿谁知道啊。就有些鞋子你不一定是要看到，其实要上脚去亲自穿，亲自感受，你才知道这双鞋子它上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板鞋的话，叔叔阿姨这个衣柜当中一定要有一双，而且今天价格这么合适，199块钱，
1: 对的，是不是200都不到一个价格？
0: 对，你说买两双也不到400块钱，吃顿饭我们外面下个馆子的一个钱就可以出来了，
1: 得几百了啊，
0: 对的，
1: 几百的一个价格。
0: 但是你想一双鞋起码可以穿3-4年，
1: 是的，
0: 你来算一算一天才多少钱？
1: 而且这双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穿的，
0: 对的啊，你不挑年纪，也不挑季节去穿，也不挑搭配，我觉得真的是一双全能的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女款的话，我们是35到39码去选择；男款的话，我们是40到44码去选择啊。都是有两个颜色的，男款是有到了一个我们现在屏幕上方的这个白色，还有这样的一个灰色的一个撞色，以及还有一个深色的颜色去选择。
1: 没错，
0: 女款的话，黄色和白色啊。我们的白色卖得特别的好，朋友们会抓紧机会了，打电话02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个秋冬聚会，对吧？然后呢，想要贴秋膘。另外呢，就是可能跟朋友在聚会的时候也难免喝喝小酒啊，然后呢吃的比较油腻。其实这个时候啊，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负担都是挺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跟大家来讲，有一个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好东西。其实我只要把名字一说出来，大家就知道，就是昂立多邦。昂立多邦在东方购，它的粉丝群包括它的回头客都是特别特别多的。因为它是三大保健功能，目前在东方购，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行业里面哈，这个队伍当中，能够一口气给大家三大保健功能的，确实是不多的。目前我所接触的就这一款，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秋冬季节把自己的这个疲劳的程度改善一下，把自己的血脂的程度改善一下，然后把自己的整个化学肝损伤，把肝脏守护一下，其实今天这个产品都可以来分享，或者说跟家人分享，或者自己来吃。给大家说一下啊，整个这个外包装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升级，以前我们是个绿色的包装，现在升级为这个蓝色的包装，昂立多邦。今天这款产品呢，它是具有三大保健功能的，三大保健功能都写在整个的盒身上，就是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你看啊，秋冬季节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比如说肝脏受损，比如说你熬夜对吧，加班其实是很容易损伤肝脏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吃的多，你的这个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堆得比较厉害，其实你的那个血脂的这个数值可能也是小箭头也会冒出来，对不对？所以它是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那么昂立多邦它靠的就是它的非常强大的原料啊，这是它的原料，包括乳糖啊、乳酸杆菌啊，以及维生素类的，以及矿物质类的，以及葡萄糖酸锌、磷酸氢钙等等，乳酸亚铁等等，这些非常好的矿物质类的东西，也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些营养素，然后共同为大家来助力，为大家的整个的健康来保驾护航。适宜的人群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易疲劳的人群，以及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还有高血脂人群。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讲说高血脂人群、化学性肝损伤人群以及易疲劳人群三大人群都能够涵盖的，其实你看真的是不多见的哈。今天因为是有蓝帽子，因为是有动物实验的，所以它确确实实是能够给大家说到这些东西的。已经朋友在订了，今天跟大家来讲到，因为马上也是中秋佳节，包括十一小长假，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呵护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真的不要错过。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包装，一个是一盒装，一个是两盒装。一盒装一共是384粒，它是这样哈，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然后这个里面全是一板一板的，像这种的板装的，这种那板装的，这个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到了年底的时候嘛，勾愁交错，你一杯我一杯对吧，喝酒啊，熬夜啊，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有的时候是真的退不掉的，对吧？人在职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那你为了这个，有的时候要谈一些事情，可能也确实是有些场合是需要，有这个东西来帮助你，来把这些事情来，就是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啊，可能是确实需要喝一点酒的。那么实际上对肝脏的损伤也是日积月累的。我们384粒的这个是可以吃3个月，也就是说从现在的9月份吃到9、10、11，吃到11月份，一个人啊，499块钱，今天是只降40，只要459，这个是非常建议大家是在秋冬季节不要去断的。另外一个是两盒装768粒，可以吃6个半月。如果家里面是老两口，或者说是家里的这个你的儿子啊、儿媳妇啊、女儿女婿啊，平常加班熬夜，经常会是需要这种，比如说有些场合是要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血脂是偏高的。高血脂人群，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大构成是两盒装，一共有768粒，一个人吃6个半月。但是如果你是两个人或者3个人一起来吃的话，其实也就是2个多月就吃掉了。市场总价是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是今天是799，算下来这样单粒的价格是只要1块钱。啊，单粒价格只要1块钱，那我们如果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99，算下来是5毛钱1粒。这个跟专柜比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如果你到这个，就是某东去这种官网去买，1.3元1粒。啊，1.3元1粒，大家不要小看这当中的这个几毛钱的差价，因为其实昂立多邦当中有段时间是断货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肯降价。那东方购物还是硬希望它能够把价格做下来，希望能够给到。

0: 大家比专柜更优惠的力度，所以也是谈了好久好久好久，包括经历了当中的一段时间的断货才谈下来的。喜欢的话是直接可以扫码来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已经走掉十组了，速度非常快，很多朋友是根本不听高丽介绍的，直接他们看到了就下订单的。礼袋也是有的，今天给大家配了礼袋的大组合，是一个礼袋对吧？
1: 对
0: 啊，是一个礼袋大组合，刚好里面就可以放两盒，就是一个礼袋。如果你送人，这个真的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好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2: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3: 嗯，
2: 就有点力不从心，
3: 嗯，
2: 胃口不是很好，
3: 嗯，
2: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3: 嗯，
2: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3: 嗯，
2: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4: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5: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0: 我们在东方购物其实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的营养素，包括保健食品。那这款食品其实在东方购物属于是元老级的，你看我们几乎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吃过它。它的这个今天拿到的版本是我们的升级版本，就是由原来的小绿的这个外包装变成白色的外包装。那么它用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包装，它的原材料是牛骨啊，牛骨胶原熬制成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在吸收方面来讲，还是说在整个包装上面来讲，都要升级。毕竟我们是胶大昂立，我们不是别的，我们是上海胶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对不对？胶大昂立，这是一块多么金光闪闪的品牌啊！所以它在整个的保健食品方面，它在护肝方面，它是已经是专业的3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本土的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真的一点都不输进口产品，真的不输啊！大家不要对进口产品一定会有那种光环在，其实昂立多邦的很多的产品，它都会出口到国外，而且呢，它的产品是一点都不输进口的产品的。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了解我们国有的这些好的品牌，你就放心的来吃啊，因为它主打的是性价比，因为毕竟我们不需要付关税嘛，我们不用为关税买单，不用为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那些我们不了解的那些我们说这个叫什么，不了解的这些空间去买单，我们就知道它是胶大昂立的好东西。每天4到6粒，然后每日分3次来吃，温开水冲服就可以了。这个产品呢，在秋冬季节其实是每年都是刚需，因为秋冬季节我们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贴秋膘，然后让你的这个血管哈，包括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肝脏会负担更重一些。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它经过动物实验，是具有抗疲劳，对化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调节血脂啊，就是对于高血脂人群啊，还有就是化性肝损伤的辅助肝损伤的人群啊，包括容易疲劳的人群都是有辅助的这样一个帮助的作用了，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金光闪闪的品牌上海胶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是我们本土的生产基地来给到大家的。现在是大组合卖得好啊，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的这个它的那个跟小组合的比例是3:1啊，每卖出4套，有3套是大组合，有1套是小组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大组合，可以吃到6个月，一个人吃6个半月，两个人可以吃3个月左右。如果家里面是3个人一起来吃，那么其实一个人也就吃2个月，所以速度其实吃起来是很快的。如果是有上班族，还有一些想要呵护自己健康的朋友，今天都不要错过，因为好不容易带来了现货。我们今天是现货对吗？全部都是现货，
1: 对，
0: 全部是现货。
1: 对，
0: 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了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伐？上海人对行列对伐，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伐？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伐，应该是阿拉信得过的。埃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1: 我接触到行列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现在推荐侬一只讲行列多邦，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迭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辣辣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光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列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2: 今天这个产品它除了外包装升级之外，在生产环节包括产品质量，包括监测点，包括原料过程，产品整个源头方面到整个成品方面都做了升级，所以实际上就是交大昂立它自己不断的都是在内卷，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产品能够提升得更快一些。今天这个产品它对于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就是两大脏器以及我们整个全身的这样的一种呵护都很有帮助。这会儿是商单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会儿排队很多啊。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细节好不好，来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当中的细节啊。今天是这样的，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求美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对于保健食品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哎，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保健食品就是食品当中的一个大的门类当中的一个分支，它叫保健食品。那么如果你再把它扩充一点看去理解，它就是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叫保健食品。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食品，大家回忆一下你平常吃到的保健食品大概是几大保健功能，一般来讲我们说两大对吧，就已经很厉害了，一大是比较就是一个保健功能就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这三大保健功能分别是抗疲劳，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调节血脂，你说多么多么的重要。并且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全部在背后讲到了哈，就是上海交大昂立，他是说经过动物实验证明昂立多邦具有延长小鼠负重游泳，哎，大家就游过泳吗？在游泳的时候其实人是很累很累的对不对，人会喘气儿，人会觉得特别疲惫，它对于负重游泳的时间和爬杆时间，降低小鼠运动时候血清尿素氮啊，这个氮其实是蛋白质的一个排泄物啊，就是氮，那、啊、就是蛋白质的这个分解的产物会有产生氮，然后在这个尿液当中排出去，并且减少糖原的消耗，具有抗疲劳的作用，本品还具有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并且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啊。然后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也很关键，本品经检测未发现国际奥委会1996年规定的禁用药物，不含任何激素，无毒副作用啊，无毒副作用，不含任何激素，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就是交大昂立它的这个东西印在何身上，这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来从调节血脂先跟大家分析起， 我们的血管哈，它如果说是很通畅、很干净，当中没有这些脂质的垃圾，它就能够像这个运输通道一样，我们说生命的通道一样，它是可以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的，对不对？比如说这根生命的通道是输往心脏，或者是输往这个肝脏，或者输往大脑，对不对？心脏都是可以的。但是你看看，从30岁开始，这是30岁，这个血管它就变得不那么干净了，血管当中就会沉积到很多的垃圾，那黄色的这个部分就是血管当中脂质的垃圾。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血液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它要拼命的挤过去，它对血管壁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对吧？第一个是对血管壁会带来冲击，第二个，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壁它本身的这个伸缩性不是特别的灵便的话，它这个4车道变成2车道，我们这个血液拼命的要往那边挤过去，是不是血压也会那个就是血压也会跟正常的情况不太一样，对吧？好，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这根通道如果说是想往心脏输送营养，或者想往肝脏输送营养，你就会发现好像很费劲。如果说是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肝脏或者是大脑得不到营养的输送会怎么样，对吧？我们的头会晕，心脏会觉得闷，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你没有营养及时的输送过来，手可能会麻麻的，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血脂太高的一个表现。而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就很明确告诉你了，其他产品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产品是很明确的告诉你，我是可以来调节血脂的，而且它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说，我这个产品是对于高血脂人群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你看看多好，对吧？我都不用去猜了，我也不用去说模棱两可，说哎呀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有帮助，我都不会去说这些话，我都不说可能，而是我说一定。你看本产品的适宜人群就是高血脂人群，高血脂人群。好，我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本产品呢经过动物实践检测，具有那调节血脂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护作用，以及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你看看，一个是讲到了血脂，对吧？一个是化学性肝损伤。化学性肝损伤其实就是两大类哈，主要是两大类哈，其他的那些我们平常碰到的不会很多，就是比如说对化学类的物质它损伤了你的肝脏，那种我们一般接触到的不多。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在城市当中、都市当中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第一种就是酒精肝。酒精是伤肝的，但是下半年酒局可能会明显增多，对不对？无论是说上班族也好，还是说有的人在家里面已经退休了，他就想眯两口小酒，是不是暖暖身子也好，过过酒瘾也好，这种是属于伤肝脏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种，就是化学性肝损伤。第二种化学性肝损伤，提醒一下大家，电视机前有没有人要去经常每天要去定时吃那个专药机构白大褂给你开的小片片的那个小片剂，它也是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通过肝脏的首过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它对于你的肝脏也是有负担的。那么这两种是主要容易发生的情况，我们这两种都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它都是已经明确告诉你了，经过动物实验证明它是可以帮助你来就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辅助的帮助作用。那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都不是我们在这边瞎猜，或者说可能会有帮助呢，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所以你比如说到了下半年，你有推不掉的酒席，你有熬不完的夜，你有加不完的班，对吧？你或者说是本身你就是平常要吃那个白大褂给你开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个是你肝脏需要增加负担去帮你把这些东西代谢掉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嘛，那个上面那个书上都会去写的嘛，对吧？肝脏，对吧？就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还有都是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来通过吃昂立多邦来保护你的肝脏，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辅助的，可以帮助你来保护你的肝脏的。你说这个东西重不重要？而且它并不是说需要你花高价钱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一粒儿在东方购物只需要你花5毛钱。在这儿哈，大组合哈，大组合是一粒儿，相当于参加活动之后5毛钱。如果你说你不参加活动，你今天就是不想参加活动也可以的呀，也才1块钱左右，那1.04块我们就当1块钱好了，对吧？1块钱一粒儿，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因为昂立多邦它太有名了，上海交大的一块金字招牌，在专柜里它的价格就是1.3块一粒儿，在这儿1.3块一粒儿。 我们跟专柜比，我们最少要便宜3毛钱，最多按照5毛钱一粒的话，我们可以便宜到8毛钱。一天如果吃4粒，对吧？我这便宜，如果便宜8毛钱的话，我一天就可以比专柜要便宜到3块多钱。这笔账如果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对不对？你想看一年，对吧？2年，大组合可以吃到6个半月啊。很多朋友在问大组合可以吃多久？大组合是吃6个半月，小组合是吃3个月左右。啊，所以如果家里面老两口啊，或者家里面的孩子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加班熬夜，然后他的体检的指标也不太好了。其实现在上班族30-40岁的，你说血脂个个都是很漂亮的，都是在合格范围内的，其实已经不多嘞。因为三四十岁上班的人，其实他工作的时间已经有的已经快小20年了，对吧？他也是长期这样奔波下来的，他的血管也那个，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也存在了。所以一个是肝脏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脂，这个都可以通过昂立多邦来保护我们的。我们是专业肝脏守护29年，将近30年啊，在这儿专业的守护昂立多邦，专业护肝，1997年到2006年，专业护肝的产品足足有将近30年，所以大家可以去相信我们身边的这个金字招牌，就是上海交大昂立。有没有礼袋？有的，大组合今天是给到大家一个礼袋的，如果大家想要送人，就这样拎着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呢，这也是东方购物帮大家独家要到的一个礼袋。这个礼袋外面没有的啊，我们是专门帮大家申请到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来订购你想要的那个组合，大组合、小组合都可以。今天大组合、小组合呢，都比专柜要划算的。02151119900。
3: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4: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物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5: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4: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了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5: 好的好的。配料、自立、混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4: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5: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4: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5: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4: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呢，对于这个一些比较油的东西，比较那个腻味的东西，不太像夏天那么的抵触了。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贴点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秋冬季节聚会的机会也会增多，酒局会明显变多哈。我们说从中秋开始，中秋国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日，你其实喝酒跟熬夜其实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对吧？然后疲惫感会加大，然后人的疲劳感会加大，所以实际上护肝跟抗疲劳其实它加到一起是匹配的。另外一个就是上班族，对吧？我们说秋冬季节昼短夜长，其实你很容易熬夜，然后就容易气血不足，那白天呢也是容易疲劳乏力。你到了晚上熬夜的时候，你是肯定会肚子饿的，你是肯定容易去吃外卖的，对吧？你不算吃外卖，你自己在家里也会弄点吃的，下个方便面呐，或者说吃点吃的东西啊，血脂也容易波动，对不对？另外就是单纯的进补，我们说秋冬季节有很多人单纯的到了秋冬季节，他有这个意识，咱们中国人有这个意识嘛，就是秋冬要进补嘛，对不对？你在进补的时候，各种火锅、各种辣味儿、各种油脂，你的摄入是明显比夏天要多的，因为夏天可能会有点吃不下，但秋冬季节大家

0: 会发现你的胃口会变好，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血脂就容易升高，加上呢秋冬的代谢会变慢，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体内的这些多余的这些垃圾你摄入进去了之后会容易排不出来。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哈，我们说秋冬季节有好几类人群，比方说职场的应酬人士，还有就是久坐的人群，再有就是秋冬季节要进补的人群，还有就是长时间的作息不太规律的人，对吧？你熬夜容易肝火旺，你也容易化熏，肝损伤的风险加大，包括日常的肝脏的守护，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这款昂立多邦。昂立多邦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良心的保健食品。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保健食品，如果你吃单粒儿的话，价格都不便宜，对吧？大家现在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除了吃日常的东西之外，大家会要去想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因为身体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了。那么这个时候各项指标去体检的时候有都看得触目惊心的，那我怎么样能够通过日常的吃这个一日三餐之外能够受到一些好东西。昂立多邦真的很良心啊，就是因为它不会让你花很多的钱，但是它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这个外面白色的，你有没有发现跟以前的颜色不一样？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白色的。它这个白色的是牛骨胶原啊，牛骨的胶原很天然啊，牛骨胶原，然后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这个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全部在这个地方，主要原料，我们是主要原料都在这儿，在这儿，包括这个磷酸氢钙、乳酸亚铁、葡萄糖酸锌，这个维生素类的啊，维生素类的，包括维 E 啊、B 族啊、C 啊，包括乳糖以及乳酸杆菌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共同让你整个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有以下几种问题，比方说你特别容易累，其实累不是个好事，累其实就是亚健康，但很多人觉得亚健康嘛，但毕竟是个亚健康，对吧？大家看到的是后面那个健康两个字，但是我关注的是亚这个字，对吧？你已经是亚了，你已经不是健康状态了。亚健康和健康其实可能就是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所以大家如果在疲劳的状态下，其实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帮助你把这个疲劳状态稍微调整一下。你一直处在疲劳的状态下就会怎么样，就会积劳成疾，对不对？中国有古话嘛，就积劳成疾。所以不要觉得疲劳是个很轻松的稀松平常的事情，它不是个好事儿。另外一个就是反复提醒大家，化学性肝损伤在都市，我们说都市其实我们说那种化学性的物质对于肝脏的损伤，这个是典型的化学性肝损伤，但是我们一般不容易碰到，就那些有毒的有害的物质，这种化学性的物质对肝脏的损伤我们一般日常不太容易接触得到。但是一般日常我们接触到的化学性肝损伤是哪两类呢？一个就是酒精肝，一个就是药物肝。酒精肝很好理解，对吧？到了秋冬季节是不是想觅点小酒，对吧？用酒精就一盘花生，在喝酒的时候喝点小酒，就一盘花生，再就一盘这个牛肉干或者是羊肉，那小日子过得那美滋滋的。但很多人都说我没事儿，我这酒量好得很。你年轻的时候没事儿，你到了年纪大了你试试看，你那个肝脏你再试试看，对吧？那肯定不行的。年轻的时候那个肝脏当中那个酶的含量都要更高一些，年纪大了你没有那么多解酒精的酶了，那酒精伤肝，那伤起来杠杠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肝脏当实验品去啊，真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喝酒，我建议大家滴酒不沾。那你实在有的时候推不掉的酒席怎么办，对吧？我们说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酒席你是跑不掉的，甚至一去哐哐哐就叫你喝上几杯，这种新闻我们都听过的，是不是？这种新闻太吓人了。前不久不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社会性新闻嘛，对吧？那个小姑娘跑过去空腹的就让她在酒桌上直接干了三杯白的下去，这种事情我们都听说过。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提前先把这个先垫一垫，是吧？保护一下，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完全是无保护的状态下，那酒精下来，那酒精度数多高啊？特别白酒都是50来度啊，是不是？那黄酒的度数也不低啊，是吧？那红酒度数那就低了吗？也有10几度呢，所以都不低啊。米酒都有一点度数，所以这个保护起来啊。还有就是那个血脂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我们说年轻人的血脂很多都不太好 啊，不要说什么年纪大的人，很多年轻人，我刚刚我还漏了讲了一个，就是药物肝。药物肝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就比如说你要吃那个白大褂给你开的各种各样的药片的那种哈，那药物肝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的一种啊，因为药物它是需要通过肝脏的首过效应嘛，然后通过肝脏的代谢的嘛，这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两全相害取其轻，对吧？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它来改善一下呢？可以的呀，因为这上面就明确写到了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好，我们来说一下血脂的问题。血脂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车道，我们这个生命的通道已经变得不那么通畅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它原本这个血流过去，对吧，是四车道，对吧，现在变成了两车道，再变下一车道，再接下来一车道都没有了，那你这个血流如果要往心脏或者是往肝脏或者是往大脑，那人不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的情况吗？对不对？而且血液会变得粘稠，然后整个的血管当中脂质的垃圾会变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体检报告，我们是看的就觉得挺害怕的，是不是？体检报告上面各种箭头，啊，你超标了，你的高密度脂蛋白，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的甘油三酯，你的胆固醇，对吧？总胆固醇，啊，包括这些，比如说那个乳糜微粒这些东西，我们看到那些数值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自己心里有一杆秤，身体到底现在能打多少分，对吧？能不能及格，你都得要心里有一本账在那儿。那今天这个它是明确了的三类人群啊，第一个就是疲劳的人群，对吧，就是易疲劳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些化学性肝损伤的问题。第三类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血脂不好的高血脂人群，都是适合吃的。这个我们说高血脂人群这个话术，如果这上面没有印，我是不能去说的啊，那就是属于严重违法啊。你看在这儿它写得很清楚的，适宜人群易疲劳人群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化学性肝损伤者，第三种就是高血脂人群，看到没有？高血脂人群是适合来吃今天的昂立多邦的。怎么吃？它是每日分三次，你不要一口气一枪头全部吃掉，你分三次来吃，每次呢吃一到两粒啊，吃一到两粒，每天吃四到六粒就可以了，不用多啊，不用多。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构成是专柜的价格，这样一盒是499一盒，东方购物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盒就是1.3一粒哈。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499直降40块钱，别小看这40块钱，40块钱都是我们磨破了嘴皮子帮大家谈下来的。昂立多邦根本不肯降价，一点都不肯降价啊！我们今天是磨破嘴皮子帮大家谈下来的40块钱。另外一个是这个两盒装768，直降199，其实力度在他身上。啊，力度在他身上199，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两盒装只要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1.04，你就算1块钱一粒好了。两盒一共768粒，可以吃6.5个月啊，就相当于秋冬两季都覆盖到了，秋冬两季对吧？各3个月我们都覆盖到了。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99，算下来5毛钱一粒。如果你一天吃4粒的话，一天2块钱，3个保健功能，3个蓝帽子，你自己说合算不合算吧？一个蓝帽子你才花到7毛钱，6毛9分钱，6毛8分钱左右，还是很合算的，对不对？其实我们老百姓过日子还是要精打细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认得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个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昂立胶带产品好伐？上海人对昂立对伐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伐？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伐，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埃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立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也老吃。
2: 我接触到行列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

0: 因为辣辣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列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光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2: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呀、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3: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4: 就
3: 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给您带来的昂立多邦，这是他们已经有将近3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就这个品牌呢，它在整个交大昂立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这个队伍当中，它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本啊，你们看到的比如说绿色的这个包装，这是原来拍摄的，现在已经升级为牛骨胶原的外包装的这个胶囊的这个新版本，就是蓝色的和白色的那个包装。你看这以前的包装是绿色包装嘛，我们今天全是升级了的，从外观到里面的内核全部做了一个升级。那么实际上秋冬的聚会哈，我们会发现说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然后就是十一小长假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酒局会明显变多，然后喝酒加上熬夜是双重伤肝的。另外呢，疲惫感其实在秋冬季节也是加强的，护肝加上抗疲劳，其实刚好我们是可以相匹配的。另外就是秋冬季节对吧，昼短夜长，现在天黑的就明显早了，然后呢你是容易熬夜的，因为工作还没有做完嘛，可能还要熬夜，气血容易不足，白天呢容易累，对不对？容易疲惫，容易疲劳。那如果说是熬夜的话，你的高脂的这种外卖很多都是高脂的对吧，高脂的外卖也吃得多，血脂也容易波动。所以今天其实是三大功能都帮你全部集齐了。另外就是秋冬季节本身大家就容易有这个进补的习惯，咱们中国人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对吧，大家呼朋唤友的来一顿烧烤，那别提多开心了对不对，油脂的摄入也是暴涨的，那血脂呢其实也容易升高。加上秋冬季节本身代谢是变慢的，然后如果你体虚的话也容易累，就非常适合于用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个调节血脂，改善咱们的体虚的疲劳。大组合还有三套啊，我们今天卖的超级好，大组合还有三组售完即止。我好久没有卖这个昂立多邦了，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刚好赶到9月1号开学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档。包括电视机前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些接下来要接送孙子孙女儿女儿女婿，或者说是那个孩子家里的小外孙外孙女儿哈，其实你们的身体好关键的，你们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吧，无论说要照顾好第三代也好，还是说你自己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这个那个刚退休的状态，其实今天的这个三大保健功能都是非常适合于大家在秋冬季节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大组合又走到一套，我们今天能开点预约吗？今天能不能开点预约？嗨嗨嗨，没有啊，都是现货，今天保证拿到的是现货是吧？明天最快明天能收到了，
1: 对，明天就能收到。
0: 好的，那就是最快明天能收到，但是今天是不开预约的，我也帮大家争取了，因为我觉着在秋冬季节，一个护肝，一个护血脂，一个抗疲劳，这三个是刚需啊，刚需，但我们不需要为刚需去花大价钱。哎，我们能不能开一点？这会儿上台排队很高哎。
1: 只有这点货高，老师真没。
0: 只有这点货啊？大家听见了没有？大家听见了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就我们卖完就结束了啊。大组合今天刚好赶在9月1号开学之前，对吗？
1: 对啊。
0: 啊，开学之前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啊，799的大组合是算下来大概1块钱一粒，参加完活动之后5毛钱一粒。全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1: 对，今年6月份的。
0: 哦，那是够新鲜的，今年六月份的啊，大家听得清楚吗？就是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这个也是一直在旁边跟大家来讲，就第一个没有办法预约，第二个批次新鲜，然后价格也是全渠道超级优惠的一个价格，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且吃到行里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卖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哎，吃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认得行里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个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行里交大的产品，好伐？上海人对行里对伐，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伐？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伐，应该是阿拉信得过的。埃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
2: 我们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再全部的把产品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再做一下小结，我就要收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快结束了，因为不能给大家加货源，所以很抱歉，我们的大直播就是那个大货啊，就是那个大组合两盒装卖完，哎，卖完加一点吧。
3: 高老师真没货，这
2: 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来你过来，你声音大一点。
3: 哎，
2: 来，你说给大家听一下，是真没货是吗？
4: 真没货，都是现货
2: 啊，
4: 发完就没了，
2: 发完就没有了。
4: 对的。
2: 大家听见了没有？这不是我说的，这我们的供应商在旁边反反复复的提醒大家，是完全没有货啊，因为刚好是赶在这个9月1号开学之前给到大家的货源，所以你们货源，但是保证新鲜对吗？
3: 对的，
2: 保证新鲜。好的，然后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产品，因为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再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讲，一般的这个蓝帽子是一个保健功能，因为蓝帽子它经过动物实验来证明的，一个保健功能已经很不得了了。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一个是抗疲劳，就是在秋冬季节，其实人很容易累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人很乏，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对不对？你秋天很容易乏，那种乏就是你的那个身体的透支带来的，所以如果说是有点疲劳的朋友，我们今天可以来吃它。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作用。化学性肝损伤我们今天主要指的是两大类，一个就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如果你是经常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的那个小药片的这种，其实对于肝脏是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它要有肝脏的代谢，然后有肝脏的手过效应啊，包括对于肝脏的这个负担是加重的，所以这种是药物肝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酒精肝，喝酒的推不掉的酒席之前来吃它，不要之后吃，提前吃，提醒一下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会搞不清楚是前面吃还是后面吃，前面吃啊，喝酒之前来吃。但高丽并不是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喝酒，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滴酒不沾，除了你喝一点点家里做的米酒，其他酒都不要喝，酒精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血脂偏高的人群，我们是可以来调节血脂的。就是我们说秋冬季节，其实很多的人吃一些那种高血，就是那些那个很好吃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让你的血管当中会有一些堵塞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调节血脂的。你想这么好的东西，三大保健功能，我们今天是一个产品就可以覆盖。这个东西我们的外面这个白颜色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牛骨胶原，牛骨胶原哈，这个东西非常好，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放心。牛骨胶原，然后你每天吃4粒左右，或者你可以吃到6粒。那你每天吃4粒或者吃到6粒，然后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分1到3次来吃，不要一次性啊就吃掉，你分1到3次来吃，那样效果会更好，就是润无气无声的来帮助你来调节你身体当中这些脏器。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来保护的，有的人说人生不过3万天，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你这3万天是过得很舒服的。可如果我们的身体过得磕磕绊绊的，很不舒服的，你这3万天过得就 可能还顾不到三万天，是不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珍惜好当下的每一天，然后能够让它及时的得到一个改善就特别的好。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是真的不能加货，对吗？不能加货。然后我们在9月1号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和货源，以及会配有礼袋，礼袋给大家配好了，礼袋礼盒全部都有，02151199000。

0: 来，我来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货源为什么那么紧张？
1: 因为的话，只有这一批货，都是调过来的，
0: 都是调过来的。
1: 对，新的批次，到今年六月份，真没办法加，卖完就没了，
0: 卖完
1: 要等下一批了，新的批次了。然后
0: 我们这批货源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都是最新鲜的，今年六月份
0: 啊，也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
0: 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然后我们其实很多老顾客都是一直吃你们家的产品，今天在东风购物是799，对吧？
1: 对，799的
0: 两盒，那一定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啊。
1: 对对对。
0: 喜欢的话就我刚刚看到有些朋友是一个人订了两个大套装，反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礼袋儿和礼盒的，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折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

0: 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
0: 对，
1: 都在一边，
0: 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吗？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啊。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月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一起来比的。
1: 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0: 嗯，
1: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出，它是2层包装啊，
1: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0: 40斤
1: ，
0: 一包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
1: 对，
0: 你看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嗯，
0: 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空气还没进去，
0: 听到这个词
1: 啊！
0: 哎呦，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
1: 哎
0: 呦，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这种新米和原来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
1: 对，
0: 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
0: 嗯，
1: 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谷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来，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来，
0: 哎。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你看
0: 好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哎呦，
1: 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

0: 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1: 电话线很繁忙啊，安全一号键再减十块钱啊，再减五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0: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1: 对呀，
0: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1: 对，
0: 嚼都不用嚼，
1: 对，
0: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1: 的确
0: 是，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1: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来来来，给我来一勺。
0: 我们吃着，
1: 没有吃早饭啊，
0: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1: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0: 然后呢，
1: 晚到首发哦，
0: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1: 米香味特别的足，
0: 来，
1: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0: 给你
1: 有点黏的，
0: 加油定，
1: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这个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是阿拉老年人的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就是、
0: 吃枣稻、嗯、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嗯、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
0: 啊，就是在上海、嗯、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啊、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一
1: 然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哎，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这个感觉、嗯、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
0: 今天
1: 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啊、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啊，你自己选红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得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嗯、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嗯、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嗯、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

0: 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嗯，五公斤一袋，十斤一袋，一共有四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九月底十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十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嗯，今天十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十斤一包，
1: 看清楚了啊，四包四十斤，今天四十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是
0: 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嗯、，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嗯，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啊
1: 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包括你看的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啊、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嗯、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嗯、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哦、嗯，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三天前
1: 新收割，嗯，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道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嗯，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一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队。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啊、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啊、哦，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这个米一定是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行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吧？
1: 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呀、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嗯，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
0: 有，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
0: 碗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甲一罚十，嗯，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有香有糯，有文艺啊，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掉一碗了。
3: 嗯，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这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 搿是吃着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
1: 的
0: 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
2: 开联
0: 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啊。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哎。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哦。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2到3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嗯，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2到3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2季，一年3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再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只要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事情，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江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早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啊，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啊。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
2: 能
3: 做寿司？
2: 粘在一起的。
3: 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
2: 哎，
3: 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捏一下，
3: 它这个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
2: 它是粘在一起的
3: 感觉，
2: 哎，
3: 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啊，
2: 对，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就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就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
2: 嗯，
3: 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
3: 把它
2: 挖一
3: 挖
2: 啊，一定要闻一闻哦，
3: 我教大家，
2: 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太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嗯，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真的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过800-708-800-021-5110-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是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搭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不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滑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的，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6: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018号的晚稻。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稻也分头茬稻，我们现在就是头茬稻。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嘛，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3: 国庆之后，对，
2: 国庆之后，对吧？11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3: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2: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3: 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2: 没办法，
3: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2: 79。
3: 79就是小80，小八十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1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2: 的确，
3: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的更实惠，
2: 但是
3: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2: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3: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2: 对，
3: 对吧？7块钱。
2: 是的，
3: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2: 对，
3: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2: 当然
3: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2: 对的。
3: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3: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2: 的，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啊。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松江金
0: 1018，已经第三次回购了。沈。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
1: 啥
0: 为什么米短显深色、哦、
1: 颗粒饱满，
0: 哎，颗粒饱满、为什么他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哎、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啊、绿色食品，对吧？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对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认证。
0: 西湖的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
0: 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 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来看一下，
1: 是不是100？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不用说7块钱，我们就总说总价好
1: 了。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 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哦，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糕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打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们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四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就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0: 啊，
1: 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5111990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稻种晚熟稻。
1: 嗯，
0: 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哦，
1: 40斤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我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受到大家喜爱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深海的鳕鱼，带给大家蓝鳕的大品牌，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好。潘老师好，多哥，我个人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热了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冰箱里面都喜欢囤一些鱼虾，因为是白肉，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呢也比较低一些。如果你要去买真正的高端的，然后是进口过来。 特别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能买到的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新西兰这个地方的话，本身他们很多海捕上来的一些鱼类啊，基本上就自己的国家消化掉了。如果你要去我们的蓝鳕的官方销售渠道，或者是去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或者是什么大碗百货呀，我们是有同款在销售的。这样子的一包，我们新西兰的鳕鱼柳半斤一包啊，多少钱？59.9。 就是接近60块钱，
1: 三包只有100八，啊，六包就是368，368，嗯，368，好吧，我们今天是六包，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价钱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其实蓝鳕品牌大家很熟悉了啊，前两天还在商超里面看到蓝鳕的品牌，
0: 是
1: 入驻8000多家的这个超市门店，然后都是走高端路线啊，然后像这个 Olay 超市啊，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0: 等等啊，就是一般性的大麦场我们不去的啊，我们去的都是高端的销售渠道。
1: 然后它在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是59.9，还没算运费哦，算运费时60块钱的话，差不多一包要67块钱了。小组合尝鲜装是170，但是大组合今天如果是按照东方购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265嘛，六包应该是368，对吧？368不到一点啊，我们今天是288六包，六包算下来的话是每一包才40来块钱。是的。
0: 对吧？48块钱。今天呢，其实是5点多钟，我们是这个洋厨房的一个互动的直播，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蓝鳕的鳕鱼，在东方购，我们之前的价格288的话，你就是这包，就是这样子，大概是5包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今天是活动价288，今天是6包，6包一共是3斤的总重，
1: 可以说是门店同款嘛，
0: 是，
1: 对吧？门店同款，今天的价格就是优惠，就是便宜啊。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啊，这个都是帮大家全部去骨去刺，然后呢，你吃起来。
0: 真的是不费劲，对，很多人说喜欢吃深海鱼，喜欢吃鱼类，但怕刺啊。对，嫌腥。清楚，你看，对吧？去刺去骨，有的时候口头上面跟大家说，哎呀，去刺去骨啊，有的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哎，给小朋友吃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但我们包装上面都写的很清楚的啊。然后你看这个，
1: 每包净含量250克，
0: 半斤，
1: 蓝鳕的品牌，
0: 对，
1: 然后新西兰啊，这个鳕鱼柳，鳕鱼柳，帮大家全部弄干净的啊。
0: 对，然后源自捕捞自洁净的海域，对吧？全部都是在这个新西兰这边附近。 海域靠近这个南极了，再往南边一点，野生海捕，包括世界这个公认的 MSC
1: 的这个认证，品质是完全可溯源的。这个品质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加上就一点食用盐，稍微帮大家腌制了一下，其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对，也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8个月的时间，嗯，18个月的时间，嗯，好吧。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啊，来，蛋白质含量是17.5克，
0: 是的，
1: 对吧？嗯，17.9克啊。
0: 每百克当中，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脂肪含量2.7，是的，
1: 对吧？2.7，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多补充，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嘛，对吧？体液流失多，需要补充我们人体维持基本的元素蛋白质，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是鳕鱼柳，对吧？什么是鳕鱼柳？就是鱼肚子，鱼这个去头去尾，哎，然后帮您切成这样子的一段一段。我们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独立的小包装，一段一段给您单独包好的。
1: 嗯，就说你一顿的话，其实拿个这一包，画个这一包，拿出来煎一煎，对吧？就可以了，很方便。香煎鳕鱼柳、清蒸鳕鱼柳、炖个蛋，对吧？都可以啊，炖个粥，对，都行。哎，海鲜粥嘛，对吧？然后这个已经画好冻了以后啊，你看啊，它没有刺，
0: 是的，
1: 对吧？去骨去刺，嗯，哎，就是很，而且拿在手上它没有那种鱼腥味，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 全把大家弄得很干净，
0: 对，
1: 很清爽。
0: 对，
1: 所以一看这个肉质啊，肉头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工艺非常讲究，
0: 是，
1: 毕竟是野生海捕过来，对吧？然后急速冷冻去骨去刺的啊。嗯。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啊，最简单方法清蒸吧。
0: 对，一定要够新鲜，就是这个鱼的品质一个够好，对吧？肉头嫩，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的捕捞的这个日期够新鲜，就是还有冷冻的这个叫什么锁鲜的工艺要够好，对吧？然后拿回去，你看这样子的鳕鱼蒸的蛋。 你说说看，什么样子的鱼你拿回去会真淡吃？嗯，是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口感？
1: 虾仁炖个蛋还得讲虾仁的鲜啊，
0: 对，
1: 新鲜啊，
0: 对，
1: 不新鲜的虾仁不好吃，对吧？
0: 对，然后你看这个鱼肉哦，夹出来之后啊，大块大块，完整的，
1: 没有刺，
0: 有没有发现？没有刺儿之外，
1: 蒜瓣肉
0: 够新鲜，而且够新鲜。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的船冻的，也就是在我们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在船上面给大家做好这样子的这种分装。

0: 霜啊、冷冻啊、锁鲜这些技术了啊。你回去之后的话就这样子蒸，蒸完了之后稍微想吃一点有味道的，放一点点蒸鱼豉油就行了啊，或者是这种六月鲜的这种生抽。
1: 哦，这个肉头好有嚼劲啊，
0: 是吧？
1: 它因为新鲜啊，所以它没有那种粉，没粉哒哒哒个东，没有感，没有这种口感，就很新鲜。嚼起来有嚼劲，很好吃。
0: 深海鱼
1: 一点都不腥。
0: 对，深海鱼它不是停在海里面不动的，对吧？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鱼，因为深海鱼一个它要躲避这个敌人，还有个自己要去觅食，是不是？所以这个鱼的品质啊，肉头又鲜，然后又有弹性，
1: 对，
0: 又没有什么刺儿。再有一个，拿回去我们除了做清蒸，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暑假
1: 香鲜鱼
0: 快到了。鳕鱼排汉堡包，哎呦，
1: 这个我蘸一点这个番茄酱试试。
0: 范老师饿了啊，
1: 饿了。
0: 很多快餐店里面也有哦，就或者是那些吃那种什么这种西餐的，对吧？鳕鱼排汉堡包，哎呦，但是很多鳕鱼排汉堡包用的并不是这么高端的鳕鱼，明白吗？它有的会用一些什么霞鳕鱼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鳕鱼，
1: 对，
0: 哎，品种不一样啊，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1: 一半一半的肉，蒜瓣肉，特别有嚼劲，一点都不腥，很好吃，很好吸收，高蛋白，600克当中17.9克的高蛋白，
0: 对，
1: 好吧，这个再来一口啊。
0: 是的，
1: 超市里面卖多少钱一包？
0: 来吧，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商渠道的价格。如果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价格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因为你看59.9块，它还要付个快递费14块钱，这一包加起来是不是给花70块钱左右？是不是？哦，快递费14块
1: 啊？
0: 对，它不包邮，因为它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一包算下来70来块钱。你看我们今天
1: 我们今天六包算下来，今天给你打了一个七折。
0: 我们一包才40，
1: 对吧？
0: 对。
1: 哎，288六包嘛，每包40来块钱，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115119900。

0: 这就是我们远洋捕捞，野生海捕，新西兰附近的海域水质纯净啊，然后就是这鳕鱼柳本身的这个工艺加工工艺又非常好。
1: 对，我们是全部帮您做到自然海捕之后都是传动的哦。传动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然后清洗，再加上我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这种暗冻，就是捕捞之后啊运到岸边，然后再运到工厂再去做冷冻，这样子的这个传动跟什么运到工厂再去冷冻的话，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新鲜度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鲜，是不是？所以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非常的成本很高。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深海鱼，不像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其实这个它特别讲究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捕上来之后，它就，对吧？它就马上就是给你加工，所以它一定要是新鲜海捕的。
1: 嗯，
0: 然后再来鳕鱼柳，其实大家说平时也会吃，也会买，但今天都是买的都会有刺啊。其实像这种软骨的刺啊，也是容易卡住的。我们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基本上都给你剔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对，老人小孩吃起来很方便，很爱吃，高蛋白低脂肪，在天热来个清蒸是特别好的。大热天的时候，你可能这种红烧的牛排啊，对吧？不一定能吃得下去，对吧？也要换换口味嘛。
1: 是，
0: 而且六一儿童节也好，马上来的六月份的暑假，七月份的暑假，
1: 对。
0: 是吧？在家里面，你想不出吃什么菜的时候，蒸一个、煎一个啊，做一个海鲜粥都可以。
1: 对，而且上海人其实到了夏天，特别是爱吃这样子的河鲜跟海鲜的。
0: 六月黄嘛。
1: 哎，但是你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东海其实这样是属于这个休渔的时候，
0: 对不对？是是是。
1: 所以能买到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啊，等等啊，概率并不像开渔之后哎那么的丰富。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批次啊等等都能保证大家新鲜的。你就可以趁我们今天有活动价格，冰箱里面稍微多囤两套，因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可以蒸，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做那种什么那种古老的，或者是糖醋的，就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甚至你家里面会做冬阴功汤的，我们这个鳕鱼都可以做。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父母的都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嘛，它里面富含的 Omega 3会多一些。
1: 说的对。
0: 但是你说你吃那个三文鱼吧，一般生吃吃刺身，大人可以吃一吃，小朋友就生的
1: 不太愿意给小孩吃。
0: 我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家小的、大的俩娃都没有吃过生的生鱼片，
1: 对，
0: 包括那种大香龟啊之类的三文鱼片，对吧？因为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洁卫生。但像这个鳕鱼柳同样是深海鱼，但我今天可以做来什么呢？来清蒸，对吧？红烧啊，炖蛋，通通都可以，性价比也很高。像鳕鱼柳，像这种产品，蓝鳕的品牌入驻8000多家商超。我前两天去奥莱超市逛了一圈，
1: 那
0: 有啊，
1: 对呀，对对，
0: 网上卖到最低价格也要60块钱一包。
1: 对，因为还没有算运费嘛，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话，其实6包装的话，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去买一买的话，60-70块钱一包，
0: 因为
1: 都给要400块钱。
0: 你买的话，肯定不会买一包的呀，
1: 对，
0: 对吧啦？总归2-3包起买的啊。但是今天趁着活动的这个价格，然后加量没加价啊，今天原来5包，今天加了一包，6包，6包带回去288，对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就40来块钱一包，每包是250克，帮大家去骨去刺，全都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网上的价格，
1: 对，
0: 对吧？网上价格你看看一包多少钱？59.9，
1: 是。
0: 商超里面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它还有成本、租金之类的。
1: 对。
0: 那59.9，然后再加运费14，你差不多就74块钱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74块钱一包，我今天算起来是40几块钱，对吧？你就差不多就打了一个6折吧，每一包。
1: 而且40多块钱，你吃的是真正的
0: 分量一样的啊。
1: 对，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自然海捕、野生海捕，因为包装上你看写的很清楚，
0: 对，
1: 对吧？野生海捕几个字，然后捕捞自洁净海域，我们不是人工养殖的。你现在去买一条河里的鲫鱼、河里的鳊鱼，对吧？买一条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给花多少钱？我们全部都是自然海捕之外，符合到国际水产品的一个认证 ，MSC 的认证。对吧？所以要不然不可能在新西兰当地我们也要有销售嘛。
0: 去骨去刺，这个很重要，对吧？大家说喜欢吃，但是呢怕吐刺怕卡住，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好吧？
1: 是。
0: 然后深海鱼的东西富含 Omega 3，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大香龟也好，三文鱼片也好，都不敢生吃，对吧？就特别是孩子，这个我们今天是蒸熟了吃都可以。
1: 对，蒸一蒸。
0: 你三文鱼片要蒸熟了就没法吃了。
1: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煎的，就是香煎的，就像煎牛排一样，很简单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因为你煎一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天气最近。还没有到，正式进入到6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厨房间不太愿意去长时间的去炖煮了？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鳕鱼，这样子的红烧糖醋的这种做法，家里面很快速，了不起就10分钟。潘老师，这个10分钟量吗？
0: 差不多，
1: 不用10分钟吧？这个。
0: 差不多，因为它熟得快嘛。
1: 对呀、啊，这熟得非常非常的快。你要讲究点，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之类的，是不是？就你可以这样子吃的非常的这个，就准备的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0: 东西好啊，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这个还有点糖醋，对吧？你还可以啊，这特别好吃，这很下饭。而且就是你像这个也很开胃，这盆菜说实话，你到门店去吃，酒店里、饭店里去吃的话，这一盆那不少钱呢、啊。
1: 98、108，哎，不一定用到新西兰进口的，因为我们大多数能买到的可能是北半球这边的鳕鱼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南半球的鳕鱼大家可能之前哦都买到的会比较少一些。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我们有货物报关单。
0: 有。
1: 不单单我们的商品名称叫新西兰这个鳕鱼，对吧？你看我们的商品货物报关单。起云国就是新西兰，
0: 对，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觉得这蓝鳕真的是给大家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然后再来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7.9克，低脂肪2.7克，看到吗？就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啊，然后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香煎的，吃了一个炖蛋的，吃了一个红烧的，还可以，最简单做法就是煎一煎，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稍微淋点油，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是
0: 啊，性价比很高啊！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同样的规格，
1: 对，
0: 在它的关旗店啊，59.9加10块钱运费，对吧？但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是288，六包，
1: 是
0: 每一包40来块钱，相当于门店同批，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产品啊，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一包算下来像，相当于网上买了一个6折吧。
1: 对，然后批次都是新鲜，你把放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烹饪方法也有给大家写了一下，对吧？撒上盐、黑胡椒腌5分钟，橄榄油入锅，然后鱼柳正面各煎2分钟就行了，加个腌制5分钟，正面各2分钟，9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0: 对吧？或者你就电饭煲里面蒸一蒸吧，不是有蒸格的嘛？
1: 对，
0: 饭也好，
1: 那个可能会蒸过头哎。
0: 最后快熟的时候可以，
1: 对
0: 吧？15分钟的，对吧？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大组合在热销啊，这个显而易见，因为大组合今天大家说在超市里买东西都不会买一包的，买个两三包起，对吧？但是觉得超市里像欧莱超市这种也是好东西就贵嘛，
1: 对
0: 吧？它品质更好，所以可能就三包两包这么买。但今天看了东方购物，每包算下来四十来块钱，
1: 对，
0: 对吧？四十来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你多买几组，老人家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天热的时候没胃口，你正常的能量损耗都在流失啊，
1: 对，
0: 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等等，我们深海鱼多吃一些不怕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能够想象一下啊、哦，我们其实深海鱼去捕鱼的话，特别是像这种南极圈啊、北极圈这些地方，对吧？地球的两极啊，这些就是捕鱼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风高浪急。
1: 对，你想这风大浪大的，因为全部都是自然，而且啊，像去这些地方去捕鱼的话，而且每年。为了就是它的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认证嘛，所以每年都是要限时间捕捞，然后的话每年的话可能还是要限量捕捞，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海鲜为什么价格都会卖得非常的贵，嗯，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量也控制好的，
0: 是是是啊。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新西兰过来这个鳕鱼，它的直播频率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这一次算上这档应该第二次来。而且
0: 距离上直播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差不多
0: 有一个多月了，
1: 差不多，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天热了，对吧？天热真的是。这两天还可以啊，但高温天嘛，总归是要来的，
1: 总归要越来越热的呀。
0: 天热，厨房间不想待，来清蒸一个快。
1: 而且说热就热，一下热上来。
0: 对，所以但是孩子正常要吃的东西，对吧？不能少。
1: 夏天呢，更应该给他们就是营养啊，要搭配好，因为夏天很多人没胃口，像我今天就是的。哎呀，下午去大学路逛了一圈，那么多吃的，我不知道吃什么，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一到了夏天就这样，
0: 所以呢，糖醋的鳕鱼就要吃。
1: 可以呀、啊，妈妈就稍微辛苦一点，对吧？买一点好食材，
0: 清蒸好了以后淋点蒸鱼豉油，
1: 对，给它
0: 入味的，
1: 翻翻花头，
0: 对吧？
1: 就行了。
0: 反正我清蒸的、红烧的我都爱吃，我不管一年四季啥季节我都爱吃。所以大家说，其实像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我每天健身啊什么的，健身人群啊，像这种产品，你不用光吃鸡胸脯肉。对吧？
1: 对，
0: 水里穿一穿鸡胸脯肉可能也是寡淡无味啊。像这个鳕鱼柳，它同样是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 Omega 3，对吧？深海鱼，高蛋白，蛋白质每百克17.9克，脂肪含量2.7克，对吧？所以它是真正的优选产品，好吧？蓝鳕大品牌的背书，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极高，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包是将近连运费算上一起
1: 七十来块钱，
0: 我们今天免运费，然后今天是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今天大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占比90%以上。我刚才看那孩子吃饭，我觉得哎，我们家孩儿也爱吃炒饭，以前蛋炒饭、扬州炒饭，你今天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吃，放点青豆，对吧？因为买的大组合多嘛，你每包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
1: 对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的话，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这样六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3斤，3斤鱼柳，没有头没有尾，对吧？帮您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不带骨头。你看我们是这样切的，就是外面大家能看到有的鱼是一片一片的，圆圆的一片片，当中那个大骨头都带在里面，
0: 是叫后切。
1: 对，我们你看像这样子切法，就是里面都不带骨头，而且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去刺去骨。
0: 对，
1: 而且以前蓝鳕的包装是什么？几块一大包，就你每一顿，像有的老夫妻两个人在家，不一定要吃完一包的，你这个大包装你都给一包全化了。
0: 对，
1: 化完了再去冻啊，这个口味就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独立包装，
0: 中午的时候。

0: 吃些什么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鳕鱼也可以啊，煎一煎也可以，对吧？
1: 鳕鱼已经化完冻之后，你来看一下它的卖相啊，它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很完整，对吧？一丝一绺的鳕鱼柳嘛，但它去了骨头，去了刺，对吧？所以你没有吃不出骨头和刺来。对，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想吃一些海鲜的，想吃一些，对吧？我们说河里海里的东西，那这个帮你全都做好了，然后帮你腌制，就所有的东西配料里面，我们就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鳕鱼柳，
0: 对，我们没有腌制过的啊，没有腌制过的，大家不要以为里面会有添加，
1: 没有
0: 任何添加啊，
1: 来，
0: 没有任何添加，知道吧？
1: 这个
0: 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西式厨房的感觉？对，冷锅冷油也可以，
1: 少油烟，
0: 然后呢，
1: 对，煎的速度快，
0: 配一点橄榄油，对吧？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1: 对，哇，你看，因为它新鲜啊，所以它不容易散，
0: 好香啊，好香啊，
1: 不容易碎。哎呀。
0: 这个就是煎鱼排，这个是小朋友最爱的，拿那个黑胡椒煎牛排也是这样，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就可以了。好食材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料就行。好，差不多了，关火。然后这个的话，你去一些轻食餐厅，
1: 这个
0: 或者是西餐厅，来这样子啊，摆个好看一点的盘，基本上就这样子，两块差不多吧。
1: 你要我吃的话，
0: 两块差不多吧，两块多少钱？
1: 两块。对，外面这一份鳕鱼柳68、78，哇哦，对吧？可能还不止一些。
0: 潘老师，你要吗？这块
1: 再淋一点那个什么呢？照烧酱。
0: 对，
1: 哎，照烧鳕鱼柳，好吃的啊，很入味的啊。
0: 潘老师，这块要吗？
1: 好的呀。哇，
0: 哎，你看这一肉，漂亮、厚实，而且完整。
1: 上半肉好，
0: 对，
1: 很新鲜，
0: 很新鲜，
1: 你看它不散，你看到吗？
0: 对
1: 吧？来，我来夹。
0: 来，这个皮儿，这皮儿很有弹性的，因为深海鱼嘛，好夹吗？
1: 来吧，
0: 我也来
1: 一点都不行，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0: 就都不需要放什么其他的很重的料，
1: 香，
0: 对不对？
1: 就这么，
0: 你就煎这个鳕鱼。我拿回家最喜欢做的做法就是直接煎，又好吃又省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做清蒸的啦，喜欢吃重口味的也不一定喜欢吃清蒸的。
1: 没刺，
0: 对，
1: 更别说鱼骨了，
0: 对，
1: 好吧？它真的是品牌帮你弄得很好。然后，蓝雪还是那句话，大家信得过的一个大品牌
0: 啊，
1: 入驻了8000多家的城市商超啊，各种高档的超市。所以这门店当中这一包一样的，差不多得卖到更贵的价格。
0: 反正我们就是世界优质海鲜的搬运工。
1: 然后我们今天网上卖的话，差不多多少钱一包？来，
0: 59.9是我们官方销售的价格，对吧？网站的价格，你看还有快递费，不远，不包邮，好吧？不包邮，反正这个价格60-70块钱一包。
1: 我们今天是288六包，自动订购是285，283，对吧？你除一除的话，就是40来块钱一包嘛。
0: 对。
1: 当于门店当中的6折，
0: 对，
1: 好不好？所以
0: 千万别买错了啊！不要去买小组合的、
1: 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啊。今天这个鳕鱼柳真的是肉质又新鲜又好吃，一点都不腥，去骨去刺。然后本身它是深海鱼类，所以它富含欧米伽三含量很多。嗯，然后它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每百克当中检测过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7.9克，嗯，脂肪含量只有2.7克，嗯，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香煎的、炖蛋的、红烧的。
1: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香煎的时候煎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一小块黄油进去，嗯，更香。
0: 对，
1: 小孩更爱吃，
0: 爱吃，
1: 你知道吗？
0: 早上啊，我觉得其实早上不一定要吃牛肉汉堡，自己做那牛肉饼。牛肉饼其实煎起来蛮费劲的，
1: 而且好多肥油哎。
0: 对，就是你煎到后来你自己都油烟吸饱了，因为它油脂太高。嗯，而且你每天吃这同一种，咱们换换口味。嗯，哎。鳕鱼柳汉堡可以不啦？
1: 是，
0: 对吧啦？
1: 对，
0: 对吧？然后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糖醋醋溜的，
1: 对
0: 啊，然后还能海鲜粥，
1: 对，什么寿喜锅你也可以，对吧？冬阴功汤什么也都可以，对，就是你中式西式什么，反正随便你去怎么做。
0: 关键食材好，
1: 好，对，好食材，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都是新鲜海捕，都是野生海捕，捕捞自洁净海域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新西兰确实，你想鱼类的话。

0: 很丰富，都是深海捕捞上来，而且价格也很好，都挺贵的。我们今天你想啊，真的是一包我们才花了40来块钱的价格。
1: 你要能让孩子吃的深海鱼类，其实种类不多的。因为你想，我一般来说像那种三文鱼片，对吧？大人吃，因为都是生的嘛，生的就不太敢给孩子去吃。
0: 对。
1: 但是像这个也同样属于深海鱼类当中，对吧？富含欧米伽三，以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嗯。所以它是可以烹饪熟了以后再去吃的。嗯。对吧？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种营养方式的摄入啊。嗯。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将近60块钱，加运费更贵啊。嗯。因为它不是免配送的啊，免配送费的啊。我们今天是免配送费的，不管定几。箱不管有没有电梯，免配送费，每一包我们算下来是40来块钱，
0: 对，每一包是半斤。
1: 大组合啊，现在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啊，最后20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定大组合，真的这一包
1: 还有20分钟时间，电话排队人那么多，
0: 40多块钱一包，好吧？深海鳕鱼，深海鳕鱼，鳕鱼柳去骨去刺，新鲜批次，250克一包，新西兰进口，配料里面就是鳕鱼加食用盐，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六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今天就是实惠，好吧？就是买个性价比，因为你一样要吃鱼，对吧？上海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很讲究的，深海鱼每个星期要吃几顿，餐桌上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生长发育的小孩或者是老年人，对吧？对于鱼类的要求呢，品种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每个星期。他会吃几顿都是自己有自己计划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去买，我就不去比价了，我就看我们天猫旗舰店，自己天猫旗舰店线下去线上渠道的话价格还要优惠一些，59.9加上14块快递费，是不是70多块钱了，70多块钱分量是一样的哦，250克蓝鳕、新西兰去刺、去骨、传动，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70块钱。我们今天是40块钱，你是不是给多存两套？
0: 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
0: 288，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283，然后6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品质是一样的，好吧？就蓝鳕它因为它口碑好，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更好。
1: 你看呀，就是这个，
0: 今天算下40来块钱，
1: 就是这个 logo，对吧？大家应该在很多的一些
0: 很熟悉
1: 很多的高端超市。五角场那个 BRT 精品超市，对吧？包括你家附近有什么？
0: 我上次买了一包那蓝鳕那个螃蟹腿。
1: 啊，有那雪蟹腿吧？
0: 雪蟹腿，对
1: 对
0: 对，雪蟹腿。
1: 对，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他们家很多都是高端海鲜。
0: 对。
1: 哎，那种什么这种么？
0: 就是不大能吃的，就是菜场里不大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吧？因为深海鱼它蛮讲究一个捕捞的船队，然后它上岸的技术，对吧？上船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吧？这个都很讲究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包是这一包。包里面其实我刚刚拆了好几包了啊，反正是保证分量的，250克，
1: 是
0: 对吧？然后每一包拆下来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每一包都给你抽真空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冷冻里面要吃，提前化冻。
1: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鱼柳，你看肯定就是头帮你去的，对吧？然后尾梢的部分给大家去掉的，然后是这样子的，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是控制好量，对吧？
0: 对，
1: 肉是好东西，鱼肉也是好东西，但也不能过多吃。
0: 中午吃两包。朋友来了再加两包，对吧？一份鳕鱼柳炖蛋香煎，
1: 对
0: 吧？爆炒都可以。你看炒的，这还做了一个
1: 糖醋的，
0: 汉堡包。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现在好多，你知道老爸老妈真的很会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里面有藜麦。藜麦的话本身就是优质的粗杂粮，
0: 对
1: 吧？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你看我们光有藜麦啊这些。膳食纤维、维生素是有了，对不对？那你要配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鳕鱼，我们新西兰进口的鳕鱼，而且一定要好的鱼哦，好的鱼你才拿回去做这样的粥，这样清淡的口味。
0: 你看小朋友就喜欢吃这种鳕鱼柳炖蛋啦，对吧？虾仁炖蛋啦，
1: 对，
0: 肉饼炖蛋啦，这都下饭菜嘛，对吧？那你那两个菜吃惯了，吃多了，我们鳕鱼柳炖蛋。
1: 我网上看到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早饭的时候很讲究，早餐的时候先出来，然后一小盅那个蒸蛋嘛，就是各种形状的容器，心形的、太阳花形的，
0: 对，
1: 然后蒸蛋，然后把这个鳕鱼就是。分成几小块，对吧？一家三口刚好来三顿。
0: 对，因为啥？鳕鱼柳它好熟得快，
1: 对
0: 吧？它不会让你千百遍的去翻煎它。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香煎的，这也香煎的。香煎，我再来看一个。
1: 你要看一个吗？我把火开大一点。
0: 对，你看这香煎的。
1: 香煎你就煎到这种程度，
0: 可以了，两面焦黄。
1: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那个，不是都很喜欢吃那种奶香的吗？你就煎一小块黄油。让它稍微给它黄油，再让它入个味。
0: 哎呀，早饭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天天早上做那个汉堡，加那个买了汉堡胚，然后再去买牛肉饼。牛肉饼呢，你要煎，牛肉饼至少要煎10分钟到15分钟啊，早上没那么多零散时间。你看这个鳕鱼柳几分钟搞定了？
1: 哎，对，以前家里面早餐会去，
0: 以前
1: 家里面早餐会去煎那个培根，因为培根就是时间快嘛，熟得快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单面2分钟，双面也就4分钟的时间。
0: 培根加了东西太多了。
1: 对，而且这样子家里面有10几岁的小孩，初中生、高中生，一顿吃2块也没问题吧？哎呦，是不是？
0: 那一个礼拜高考了，对，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吃好一点，
0: 赶紧补点高的优质高蛋白，然后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中考了吧，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也都能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清口，但做法又很百变，红烧、清蒸都可以。门店当中这个价格要60-70块钱一包，我们因为算上运费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40来块钱一。 一包，我们是免运费的，好吧？一样的品质，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工厂的画面啊，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即上船来进行啊深加工，对吧？但是它没有进行过度加工啊，就是给大家切好。
1: 我们船上怎么去加工呢？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面呢就去头，对吧？放血，内脏去掉，然后清洗，然后再是超低温的一个急速冷冻。所以呢，在船上就把这些锁鲜的工艺就完成了，就不像如果船上你没有这些设备，对吧？你没有这个规模，然后你只能把说鱼捕捞上来之后把它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去，再去进行加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新鲜度的流失。
0: 就像你去点一份外卖和你在家里吃现炒的菜一样道理，点个外卖回来啊，味道也变了，也冷掉了，对吧？你现炒的菜直接煤气灶上出来。就直接端到餐桌了，这个新鲜程度，这个口感，那是外卖不能比的，而且外卖少吃，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又是深海的深海鱼类，好吧？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抓紧时间啊，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跟它的官旗店、官方旗舰店销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对吧？品质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左右的优惠，
1: 对，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都是订大组合的啊，这个不是你商超里面，因为它价格高嘛，你可能就两三包买一买，尝一尝。今天是这个40来块钱一包，
1: 组合划算，
0: 40来块钱一包。
2: 对，因为小组合我们是三包，对吧？三包
0: 60块钱一包，
2: 178，对，60块钱一包，就跟我们这个实体渠道的话，对，没有优惠几块钱嘛。但是大组合如果是六包的话，是不是优惠的就多了？而且你家里面三包真的也不够吃，真的，哪怕是家里面就可能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我跟大家说，更应该也要多吃点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其实大家一提到什么Omega-3，
0: 对，
2: 会想到啊，家里面小孩啊要多补充Omega-3。老年人也需要，因为 Omega 3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它会转换成什么？
0: 准妈妈
2: DHA 和 EPA。
0: 对，
2: EPA 对你的这个血管啊等等啊，是不是也很好啊？
0: 准妈妈也是啊，一人吃两人补，
2: 那准妈妈更应该多吃，
0: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人群，当然我们说，哎，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也不需要补了吗？对吧，天天在外打拼，对吧，汗流浃背啊，我们说其实出汗多在夏天啊，其实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所以真的它基础蛋白质的含量高呢，每100克达到了17.9克，
2: 是啊，
0: 对，高蛋白低脂肪，
2: 就是双休日在家里面就自己吃一些好的，吃一些干净的，对吧？你平时上班呢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啊有的时候，对不对？平时下了班工作那么忙，也不一定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准备晚饭之类的啊。
0: 来吧，最后10分钟啊，倒计时开启，抓紧时间，今天订的速度非常快，一定是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快速来锁定今天大组合的名额。每一包250克，新西兰进口，配料表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鳕鱼柳，一个是食用盐，
2: 对，
0: 对吧？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然后去骨去刺的，我们直接写好的，去骨去刺的，
2: 来吧，
0: 深海鳕鱼，
2: 对啊，
0: 六包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2: 是，
0: 那你去官方旗舰店网上去买一包，差不多要60块钱，
2: 就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是不是已经比超市里面划算了，对吧？59.9块加上快递费14块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所以这一包算下来，你其实里外里算上去要70块钱左右，70多块钱。我们吃个一包半斤，可是东方固今天一包半斤40来块钱，
0: 对，
2: 批次新鲜，您放心，东西保证跟我们什么 BLT 精品超市啊，什么大丸百货啊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0: 是是是，这个就是价格划算啊，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蓝雪的品牌入驻了全国8000多家的商场超市，
2: 对
0: 吧？蓝雪品牌，
2: 汇金啦 ，City Super 啦，类超市啊，百联呐，大丸百货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来新西兰，看到没有？新西兰三个字。啊，我们其实这个进口国也都是新西兰那边进口过来的。
0: 然后给大家几点啊，这个保证啊，第一点是那个你看，
2: 捕捞自洁净海域，
0: 野生海捕，
2: 是
0: MSC 认证，品质可靠，
2: 可
0: 以溯源，
2: 可溯源，
0: 对吧？然后这个是去骨去刺的，去骨去刺的，
2: 对，包括
0: 250克，
2: 包括翻过来传动原料小知识，我们翻过来也都给他介绍的，也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0: 传动不是暗动啊，
2: 对，
0: 对吧？上了船之后马上给他第一时间。去骨去刺放血，
2: 对啊，就像你自己捕捞上来的鱼，对吧？马上就去加工，这个一样的概念嘛。
0: 对，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新西兰鳕鱼柳，然后加食用盐，对吧？看到了，新西兰鳕鱼柳加食用盐，是吧？很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
2: 好，
0: 新鲜批次，
2: 是
0: 新鲜批次，
2: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来，我们今天的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17.9克，好吧？然后呢，脂肪含量是2.7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参数，然后再来看看我们面前这一排鳕鱼柳，
2: 上了个新菜，
0: 它都是一条一条的这种塑封包装的，
2: 对，
0: 就是真空包装的，其实是很方便吃的。
2: 对，
0: 你想吃两包也可以，吃三包也可以，对吧？这一大包里面你就把这个包装给拆掉，你冰箱的各种角落里都可以放，
2: 是啊，
0: 这就是我们储存方便，也不占空间。
2: 是，对，然后这边上了个新菜，
0: 这是
2: 冬阴功
0: 暖锅嘛？
2: 冬阴功泰式。
0: 夏天我在家做了几道冬阴功的海鲈鱼。哎呦，
2: 哎，海鲈鱼、啊，
0: 海鲈鱼，冬阴功，
2: 那没有，那没有，
0: 酸酸甜甜，
2: 那没有我们新西兰鳕鱼高级。
0: 为啥？哎，为啥要吃海里的东西？
2: 对，
0: 小朋友应该吃，
2: 你看
0: 对吧？
2: 对，你
0: 看。但是哎，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鳕鱼柳啊，也用。
2: 对，这个怎么吃呢？你要煎一煎，煎一煎，再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对吧？这个味道就更好一些。对，对，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汤里面，煎一下的话，这个肉头的话，你看更有口感一些啊。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材。
0: 最简单的做法，面前摆好了呀，
2: 直接香煎，
0: 香煎，
2: 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
0: 对，
2: 腌个5分钟，单面各煎2分钟， 就搞定了，
0: 对，
2: 就可以了。
0: 然后旁边还有鳕鱼柳炖蛋，
2: 清蒸，对，
0: 然后又是海鲜粥，
2: 对，
0: 又是香煎
2: 汉堡包、鳕鱼排汉堡包
0: 都有。嗯，啊，这些菜肴菜式其实我们在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但前提是大组合，你可以选择的面更宽广。
2: 对啊，
0: 我们说其实夏天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哎呦，胃口不好了，也吃不大下了等等啊，你看这个东西都挺好的，好吧，下饭，然后又是给大家提高营养元素的补充。嗯，关键今天性价比，每一包算下来40来块钱
2: 啊，
0: 它网上卖一卖的话每一包要60块钱，
2: 对，
0: 加运费还得70来块钱，
2: 74了要
0: 啊，我们今天是免运费的啊，
2: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五分半钟啊，我们的备货还剩多少？大组合备货大概只剩下多少？12组，最后12组啊，各位抓紧时间。
1: 那就不够抢嘞。我们打电话的人、排队的人就远远的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排队的想要快一点拿到的，你就想办法自动订购、扫码订购，对不对？
0: 对。嗯，这不是你普通江河湖里吃的东西，
1: 对，也不
0: 江河湖海里吃的东西，
1: 对，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一般性我们只在高端的销售渠道，陈超啊，对吧？大丸百货啊、百联啊、Olay 啊，或者精品超市啊，大家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0: 深海鱼类本身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需的，
1: Omega 3，
0: 包括像我们的氨基酸，等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夏天我们基本包括蛋白质。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打底，是吧？所以其实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理由。然后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就是我们的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第二点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丝般顺滑，对吧？
1: 不担心卡刺儿啊，对吧？
0: 吃到现在吐刺吗？没有，我们面前连一个吐刺的骨盆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呢，去头的啊，然后去尾梢的，所以我们是鱼柳，帮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回去之后你根本不需要用刀去切，干嘛？你只要用个剪刀把这个包装剪开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水里面一冲，放一点这个调料，直接煎就行了。
0: 你不用再改刀了，
1: 对，
0: 你就直接上锅蒸，蒸个8分钟，然后上淋一点蒸鱼豉油，
1: 行了，
0: 香煎一下，你再淋一点照。烧酱，或者把它切成块，做一个，你不一定要是花莲炒鱼块啊，对吧？花莲鱼块，我们这鳕鱼柳它也可以炒鱼块的呀。
1: 对，红烧鱼块，
0: 中式
1: 做法也行，对吧？包括你看，我们像 VTR 里面还有酸汤的做法。
0: 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来，我们报关单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啊。不用担心的啊，全部都有，好吧？因为蓝鳕本来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产的海鲜品牌，原产国看清楚了，新西兰。好吧，东西是一模一样，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0: 包装呢，再给你看，那就看这个包装好了，好吧？一模一样了。门店当中的价格是一包70块钱，算上运费啊，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40来块钱。啊，批次一样新鲜，分量一样的，克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渠道不同，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品质更高。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然后的话，你想啊，一般性在很多的高端的超市，我们才能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我们高端的鱼类，真的是属于非常高端的，而且全部给您做到了去刺去骨，然后呢，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并且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传动的锁鲜工艺，
0: 这非常重要。
1: 半斤一包，在我们很多的商超也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也好，都给要60-70块钱一包。
0: 对对对，
1: 六包的话就给要400多来，6-7、420，
0: 价格更便宜。
1: 对，
0: 好吧。然后天热的时候做法更多样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外场，就是我们的七重天宾馆当中了。
1: 对、
0: 啊，知道七重天啊，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以前啊，到这边来啊，无论是跳舞啊，或者是宴请宾客，还是跟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聚焦来宴请华侨人士，都会在这边。那同时呢，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朱总，朱总你好，
1: 义乌老师好，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啊，我们拿出七重天他们家非常拳头型一些。和菜品对吧？带回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说到七重天来有一道菜必点，那就是梅干菜小的那个蹄膀带回去。在门店当中呢是叫罗肚啊，罗肚做的蹄膀，跟大家想想呀，婚庆啊、宴请啊、祝寿啊，有的人才吃一吃。那如果说这个做成了组合带回去，太结棍了，对吧？
1: 所以阿拉现在调整啊，是对我们去。烧出来的梅菜小蹄膀。
0: 好，一起给大家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您。99元扣打尾气啊，这个八包啊，生活不省，可咱们的米都吃啊，无论肉啊，包括是平时锅锅粥啊，还是锅锅菜啊，面都很好吃。
1: 老上海的味道、
0: 哎、对啊，
1: 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了，饭店里向老少吃。
0: 对，然后呢，还有啊，我们的是两包的老上海酱鸭，每包有750克的分量啊，
1: 搿9元，9元买了相当好，
0: 卖到了
1: 啊，买了相当好。
0: 这个东西单独可以来买的啊。
1: 是啊。
0: 同时再看看，还有这梅干菜小，三整包包。是420克的，128块钱。
1: 对呀、啊，
0: 这个也是就要吃到这个味道，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当然了，如果你说了乌骨松刚稍微在来地，然后你可以选择我们这套大组合，
1: 对、啊、
0: 对吧？就不是再加。上两大包的梅干小蹄膀，除此之外送大家两盒梅干菜烤麸，6件单品带回去啊，只需要9块钱。
1: 今天特色菜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今天哪个特色当中，侬想先讲哪一只？
1: 来，先看看蹄膀。
0: 好，先看蹄膀。
1: 先看看蹄膀，因为前一次阿拉买蹄膀的辰光。这种的鱼。哦。
0: 对，它不仅仅是有蹄膀啊，还有梅干菜。来来
1: 啊，这是一个蹄膀，蹄膀关键看啥，酥不酥，浓不浓啊？来，这块皮，
0: 对吧？对呀。
1: 当你看这武器的话，这块皮，
0: 对，它是什么？软糯，肥而不腻。
1: 对。
0: 当的肉呢，一定是。
1: 好，要脸，所以吸收到这块皮，也会吸到。好啊 ，QQ 点点。
0: 确实。
1: 来，我先切口，我先切口啊！哦，嚯！要活了，
0: 要
1: 活了一起武器。
0: 要活啊，要活！我以为要那一条眼，我怀疑，来呢，发，又感觉就是一下子。
1: 吃东西，夹着皮，搁这地方，调个口才是老口。
0: 你这趟用个手了，
1: 跟旧年子最大的升级，来啥地方？
0: 啥地方？
1: 阿拉用玫瑰菜。
0: 哇！
1: 玫瑰菜搿只物事大家晓得的，
0: 对，
1: 要配上鱼肉。玫瑰菜也赞，鱼肉也香。
0: 是啊。
1: 哎，西米道相当相当的精彩。
0: 你看啊，这啥时候？我直接用个地方就直接吃了。
1: 好好好好。
0: 那么我搿
1: 我拿冰吃得了，侬吃了一次，晓得伐？
0: 一个就是骨头已经是。
2: 天哪，太稳定了。
3: 它那个啊，你看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很入味，它那个调味料是自己从地方调制的，而且梅干菜进去之后，那个蹄膀肥腻感觉一点都没有的，就是一个字香，而且它那个鲜味是从肠子当中出来的，而且你看，无论是这个外面的皮啊，包括是里头那个心肉的部分啊，
2: 这块嘞，你要外边带筋的，看到吧？哎，看到带筋的，看到吧？带筋的，因为阿拉用的是鸡胸，用的最便宜。
4: 二号机健康的，女性一号机。
2: 那我买过健康的，
1: 然后
2: 我
1: 看
2: 到看比我这个大了，应该大了。
3: 哎，
2: 长
3: 辈的买不起啊，然后就是在用香，把这个包包的必点的。
2: 哎，
3: 这道菜在他们门店上多少钱？
2: 来，大家去看眼啊。
3: 哦，那还在。
2: 东方的朋友们，阿拉首先一，搿道菜是要比较美食风味。
3: 哎，
2: 侬到了门店里向，当场吃，你吃勿着，
3: 要油的，
2: 要多的，啊，一个烧烧火，一些油火。
3: 对。
2: 第二，
3: 第二上面的，第二上面的，在哪里啊？
2: 第二啊，好嘞，好嘞，第二， 侬看，阿拉现在快八
3: 十，啊，
2: 是一百十八块。
3: 一百十八块钱是八百。
2: 八百。
3: 我们今天的蹄膀的一个分量是多少呢？
2: 今朝是四百米克。
3: 四百二十克。
2: 对对。
3: 一分吧。
2: 哎，因为这个是用的前蹄部分，阿拉今朝子小蹄膀是用的脊椎部分，所以带筋的，
3: 这个
2: 口感更加好啊。
3: 今
2: 朝
3: 分两百块啊，三百才回去。
2: 三百。
3: 小朋友们，恁平时哪能缩粉？
2: 一千两百六十
3: 块。哎，是啊。
2: 一千两百六十块。
3: 哎，帮大家看看，
2: 看看。包回去以后哪能加工？相当相当。
3: 是的，是的。
2: 能收到了，可以包。
3: 好，白蹄可以来进行加工啊，蒸和烤都可以，对吧？
2: 哎，
3: 而且我说一下，现在我们蹄膀是爆馅了，大家赶紧来抢馅。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大组合，两个酱鸭，然后呢，两包蹄膀，其实送给大家两包的梅干菜炒蹄，只需要199元，
2: 特别
3: 单品，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9幺9900。

吃饭是酒店的啦，因为搿只酒店是相当长的，老早下头叫华侨商场，高头是吃饭店饭店，大家搿只饭店住口好，非常老早是永安公司，又是步行街以来，还有同学啥个聚会、朋友聚会哦，我才带到到吃中餐的，伊拉一上搿地盘啊，做还香油水丝啥个侪好，因为牛肉出香的嘛，伊搿搭是正宗上海本帮菜，伊搿搭特别一只地盘哦，一只地盘出名的。我讲说不出个味道哎，非常那个这地方哦，相当好看，颜色是上个亮的。我尝尝味道哦，这地方好吃，因为我回去吃牛的，我到吃中间来，别个不甜，我这地方肯定要甜，相当好这地方。

0: 三、二、走。
1: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地图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大家的体重啊，还是我们大组的，或者算是什么呀？放风台我去这个情况。
2: 整个上台了，整个火车头里向在那个状况，
3: 这种东西。事实上，黄金啊，就来讲，搿只省府火城，其他饭店已经老少做了。哦，为啥道理晓得伐？
1: 为啥？
3: 对厨师的功力要求老高的。嗯。炒了勿好，要么就火生焦脱。
1: 哦，对。
3: 要么就是勿够熟。嗯。搿个没几十年的功力，是炒勿好。
1: 确实。
3: 所以阿拉今朝子搿只省府火城啊，真正还原三十年前头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3: 啊。老上海的味道。
1: 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省府当中啊，它的。包括说味道好吃之外，是不是还非常的干净，对不对？一起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上海熟食传承20年匠心啊。然后包括旁边呢，会有给大家看看气冲天生坡呼生啊，当中呢会有我们的花生仁水煮笋，包括是麦芽糖浆、酱油、白砂糖、植物油、黄酒、水、香辛料和话梅，所以呢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东西。它连那个防腐剂啊什么都没有的，
3: 没
1: 而且笋铺花生当中有笋的鲜香，
3: 对呀、啊，
1: 有花生的脆爽。哎，那今天
3: 我们这个花生是糯，
1: 哎，它是糯的。
3: 伊、啊、最大的特点，伊不是硬性的花生，
1: 对呀、啊，
3: 一定要水里炸过。
1: 笋呢是属于一种菜啊，哎，
3: 对呀、啊，
1: 这个叫它笋啊，对吧？是老菜啊。哎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化了冻了，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3: 来来来
1: 好吧？
3: 那到时候有生普花生老好保存嘛？嗯嗯，生普花生侬只要冷藏保存
1: 就可以了，
3: 对吗？冷藏保存就可以了，不要冷冻啊，
1: 不要冷冻啊，
3: 不要常温，因为啥？花生要发酵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3: 弄了常温的话，因为阿拉没摆过防腐剂，没摆过其他么子，所以当中假使是常温的话，
1: 有量老大哦，
3: 当然了，侬看这本，这市场啊，
1: 而且它那个花生，你看那么大颗，
3: 搿只菜啊，伊拉只有中央厨房做，阿拉门店里向已经勿卖了。
1: 哦，
3: 为啥道理晓得吧？
1: 为啥？
3: 就讲是因为搿个菜啊。才是要新鲜，啊，伊没办法，就讲在门店里向，伊在门店外加炒的辰光老吃功夫，没弄4-5个钟头，伊烧不出搿家子菜，搿是只功夫菜，所以现在七重庆门店里向都不一定能吃得着。
1: 哎，对呀，啊，
3: 但是今朝子阿拉王金老师上趟帮我推荐，讲，哎，七重庆中央厨房啊，能够做复刻搿只菜。公话侬快眼，推荐把了东方购物的朋友们。
1: 我帮侬讲啊，我作为上海小囡，我老少吃到现在这个生坡花生啊，只为人家老少老少了。但现在它真的好吃，好吃到什么程度啊？笋鲜香，然后呢，它整个的花生也是软糯，但是它没有任何这种很脆咬不动的。还看到过有些评论讲，有些地方煮了不好生坡花生，它会怎样？笋太老了。有的后槽牙痒痒，
3: 对呀、
1: 啊。然后呢，花生嘛又不糯，对吧？那我们这个带回去之后啊，带假牙的朋友们一样可以。无论是过粥、过面，包括是平常做冷菜，还是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
3: 侬平常光拌面、
1: 啊，对，
3: 拉面、泡饭，侪可以。侬甚至于掰掰小的，对吧？
1: 这个
3: 小老酒还是可以。
1: 而且你看它的花生多新鲜，每一颗的花生都是颗颗饱满的，对吧？而且是当季的新鲜花生哦。
3: 对呀、啊，但是搿只呢，千万记牢，阿拉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生坡花生勿一样。
1: 哪能勿一样？
3: 别个生坡花生可能可以常温保存，阿拉是只好冷藏保存了，因为防腐剂老啥侪没加过。
1: 没有加防腐剂。
3: 真正的饭店配方，饭店的。各个配料跟七重庆饭店市场的配料老啥是一模一样的。
1: 哇，太赞了！所以笋铺花生我们是8包带回去，99块钱，
3: 性价比相当高。
1: 哎，对的。然后呢，我们还有酱鸭。
3: 搿是只小菜，今朝只硬菜实际上老嗲的啦。
1: 是的，
3: 地盘也好，酱鸭也好，侪是阿拉七重庆的硬菜，9年前买了。这辰光到了，吃地胖的辰光到了，
1: 对
3: 吧？立秋了，
1: 是啊，
3: 要再吃点好么子了。
1: 然后我就问一下，刚才你一直跟我说要让你说什么？就我们今天整道菜带回去，是不是现做现发的？
3: 当然是现做现发的。大家放心，吃东西的么子，侪是现做现发的。就从今朝子搿些辰光，我订单，阿拉是今朝子生产的。
1: 是啊。
3: 当然有可能马上进了月以后，侬就要明朝生产，因为备货不多啊。中央辰光出来，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
1: 是啊，
3: 不是阿拉委托外地企业做啊，所以请贵大家放心
1: 来跟您说一下组合啊，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笋脯花生呢是八包带回去，每包是180克的分量，99块钱，那味道真的是很好，但这个一定要提醒一下，带回去的朋友们冷藏，冰箱当中冷藏进行保存，
3: 对呀、
1: 啊，拿出来之后呢，无论加不加热就可以吃了，
3: 是啊，
1: 味道是鲜美可口，每一包的分量是180克，
3: 没错，
1: 另外呢是两整包的酱鸭，每一包是750克的分量，两只酱鸭哦，99块钱，
3: 是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梅干菜小蹄膀，对吧？哦，搁这蹄膀哦，这个酥烂，然后呢肥而不腻，
3: 是啊，
1: 再加上梅干菜那个鲜香可口，
3: 咖喱下又劲，因为我们截取了，
1: 对呀、啊，
3: 阿拉不是几滴油
1: 腻，
3: 有我截取部分，所以你看一大劲啊，
1: 是是，三整包带回去，每包是420克的分量，128块钱，三个嘞，
3: 对呀、
1: 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特别的组合啊，除了笋脯花生之外，其他的这个三件单品都有了，有我们的两整包的老上海的酱鸭，两整包的梅干菜的小蹄膀，以及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梅干菜的烤麸两包，
3: 啊，这切中提的秘方，
1: 对，六件单品，大菜硬菜带回去，199块钱，
3: 是的，
1: 它都是一种咸鲜，然后呢回甘甜滋滋的感觉，特别香，
3: 哎，那正宗的上海粉帮味道，
1: 对，
3: 我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大家假是订了这个套餐以后，侬除脱笋脯花生摆冷藏，听下来个只能冷冻保存，因为阿拉所有的菜侪是外地菜的配方，一眼防腐剂了啥不摆的，吃前头一定要复热。啊，一定要复热，
1: 那就是把它加热。
3: 复热老简单啊！刚刚我拿出来一只袋袋，外头袋袋拆开，侬听里向个只袋袋，
1: 搿只袋袋
3: 直接倒了开始，侬烧一毫子开始倒进去，廿分钟。
1: 确实、
3: 啊。捞出来，袋袋解开，就是一份香喷喷的蹄膀了，海了。
1: 是啊，先留点时间打电话，我马上回过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梅干菜小蹄膀，很多人都很喜欢它，
3: 是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这蹄膀哦，真的是香哦！铁中铁的蹄膀呢，伊是用搿个雪里红做的梅干菜，所以又嫩，啊个又香，吃到嘴巴里向呢，很解腻的，香喷喷的。阿拉个蹄膀对伐啦？是用小蹄膀。就是做出来的了，一只蹄膀小油的，一等等，阿拉老夫妻两个大好，一家嘛也好，吃下起来真好。还有阿拉吃中天搿只鸭子哦，啊是酱鸭、啊。当侬吃到搿只鸭子的辰光，对伐？要浓油赤酱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真正正宗的是搿种本帮上海人的味道。因为伊搿只鸭子对勿啦，是瘦肉型的，那可以看到伊搿搭边浪向的皮哦，伊勿是老肥的一种，肥嘛阿拉吃勿下去，对伐？吃中天老师傅做出来个鸭子，真的就是香。

0: 包括梅干菜、小蹄膀卖的特别特别好。
1: 张嘴。
0: 然后酱鸭的朋友们也在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什么？各式各样的都来自于拉米的菜单，199块钱的入款价格，然后有3种不同的小菜，有2整包的上海老酱鸭，然后呢还有梅干菜的小蹄膀2整包，包括还有我们梅干菜科夫，梅干菜科夫有的2个打回去。
1: 是米糕的，而吃不打这个米糕。
0: 是啊，199块的油混油酥，而且这都大菜硬菜。你想看前两天这个刮风下雨，冬天外头也是，对吧？
1: 这隔两天天要热嘞，
0: 不管怎么样，你尴尬的时候，你烧蹄膀，你烧酱鸭要花多少时间？
1: 那当然，
0: 我烧这烤麸啊，做个什
1: 么？搿我也可以肯定，我哪怕就是会得烧，我烧不出阿拉青龙天搿只味道。
0: 搿倒是啊，包括阿拉只陈泡花生，我想讲笋大家好买吧，花生好买吧，
1: 对呀。
0: 但是你要炒只味道太难了，
1: 侬要勿拿伊炒焦它，又要拿伊炒了糊，
0: 是啊，
1: 搿只笋到了嘴巴里向味道夹了正正好，搿个勿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阿拉青龙天上费。
0: 是啊，99块钱8整包的笋苦花生啊，就赶紧来抢！包括128元有3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
1: 相当
0: 每包是420克的一个笨蛋老小一斤了，对吧？
1: 因为有我截取，所以里向还有得筋，不是光是蹄膀里向只有栗子肉跟块皮，阿拉截取里向还大根筋，还漂亮不得了。
0: 这个地方有的啥红烧蹄膀、酱香蹄膀有很多，但是梅干菜蹄膀很少的呀。
1: 这当然，
0: 在美国才加进去滋哦，这个灵魂的点料，然后真的好好吃。
1: 还有呢，
0: 对，然后大组合同。也是199元，2整包的上海老上海酱鸭，2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包括是2整包的梅干菜烤麸，特别加赠给大家，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因为交关年纪大人侪晓得，七重天来南京路浙江路来上海滩比较有名气。伊拉现在最好的是吧？伊拉是本帮的酱鸭，因为伊拉酱鸭用啥鸭子呢？就华阴的鸭子啊，是老好，而且叫樱桃鸭，而且是瘦肉型的。所以搿鸭子对伐？阿拉厨房间做出来的鸭子啊，肉香老紧。伊拉里头呢，还有只呢是蹄膀，伊拉个蹄膀跟人家不一样，外头侪老大的大蹄膀。伊拉屋里呢，侪一种小油小油油的，新鲜，外加是好吃，口感又好，一家头或者两家头吃才够了。小蹄膀也是本帮的，省府的花生，就是花生米啊，也是浓油出酱的，红烧的、甜米米的。伊拉还有一只梅干菜的烤麸，因为一个梅干菜呢，拿雪里红蒸的，雪里红的菜老鲜老鲜，所以阿拉现在帮烤麸摆了道，看上去味道对吧？跟外头做的四喜烤麸感觉是一模一样。
1: 好了，这199的大组合走的是非常好。跟你说一下，199块钱你带回去两大包的我们的上海的酱鸭，带回去老上海酱鸭，包括呢我两整包的啊，我们的整个的蹄膀啊，对吧？梅干草，
2: 用钱去做吧，用钱去。
1: 两包的这个我们说。
2: 对呀，
1: 托付和大外企，等于说是这个两份带回家才199块钱。我这个门门打开后来，那比方用动画的汽车车蹄膀啊、酱鸭带回去199块钱，肯定是不值啊，因为是四件单品。
2: 侬到阿拉七重天来吃，
1: 哎，搿只酱鸭多少钞票？
2: 搿只酱鸭78。
1: 对对，哦，侬把大家看出来呀？
2: 翻翻菜吧啊。
1: 看出来啊，因为你吃到的跟我们这个七重天的品牌
2: 一模一样啊，这是中央厨房是吧？
1: 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带回去也是非常的好，哎，我们朱总还进行尝一尝，
2: 来，
1: 好，看到吧？
2: 78.5元，
1: 哦，辣的对吧？帮帮酱，而且，
2: 增长，
1: 啊，来增长啊，
2: 增长，
1: 哇，棒的，没，等，这它是120，我，
3: 放到金汤中，它是熟的呀。
4: 哎，熟的，侬吃前头老便当啊，哎，你老规矩，烧一锅子开始，
3: 哎，
4: 侬倒下去复热一下，拎出来以后上上头，一盆酱啊就来。
3: 它是750克的分量，
4: 嗯，
3: 哦，对吧？这个足斤足两的，而且不腥不寒也好。包括你看酱鸭好吃，不同于什么鸭子，它整个的啊汁水，对吧？
4: 是
3: 好吃的，嗯，阿拉中国叫蹄膀，
4: 好，好好好，
3: 我们说的就是蹄膀酱啊，
5: 嗯，
3: 蹄膀它那个是这样，特地为大家所选的是稍微小。
5: 好好
4: 来了吧，区
3: 哎，4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然后呢，它跟其他地方蹄膀不一样，它不是红烧，也不是仅仅是酱虾，它是梅干菜加再加上酱虾，
2: 阿拉是用梅干菜调口。所以搿个味道相当的。
1: 哎，交关人吃啊，梅干菜烧红烧肉是不是老好吃？梅干菜扣肉是不是很好吃？
2: 但是梅干菜烧蹄膀老烦的，因为蹄膀大，侬晓得吧？
1: 老难烧，
2: 老难烧的。搿是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蹄膀可以看到搿块皮啊。
1: 切开了，
2: 卤
1: 是卤的嘞。
2: 来，
1: 我们梅干菜啊，烧这个蹄膀，它一定要讲究是什么？外头皮是胶原蛋白，胶质感非常强，而且要糯。然后进去之后的那个肥肉啊，是肥而不腻。
2: 我嘎嘎巴起来，这丝纹能看到吧？这丝。
1: 丢丢。
2: 这是一块皮啊，我来给大家看，里向不光搿块皮，还是有啥？还有
1: 只栗
2: 子肉，来整块头个栗子肉可以看到。
1: 栗子肉包括结晶，
2: 啊，可以看到
1: 整块里头了。
2: 阿拉因为用个结晶，所以还有得结晶。
1: 嗯，
2: 啊，搿块皮我替大家尝尝看啊。
1: 好好好好好，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整个的一个画面当中，包括前头它那个口感，很多多用处带，我讲搿这么过了，就啥你的马香了。不用什么这个筷子来进行夹嘞，直接是用到手来进行啃了。
2: 对呀，
1: 对吧？弄好来进行啃了，
2: 怎么着？哦，好好好好好。
1: 还是老，
2: 搿一块栗子肉，啊，可以看到，
1: 嗯，
2: 相当的欣赏啊，搿因为结晶，
1: 嗯，
2: 里向有得结晶部分。
1: 对呀，
2: 啊，有得你看着吧，来来来。
1: 我不太在
2: 意，看到吧？搿一块结晶，侬辣海平常辰光吃地方吃勿着个。
1: 哦。
2: 为啥道理平常辰光吃地方吃勿着个？因为平常辰光地方。才是用的前，就那个前腿、后腿、后腿上半部分，截取大家晓得了，
1: 有的根茎，
2: 哎，有根茎的，这根茎是真的对吧？比皮差，
1: 哎，所以它酥，然后呢软糯鲜香，而且刚才我是吃了啊，你们在第一排的时候是，它回甘是很甜的啦。哎，不光啊，99块你100块你塞在阿罗格苏了对吧？今天我们在整个组合当中，两只鸭子。
3: 这个两份蹄膀，再加上送给大家两份阿拉美格焦虾烤麸，
2: 美国菜，美国菜，我买的
3: 吗？哎，是，所以说199块。
2: 对呀。
3: 他拿我们蹄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鸭腿，因为他是选择了樱桃骨鸭啦，那个上海，你直接烧好之后全部都清洗。既然鸭子大家现在怕什么？怕太肥了，对吧？再给大家扣住，我们的鸭子哦，就算是腿的部分，它那个皮是非常薄的，而且有韧性的，知道吧？我特别特别赞。然后呢，酱鸭啊，不仅仅是外头要能够酱油啊，包括是很多一些酱汁啊浸进去，里头那个肉也同样
2: 要讲道理去啊，搿才是好的酱啊。
3: 哎，不打，
2: 就会讲啊，讲了皮
3: 个。对
2: 呀。外头买它有上海本啊，实际上从。但是一直讲到骨头里，搿才是好的酱。
3: 哇塞！
2: 外头小块酱啊，在啥个？酱了皮高头，里向肉是阿拉的酱色。
3: 哎，再进进去
2: 啊！再已经吃进去了。
3: 是了，而且很鲜，它一点都不老。
2: 哎，门店78块，半只，阿拉今朝子。
3: 两针子打回去，两针子打回去，
2: 还要打两只蹄膀，
3: 对，
2: 两份半斤头一份的烤麸，等于一斤烤麸是美国菜烤麸。
3: 是啊是啊，我们在一边吃，大家可以打电话，因为说句实话，带回去之后弄起来也方便，关键是味道好，对吧？然后很多一些吃功夫的、吃时间的，不需要你吃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七重天的品牌，包括他们门店当中啊，他们的这个中央厨房
2: 是啊，
3: 为大家所做好了，
2: 全州研发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里向没摆过防腐剂老啥的啊，侪跟外地一模一样。
3: 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元特别热销，因为各式各样都有一点点，而且性价比很高。
2: 来，
3: 两整只的酱鸭，两整包的这个蹄膀，梅干菜蹄膀哦，包括还有两整盒的梅干菜烤麸，
2: 烤麸就是一斤啊，鸭子是半斤啊。
3: 对呀对呀，只需要199元，保证。那个叫生和呼生啊，这真的是老绝的，99块钱八包带回去。
2: 搿只当小菜，搿个也是七重天中央厨房是吧？现做现发的，冷藏保存就可以了。
3: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七重酒店的啦，因为搿只酒店是相当上的，老早下头叫华侨商场，高头是七重天饭店，大家搿只饭店住口好。非常老早是永安公司，又是步行街以外，还有同学啥个聚会、朋友聚会哦，我才带到七重天来的。伊拉一上搿地方啊，做还享有寿司啥侪好，因为牛肉出香的嘛。伊搿搭是正宗上海本帮菜，伊搿搭特别一只地方哦，一只地方出名的，我讲说不出搿味道的。非常那个只地方哦，相当好口，颜色是上亮的。我常常提到这地方好吃，因为我会去吃牛的。我到七重天来，别的不提，我这地方肯定要提，相当好这地方。

0: 那么现在我们就挖钱非常的繁忙，已经打爆了，对不对？
1: 非常贵啊，大家得亲切认
0: 购。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笋脯花生快要没货了，供应商他们说赶紧加个库存，赶紧加个库存。
1: 哎，因为
0: 刚才我跟我们朱总也说了，我说笋脯花生真的已经获取得到老奶了，
1: 因为是以租以发了，哎，要正宗，以租以发吧，发吧，夫妻。
0: 哎，我们是不放防腐剂的，带回去之后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个梅干菜的这个蹄膀也是惊艳到我，
1: 绝了，
0: 对吧？真的是绝了，
1: 对吧？
0: 包括他们家的那个酱鸭，老上海酱鸭，哎、怎么说啊？我们这个七重天也是本帮菜，
1: 正宗本帮家啊，
0: 对，对吧？所以无论是啊辣子牛啊，包括是阿拉蹄膀当中有的隔夹筋，对吧？
1: 哎，
0: 还有的酱鸭当中啊，就非常的皮薄，
1: 对，
0: 肉多，然后汁水又能够沁进去。
1: 哎，
0: 还有他说他的这个不放任何的防腐剂，
1: 是啊，
0: 也要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但是呢，要吃的时候啊，提前化冻，然后就可以加个热就能够吃了。
1: 是啊，
0: 啊。
1: 家人也老便当啊，侬只要烧窑子开始，拿阿拉个袋袋拆开来了以后，拿里向一只袋袋倒进去就可以了，
0: 啊，
1: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侬要么还有种，侬自家对自家自己比较有信任感，袋袋拆开，自家再翻翻，加眼水捞啥，侪可以，蒸也可以。方式有交关，
0: 哎，我觉着蒸是倒蛮好的，
1: 是呀，
0: 因为那个蹄膀蒸好之后更加糯香。
1: 但是蒸哎，我辰光要辰光长哎，为啥道理？因为阿拉阿姊啊，蹄膀才比较
0: 长
1: 啊，小冬菇啊，都比较，
0: 我们
1: 对吧？都至少半个钟头早上了。
0: 是的，是的。那说到我们的这七重天，大家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比阿拉还懂劲嘞。
1: 哎，
0: 像我也是跟阿拉这个长辈一起过来的呀，对吧？要最后漂亮个裙子。
1: 可是真的，很隆重的小冬菇。
0: 他以前是在这边歌舞厅，现在也是有。哎，
1: 现在有
0: 好蹦擦擦的地方，然后呢有吃饭的，有咖啡厅的，那个时候招待华侨，
1: 哎，
0: 酒楼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甚至于到现在为止啊，都是有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啊，到这边来吃，要吃到老上海的特色味道，
1: 打卡地
0: 点，对，
1: 打卡地点，
0: 无论是从地段，上海南京路，对吧？闹市区啊，
1: 对呀。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装修特色，老上海的风格，再加上他们七重天的菜式菜品，符合我们本帮菜特色和口。口味，所以很多的上海朋友们特别特别喜欢。
1: 是啊，真的是几十年以来，阿拉搿个七重天的口味实际上并没经过老大的改良，只顾拿上海人欢喜的物事一眼眼添加了进来。
0: 是啊，
1: 侬比如讲蹄膀，对吧？上海人欢喜吃红烧蹄膀，
0: 对呀、啊。
1: 但今朝是梅干菜蹄膀，
0: 是的，梅干菜蹄膀。
1: 连老的技术高头又有的新的工艺加了里向
0: 啊，立刻可以来把握住了本场的直播时间哈。如果到时候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就是直播的时间，
1: 对，
0: 199块钱特别热销啊，打电话来订购。

0: 门店当中半只的一个价格，
1: 切的八块，
0: 七十八块钱，
1: 切的八块。
0: 那如果说是两整只的话，等于它的四份了。
1: 是呀，
0: 四份啊，
1: 搿就是侬到门店吃就是两百多块嘞。哎呦，
0: 等于地胖帮客服侪送了，
1: 侪送了，
0: 对吧？
1: 是吧？
0: 然后同时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这梅干菜的小蹄膀啊，梅干菜小蹄膀带回去是这个样子的，
1: 四百块
0: 啊，两份带回家，
1: 对
0: 吧？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两盒的梅干菜烤麸带回去，
1: 也是两份，
0: 每盒是250克，
1: 也是两份，
0: 总共说是一斤的一个分量
1: 吧。
0: 今天我们这个2、4、6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关键两大重头产品都在这边了。
1: 更加关键的是，阿拉启动提示我一个搿眼菜品。才是以做以发的，
0: 现做现发。嗯，你现在订购呢，我们的这个厨师帮你来进行做，然后做完之后来帮你来进行。
1: 上菜上菜发后，
0: 对我真的觉得什么好处啊？就是它更新鲜。
1: 是啊。
0: 那有时候它如果提前做好之后呢，它保质期放在那边呀，已经它就会
1: 氧化。阿拉不是工厂，阿拉是吃东西中央厨房，所以不会得去做各种提早做的事情啊。因为中央厨房主要是为饭店服务啊。现在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信任阿拉吃东西，欢喜阿拉吃东西，阿拉再拿中央厨房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所以可以确保是以做以发，没任何防腐剂摆了里向啊，就是饭店一样的味道。
0: 是我们今天呢是全新品的一个组合方式，为什么？就因为前两天刮大台风，然后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呀，我想来吃，那么了就屋里想，如果说是刮风下雨，我不想出去或者出不去的心态，
1: 是呀，
0: 我是不是就可以吃到饭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呀，
0: 而且还放心。
1: 是啊，大家有立秋了，对吧？哎，立秋要稍许补眼了，
0: 是的，
1: 地汤好，鸭子也好，侪好，打眼回去吃吃，对吧？今朝子。生坡花城又是吃东西一只老有名小菜，
0: 现
1: 在在饭店里侬吃不到，为啥道理？老难做啊！现在只有中央厨房阿拉王新厨师长再拿伊重新做出来，送到大家屋里呀。
0: 生坡花城对吧？所以大家笋普花生啊，一定要来抢，八包带回去，价格是99块钱。另外呢，我们的酱鸭啊，你看它是属于樱桃骨鸭，然后呢，它的皮啊是。非常非常的鲜薄，
1: 对，
0: 然后因为是味道浸进去之后啊，所以整个的量啊，味道口味是非常的好的。你看它整个的一个酱鸭的皮，无论是脚啊，包括是腿啊，皮是非常的嫩。
1: 也酱汁不光在皮高头，还辣海肉里向。
0: 大家吃酱鸭，包括吃其实吃其他的，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肥这个皮下脂肪多。
1: 对。
0: 哎呦天哪，很腻，对不对？我们上海本帮酱鸭就是这样的，但是它是润，然后呢很嫩，然后有弹性，有嚼劲。
1: 哪个应该阿兄吃阿烧鸡没的？
0: 没啊，那么轻松。
1: 搿种放心，跟侬饭店里向吃个是一模一样。
0: 确实，
1: 侬想有阿兄鸡阿烧鸡，到了饭店里吃，又勿得台子晓得个，对吧？
0: 勿得台子晓得，母三们啊，怎么搞的？那除了我们的酱鸭之外，我们的蹄膀也是一绝。这蹄膀呢？以往的你所熟知什么酱香的红烧的不一样，我们是梅干菜蹄膀。但是啊，梅干菜蹄膀它有什么鲜香味十足？梅干菜它能够本身就解腻，为啥玫瑰菜酸牛老好吃，大家都会吃了。
1: 对，
0: 不过梅干菜当中它可以把这个油脂当中那些腻的成分给去除掉。
1: 是啊，
0: 再加上蹄膀啊，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肥而不腻，吃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吃的过程说不进细米头啊，包括那皮有没有的料明，里向的就是啥啊，肉啊筋啊已经老老了。
1: 因为
0: 我们这个蹄膀完全不是。
1: 是啊，因为为啥莲花干了？加好吃，关键啥个？阿拉部位也升级了，部位用到的是截取部分，所以搿个里向不光有的栗子肉啊，不光有的栗子肉，甚至于结晶也带了里向
0: 啊，
1: 那看到伐？搿一块结晶也带里向。
0: 就谈谈。
1: 好了，搿个烧子阿拉吃东西肯定到了。你看能吃得行的，侬现在前提后提，结局才把侬想出
0: 来，
1: 结局买了不给你啊，比前提后提要贵啊。
2: 是啊，所以199块钱
0: 啊，两只酱鸭，两大只的这个蹄膀，包括还送给大家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啊，这吃东西特色味道
0: 啊，不太子哦，侬搿
1: 米高头吃四季烤麸多了，每个菜烤麸侬吃得过伐？
0: 你看逢年过节，包括是平时双休日，家中来客人了，两大硬菜可以拿出来。
1: 是啊，
0: 自己在家里头呢，无论是我们这个。生
1: 坡花生，
0: 包括了玫瑰菜泡芙，然后果果泥呀、果果小菜、果果粥啊，侪可以的。
1: 但是侬现在外头吃不到这个老味道。
0: 是的，那如果大家喜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七重厅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奉献给大家。
1: 对呀。
0: 目前我们提示一下，大组合备货越来越少了。这套大组合备货，这个因为它有数量了，对吧？
1: 因为阿拉中央厨房不是工厂，
0: 是
1: 啊，所以又要保证以做以发，原料备货是有限的。
0: 确实。
1: 欢喜的朋友，千万要抓紧了。
0: 然后大组合要抢现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笋铺花生，
1: 对，
0: 笋铺花生呢，用俺的。

0: 赠送的楼锁、哦嗯、七重天也是很难能够看到这个品，我卖到现在七重天第一次见到它、哎、但你都它细了
1: 用工艺复杂啊，需要啥还要炒，炒哪个还可以炒焦它，花生还不要炒了五块，
0: 好吃好吧？99块钱是八包带回去、哎、啊！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赶紧的打电话订购，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是不是很繁忙啊？我们阿拉斯北护生阁背后了啦。
1: 预料现在有啊，但是少可能要有点辰光了。
0: 我们再加一点备货，大家可以来抢。另外呢，我们这199元大组合的备货也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一样花这个价格了，199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对吧？我本来三只底胖190块的，我今朝199块的加70块的，可以多两整只酱，
1: 对呀，
0: 然后还能多两。整合的烤麸，底胖蔬菜怎么就蔬菜着嘞？各式各样的吃吃苦，对吧？那么大家也是，我每一包不是半个，每一包是一整只，
1: 对呀。
0: 而且七重天本帮菜，本帮特色酱鸭怎么可以没有？所以换成199元的组合啊，就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大把食物来花199块，你真的老个事啊！
1: 哎，这三样上海味道到老上海的本帮味道，
0: 对呀，对吧？
1: 因为大家上海人讲四喜烤麸吃了多了，
0: 对呀，
1: 对吧？实际上，美国菜烤麸老早子也是一道相当不错的，
0: 是呀，
1: 菜、这是一个，
0: 第二呀，
1: 阿拉今朝子搿只地胖，
0: 哎，
1: 相当赞。为啥道理？阿拉用的勿是前蹄，勿是后蹄，用的啥个？用的是脊柱部分，大小正好一顿。老夫妻两个的一顿就好吃了。
0: 真的，如果看到现在很多上海阿姨叔叔，可多在大的前蹄、后蹄，
1: 哈不，
0: 搿真的是大蹄。
1: 哈不，侬讲对伐？
0: 对呀，对伐？
1: 哎，关键啥伐？哎，辣还加了搿个玫瑰菜。
0: 是啊。
1: 搿只玫瑰菜加进去以后，肉里向吃到了玫瑰菜的香气，玫瑰菜又吃了搿肉的搿个香气，搿只味道真的是胖胖香。
0: 是啊，大家看到，我就捞出来，阿拉就也勿开了。
1: 嗯。
0: 整个我们的这个蹄胖啊，它多么的扎实，而且它当中的那个酱汁啊，都能看到。你先不开开来，哇烫！梅干菜真的上头，梅干菜同样也是，对吧？再把大家看着，梅干菜，所以整只底盘，侬自家好拿来去啃。啃上去，我给它360度转一转，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
1: 哎，
0: 当中那个皮呢 Q 弹，就很这种胶质感很糯的。
1: 哎，
0: 当中那个肥肉一点点都没有，基本上是肥而不腻。
1: 哎呦，
0: 咬起来非常的香，
1: 相当的香。
0: 栗子牛就筋肉部分啊，它是。
2: 对呀、
0: 啊，
2: 嗯，
0: 一点都没了，
2: 不毛，
0: 不会
2: 得老毛的，啊，关键是啥？因为因为用的脊柱部分，所以里向还有根脊筋在里向啊，搿个脊筋到了嘴巴里向，弄得来香
0: 的。哎，还有呢，我们上了年纪一些长者朋友们，到了什么9月份呀、10月份啊，出去旅游的，啊，就靠脊筋了啦，
1: 靠脊筋
0: 了嘛，那都彻底这去到那个脊筋
1: 要补了，要开始补眼了，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到了秋天，立秋之后，鸭子。一定是非常盛行，为啥上海人晓得啊？吃阿兹阿兹硬啊，所以搿辰光侬勿好再吃那种啊，这个比较燥热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季节啊，就老母鸡稍微少吃一点点，冬至期好吃啊，阿兹侬多吃点，
1: 要开始吃，
0: 它是属于凉性的。
1: 是啊，
0: 再加上中秋佳节肯定要打阿兹的呀。
1: 哎呦，上海人的中秋节里向哪能好买阿兹？
0: 对呀，
1: 上海的本帮酱啊，就应该是有一盆菜了，
0: 还
1: 屋里向个台子高头
0: 了。阿拉今朝是一整整哦，一整的本帮酱呀。你只要带回去之后啊，就切一切就好了。
1: 对呀、
0: 啊，大家可做好了。你打回去之后是这样的，一整只，不帮侬再开了呀。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1: 哎、
0: 每一包酱鸭它的净含量是750克，烧好的啊、你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然后要吃呢化了冻，然后呢无论是蒸也好，水里煮也好，
1: 哎、
0: 就是拆开包装你这个。
1: 搿只包菜，搿只是全部包装，
0: 就是拿搿叫啥，摆辣开水里向，
1: 直接开水里向
0: 晒晒，
1: 也可以蒸。拆开来以后，叫酱汁倒上去再蒸，
0: 像我呢，更加放心一点是什么呢？一拆开来之后，倒辣锅子里向头，打底开水，稍微辣锅子里向头焖焖，也可以。
1: 搿个是侬会烧菜，侬家条子我烧不来了，我就简单了。
0: 啊，真啊！
1: 一毫子开水，
0: 哎呦，
1: 倒下去，滴滴答答，对伐？捞出来。
0: 来，是啊。所以今天呢，这套梗啊，一定要是把握住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组合现在很丰富。运动速度也很快。那今天我们组合当中啊，两整只的本帮酱鸭，
1: 对呀，
0: 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胖，
1: 是啊，
0: 送给大家两整盒的梅干菜的这个。
1: 哪都吃不到的个，
0: 对吧？实际上了，跟猛提当中啊，侬搿两整这个酱鸭已经值回票价了。等于我的底胖啊、烤麸侪送了，所以199元，大家试下来，觉得搿只好像性价比更加高。
1: 关键啥个？跟侬吃冬天饭店里向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为啥道理？阿拉吃冬天中央厨房出来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现做现。没摆过防腐剂，所以刚刚一套大组合啊，提醒一下大家，拿收到手以后要冷冻保存。
0: 对，
1: 侬不脱的情况下要冷冻保存，吃前头一定要复热。
0: 是的，
1: 因为没摆防腐剂，没摆其他乱七八糟么子。
0: 另外一个今天卖的特别好的，爆的也就是我们这个生泼花生。
1: 哎，现在外头交关小伙子话不大看的。
0: 阿拉看到这包装啊，生泼花生里向呢，它是八包带回去，
1: 对呀，
0: 每一包有180克。
1: 嗯，
0: 侬当冷盆捞出来好了，拍拍满。
1: 是啊。
0: 火锅花味呀，米呀，
1: 哦哟，再来不得了。
0: 它 它那个笋啊，鲜香，有一点点的脆爽口感。花生是糯，但是整颗很饱满又很新鲜。那它那个笋呢很嫩，有些刚吃到过毛辣火锅，
1: 哦，有跟着嘛？对，
0: 我吃个笋怎么啦？自己后槽呀，觉得我的那些养辣我不用啊。
1: 所以
0: 这个完全不会，特别嫩。
1: 这就是阿拉吃东西的标准啊。公鸭肉啊，这但是侬搿只生泡骨笋，侬要到吃东西饭店里向吃，已经勿做了。
0: 是的，这个提示一下，生泡骨笋带回去呢，一定要是放在冰箱冷藏室。
1: 是的，
0: 冷藏室啊。
1: 大家一样的，跟搿个地胖啊、姜啊、泡芙啊是一样的，阿拉也是以做以发
0: 的，
1: 所以侬尽管放心，好吧？
0: 好的，立刻来把握住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希望你可以赶紧来抢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订购专线是。是0215111990。

0: 所以现在我就会朋友们啊，新浪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所以赶紧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七重天这套组合真的很难得。北流吧，东吧，东体中央市场出来的，一走一发啊，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1: 我们很多一些顾客到这边来，就必点的就是他们家那个蹄膀。
0: 哎，它蹄膀不要钱。
1: 可要钱。
0: 节日蹄膀老难得，我想有地中海是种的鱼的。
1: 然后呢，哎，伊拉酱鸭，我呢，这本刚才酱鸭在哪门口呢？
0: 少不特的，
1: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那么烤火，啊，美国菜烤火阿罗西，
0: 对呀，
1: 那整组烤火大组合199块钱，各两样带回去。而且我们酱鸭不是半只，不是四分之一，
0: 整只的，
1: 是整只。那等于说是199块钱是包含了两整只的酱鸭。再加上两整只的这个。
0: 这个梅干菜小蹄膀带回去，对吧？还有呢，就送给大家两盒的梅干菜烤腐带回家。哎，共烤腐一共是一斤啊，每一样是两磅，啥卡？
1: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笋蒲花生啊，这个呼声。
0: 搿只现在问题自家都勿肯做，只有中央厨房才肯做出来。
1: 因为我勿晓得，因为我第一趟吃搿只，觉得还好吃。
0: 饭店里向老少了。
1: 巴不得。
0: 啊，外加阿拉搿只口跟别个地方的笋蒲花生勿大一样。
1: 哪能办？
0: 其他地方的笋蒲花生可能。 口味特别咸，哦，真的更加接近。喂，可是一个甜腻的，
1: 咸甜甜，
0: 其他地方呢是可以常温保存的，至于哪能常温保存，我就不讨论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阿拉只好冷藏保存。
1: 我们是没有加任何的保鲜剂，赶紧来抢线，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等于报备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两整只的老上海酱鸭，然后呢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泡，两整盒的梅干菜烤麸，199块钱，六整袋回家吗？这个笋脯花生啊也是非常好的，笋脯糊笋，八整袋带回去，每袋是180克的99块钱。我们有什么保证吗？
1: 保证一周一发，保证青龙体重要紫王产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所有产品发提价，任无往复寄。
0: 所以说啊，既好吃又放心
1: 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的天气的的确确入秋了以后就开始渐渐的凉快起来，尤其是这两天台风天，大家感觉到空调似乎不太需要开了，即使要开也最多最多就是中午特别热的那段时间，晚上呢把窗户打开稍微的前后通风，最好呢这个时候可以来点西西凉风就非常的不错。那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夏普的吊扇灯，它既是一个吊扇又是一个灯，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今天过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郭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5: 我家好，真的这款夏普吊扇灯囊括了我们夏普三大核心技术，离子均空气净化，直流变频的电机，又省电，风量又大，关键是搭载了夏普的原装的灯珠 ，RGB 可以达到95%，一机多能的好机器。
4: 对的，说到夏普呢，可能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啊。其实，在1912年，夏普就已经成立了东京的金属的工厂。
5: 对，
4: 到了1942年就开始生产电机了。换句话说，夏普是造电机发家的
5: 鼻祖。
4: 而我们今天请注意了，
5: 是
4: 电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电器元件是什么？就是电机，
5: 直流变频马达。
4: 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夏普的第二个当家拳头产品，那就是电视机，或者叫做发光材料 LED。1965年生产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来，液晶之父夏普，1970年就已经开始了，
5: 电机界权威
4: 开始了，电机界权威。1998年开始我们的净离子群的技术，
5: 等离子技术了。
4: 2007年出现了净离子的风扇，2015年有我们的 COB 的 Lens 的技术，还有我们的进驻东方购物的3周年
5: 就已经2015年
4: 销售了有1000万台，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光源啊。说到夏普，首先吊扇灯，它是专注于光源的，
5: 对，
4: 整整50年的时间。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打开啊。咱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自然光，为大家来做到。
5: 就是正常，如果有小宝宝在做作业，或者阿姨妈妈在家里面看个手机、看个书，这个白光基本上20到30平米可以照亮。里面用的灯珠都是夏普标准原装灯珠。
4: 来，我拿手机到这边，离近、离远、离近、离远，没有任何的频闪。
5: 是，
4: 这就是夏普为大家来做到的真正的 LED。只有这一种光源吗？
5: 再来，
4: 不是
5: 啊。
4: 暖光也有了，
5: 家里聊个天，中秋节吃个小月饼，哎，喝个小酒的时候，
4: 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冷，这种暖光可以给大家一种家的温暖，
5: 睡前
4: 没有任何的问题。
5: 是的，
4: 睡前这种暖光可以提升你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再来一个，这是自然光，自然光孩子晚上做作业特别的好。
5: 是的，
4: 还有一个女士化妆的时候用自然光。它不容易啊，出门了以后，哎呦，脸刷白，
5: 是的，
4: 或者是脸刷黑，自然光的光源就特别适合大家做一些精细作业。
5: 我们夏普用自然光源做了一个化妆镜，都要卖到2000多块钱。
4: 对，
5: 里面所有的灯珠都是夏普原装指定的灯珠，不是外面我们买的别的，就是夏普的灯珠，在日本特别特别有名。
4: 的确是的，
5: 对，
4: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我们的夏普的光源。光源好，还不是今天
5: 解决灯的问题，
4: 解决到了灯的问题。再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风扇的问题。咱们今天风扇呢，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先把它打开我们的正转功能。
5: 来，
4: 首先正转的功能，它能够为大家来 做到的是非常舒适的旋转，而且关键是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平时是收纳进去的，
6: 甩出来，
4: 不需要你再来拿那个我们的螺丝刀把它卸下来，一个一个的擦，没有任何问题，
6: 不需要。
4: 接下来有请工作人员呢，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
6: 对，
4: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夏普吊扇灯。您来看啊，首先。螺旋式的送风，
6: 交叉螺旋送风，
4: 交叉螺旋式的送风，您无论在房间的哪个角落，
6: 是的，
4: 它的送风面积都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
6: 没错。
4: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现在中午午睡了，不需要开到这么大，
6: 来，
4: 你其实就开到一档就可以了，
6: 一档
4: 的风慢慢的，它这个微风就出来了，发现没有，就没有刚才那么的激烈。好，我们现在把干冰停掉啊，
6: 好的，
4: 现在把电风扇停掉，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功能，
6: 对，
4: 叫做反转功能。
6: 是
4: 反转功能在家里有什么好处呢？
6: 就是正转是把风打散，空气搅动起来。反转干什么？它是开始抽空气，
4: 对，
6: 就是把你地板上，比如说潮湿的这个地板马上抽干净，剩下的是什么？家里空气上下左右循环起来，
4: 对流，
6: 它特别适合配合什么空调来使用。
4: 这个就特别的重要了。今年的夏天有两天特别热。男生要开22度，
6: 是的，
4: 女生说我开到26度就已经瑟瑟发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到26度，因为家里面妈妈说了算，
6: 对，
4: 有一说一，女主人说了算，能够解决80%左右的口角，对不对？
6: 对，
4: 对吧？也是一个爸爸，对不对？还有个好处啊，还有个好处啊，你看，围甲长头发，
6: 对，
4: 我放在这里，你看这个电风扇在我上面扇，我头发丝儿一点都没变化，
6: 对的，
4: 而且关键的时间
6: 来，
4: 有请工作人员再把干冰放出来。
6: 是，
4: 现在就模拟家里面空调的冷气
6: 对
4: 碰到了夏普的，这个我们的吊扇灯，
6: 它是这样子，
4: 它起到这样的一个好处，
6: 打散
4: 整个好处。这样你看啊，白色的是冷气，对不对？
6: 对，
4: 整个的冷气是直接往上走，
6: 是，
4: 但是众所周知，冷空气往下，
6: 你看
4: 热空气往上。看到了没有？
6: 是不是30平米的屋子里面冷气很均匀的密布在里面？
4: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干冰去掉啊，把干冰去掉。
6: 是，
4: 来，大圣快收了神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哎，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吊扇灯的反转？
6: 对，
4: 它的反转的好处就是，
6: 是
4: 家里面空调，刚才不是说了吗？老婆说我要开26度，老公说我开22度，来就听老婆的，开到26度以后，
6: 是的，
4: 开上吊扇灯。
6: 对。
4: 把整个冷空气循环起来，
6: 全屋循环。
4: 老公觉得热是因为他的冷空气停住的，哎，在家里面空调吹出来的冷空气是不是停住的？
6: 是的。
4: 你身上的热气碰到这个冷空气，你体表的温度很热了，
6: 对，
4: 散不掉。
6: 是的。
4: 但是经过我们的吊扇灯，把整个屋内的空气循环起来，迅速的热空气走了，补充冷空气进来，
6: 就是
4: 走了，补充冷空气进来。其实我觉得正常人啊，正常人在26度，即使你是个男的，
6: 对，
4: 特别怕热，你26度应该也不会觉得要出汗吧？
6: 对。
4: 为什么秋天、春天大家觉得很凉爽？因为秋天、春天不仅仅是气温下降了，而且风多，
6: 对，
4: 风带走了你体表的热气啊。那我们今天夏普吊扇灯就模拟了春秋天的这个带走你体表的这个风，
6: 对，
4: 让大家可以很舒服。
6: 而且就是上海最近很潮湿，刚才我讲说今天很潮湿，
4: 当然
6: 反转的时候，很多哥姐们就是夏天就是在那闷，胸闷，透不过气，开空调你就觉得
4: 老板生意，
6: 开风扇吹在上也毛骨悚然，鸡皮疙瘩起来，怎么办？就用反转功能。
4: 对，
6: 但不是所有的吊扇都可以有反转，它里面电机必须什么？直流变频无刷马达，它可以正过来转，可以反过来转。
4: 对，
6: 直流马达除了好处正反转以外，声音很轻。在同等风量的情况下，它的声音特别轻。所以我们有个好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开一档两档，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4: 没问题。
6: 我们还搭载遥控器，搭载了定时，还搭载了夏普另一个核心，就除了灯、直流马达吊扇以外，还有我们用在3000多块钱空气净化器里的等离子技术。
4: 这点很重要啊。刚才郭总说到了。是不是闷？是不是潮？哎，越闷越潮越热，家里面容易生什么？生细菌，
6: 满满，
4: 对不对？
6: 对，
4: 各种各样的这些小生物就开始滋生起来了。为什么夏天这么多的东西你放不好？哎，但是你一样是夏天，一样是天气热，
6: 人也会不好，
4: 一样是天气热。新疆放个做的囊，放不坏，
6: 干。
4: 为什么？因为新疆干。
6: 对，
4: 南方潮。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哎，南方潮你不可能说好我现在要求地球把南方弄干，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6: 做不到。
4: 那怎么办？来，用到我们夏普的离子裙的技术。 夏普的离子群，据说我们不是瞎说哦，真的能够杀菌哦，
7: 真的
4: 真的能够杀菌哦。金黄色葡萄球菌，
7: 对，
4: 三个小时以后
7: 是
4: 杀灭率99.5%、99.9%、99.9%，注意是杀灭率，
6: 不需要任何耗材。
4: 注意是杀灭率，
7: 不是过滤网，
4: 不是抑制率或者抑菌率，是杀灭率。大肠杆菌99.95%、99.9%、99.95%杀灭率啊。
7: 是，
4: 还有
7: 它是白
4: 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
7: 有人感冒的时候，这个菌就是传来传去的。有人咳嗽的时候，
4: 哎，
7: 有人抽烟的时候，
4: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家里面你蔬菜菜炒好了放在桌子上，
7: 是
4: 放了几天它马上就坏掉，
7: 对，
4: 放了几个小时马上就坏掉，
7: 这个很关键。
4: 还有一个甲醛，
7: 老师们，
4: 家里面的甲醛，我说句实话，十年未必能够除得干
7: 净。家里只要超过温度25度以上，甲醛是成倍的挥发，
4: 对的。
7: 所以我妈妈自己妈妈家里面在装修房子的时候
4: 就
7: 装这个，我说你先这个吊扇灯你开，就是开3个月100天、嗯、
4: 对，
7: 吹起来又用我们的等离子菌，
4: 对，
7: 家里面客厅里装这一个，然后他说清洁嘛，我说你不用担心，上面很好擦，很好清洁、
4: 嗯、对的。家里面如果是新装修的，把吊扇灯装上，然后就让这个屋子闷着，然后你再开热空调，再开热空调，再把这个离子菌打开，
7: 彻底挥发出来，
4: 彻底把家具里面、墙壁里面、油漆里面的这些甲醛让它释放出来。
7: 是的，
4: 释放的越多，它这个吸附的越多，吸附的越多，它落在地上的甲醛微尘就越多，
7: 越少。
4: 到时候你直接的地面，你拿扫地机器人扫一遍就好，
7: 是
4: 这个没有了。
7: 这个里面是高科技技术，它是正负离子电离技术，
4: 所以不需要滤芯，
7: 滤芯。不需要耗材，
4: 哎，
7: 只要你有电，你开10年，它10年给你做空气净化。
4: 因为空气当中一定有水分。
7: 是的，
4: 只要有水分，它就可以直接电离成氢离子和氧离子，
7: 哎，
4: 所以非常的方便。
7: 不是抽样。
4: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价格。首先，我们旗舰店的价格1999，毕竟它是一台 LED 灯，
7: 夏普的，
4: 是一台正反转的空气调节扇。是一台带有等离子的杀菌群的一
7: 台，这种空气净化器要3000多，
4: 近似于空气净化器。
7: 是的，
4: 因为它除了它只能去除一些菌嘛，
7: 对，
4: 它这个 PM2.5
7: 粉尘去不了，对，
4: 粉尘去不了，
7: 哎，
4: 所以它只能说有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功能，好不好？算是2个半机器，
7: 是
4: 1999不贵，但今天东风购物直降900块钱，1099块钱，
7: 对，
4: 所有的送货拆旧不要钱。电机质保10年，配件保一年，有任何的问题预约24小时之内响应，好吧？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8: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9: 很轻。
8: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9: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8: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现在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9: 比较分散，
8: 分散，不是集中的，哗吹的，容易感冒啊，慢慢的自然。非常，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9: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8: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从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9: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8: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9: 我妈妈家也装了，
8: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自然风，就慢慢的，你要快一点，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夏普的吊扇灯呢，应该来说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是的。
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吊扇灯是将三个，或者说是两个半机器吧，
1: 对，
0: 完全集中在一起，核心的技术，而且就是夏普的核心技术。哎，一个是它的发光光源，
1: 对的，
0: 一个是它的电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离子群技术，
1: 不需要耗材的，
0: 不需要耗材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小生物，
1: 对的，
0: 来净化掉。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放心，但是今天的价格1099块钱，我说句实话，在吊扇灯行业当中算贵吗？有一说一，的确贵一点点，
1: 高品质的。
0: 但是我问一下大家，能够有夏普的电机这么稳定吗？夏普可是从1942年开始就开始做电机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台吊扇灯在东方购物做了3年的实验机器了，在运行过程当中没有噪音，哎，非常的稳定。吃低点，而且每次做实验都正转反转，每次做实验都有我们今天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干冰的侵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二氧化碳会含有少量的水分会进入到电机当中，
1: 电机里面
0: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做10年质保
0: 电机10年质保没有问题。第二点，夏普的拳头企业，我说句实话，现在东方明珠上面的灯珠，
1: 对，
0: 包括说上海中心外立面的那些 LED 的灯珠，包括说虹桥机场、浦东机场跑道上晚上指引飞机降落的那个跑道上的灯珠，
1: 是
0: 全部用到的是夏普的品牌。
1: 对，
0: 为什么用到夏普的品牌？因为夏普的品牌稳定，不闪烁，
1: 不能有插漏，
0: 并且
1: 不闪
0: 长期的使用不容易坏掉。
1: 对
0: 啊，你想想看啊。上海中心这么高的地方，
1: 哪能去
0: 坏一颗灯？哎呦，那你这个蜘蛛人掉下来，
1: 是
0: 人家掉个1米就是多少钱了？
1: 对吧？
0: 而且有这种横风的，很危险的，对吧？
1: 而且我们今天三个光源，就是自然光。就是家里你适合就是女生化妆啊，或者姐姐们
0: 小朋友做作业呀、
1: 做作业，
0: 就是做一些精细的事情的时候，包括说妈妈有的时候现在，尤其是现在很多小朋友拼豆啦，对吧？
1: 要看得清一点，
0: 哎，要可以开自然光，又要亮又要不伤眼睛，自然光
1: 是。
0: 如果说家里面想温馨一点的，用暖光
1: 睡觉前；
0: 天气特别热的，用冷光，对吧？
1: 家里打牌的、聊天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打麻将的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0: 好吧？
1: 说得清楚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上海夏普是在上海的中环内的企业，
1: 对，金桥。
0: 来，就问一下大家，它不到外环，对不对？在中环内，
1: 对，
0: 外环，
1: 外环和中环之间，
0: 外环和中环之间，
1: 金桥。
0: 可以说啊，在上海市区内的工厂有几家？
1: 对。
0: 没有几家了吧？
1: 屈指可
0: 没有几家了，
1: 基本上没有
0: 了，屈指可数了。
1: 对，
0: 说明实力是在的。
1: 对、
0: 第二点，我们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走到这边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 LED 的光源。
1: 好嘞。
0: 首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自然光。
1: 自然光
0: 有一点好处，就是如果说大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你来看啊，我把手机放在这边，
1: 没有那么扎眼。
0: 哎，远远近近，它没有频闪。
1: 你们现在可以拿个自己的手机
0: 贴准，你对准你家的日光灯看一下，
1: 你看看。它会滴嘟滴嘟就闪，
0: 哎，如果你家里面的那个日光灯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要换掉，
1: 光源不好，
0: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但是你眼睛当中的睫状肌自己是调节的，而睫状肌每调节一次，它就疲劳一次，你就想
1: 越看越累，
0: 你就想你在抖腿的时候不觉得累，但是你要是抖了一天的腿，你这个小腿左腿肯定比右腿要粗，为什么？肌肉疲劳了呀，
1: 是的，
0: 但是日光灯你是没有感觉的。
1: 我们的 RGB 的色显度达到95%以上，
0: 特别棒。
1: 再来一下，
0: 来，这是我们的冷光源，
1: 夏天家里比较清凉一点的冷光源，
0: 对的。
1: 当打牌的时候、打麻将的时候，你要看得清楚一点，冷光源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马上中秋节了，睡觉之前呢，温馨一点，
0: 对的，
1: 暖光来了，
0: 暖光源了，没问题的，
1: 对吧？
0: 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三色光源，
0: LED 灯。光源亮得很柔和，
1: 都有遥控器、
0: 没有特别的刺眼。
1: 是，
0: 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我们的、
1: 第二个功能了。
0: 第二个功能，
1: 除了能照亮房间，还能让房间都温度达到均衡的，
0: 特别舒适啊。
1: 遥控器在这边，上面我们有正转式6档，那我先把它打开。
0: 先给大家打到我们的今天的正转的6档，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看
0: 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源啊，大风量特别的棒。来，有请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整个的夏普的风，为大家来做到，你看，全部都是双龙卷，
1: 它是交叉型的，这样这个风打在你身上没有那么硬，它模拟海鸥的小翅膀扑哧扑哧， 这个风吹在身上不是有那种刀割的感觉，不是很急速的那种光。
0: 对的，
1: 它是柔和，哪怕你对着我在山下面对着人吹，嗯，因为我们家我妈妈家自己装的是这个，嗯，都没有这种感觉。那你
0: 中午我说句实话，这个是我们最大档啊，现在把我们的风扇可以开的柔和一点，你看仍然风力很剧烈，
1: 没有声音哦，
0: 很舒适。没有大的声音。好，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把我们的干冰关掉啊。
1: 是。
0: 然后大家发现了没有？其实真的这个天气，你大概开个2到3档。
1: 对。
0: 中午午睡一下，你还要盖个毯子呢。
1: 是的。
0: 为什么还要盖个毯子呢？因为它整个的把屋里面这个风量循环起来了。
1: 是的。
0: 我就问一下大家啊，我们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哦吃西瓜，这个穿堂风吹过来，我说句实话，你躺在那种竹椅上，身上是不会出汗的。
1: 不会出汗，
0: 因为这个穿堂风特别的舒服，
1: 很自然的。
0: 而且穿堂风它是呜来一阵儿没了，
1: 是
0: 呜来一阵儿没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一直存在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我们可以反转。哎，来，我们再把这个灯也打开一下啊。来，有请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来个暖光源。
0: 围甲在下面，头发丝儿是不是没有动？
1: 没有一点点
0: 动。但是我感受到了这个干冰的凉意，
1: 是
0: 怎么来的？把我身边的热空气抽走了。冷空气被压下来了，
1: 搅动起来了，
0: 整个的都搅动起来了。
1: 是的，
0: 上面按照道理应该是热空气，
1: 对，
0: 我们把上面的这些热空气全部都挤压掉，挤压掉变成了冷空气，
1: 冬天配空调，
0: 然后再下来，
1: 夏天配冷空调，冬天配空调，就是上下左右前后，嗯，你房间的空气全部循环起来。
0: 我们现在把干冰关掉啊，
1: 来，
0: 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
1: 空气循环，
0: 这点很重要。像刚才郭总说到了，
1: 是
0: 很多人说吊扇灯只有春天、夏天和秋天要使用，
1: 对，
0: 冬天不能用，错了。吊扇灯在冬天也一样好使，
1: 它可以把你上面的开空调的冷空气放到下
0: 面压下来，
1: 对，
0: 它可以帮您把开空调的暖气直接压下来。
1: 是的，
0: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看我们电视直播的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家里面是没有装地暖的，
1: 没有
0: 装地暖，你这个东西不用，装地暖冬天就不用。我说句实话，装地暖你直接赤脚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就可以了，
1: 因为暖气在下面。
0: 如果说你家里面但凡是无论你是中央空调还是我们的普通的这个家用空调，都应该把这个电风扇打开，而且把它开到反转档，让整个的反转屋里面的空气可以循环，冷热空气一循环，空调就显得它更加的舒适了，而且也更省电。包括说你看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我们这边进行购买过，
1: 都是好评。老师们你看这个得到了一家人的好评，因为我自己给我自己父母装修房子也买了这一台，
0: 对的，
1: 风量大，声音轻，灯照得够亮，还有离子群，家里面爸爸妈妈抽烟没关系，
0: 对的，
1: 对吧？优点是静音，睡觉的时候你6档风速3色光源，睡觉的时候一点都不吵，你看一点都没有声音。遥控器吧，有的遥控器正转6档，反转6档，静音自然风，2小时1小时定时音，离子群可以单独开关，灯3色调温，
0: 离子群不一定要开电扇。大家明白了哦，那么问题就来了，离子群是什么作用？它是一个不需要利菌的杀菌神器。
1: 对，
0: 很多人说
1: 不需要利菌，
0: 你口气好大哦。哎，它还能杀菌啊？它真能杀菌。看，在这边，金黄色葡萄球菌
1: 是
0: 3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5%、99.91%、99.91%，啊，2个小时，看到了没有？
1: 是。
0: 大肠杆菌2个小时后杀灭率99.95%、
1: 99.95%、
0: 全部都是99.9%以上，是杀灭率，不是抑制率。
1: 对，
0: 记得是杀灭率，不是抑制率。
1: 来，
0: 白色葡萄球菌，
1: 秋天马上到了，
0: 杀灭率99.9%。
1: 有人咳嗽的，有人阿啾阿啾的，白色葡萄球菌在家里面，千万不能让它在家里面循环起来。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尤其是我们平时开空调的时候，
1: 是
0: 你是不会开窗通风的。那我们今天用到了离子群功能，就有个更好的防护。来，最后还有一个甲醛，
1: 是
0: 甲醛，很多人会很担心。
1: 25度以上，
0: 25度以上就开始释放
1: 了。那个玻璃窗里面这个胶水，10年了，
0: 它还在释放，
1: 还在。
0: 但是我们今天去除率达到了83%，
1: 一直开着就可以了，
0: 而且是48小时
1: 反转，
0: 48小时就可以了。非常放心，但我们还是那句话，你准备花到多少钱？我们今天算2个半机器，因为空净，咱们真的。东方购物有一说一，
1: 是
0: 实话实说，它不能够取代空净所有的功能。
1: 哎，
0: 家里面 PM2.5 它没办法吸附，
1: 但是菌菌啊，
0: 但是菌菌小小的生物它是可以去掉，
1: 可以去掉。
0: 今天旗舰店的价格，它既是灯又是吊扇，
1: 灯
0: 又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1: 是
0: 1999块钱。今天直降900变成1099块钱。
1: 对，
0: 而且我们整个的售后服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所有的拆旧、送货、安装全部都是免费的，
1: 一步到位，免费，
0: 一步到位的全部都是免费的，一次性全部都完成。
1: 是的，是的，
0: 不是送货一批人，
1: 就是你先收到一个货，然后你二十四小时预约我们，我们是否会上门安装，帮你把原来的灯拆掉，帮你把新的风扇装上去。
0: 如果原来是灯的，原来是灯的，帮你灯拆掉；原来是扇电风扇的，帮你把吊扇拆掉，没问题的，
1: 对，
0: 全部都一步到位。
1: 是
0: 电机保十年，配件保一年。我们今天24小时之内预约，只要预约以后24小时响应，好吧？
1: 上海滩，
0: 上海滩，全上海24小时响应，包括金山、奉贤、崇明，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零号021-5111-9900。
2: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站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过着落地的开车了，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吹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3: 很舒服的，
2: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侬还是相信我，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3: 现在这个落地地铺头啊，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向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相信效果，它服务态度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铺头呢，小人呢有辰光了勿当心呢，摆辣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地铺头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他在那床上那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在那安装，还有在那试好了，他才走。服务态度相当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相信呢，其实很多人对于夏普的吊扇灯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因为天气其实没有那么的热的时候呢，空光直接开空调，我说句实话，有点冷，有点寒。
1: 对。
0: 但是呢，你说不开空调吧，又有点热。哎，其实咱们今天夏普吊扇灯就可以给大家解决非常非常的舒适的问题。
1: 舒适的。
0: 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有那种台式扇，台式扇我就问大家啊，
1: 对，
0: 搬来搬去烦不啦？哎，这是第一点。
1: 还有一个问题，夏天过了，你要收纳起来了。
0: 对的，
1: 但这个就解决了。家里你本来顶上就一个空间，我是装灯呢，
0: 还是装扇呢？
1: 还是装扇呢？
0: 对的。
1: 那我这个装完之后，你要它亮的时候当灯的时候它当灯，
0: 可以。
1: 你需要它正转的时候它吹风，你需要它把房间搅动起来它反转，
0: 来做成一个空气调节扇，也非常不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开的时候，你可以顺带手的把离子群功能打开。
1: 对，
0: 把离子群功能一打开了以后呢，哎呦，全屋的一些小菌菌，
1: 对，
0: 一些小毒毒，
1: 金黄色，
0: 都是见到它，真的望风丧胆。
1: 对，
0: 而价格1099元一价全包，连送货、拆旧、安装
1: 服务
0: 一应俱全。
1: 就是你一个电话订购了，然后再收到货之后，再一个电话预约，我们师傅会。专业师傅上门帮你该拆的拆，该换的换，帮你安装好。
0: 对的，
1: 这些都不要花钱。
0: 的确，
1: 你用完之后又风量很大，声音很轻，
0: 又舒适，
1: 又舒适，又能照明。
0: 对，
1: 家里一个机器抵3个机器，
0: 当然，
1: 对吧？你看房间里整个空气都可以循环起来。
0: 的确，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时间并不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零二幺五幺幺幺9900。

0: 欢迎来，其实夏普的工厂呢，我也自己去过啊，发现里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里面会发现夏普有很多一些奇思怪想的这个小家电。
1: 是
0: 你会发现啊，冰箱左右开门，
1: 左右开门
0: 不是双开门，是一扇门，它既可以从左边开，也可以从右边开。
1: 考虑到可能左撇子、右撇子以及家里的装修的环境，
0: 家里面装修环境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原来在家里面装修的时候，这边是没东西的，
1: 是的。
0: 后来这边有东西了，我只能开换一边。
1: 考虑很周全，
0: 对吧？这个就是夏普的周全的地方。来，我们今天夏普的周全地方体现在哪里啊？从我们的光源开始。
1: 好嘞。
0: 从夏普的光源你就可以知道，首先第一，
1: 卧室里用，
0: 舒适
1: 里用。
0: 非常
1: 暖光源，
0: 关键的是
1: 睡前
0: 没有屏闪，没有屏闪。
1: 夏普的原装灯珠 RGB 就颜色的还原度达到95%以上。
0: 对的，
1: 就你买灯这个级别的灯要1999。
0: 当然了，因为这盏灯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夏普的灯珠，原厂的灯珠，
1: 原厂灯珠。
0: 夏普的灯珠还装在那儿，上海中心啊，上海环球中心的环球金融中心的那个顶上。
1: 对，
0: 全部的就 B 飞机用的。还要装在哪里？
1: 白光
0: 虹桥机场那个浦东机场的那个飞机的跑道带。
1: 对，
0: 这是起降都是得用飞机来起降，
1: 因为我们所有灯珠的它的出厂测试是180天半年，持续180天不灭的。
0: 对的，
1: 这是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哎，刚才是暖光、冷光和自然 光
1: 三个颜色，
0: 这三种颜色给到大家是让大家能够真真正正的舒适的来进行使用的。
1: 对的，
0: 有什么好处？冷光，夏天用；暖光，冬天用；自然光做一些精细的，小朋友做作业、玩电脑、玩手机。包括说女士化妆，
1: 是的，
0: 用到自然光是非常的不错的。
1: 要吵架的时候开个冷光源，大家冷静一下
0: 也可以。
1: 温馨的时候嘛，中秋节了，家里面晚上下要聊天的，你就开个暖光源。
0: 对，
1: 要不是做作业的时候，所以你开一个什么自然光。所以很多人家里面是两个、三个，客厅一个，书房或者卧室装一个，
0: 的确
1: 同样又可以做灯，还有其他功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来，再接下来看到我们今天第二功能，
1: 是的，
0: 第二个功能就要说到了夏普引以为傲。很多人觉得夏普引以为傲的是光源。其实夏普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电机，因为在1942年现在就开始生产电机了，人家就开始做电机了。
1: 电机，我们这个电机用了哪些老师嘛？就是风扇，然后那个高速的破壁机，以及高速的
0: 吹风机。夏普的，你记得夏普的吹风机吗？
1: 吹风机，
0: 夏普的一台吹风机价格要1000多块钱，
1: 1299。
0: 为什么要1299块钱？
1: 是，
0: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风柔和不伤发，而且温度恒定。
1: 对，
0: 在高温的情况下面，电机仍然能够顺畅运行。
1: 声音
0: 轻，这个夏普的电机是非常的强的。我们今天这个电机，你看已经开到了6档了。
1: 对，现在是1档，
0: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整个的这个在摇晃哦，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老师们，
0: 没有什么噪音哦，
1: 就它平时正常是缩在里面的，你打开它自动用自动力，
0: 有请工作人员再把干冰放进来啊，
1: 甩出来展示一下，现在是6档，
0: 各位
1: 一点声音都没有，
0: 3年了，
1: 速度太快了，
0: 做了3年的干冰实验了，按照道理，普通的一些电机早就被这个干冰里面的水分完全的有一点锈蚀掉了，或甚至会有声音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
1: 这个风在身上很柔和，
0: 对的，很柔和，
1: 因为它的这个扇叶是模仿海鸥的小翅膀，然后吹在你桌子上，哪怕你在下面打牌打麻将，你人在上面坐在下面坐一下午，我会刚头痛啊，哪能老不适应？
0: 对的，
1: 这个都没问题。
0: 对的，
1: 那我再开1档，你睡觉的时候怎么办？
0: 开到1档
1: ，对吧？
0: 柔柔的，慢慢的把这个风送到您身上，
1: 没有
0: 你不会觉得凉意，
1: 空气是流动的，
0: 对的。这很舒适哦，
1: 没有一点点声音。
0: 我们现在把干冰关掉啊，把干冰关掉，
1: 我把灯也关掉。
0: 这个我现在觉得有点像是那个《
1: 西游记》的
0: 《西游记》的感觉啊。
1: 扇叶慢慢的，它都收进去了，
0: 收拢，全部收拢，收拢好就是，
1: 可能都不需要擦。为什么它甩的时候就把灰尘甩掉了？
0: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不是有负离子群吗？
1: 是，
0: 这些灰尘、负离子群马上就吸附，
1: 都可以击穿掉，然后它掉到地板上。
0: 对的，
1: 你洗擦地板就可以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再按一下，它为什么？它可以开始。飞过来转，反过来转，为什么反过来转？就是冬天你可以配合天上的热空调，把冷气打到天花板上以后，
0: 对的，
1: 再沉降下来，
0: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好处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定是先来正转停住了以后再反转，反转的好处大家发现了没有？我的头发丝一点都没动，
1: 对，
0: 一点都没动，
1: 体感是凉快。
0: 来，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看到了。如果按照刚才这个样子，
1: 是
0: 这个风有一些 啊，肩颈不太舒服的，
1: 往上，
0: 马上就不敢坐在下面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坐在上面。
1: 对的，
0: 你
1: 冷空调
0: 如果说真的啊，女士，人说，哎，我之前就是冷风吹的面瘫过，或者我这个肩颈啊一吹就别住了，
1: 出去的。
0: 我们今天来家里面空调打开，再把这个反向的吹风打开，整个屋内的灯光开始有变化。屋内的灯光开始有变化。
1: 好，
0: 来，再把干冰关掉啊！
1: 老师们，
0: 你会发现，
1: 本来在这里的空调，送到十米以外的客厅，
0: 对，
1: 十米以外的卧室，
0: 十米以外的厨房，
1: 是不是本来空调这个它送不远嘛？你这个一开，它是不是往边上都送过去了？
0: 的确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尤其是啊，尤其是客厅不大的，你就不要买那个柜式的空调了，
1: 对，
0: 直接买个挂机。
1: 是的，
0: 你买挂机不敢用的原因是因为挂机的力道不够，吹不远，有它了，它中间给你接个力，冷风送到这儿，它再给你打到那边，这样呢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1: 一方面你省钱了，第二个你更舒适了，
0: 省电了呀，
1: 对吧？省电你省钱嘛，然后你舒适吧，你又可以做灯，不用的时候它收进去。
0: 对的，
1: 像我们是我父母家那个客厅是25平米，我装这一个，我说他说他问我有没有遥控器，我说夏普肯定是有遥控器，这是标配，遥控器功能很齐全，开电扇，你可以单独开灯，我单独开灯也没问题。然后这里是正转，因为它直流变频马达。
0: 对。
1: 你如果就你装个空调直流和不直流相差1000多块钱，
0: 对的，
1: 反转也可以，1、2、3、4、5、6，六档风，正转六档，反面
0: 当然
1: 定时1小时、2小时。这里是什么？是一个水滴造型，
0: 离子群功能。
1: 就是今年是2026年，我把这个离子群就用到哪里去？埃及的金字塔里面用的是我们夏普带有这个离子群技术的空气净化器。哦，金字塔里面和法老在一起。
0: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法老还是有机物。
1: 对，
0: 还是有机物，
1: 是，
0: 也是非常怕菌的。
1: 是的，
0: 虽然埃及比较干燥，
1: 对，
0: 但是就怕这些东西
1: 包括日本的地铁上面，因为它是不通风的，
0: 哎，
1: 你怎么万一有人戴口罩，怎么办？就是日本的大巴，你去旅游，日本的这个就是地铁上面都有一个葡萄串的，就是我们夏普的 PCI 的离子群的标志。
0: 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离子群，很多人说这个离子群真的有你吹的这么牛吗？各位，不是吹的，
1: 对，
0: 第三方的实验室检测报告，
1: 广东微生物监测
0: 金黄色葡萄球菌
1: 是
0: 2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以上，看到没有？大肠杆菌
1: 对
0: 2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以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接下来小朋友要开学了，
1: 是的，
0: 家长比较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哦体弱的，可以给教室里面装一个这个，
1: 真的有必要的。
0: 我说句实话，1000多块钱，就跟班主任说，
1: 写作业更亮，
0: 就跟班主任说，来，我出钱，我给，或者说我们家委会里面大家一人出个10块钱，
1: 所以我是给我女儿的房间，给我父母的客厅各装了一个
0: 白色葡萄球菌，99%以上，
1: 感冒的时候
0: 葡萄球菌
1: 就可能99%以上。
0: 还有一个在这里，甲醛，
1: 10年之内装修好房子的
0: 甲醛，
1: 温度超过25度，这个电风扇赶紧开起来，
0: 48小时之内去除率83.1%，
1: 真的连着开不要关，
0: 80%以上的甲醛被清除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1: 对，
0: 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对于你的自己的身体很重要。
1: 为什么我说持续开？老师，省不省电，耗不耗电？
0: 对的，
1: 健康更重要。宁愿把钱交给供电局，都不要交给白大褂。但是我们说，我们是直流变频电机。功率是28瓦，满负荷，六档你开10个小时，一个月多少钱？4块钱。
0: 对，
1: 你觉得吹在身上冷的怎么办？你反转，你往天上吹嘛。
0: 对的，
1: 空气搅动起来嘛。
0: 对的，
1: 对吧？
0: 不要只对人吹就好了。
1: 对，
0: 好吧。现在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来，
1: 是的，
0: 1099块钱，比我们的旗舰店的价格要降了900块钱。有一说一，比旗舰店的价格降了900块钱，而且旗舰店不包安装，
1: 不包安装的。
0: 我们今天送货拆旧
1: 安
0: 装全部都包，
1: 是。
0: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
1: 是
0: 预约以后24小时来进行响应，好吗？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贵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3: 所以你
2: 对阿拉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得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丝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天热的时候呢， 睡午觉那是更舒服了，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舒服，
2: 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对对
2: 吧？
4: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这个东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着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哎。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他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3: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3: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物事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0: 来，现在大家看到了，其实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来准备到的就是夏普的非常全头产品，就是它的吊扇灯。
1: 吊扇灯，
0: 我说句实话，现在还是很多人家里面装的吊扇的，因为相对来说吊扇比较的舒适，比较的柔和，
1: 没有那么硬，
0: 不像是空调一开，这个词儿怎么形容呢？
1: 对，
0: 它是硬到就是冷到
1: 脖子里面，
0: 寒到里面，
1: 就你身体透心凉。嗯，但像我父母这一辈人啊，包括我外公外婆一样，
0: 对的，
1: 他家里一定要装个吊扇灯。嗯，第一个他跟我开玩笑说，哟，我看到这个吊扇灯，晚上我就感觉站一带转我就睡着了，哎，对吧？第二个他说，你知道吗？你不做家务你不知道，你东西地上你放一个东西，我擦的时候我要搬来搬去，你装在天上我多好。嗯，但是他们说
0: 这是台扇嘛，
1: 对吧？
0: 对的，
1: 他说。你这个东西装在上面，但以前那个吊扇灯，它是要到了秋天要把它一块
0: 拆下来的，
1: 拆下来，
0: 它叶翅膀要全部拆下来，擦好，
1: 起来
0: 拿报纸包住的，
1: 报纸包，床下面。但是呢，你现在你爬不上去了，
0: 对的。
1: 但是呢，你不收起来，它们都是灰。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打开自动把小翅膀放出来，海鸥扇叶，
0: 对，
1: 不用的时候自动就收进去了。
0: 对的。
1: 所以我妈妈说，哟，罗可这么子买了好啊，哎，你买到我心窝里去了。
0: 对的。
1: 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我就希望这个东西能照亮，还能调光源，还能风扇，你说还能净化。他说最好他还能放个歌，他说他更好的，哎，对吧？
0: 这样放个歌这个有点难度，
1: 对吧？
0: 以后我们研发一下，好吧？
1: 就我妈自己的真实的经历，
0: 以后研发一下。然后呢，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还有个好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它不仅仅是能够正转的，能够送风，还能够吸风。吸风的好处是什么？把地面上比较重的冷空气吸起来到天空去，

0: 但是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099还包安装，拆货送货拆旧和安装都免全部都是免费的，
1: 是的，而且我们的电机是保10年的，10年，
0: 电机保10年。配件保一年
1: 是，
0: 另外我们如果说今天订购的话，我们24小时之内来进行响应。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上海下浦是在我们的中环外内环内，
1: 金桥
0: 在城区内的有一个。我说句实话，就是在那个拉拉宝都那个大的机器人旁边。
1: 就是、现在上海滩还有多少这样大的规模的
0: 城市里的
1: 还是百年品牌的？嗯，真的是
0: 很少见了，
1: 没有了。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其实很多人说这个东西用起来费不费电，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来，
0: 28瓦，
1: 因为它是直流变频无刷马达，老师们就是直流电机，声音轻，风量大，使用寿命够久，所以我们做10年质保。
0: 对的，
1: 功率是28瓦，你一个月你就开一天开10个小时吧，一个月4块钱。
0: 对，
1: 钱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很生活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了。
0: 对的，
1: 关键你人更舒服。
0: 你现在5块钱你可以吃点什么？
1: 对，
0: 听没有？
1: 来，人更舒服了。
0: 灯照明有3档。暖光、冷光和自然光，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风扇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正转送风，反转空气循环。
1: 循环
0: 起来以后，就可以让空调原来开28度的，
1: 是的。
0: 你原来开26度，你开28度。
1: 对，
0: 原来开24度，你开26度。
1: 是的，
0: 这样呢，帮大家来省空调的电。省下空调的这2度的电，你这个电扇有的好开了，
1: 有的好开了，
0: 有的好开了。第三，它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1: 对的，
0: 哪半个空气净化器？空气当中的小菌菌、小毒毒，它来针对一下，
1: 帮你 K 掉。
0: 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2个小时以后杀菌率、杀灭率哦，
1: 是
0: 就是9.9以上，99.9以上。
1: 广东的微生物检测局专业的报告，
0: 大肠杆菌99.9以上。来，还有一个。白色葡萄球菌，
1: 对，
0: 这个就是最近老是东西的原因。2个小时，99.9以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直开。
0: 还有一个，其实更可怕，那这个东西就不是的事情了。
1: 家里面新装修房子，空关3个月，这个东西你开3个月，
0: 对吧？甲醛去除率83%以上，
1: 对，
0: 83%以上，
1: 对。
0: 那么今天它既是一个照明灯。又是一个电扇，又是一个空气调节扇，还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1: 对，
0: 在官方旗舰店要1999块钱，太正常了。今天只降900块钱，1099。
1: 哎，
0: 再为大家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没有问题。
1: 对，
0: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
1: 是
0: 24小时之内响应。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三合一的夏普的吊扇灯。
1: 对的，
0: 哪三合一呢？首先是一台多种光源的
1: 三色
0: 照明吊灯，
1: 对，
0: 三色的，
1: 是
0: 暖光、冷光和自然光，每一种光源呢，其实都非常适合大家平时来使用，
1: 还原度超过95%。
0: 暖光你冬天用啊，哎，冷光夏天。
1: 吵架的时候冷静，
0: 你要做一些这个
1: 做作业啊，
0: 精细的事情，
1: 是
0: 做作业啦，做拼豆啦，
1: 对，
0: 玩手机玩打电脑啦，
1: 这种吸冷光
0: 全部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哎，对的，还有挑菜的时候，挑菜剥毛豆的时候，对不对？
1: 不晃眼睛啊，
0: 对的，很舒服。然后第二个功能，我们是正转反转的风扇，不要看只是正转反转啊，很多的电机能做正转。不能做反转，
1: 只有直流变频电机可以正转。
0: 电流反过来转的话，对很多的某些电机质量不好的伤害率很大。
1: 对，
0: 因为它的电阻可能就直接反掉了，好不好？
1: 是的。
0: 好，第三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离子发生器功能，这是一个不需要滤芯的，针对空气当中的小菌菌的这个东西，它能够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是99%以上。这个刚才给大家反复看了好几次的报告了，
1: 是的，
0: 广东省微生物实验中心给到大家的报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甲醛、哦、
0: 但是还有甲醛85%以上，但是甲醛要48小时以上。
1: 对，
0: 我们的刚才的小菌菌2个小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三合一，但是它的价格1099元，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费，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4小时响应。

0: 后以后呢，十年之内电机全部都保，
1: 十年之
0: 内可以完全放心。其他的配件呢，还有一年可以质包。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

0: 怎么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请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那么亮，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其实我也是很难得见到、啊、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0: 直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 史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来
1: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啊。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1: 是，
0: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一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
1: 那种岁月的痕迹。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5元的、10元的、100元的两种，
1: 200元的，
0: 到
1: 1000元的，
0: 对，到1000元的。
1: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0: 品相完整，
1: 对，
0: 保证真品，
1: 没错。
0: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1: 是
0: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1: 是，
0: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万了。
1: 对，没错，
0: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1: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天安门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0: 对，
1: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0: 是，1000元人民币，
1: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0: 1000元人民币，
1: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0: 来看看啊，一样的啊，
1: 是，
0: 1000元人民币。
1: 对，就是我们这张
0: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1: 对，

0: 28,350元
1: 一张就值回票价，
0: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1: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0: 对，
1: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0: 是的，
1: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0: 是的，
1: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0: 是，
1: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9900。
2: 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版，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 一直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0: 是，
1: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0: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1: 对，
0: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1: 是，
0: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1: 对，
0: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0: 是的，
1: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0: 是的，
1: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0: 对，
1: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0: 是的，
1: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0: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1: 对，
0: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 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这个版别的都有的。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1: 对。
0: 它在两万以内能够拿到六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1: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0: 没错，
1: 或者是两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真的叫全新品相。
0: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1: 对，
0: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六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1: 对，
0: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1: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值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0: 哎呦，
1: 小半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0: 没错，
1: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70公分，7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0: 没错，没错，是的。
1: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0: 是的。
1: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0: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0: 对，
1: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0: 是的，
1: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0: 没错。
1: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0: 对
1: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0: 是，
1: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0: 没错，
1: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0: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1: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0: 是，
1: 有10元的，
0: 是，
1: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0: 是的，
1: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0: 是的，
1: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6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1: 对，
0: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0: 对，
1: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0: 对，
1: 双刀百联号。
0: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 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
1: 啊。
0: 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
1: 哇、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0: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1: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 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0: 是
1: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0: 没错，
1: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0: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1: 对，
0: 就是用的这个钱。
1: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0: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两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登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1: 对，
0: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1: 油
0: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1: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0: 是
1: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0: 对，
1: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0: 对
1: 和就所谓的
0: 这个变化是
1: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0: 对，
1: 这个呢
0: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1: 哎、
0: 对，是的，
1: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0: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1: 是
0: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1: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0: 对，百联号的，
1: 百联号，百张联号的，
0: 没错，
1: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0: 对，
1: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0: 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
1: 的，
0: 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1: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0: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2: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3: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1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3: 对，当时
12: 第一版人民币。
1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12: 不容易保存。
1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1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12: 一张就9万块钱，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 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
0: 啊，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我们普通人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她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
1: 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了，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东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退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的。
0: 是是是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它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3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 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
0: 哎，
1: 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
1: 对，一上节目攀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580，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000，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
1: 对，
0: 各位看好什么级别、啊？
1: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对，
0: 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项，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是啊，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潘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您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6: 嗯，
7: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一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6: 嗯，
7: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6: 是
7: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沉甸甸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7: 是的。
6: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7: 1000元
6: 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
7: 对
6: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啊。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6: 但是现在它值，
7: 对，
6: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7: 对，
6: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7: 运输，
6: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个对这个。 这个是运输，
6: 运输
7: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6: 驼队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是，
7: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6: 200元的炼钢，
7: 对，
6: 对吧？
7: 这张是5元的织布，
6: 织布，
7: 对，
6: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6: 锯木犁田，
7: 锯木犁田，
6: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7: 是，
6: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齐这6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哎、
6: 这个真的，
7: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6: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7: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6: 100张，200张，
7: 对，
6: 一共200张，
7: 是
6: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100张，
7: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6: 这还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
6: 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对，
6: 没有流通过。
7: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6: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7: 双刀百联号，
6: 1980年5角，
7: 对，
6: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7: 对啊，
6: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证，
7: 是的。
6: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证
7: 是
6: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6: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这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2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8: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9: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0: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1: 能多多少？
10: 20-30%，20-30%应该有。
8: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2: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6: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7: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6: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7: 对，
6: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7: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6: 伟岸的建筑，
7: 是的，
6: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7: 没错。
6: 然后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7: 是的。
6: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7: 6张，
6: 1000元、200元，
7: 对
6: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900。

0: 码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毕竟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7: 是
8: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8: 是的。
7: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8: 1000元
7: 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8: 100元的运输，
7: 这个是叫锯木犁田，
8: 这个对这个。 这个是运输，
7: 运输
8: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7: 驼队啊，
8: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7: 200元的炼钢，
8: 对，
7: 对吧？
8: 这张是5元的织布，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锯木犁田，
8: 锯木犁田，
7: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8: 是，
7: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齐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
7: 是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
7: 相，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0: 善行润无声，
11: 善行润无声，
10: 厚德载万物，
11: 厚德载万物，
12: 善为本。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

0: 家，力度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大组合的六罐装，还考虑到了后面比如说中秋呀教师节大家是要送礼送人的，特别是很好看的双喜临门的这样一个礼盒装，特别拿得出手，而且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的活动，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有这样需求的观众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有句话啊，就说一个夏季真正可以耗光我们的气血精液，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人经常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了，这个气机不足的时候啊，你经常可能就是哈气连天，或者说坐一会儿你就会打盹，什么事儿都不想做，犯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精液耗损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表现出来各种各样干的情况，无论是嘴巴，我会发现很多的老人家早上晨练的时候一个大茶缸子抱着，不断的在喝水，但是这个嘴啊就是觉得干，就是觉得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我们自身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精液的产生和分泌都在减少，所以你光喝水没有转化成人体的精液的话，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没有喝到水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方案就是让大家不但能把气机给补上来，还能让人体的精液持续的能够生成，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还是经常说话熬夜经常要那个用嗓子的人群，都可以通过西洋参来进行调补。
0: 对，而且尤其是上海的观众买家里面很多些参溶滋补佳品，特别喜欢神像的大品牌，不仅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还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而我们今天大组合的六罐装，我们每两罐给大家装在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礼盒当中，特别的漂亮，红金色硬质的礼盒，它是这样子，你看双开门的，然后这个礼盒一打开，大大的两个福字哦，福气到家，福气盈门，并且里面的每一罐这个西洋参都是单独的60克，然后呢也是它的原料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我们的每一罐呢都是给大家切片切好了。首先我们说买西洋参原料产地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这个在侧面它的罐身信息印到了原料产地加拿大，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在全世界范围来讲是很好的西洋参的一个原料产地？
1: 对，因为我们在这些草本植物当中经常有个说法叫道地产地，
0: 是
1: 加拿大它当地的纬度、气候、土质环境、水分当中的这个成分都是利于西洋参的皂苷含量的生成的，所以我们说加拿大的西洋参品质好，道地大家都认准那个加拿大的西洋参去买，而我们神像因为作为一个老牌的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国企，90年代就已经在加拿大布局了，自有基地标准化的种植，才能让我们的西洋参当中皂苷含量丰富，让我们吃的时候真正能起到补益的作用。
0: 对，现在我拿到就是我们的神像西洋参片，在切片之前这个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样子啊，有没有发现很粗壮，因为它是大约5到6年左右的这个参林，
1: 对，
0: 然后我们是顶头正切，不需要去斜切，
1: 是
0: 把它切成比如说那种什么细长的，
1: 对，
0: 我们就是这个参有多粗，直径有多大，我们的参片就有多大，而且这个参片大家看啊，它就是严格按照泡制规范1毫米左右这样一个厚薄，
1: 对，
0: 确实这个是不是也让大家能够在冲泡的时候更好的把一些就是皂苷的物质能够释放在这个茶水当中？
1: 对，因为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是普通的食品标准，所以对于它的泡制厚度是考量我们里面的营养成分如何驻留，如何在我们那个烹煮的过程当中能快速释放，所以这1毫米的厚度是根据它的那个专门的规范来的，而且我们那个就是解放之后，公司合营上海的四大护参行的很多的老法师，都是进入到上海市药材公司去了，所以他们的传统的经验不光是作为一个精致饮片去卖，不是冲着好看去卖，是真正如何保留里面的营养成分，它在里面给大家做到各种把控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神像的西洋参，我们经常会做一个就是摇泡沫的实验，其实这个实验很能说明我们神像西洋参当中的那个品质，因为这个泡沫意味着就是皂苷的成分，我们每一次摇完之后，神像的西洋参摇完都是不让大家失望的，一半以上的泡沫，
0: 对，
1: 非常的绵密，而且不容易很快的散失掉，这就是它材料来自道地的加拿大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我们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参溶滋补的这样一个品牌，
0: 对，
1: 它的技术标准能够让大家吃到更多含量的一个保证。
0: 对，看到邱老师刚才讲了蛮长一段话，但是我们摇完以后这个细密的泡沫久久不消散，
1: 对，
0: 这个就是里面皂苷含量很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而且大家泡着在喝的时候，它这个参香参的这个浓郁的味道

0: 非常非常的强烈。邱老师，你给我们喝一喝，给我们说说口感。好的西洋参，它会不会后面还会有点回甘，包括会感觉这个喝了以后，哎呦，这个嘴巴里面那个很充盈啊，是不是？喝起来是很舒服的。每天我们讲话比较多，像我们的嘉宾东方购很多主持人哦，我们的保温杯里面也都在泡着神像西洋参。
1: 我们这个西洋参喝完之后，就刚才说话多的时候，你也觉得嗓子口有点黏的感觉，嘴巴里面觉得干的感觉，一口下去，这种持久的舒爽清润的感觉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就是因为西洋参特有的滋阴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另外就是这个西洋参喝下去，它会略苦，但是马上就是回甘，这就是典型的加拿大到底西洋参的一个口感。
0: 大家可以每天这样子，比如说单一的来冲泡，那么大家吃的这个量呢，大约是3到6克左右，别少，可能就是15片到20来片左右。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拿一个保温杯泡一泡，捂一捂，或者放在家里面养生壶里面煮一煮，煮得比较的透彻也可以。或者邱老师，它也可以跟比如说枸杞呀，或家里面很多什么石斛一块泡，对吧？
1: 可以，我们跟石斛、三七加在一起叫三宝粉。对于我们现在很多怕油的怕糖的，这个高那个高，这个三宝粉啊就特别好。还有呢，西洋参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不挑食物，它可以跟很多的食材去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的时候，你都会吃到一些养生膳，比如说西洋参炖鸡汤，西洋参甲鱼汤，对吧？这一些就说明它可以入汤羹。第二个就是我们西洋参挑的人群它比较广，就宽泛，基本上我们说经常动脑子的人群，经常说话的人群，经常熬夜的人群，就特别适合来吃西洋参。当然我们很多高龄的老者的身体情况不但气机下降，而且身体津液在慢慢的变少的情况下，那西洋参更是滋补的好食品了。
0: 是，真的是啊，所以很多可能我们现在在吃午饭的观众家里面，你烧的那个滋补汤里面就有神像的西洋参。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很划算的一个爆杀的一个价格力度。那回到现场，我们邱老师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价格和力度。首先我们这样的一罐，邱老师您给我们看一下外面，比如说神像的门店专柜或者东方购我们的 APP 上面，专柜是399一罐。
1: 对，因为进口的西洋参如果把物流成本什么算进去，有的真的会高达10几块一克。但是神像在门店里面是6块多钱一克，这个性价比应该也是相当高的了。那在东方的官网上面，它的价格是259元一罐。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可能比你看到的任何价格都要低，
0: 真的是很划算。我们今天是爆杀，那么我们的小组合是3罐装，然后呢总共是180克，外面将近是1200，我们是498元，差不多是省了7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更加热推的是，我们今天有到非常好的6罐装的大组合，总共是480克。那么这个在川柜需要花到将近2400左右，我们只要890元哦，真的就是差不多外面买2罐的价格，我们给你6罐，一罐的力度才148元。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附赠全新的我们的福气到家的礼盒3个，还有呢3个金色的拎袋，每2罐给大家放在这个一套的这个礼盒礼袋当中，再给大家送上2罐宁夏特级的枸杞，这个也是神像的线下门店的明星产品，价值138元，当然也可以跟神像的香参一块泡。所以我们整个组合加起来，按照产品来算的话，满满当当我们是8罐东西，然后呢还有总共3个礼盒3个礼袋。而且看一下我前面这个食物啊，你说我家里面对吧，长辈家里面送一套，兄弟姐妹家里面送一套，自己跟老爸比如说留着那个一套来吃一吃，非常的好。而且这样的一个包装是平时常规节目我们所看不到的，12位观众订购到了，售完为止，赠品我们也是正价产品来作为免费的礼物。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什么样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酱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呢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7: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8: 4-5年了吧。
7: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8: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9: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7: 都长寿，绝对
9: 都长寿了。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0: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8: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9: 神像牌。
7: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9: 因为神像老牌子。
7: 哎，上海人都知道。
9: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1: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2: 对，
1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2: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11: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2: 一个买了，
11: 放在哪里了？哦，放在这里啊！
12: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1: 哦，看到了，看到了。
12: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1: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2: 对。
1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2: 常吃的。
11: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吧。
12: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1: 真的呀？
12: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2: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1: 哦，
12: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日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1: 哎，这个特别好。
12: 这个
11: 补
12: 每天
11: 蛮好的，
12: 当时茶喝的，
11: 那不错，那不错。
12: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看了很多在东方购物这边买过神像西洋参的观众，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高，而且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是囤了很多货，对吧？每天基本上都在泡着这个喝，确实买这种西洋参进补要买高品质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加拿大当地邱老师讲的神像的自有基地，从源头把控这个原汁参啊，它这个本身当地的一个种植的情况，所以让我们就吃得很放心。
1: 对，是的，因为神像90年代布局加拿大的西洋参的这个基地，关键还有神像的标准化的种植，所以我们很多的地方都能引种西洋参，但是引种的过程当中，如何把它的营养成分照干，和它里面的很多多肽氨基酸类的物质可以提升，同时在种植过程当中，对于除草剂啊、杀虫剂啊这一部分的那个如何更好的去控制，那才是我们能真正到最后吃到它对我们有帮助成分的一个关键。所以像神像它不是普通的一个售卖平台，它的品牌是跟它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参茸滋补的批发的这个资质是有密切关联的。
0: 是，
1: 所以当原料进来的时候，它不是切个片装个公案就可以在外面卖，第一步它一定要做检测，而且它要符合我们的国标要求，这个国标它参照的标准是我们的药典标准，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切片的加工厂是有要求的，因为西洋参我们说的就是有些它是烘干，有些它是阴。

0: 干，嗯，但是西洋参它要求的是晒干和低温那个干燥，嗯，所以像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在种植地的地方，在一块那个马路沿上面去把它摊晒，嗯，晒干，按照我们古法方式，它是符合要求的，嗯，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现代的 GAP 要求或者是 GSP 要求的，就质量标准要求的，嗯，那么可能它里面会有很多，比如说像微生物啊，重金属啊，包括一些农残这些方面，它有可能就会超标，嗯，那么所以像神像它的那个原汁生过来的加工影片，它对于那个就是低温那个干燥的这个要求，肯定不是在那个马路上摊晒，嗯，去把它晒干的，嗯，还有就是当它完成了那个影片之后，它还要再做检测，嗯，检测里面对身体可能有妨碍的这些成分有没有符合标准，嗯，然后再要在切片过程当中还要过筛，嗯，过两道筛之后把里面的碎屑都去掉，然后基本上它都有等级的，我们今天这个等级，嗯，符合了它那个等级之后装到我们这个罐中，嗯，所以你会发现神像的西洋参第一点开干之后生味特别浓郁，嗯，因为它是切片完成过筛之后检测完成马上装罐，嗯，不是像别人装在玻璃罐里面你要多少给你舀多少，嗯，还有就是它的加工环节当中，嗯，很好的保留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嗯，有的参它会做薄片样子很漂亮，嗯，薄薄的，然后看上去那个挥发油环特别透亮，嗯，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很容易散失，嗯，而我们今天一毫米的厚度，嗯，不但能让营养成分在这里面滞留，嗯，同时你在泡煮的过程当中，嗯，它又很快的容易释放，嗯，所以同时像神像的西洋参，我们是从原料加工储藏各方面全部达到一个好的标准，你才能在吃的时候获得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嗯。怎么证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摇泡沫实验，因为皂苷它就以泡沫的形式存在，神像摇完之后就是一半以上的泡沫，嗯，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
1: 是
0: 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是久久不消散，不是马上就消散掉，嗯，这就意味着营养成分的稳定，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西洋参，嗯，您在吃的时候才会给我们，嗯，无论是气机还是身体的经验，嗯，得到很好的一个滋养，一个帮助，
2: 啊，而且它的泡发比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嗯，你泡开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参片大了2到3圈左右，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参茶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嗯，那种参香参味，而且是啊回甘，然后嘴巴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嗯，所以什么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特别你是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很适合来吃。而且邱老师，嗯，大家不用担心说吃这个西洋参会上火，因为它就是我们人参当中很特别的清凉参，嗯，对吧？
0: 对，因为我们西洋参里面的皂苷种类跟我们普通的参不一样，哦，它基本上都是偏于对于我们比如说动脑子的，嗯，让我们安静下来的，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身体产生津液的这一部分的皂苷，
2: 嗯，是，
0: 所以就说它是不太容易上火的，嗯，那有，当然我们说人群会各有差异，嗯，有的人可能因为西洋参里面某些特定的物质自身的体质不一定适合，那可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你自己来调节，嗯，但是西洋参跟其他的参相比它还是适用人群非常广的，嗯，小到我们要应对高考的孩子，哦，高考的孩子大家都知道每天晚上作业要做到几点，嗯，早上几点要去上学，嗯，大量的题海当中要去刷题，所以有的时候到考试前老师会说哎可以吃点西洋参，嗯，但其实有点晚，应该在整个备考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您把这个西洋参早上煮完水之后的参片你可以炖蛋，你可以撒到米饭上做精力饭，可以放到汤蒸中做那个养生汤，那么像这样的膳食可以给到应付高考的孩子吃，那平时像我们的中青年人和老人家，那一定遵循我们建议的摄入量，每天3克，也就是20片左右，嗯，这一罐您竟然在20天吃完，那么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周期西洋参对我们的滋补作用了。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是东方购物的我们的周末爆杀，嗯，先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小组合是3罐，在邱老师面前那个3罐我们今天只要是498元，嗯，但是性价比更加高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想，小组合如果买2套，是不是6罐？嗯，价格是不是要东方购物这边也出到将近小1000？
0: 对，
2: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装的3个礼盒装，嗯，价格只要890元。这个礼盒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打开看，它是一个福气到家福气盈门的双开门的组合， 打开以后就是里面两罐神像的西洋参，你看这个非常的漂亮，很精致，它是那种硬质的这种礼盒装。
0: 对，
2: 你把这个作为礼物，中秋节送给亲戚长辈朋友，非常的有面子。
0: 对，
2: 然后外面一罐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专柜老包装还是要399。
0: 三九九，对，我们东方购物自己平台上面一罐也要259元了。
2: 是的，今天哎，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六罐装组合里面890元，六罐每一罐的价格才148元，150都不到。然后给大家附赠3个硬质礼盒，
0: 对，
2: 3个金色的拎带，再给大家有到2罐宁夏特级的神像明星产品，好枸杞价值138元，所有这些今天只在我们的爆杀节目才看得到，在市面上面别的渠道也几乎难得一见。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爆杀，就这一档节目售完为止，所以朋友们赶紧抢单。我跟邱老师把这个金色礼袋拎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2: 很丰富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3个拎带。你看，你分享送人，对不对？这个就是神像这种体面的这种附赠的拎带都给他配好了，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1: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1: 哦，
3: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你看
1: 啊，平的，
3: 对对对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1: 哎，对，
3: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1: 这个好黑的，
3: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1: 哦，
3: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看到的
1: 这么严格，
3: 对对对对。
1: 哎呦，
3: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1: 哦，
3: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1: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3: 对对对，
1: 还要再选。
3: 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1: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3: 对对对对，特别好看是吧？
1: 哦，
3: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1: 哦，这叫扔掉的。
3: 对对。
4: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像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5: 您自己吃吗？
6: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5: 啊，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6: 对对对对，
5: 经常要
6: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7: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
5: 哦，
7: 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7: 对对对，
6: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7: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8: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啊，你看我这茶
5: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8: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5: 哦，
9: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
5: 嗯，
9: 那喉咙嘛也不适宜啊，不适宜
5: 嘛，
9: 因为跟
5: 一个
9: 好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8: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5: 它也不上火，可以。
8: 对对对对，
10: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5: 混了一道吃
10: 也可以，
5: 两种呢相辅相成。
10: 对个，
5: 有吃多少年了？
8: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5: 20来年了，
8: 对，
5: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8: 客气。
11: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1: 西洋参啊，
1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1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御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
14: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13: 嗯，
14: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13: 哦，
14: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今天其实我们整个的组合，特别是我们有到三个硬质礼盒的这样一个六罐装，非常的高档体面。而且你看香参六罐，每两罐给大家放在一个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礼盒当中，然后附赠给大家有三个金色的拎带。就连这边啊，这个我们神像啊，明星单品哦，它是宁夏特级的枸杞，也是今天作为礼物免费给大家。这两罐也价值138元。主要是神像这个枸杞的品质也特别的好啊。
1: 嗯，是的，因为我们参照的标准不一样，对里面营养成分的，比如说枸杞多糖的那个含量的要求也不一样。嗯，所以它是有那个标准那个质量规范的。所以我们平时说你把它当菜吃是一种标准，而我们现在要达到滋补的结果，那我肯定执行的是另一种标准。而我们今天西洋参和枸杞当中，正好是非常好的互补，因为西洋参的话它是入心入脾入肾，而枸杞的话是入肝入肾，正好可以对应我们身体的五脏。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经常有句话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当身体的津液开始缺失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身体的体表，我们自己的口腔会觉得各种各样的干和燥，我们身体可能因为津液的缺失，也可能压不住我们身体很多的火，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哎呦火往上犯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现在啊，就是吃西洋参的人会发现越来越多，年龄层也会的压拉得越来越开。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经常要动脑子的说话的熬夜的，那么我们把西洋参作为日常滋补的一个食材来说，就是非常聪明的行为了。
0: 是的，邱老师，很多观众在问构成当中礼袋是什么样的，我们两人再给大家拎一下。
1: 好的，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六罐装三个硬质的礼盒，给到大家会有这样的三个这个拎袋啊，非常的体面高档。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也好，或者不是爆杀的平常的节目，六罐装也难得一件这样的金色的这个拎袋给大家。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给大家就是送礼也考虑得很周到了。
1: 哎，到时候中秋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一人一份礼物，对吧？这一个袋子在外面的价值就800多块，而我们今天三个礼袋加起来才800多块。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算一下价格，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其实是890元，所有我面前这些六罐西洋参，然后呢硬质的礼盒礼袋，加上还有这个两罐宁夏枸杞，全部给到大家。我们的价格其实啊，如果扣掉赠品的话，其实差不多才700多元。700多元你除以我们今天总共啊，就是说是这个360克，你除一下我们其实单克的价格可能才1-2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对于买到进口的加拿大原料的西洋参来讲，性价比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在电商网络渠道买这种西洋参啊，你看就是这种银种的这种参，你看单克多少钱？4块几毛钱。
1: 是的，
0: 对吧？这种银种参好一点的6块几毛钱。要买到花旗参，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西洋参，美国那边的西洋参14块几，加拿大那边的这个西洋参19块几，甚至于小20块左右，是这样的一个身价。但咱们今天低至可能才1-2块钱左右单克的价格，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爆杀，这个性价比真的给大家是给拉满了。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从价格上面来说是入手的好机会，但我觉得从我们现在节气上面来说，西洋参也是吃的非常适合的时间了。
0: 是，
1: 因为现在是属于什么，就是夏秋交界，不但酷暑还在，同时燥气也已经上来了，所以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乏呀、干呀、燥呀，都可能让自己不太舒服。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好的食材运用到身体里面，让身体有能力去生成津液，让身体透支的气机可以补回来一些。秋收收的就是身体多余的物质，要帮大家去度过寒冬，度过我们冬季的这个时令。所以现在你能尝得多，到冬季你可能身体就可以用得多。
0: 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说讲究时令，讲究节气来通过好的这种西洋参来进补，我们还神像给大家把控到了我们的原汁参，严格的足龄5到6年左右的参的粗细。有些市面上面说也是正宗的西洋参，但参龄相对可能比较短，对吧？
1: 对，
0: 3到4年左右，那么它就比较的细，它如果说要切成比较大的那种片型啊，不太可能，可能市面上面就会有一些斜切，就是那种细长的。
1: 是的，
0: 但我们的神像是顶头正切，你看看，这两个如果都顶头正切，就是右边我们神像参龄足的，它就是参片更大的。
1: 对的，就像我们现在拿上来的，对吧？顶头正切，我们片型怎样，参就是怎样，你能看得到参龄。但是像我们今天如果片型小，你把它斜切，看上去片挺大的，比我们还大，但是它的参龄你估得出来吧？完全估不出来。所以我们神像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参龄滋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就是对于那个参的各种各方面的要求，各方面的把关 那都是参照不一样的标准的。
0: 是的，包括我们其实如果这个生片啊泡大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生片泡大了以后，它可能原来是这样子大小，
1: 对，
0: 泡大了以后，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热水茶水当中啊，它就会变大，对不对？直接我们说这种一毫米的泡制规范，这个厚薄啊都给大家把握到了。
1: 对，
0: 在这个热水当中，更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里面的一些很好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释放出来。
1: 对，而且我们泡大之后不太容易碎，有很多西洋参，因为它比如说薄片，或者说本身的品质不够好，煮完之后这个片型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神像的西洋参在煮完之后大部分都是完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泡制规范使用的好。
0: 是的，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来泡一泡，很简单，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这个每天你要细水长流坚持来吃，并且就是15到20来片左右，3到6克左右。所以你想，如果老夫妻两个人啊，你们每天对吧，一人比如说3到6克，咱们估一估，一人一天比如说吃5克左右，那两个人是不是啊就是这个10克，那么一罐差不多一个礼拜都不到，对不对？所以其实啊，我们觉得这个买一个大组合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
0: 就摇了那么几下，你看泡沫就很多了。
1: 对，我们这个就是皂苷含量丰富而且皂苷含量稳定的表现。因为我摇过太多的西洋参了，摇完之后要么就是泡沫一点点，要么一会儿会儿这个泡沫就不存在了。所以神像的西洋参说自己是加拿大进口的，就是拿各方面的参照的系数来给大家看，我们这里完全没有假手，没有任何的那个切片，都是一镜到底的啊。
0: 对的，所以今天大家是买的放心，性价比又很高，你要有送礼需求的话，我们的这个礼袋印制的这个福气到家的礼盒都给大家配齐，但是这个爆杀的力度平时难得一见，今天咱们这一档节目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罐数的，我们有6罐装和这个3罐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像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制件，品质始终如一。

0: 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这个西洋参，帮咱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2: 要。啊，不是那个从天南从来大土壤啊。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楼，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楼。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4: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4: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4: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4: 对，嚼服啊，
5: 不能吃点甜甜的，
4: 甜甜的
5: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4: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4: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还回来
4: 有回甘。

0: 神象是上海我们本土的深融滋补的家品的品牌，然后呢也是特别好的中华老字号。我们反复给大家放到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当地神象自有基地里面一些种植的情况，包括邱老师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神象他们工厂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大型设备
1: 啊，是的，
0: 就是通过西洋参进口到国内来以后，他们还要经过多道的筛选和严格的检测。
1: 对，因为作为我们上海饲料菜公司旗下的这个企业，它的有专门的质量部，质量部无论是人员的资质要求，还是它的仪器设备的要求都非常的高，这一台设备可能就是几百万，你像普通的种植农户，对吧，普通的销售平台它怎么可能去有这样的设备，那么神象的西洋参从进口过来之后先要做一道检测，就原料的检测，检测完了之后切片，影片的那个加工过程当中要抽检，然后还有就是装罐之前还要再检测，另外就是他们的储藏的仓库的要求也是有相应的规范要求，你离地面那个桩头要多少，离墙多少，离顶多少，都有那个规范，而且仓库里面温度湿度都是要有那个规定的，这个温度湿度不是自己调了就可以，是保管员每天都要记录，相应的都要那个职能部门都要抽查，负责人都要后面签字，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的西洋参的品质不单纯是一个加拿大进口这个品质，是后面有一系列的保障才能让大家吃到真正有滋补作用的西洋参。
0: 是的，邱老师，我们可能有刚刚一些现在才调台过来的观众还想跟您学习深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人群适合吃西洋参，是不是气阴养虚尤为适合？
1: 对，是的，西洋参因为是补气养阴，所以我们鉴别自己的身体，第一个就是年龄，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然后比如说我们50岁左右，40岁以上，我们如果有这些表现，比如说舌头伸出来比较的红比较瘦，这就是阴虚的表现，如果我们的舌头伸出来是胖大的，那就是气虚的表现，如现在很多人的舌头就是又红又胖，所以这气阴两虚的那个状态我们可以吃，还有看我们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我们是经常熬夜的，那熬夜的人一定会有阴虚的状态，我们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说话的，经常说话的耗气伤筋，你可以吃，还有我们是不是经常动脑子的，比如说有些研发的、考研的、高考的，这些人群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气力不济，做题做不出来，然后经常会觉得烦，觉得那个燥，这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要补了。我们古人总结的一句话很到位，叫虚则补之，这个虚不是到了一定年龄才会有的虚，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提前进入到衰退的状态，所以这种虚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征去辨别，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产品，我们今天的西洋参针对的就是气虚加阴虚，而且它的人群我们刚才说了，还有饮食方式，我们不但可以含在口里，直接含服，也可以用水去泡，加上我们今天的枸杞一起泡，更可以把它入菜，比如炖汤、鸡汤、排骨汤、鸽子汤、老鸭汤、鱼汤里面都可以加，包括米饭和炖蛋的时候，它都是我们可以共同来做的养生散。
0: 对，现在我们的六罐装最后的备货只有10组了，因为今天是爆杀，我们的爆杀才会有这样的六罐是福气到家的礼盒，再加我们这样一个三个金色的这个拎袋。神象其实平时爆杀的机会也会比较的少，所以大家今天且买且珍惜，把订购的机会和我们的组数留给大家，订购的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将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您自己吃吗？
2: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对，
1: 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2: 对，
1: 经常要
2: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3: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对，
2: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3: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4: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4: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5: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我特别多，那喉咙嘛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1: 一个
5: 好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4: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4: 对，
6: 西洋参温性的，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
6: 也可以，
1: 两种么子相辅相成。
6: 对
1: 啊，有吃多少年了？
4: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1: 20来年了，
4: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7: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8: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7: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七分半不到的时间了，我们的六罐装的礼盒装最后的八组，因为六罐呢总共是360克，我们会有三个硬质的礼盒，福气到家的双开门礼盒配给大家，还有三个金色的这个拎带，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组合爆杀才有890元，而且还不止啊，这些东西还有我们两罐的神像的宁夏特级的枸杞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这个六罐装的礼盒装都订了2组，都订了3组，因为越是靠近后面秋冬季节，包括临近年底之后呢，家里面什么节假日呀、串门呀、走亲访友的机会都会比较的多，但是关键这个是确确实实一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刚才邱老师也一直跟大家讲养生要讲究时令，邱老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就是秋季的处暑节气，
1: 对
0: 这个到后面尤其是白露呀、秋分，再往后一直到这个重阳，是不是也是我们秋天养阴的关键时节？
1: 是的，因为我们夏季主要是气往外耗散，身体的津液往外透支，到了秋季的话，因为津液透支多了，我们总结出来就是一个燥字，所以秋季我们要如果要解决这个燥的问题，那就要身体的津液要充沛，而西洋参正好可以让我们的气机得到一定的补充的同时，还能帮助身体去生成津液，所以到了整个秋季西洋参同样也是当打的之时，
0: 尤其很多人群我们说工作忙的，对吧，或者平时你感觉说自己比如说伤阴耗气，对吧，阴液津液流失特别的厉害，都可以其实平时泡点西洋参，
1: 是
0: 像您自己跟老爸两个人包括您的孩子单位里面公司里面拿个那个保温杯来泡一泡特别的好，或者你说很多观众讲我这个家里面这个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烧的那个滋补汤，像邱老师一直讲炖的蛋呐，
1: 对，
0: 甚至于我们这个米饭里面泡完的西洋参把这个参片撒在米饭里面做那个精力饭，吃法很多样，而且吃的挺快的，其实
1: 是的，这样的那个精力饭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西洋参加进去之后这个米饭的香味跟西洋参的这种那个回甘的味道组合在一起，其实也是特别适合我们老人家吃，口感特别好，而且家里面有些比如说要高考的孩子，你不可能给他吃3克20几片，这太多了，他们通常的吃法就是3到5片含在嘴里，或者是泡个水，那更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养生壶煮完的那个参，这个水第一轮都吃掉了，参片里面还滞留的这些营养你可以撒在米饭上，放在汤羹里面全家来吃，这就适合了，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60克一罐，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而且参龄大约是5到6年的原汁参，顶头正切作为这样的大圆片装在这个罐子里面，邱老师，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专柜价格，老包装啊，不是这样的旋钮盖子，有到这样一个就是铝箔塑封的，都要399。
1: 对，
0: 东方购我们单独一罐是259元，很划算了。但今天我们组合里面3罐装498元，那个一罐的价格差不多已经是160几元了，划算到。但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六罐装的礼盒装，单罐价格低至148元，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每两罐给大家放在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这个礼盒当中，我把礼盒展示给大家再看一下，很漂亮啊！你看，硬质的红金色礼盒，然后呢配色非常的精致，打开以后
1: 双福临门，
0: 到家双福临门，谁看到这个礼盒不喜欢，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还有三个那个金色的这个拎带，然后还有两罐这边明星产品，枸杞跟那个神像西洋参一块泡特别的好，包括那个枸杞你自己煮汤也可以。
1: 是的啊，枸杞因为入肝入肾，我们很多时候看手机久了，对吧？
0: 对，
1: 这个眼睛经常觉得糊糊的，我们平时汤羹当中放点枸杞就是很好的食补方式啊。
0: 对，邱老师，我们再把三个拎带给大家展示一下，非常非常的精致啊。看看拎出去，对吧，你拿着一个套组，送家人送长辈送爸妈都可以，但神像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爆杀的礼盒的这个附赠以及我们的性价比平时难得一见，在神像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他们的专柜呀门店呀这样的方案也很少看到，所以我们今天爆杀售完为止，打电话先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酱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好，
3: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4: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有很多观众其实买相声就认神像，并且就认东方购这边，也是找好的机会爆杀呀，特卖的时候，尤其如果碰到一些节假日呀，要送人，有什么中秋节，也会选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盒装。就是包括在业内有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对神像的相声品质也是感觉确实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而且是专做生荣滋补，无论是从我们的原料的把控，还是到各个环节的质量把控，那都是相当放心的。所以神像的西洋参，一方面是因为品牌在上海大家都知晓，另一方面就是质量长盛不衰。
0: 所以今天这个方案还是我们的爆杀限时放送哦，三个礼盒总共里面六罐，还有呢再给大家附赠三个拎袋，里面会有到我们特别好的一些，比如说双福临门的寓意呀，口彩的这个体现，而且我们今天的力度还有两罐枸杞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备货不多，先打电话来订购，今天爆杀就这一次直播，订购请是02151119000。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天气是特别热的，所以大家出汗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血粘度就会比较的增加，所以现在当下养护血管非常的重要。那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纳豆激酶。今天咱们大品牌斯诺森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来了，两粒达到了1万FU 的高活性，而且呢我们今天产品的力度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很多我们观众不仅是在秋冬季节要好好的养护血管，夏天现在也应该吃起来，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血管是我们输送氧气和养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嗯，
1: 但是在这里面呢，它不能有任何的淤堵的这个状态。如果一旦淤堵，那么氧气过不去，或者说我们的营养成分过不去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自己身体上面经常去识别一下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嗯，
1: 比如说您是不是经常有手麻的情况，有没有经常觉得那个胸闷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经常会有头疼的这些状态。
0: 嗯，
1: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
0: 嗯，
1: 是不是偏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身体前期再给你一些信号，这条路可能没有那么通了。
0: 嗯，
1: 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大鱼大肉吃的多的情况下，你血管当中堆积的很多脂质垃圾就会比较多，那么这些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熬夜或者吸烟的一些习惯，
0: 嗯，
1: 也会导致身体里面产生这一类的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前期身体给你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应的措施，有些方法，有些对应的成分，
0: 嗯，
1: 可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对应它。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节目再给我们的消费者，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提示，一些科普方面的建议。
0: 嗯，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早期的为自己健康进行管理。
0: 嗯，而且我相信其实像邱老师说的，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对于自己这个血管的氧化是比较有意识的，也是蛮早关注到这种纳豆激酶这种产品的。而我们为什么东方购这边纳豆激酶产品啊也在不断的开发，有新产品带给大家。其实我们斯诺森这款来东方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家接受度非常之高。
1: 嗯，
0: 每一瓶都是原装进口，而且单瓶是有到60粒啊。很多观众也懂啊，长期看我们节目买纳豆激酶首先要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是它的 FU 的指数。
1: 对，
0: 我们今天要核心标的很清楚，两粒就达到了1万FU。
1: 是的，
0: 这个尤其针对很多比如说长期血管当中有些问题，或者很多的老年观众来养护血管的话，这个其实 FU 的这个数据是很值得大家来吃的。
1: 对，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做纳豆激酶的时候，这个 FU 的活力值是3000FU。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标的是2000。
0: 嗯，
1: 那么这种2000、3000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了。
0: 嗯，
1: 而我们东方购物从3000FU 到后面的4000、5000、
0: 嗯，
1: 9000，到现在到了10000FU，这个数值是不断在递增。
0: 嗯，
1: 那也是跟我们现在对于饮食生活习惯是确实需要这样高的 FU 指数的纳豆激酶来帮助我们。
0: 嗯，是的，它这个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种软胶囊哦。嗯，因为很多我们观众说纳豆激酶，我可能原来吃过什么那种粉剂状的，
1: 哎，
0: 对吧？或者那种什么就是粉压成那种片片的，咱们这个不一样，用到了特别好的这种软胶囊。而且我们本身啊，就是斯诺森他们家这个生产厂家也是就是做这种胶囊出身的，
1: 对，
0: 很好的一个发酵的工艺，就是保持里面这个纳豆激酶我们提取出来它的一个活性。
1: 哎，是的，因为酶嘛它本身就很容易被身体破坏。
0: 是，
1: 我们今天的激酶它在身体里面的作用就是，
0: 嗯，
1: 它要去激活我们身体的某些酶。
0: 嗯，
1: 那么这些酶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加，
0: 嗯，
1: 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酶的活性会降低。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有这样的小块块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缺乏这样的激酶去激活某些纤维蛋白溶解酶的话，那么可能它就变成一个不脱落一个物质一直在身体里面游走，
0: 嗯，
1: 慢慢就会产生对我们身体危害的行为。
0: 嗯，
1: 而我们今天激酶激什么，就是激活纤维蛋白溶解酶。
0: 正好有一个这种血管放大的一个图示，我们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血管当中，像你现在年纪上去之后，对吧，或者血粘度高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隐患。那么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嘛的
1: 啊？其实这个血管的模型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因为血管它是分层的，外面的浆膜层，这里面是负责弹性的， 然后最里面那一层叫血管内皮，这个内皮当中一格一格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那么随着血液的粘稠度的增加，跟我们的内皮摩擦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破损。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手上被划伤的这个口子是不是会出血。那么在血管里面它不叫出血，它就是胶原，一旦这里破损胶原暴露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信号，就这个地方它要有大量的血小板和我们的其他的血细胞聚集到这个部位。为什么要聚集这里？因为这个血液还在流动的。聚集好了之后，它把这个地方给它盖住之后，它下面可以修复。但是如果没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囊括在这其中的话，那么它们很容易随着血液的流失就流失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囊括起来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下面的血管内皮就慢慢开始修复。但是修复完成之后，当这一个那个伤口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第二个信号，就是这个要把这些物质给它解散掉。那本来呢它是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包裹在这其中的，现在这个里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我们先要把这个纤维蛋白网给拆掉。因为一旦拆掉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开始继续分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各司其职了。所以我们作用的什么，就作用在这张网上。当我们身体得到信号，这个网开始拆除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问题是年纪大了之后去拆除这个网的信号没有了。我们经常熬夜，是这个地方你即使没有破损它都会发生凝集的情况。那么同时没有把这个网拆除的情况会是怎样呢？就是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然后它会掉下来之后顺着血管游走，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它可能就把这里完全堵住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这个堵的问题，而是怎么拆的问题。当我们身体的信号正常的时候，所有你都不会有感觉。这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小块块，你不会有感觉。小块块被拆除了，你也不会有感觉。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些信号出问题，这些小块块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这里来一个，那里来一个，那么有可能他们顺着我们的血流游走到某些部位，这问题就来了，你就会出现闷啊、疼啊、紫啊、胀麻啊，这些情况就会出现。
0: 是，可能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听曲老师这么一讲，可能身体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小信号已经在告诉大家，那就是在提示大家这方面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们刚才看这个演示也是比较直观的，然后它里面我们产品还不单单只有到纳豆激酶，因为有些其实纳豆激酶产品它也是单一配方，但我们今天除了有高含量两粒达到1万F 的纳豆激酶以外，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这个也在我们的产品啊配料当中看得清清楚楚。主要是为什么这个产品特别要跟纳豆激酶相辅助，要增加地龙蛋白这个成分啊？
1: 因为地龙蛋白就是负责去拆的，它的拆的速度比较快。
0: 是，
1: 就以前我们可能是手工拆，举个例子啊，就像有些东西我们手工拆，它现在有了地龙蛋白，好像就来了一个挖掘机，就很快的就帮你全部拆完。今天加了那个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之后，就是强强联手，我们的那个内皮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血液当中的一些特殊物质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它是需要不断的去给它进行修复的。贴三个成分是各司其职的，这两个是强强联手，而这一个是默默的在后面。
0: 咱们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它的这个配方是特别特别好的，再加我们今天是什么软胶囊，为什么特别要用软胶囊，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避免我们里面这个胃酸啊对它里面这个吸收造成影响。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能够在这个肠道里面绷紧开，相对的也是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是比较小的，这个也是这个产品很大的一个特点。
1: 对的，因为酶确实容易被胃酸破坏嘛。我们肠溶胶的特点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才崩解，所以胃酸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一方面保护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另一方面也不让我的胃遭受一些刺激。
0: 所以这个产品真的，它这个软胶囊对吧，给大家做到非常的贴心，又是我们的高含量的 FU 两粒达到了1万哦，原装进口过来，三大复合配方，所以它在外面价格很贵。主要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在它原产国当地来买的话，折合人民币需要花到多少钱？
1: 要698元一瓶。
0: 真的也是价格不便宜。那今天我们图邦购是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就是180粒，那市面上面价格是2100左右，我们今天只要1000元以内，每瓶333，那单粒的花销是5元钱。但是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有一个，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很多的熟悉这个产品的观众准备的8瓶装。八瓶就是480粒，外面是将近5600，我们压到2000以内，1998， 每瓶啊低至250都不到，每粒才4块钱。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凑单以后更优惠了，单粒才3块钱。这个两粒是能够达到10000 FU 的。
1: 对，
0: 这个纳豆激酶，应该说单粒这个价格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啊、哦。嗯，
1: 是的，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你之前吃过这个产品，评价挺好的，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性价比更高的8瓶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细胞的集合体
3: 哦，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2: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3: 凝聚在一块了，
2: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3: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4: 是
3: 一模一样的。
2: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3: 斑块是饺子。
2: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3: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2: 对，哇、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0: 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这些情况，真的是啊，在我们不经意间就发生了，甚至有些还不什么中老年人，你看打。

0: 发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它才会导致对我们产生更大危害的行为。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物质纳入进来，嗯，在你身体里面敲不伦登的这些情况，我们及早的去解决它，嗯，可能是比较小的时候小的问题，嗯，我们更容易通过食物的方式去解决，嗯，而当这些问题慢慢变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无能为力了。嗯，所以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我妈也是，嗯，
1: 是
0: 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都还在外面旅游，嗯，很开心，嗯，回来之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老人家就家里的家务活啊，嗯，还有什么的安排都是这个老人家自己做的，嗯，对吧，
1: 亲力亲为的，
0: 哎，很多年轻辈都是靠着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这个家里面最负责任的人，嗯，最操持最操劳的人一下子倒下的时候，嗯，家里面肯定就是一种一团乱。嗯，那我妈那时候就是她走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家里面连那个存折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嗯，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一点都来不及，我们那时候我们家离那个医院5分钟走过去这个路，嗯，但是没有办法，嗯，只能打120来了之后到医院里面，我们那时候还保有侥幸，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嘛，嗯，就觉得送到医院里面去肯定能救得回来，嗯，但没想到早上送去下午人就没了。嗯，所以这种惨烈的事情你听别人都叫故事，嗯，到了自己身上那都是事故。嗯，所以我们说我后来反思了一下，第一个我妈的饮食状态，还有就是他的那个作息，早上小朋友送幼儿园都是他去做的，嗯，但晚上他又是最晚睡的一个人。哦，那么这些情况他其实是很累的，但是呢他不会说，他扛着，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他很厉害，嗯，什么事情只要找妈就可以了。嗯，但是当他倒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种脆弱的，嗯，这种身体里面累积的问题，嗯，就是已经让他就是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嗯，所以我们说但凡你发现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总结出来这些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去看一看，还有这你的生活方式，嗯，就像我现在我每天纳豆激酶晚上我必吃的，嗯，因为都知道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嗯，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熬夜的，嗯，熬夜的情况如果我不加干预的话，那么有可能家族的问题在我身上就会表现出来。嗯，而我如果要在这两个上面做一个选择，到底放弃工作，嗯，还是那个放弃健康，我都不想。嗯，所以我在我每天通过好的营养方式的调节，就我既能顺顺当当的做我现在想做的事儿，嗯，同时也不会因为压力把我自己压垮了，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
0: 而花的代价是多少？3块多钱一天。嗯，3块多钱，现在你在每天饮食当中也好，饮料当中也好，随随便便都能置换出来。嗯，但是置换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每天一杯含果脯糖浆的饮料，那你有可能对你来说，你各种各样身体就是千疮百孔的状态。这个钱要会学会安排，特别是老人家们。嗯，您现在的钱其实你后来吃的太多吧，你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吃的多，嗯，对吧。嗯，你要穿得好吧，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买那种高奢的那个衣服，对吧，珠宝，嗯，你都已经在减少了。但很多人嘴上说的我对健康这一块要多花点精力多花点心思，嗯，但在这里投入3块钱都不愿意的情况下，嗯，你想要健康是离你越近还是离你越远。嗯，所以这种悲我因为在家人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了，十几年前我一年一年轮过来，我才会深有体会，嗯，我才会对自己的健康投资我是任何不会有任何的吝啬的。
1: 是的，而且大家在听曲老师讲的时候已经关注到，嗯，在我们画面的另外一边就会有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图板。
0: 对，
1: 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嗯，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也没有好像不好的生活作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身体哪些信号哪些外部的一些情况在告诉我需要纳豆激酶呢？
0: 啊，其实你看一下这张血管，这张图上面其实蓝色的就是静脉，红色的就是动脉。嗯，如果是静脉动脉的话，在身体上面它怎样绕都绕不出绕地球2.5圈的这个数量。嗯，但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器官这里，这个血管的那个容量就非常大，都是毛细血管。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下看看心脏的和肺的血管状态，嗯，是不是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嗯，所以当这里面但凡有些啊那个堵啊有些那个不舒服的时候，嗯，你就会感觉到闷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大脑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在大脑和嘴唇这里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感觉到疼，嗯，感觉到各种各样的那个嘴唇的颜色紫就会在这些部位表现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嗯，也是这样，你如果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脏器这里都是非常多的血管， 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营养和氧气的要求非常高。嗯。

0: 这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酸胀的感觉，
1: 嗯，
0: 包括手上的那个麻的感觉，
1: 嗯，
0: 还有时候它会表现出，比如说背上啊这种地方会有痒的感觉，
1: 嗯，
0: 如果我们因为上了年纪，或者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您这些没有被激活的话，它就没法工作，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是我们协助我们的身体给它材料。如果你也有这些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那个吃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0: 去看一看，比如说非常明显的就对照您的嘴唇的颜色，
1: 嗯，
0: 现在你就可以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嘴唇颜色紫不紫，对吧？然后吃一段时间以后，同样照镜子看看，如果这个颜色慢慢开始变红了，慢慢开始那个不麻了，不胀了，不闷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工作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1: 嗯，而且适合大家这样一个年龄，比如说六七十岁呀，七八十岁，比较年长的观众，我们是建议大家选纳豆激酶的时候选高指数的。咱们这个你看，一瓶当中60粒，每两粒达到1万 FU， 这个也是在就是行业当中、市面当中，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是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这个两粒每天像曲老师讲的，睡觉之前吃，
0: 是
1: 两粒当中你知道的是有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它是合三为一的一个配方。
0: 嗯，对，是的。纳豆激酶和我们的地龙蛋白强强联手，我们经常说身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
1: 嗯，
0: 但是它再强大它都离不开身体要的材料，
1: 嗯，
0: 更何况我们的年龄每日俱增，我们身体的各的功能都是每况愈下，
1: 嗯，
0: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让它不要太早退休，
1: 嗯，
0: 它缺乏的材料及时给到它，让它可以去生成下一步身体工作要的这些成分。
1: 是的，而且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吃这款这个纳豆激酶啊，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我们单粒的价格大组合8瓶装1998元，3块钱左右，两粒达到1万 FU。你看这边3000 FU 的单粒5块钱左右，对吧？4000 FU 的单粒，你看7块钱左右。你单粒是5000 FU 的这种，你看单粒13块钱左右。
0: 对，
1: 我们大组合今天单粒是3块钱左右，所以价格方面你是完全放心。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啊，大家吃的时候不含嘌呤，也没有维生素 K2， 吃起来很放心。
0: 对，
1: 因为这个产品能够进入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平台做节目推荐给大家，真的是精挑细选原装进口的产品，一瓶当中是有到60粒。你想你如果找朋友到日本那边去买去代购，698元这样的一瓶，你除以60单粒的价格真的就是要10几块钱，
0: 嗯，
1: 很符合刚才我们比价外面同类产品的一个身价，但今天3块钱左右，所以你每天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
0: 嗯，
1: 但是我们8瓶装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如果你说我预算我就是出1000元以内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小组合3瓶装你也可以选，没有任何的问题，根据自己的预算和情况来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
3: 嗯，
2: 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4: 哆嗦，
2: 突然发现哦的手哦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
4: 嗯，
2: 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3: 哦，不受
2: 迈不动步了，
3: 嗯，
2: 或者说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3: 直线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
3: 嗯，
2: 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哦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嗯，
5: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3: 嗯，
5: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3: 嗯，
5: 我站不起来。
6: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5: 啊，
6: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
3: 嗯，
6: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1: 血管遍布咱们的全身啊，密密麻麻。刚才邱老师讲的，我们各个重要的脏器、各个重要的部位都需要通过血管，对吧？把血压、氧压输送到全身。但是大家看不到的血管的内部，因为很多很多的情况，年龄呀、不良的生活作息呀、不好的饮食习惯，让血管内部真的是危机重重哦。咱们不能说等到问题发生了以后，你再去采取一些措施，一定是要什么防患于未然。
0: 对，其实我们身体内部看不到的这个微观世界啊，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数量，就细胞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它每天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把握点它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血管每天都有大量的那个营养物质血细胞在里面游走，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为什么要有内皮，为什么要有松膜和外膜，其实它这个结构都是跟我们的血管要维持它的那个强韧弹性和里面的通道的疏通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是血管的内膜它是很容易因为血液的流动贴着它的这个状态就很容易破损。而我们现在的那个饮食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熬夜，有的时候情绪激动，包括久坐，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血液和血管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么到这个时候，其实比如说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我们身体自己自发的就会产生凝的信号。为什么要凝？因为要保护这个物质。其实你就要想想你手划开之后出血的状态。这个血是不是要凝住以后你才能形成一个痂？痂脱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面的那个伤口已经修好了。那我们的血管内皮也在保留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没有你外面的伤口那么明显。它的内膜破损的时候是里面的胶原物质暴露，它就会产生凝的信号。这所谓的凝就是血细胞向这里聚集，同时纤维蛋白网把这个地方给网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痂。这个痂跟你外部的出血的这个痂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痂形成之后，在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之后，它不会一直在，不像我们外部，外部的话凝是说脱落，对吧？要把它那个掉下来，然后你看得到。内部的话，这些地方还是要被身体重新再利用的。所以它产生的是一个溶的信号，这个溶的信号是由我们的酶决定。如果这个酶一直保留活力的话，那这个我们身体里面也很危险。那么它只有在这个物质产生，然后这个物质被已经修好的情况下，有这个过程，它才会产生溶的信号。那么要激活我们的纤溶酶，它的激酶同样也是身体自己产生的。那么当纤溶酶产生之后，纤维蛋白就会溶解。溶解之后，血细胞就各司其职，重新解散。血小板呀、红血球呀，包括一些胆固醇这类的物质，继续就在血管里面游走。该送到哪里去，送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酶没有办法去激活它的话，那么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在。它不但一直在，它会阻碍那个血流。那血流的冲刷下，它还会掉下来，随着血管游走。游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你说危险不危险？那么如果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该有凝的信号的激酶，该有溶的信号的激酶都有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1: 是，
0: 你压根感觉不到任何什么麻呀、闷呀、疼啊、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但是这种身体的反应开始有了，你是不是要想一想，它为什么会有呢？为什么它没有被身体的信号解决掉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干预不到它最终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新龙门客栈》这个电影？里面是不是有个镜头，就那个弄了很多的网，然后人从上面掉下来之后，就这个人就被分成好几块了，对吧？这个网在血管当中，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产生的纤维蛋白在这里面没有溶解，它不是像这样很大一团，但是一丝一缕的话，红细胞在经过它的时候就会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那么这些红细胞就不再为身体工作了。那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血液的黏的情况会更厉害。所以这是一系列在身体里面发生的那个现象，而我们平时是不太会去关注这一块。那现在我们说的，您不用从身体内部，或者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个诊断报告再做这些行为，有可能太晚了。您就识别一些信号，比如说嘴唇的颜色，现在就可以照镜子，紫不紫？然后手是不是经常觉得麻？还有就是到了那个夏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经常觉得胸口闷，然后拳头拼命砸。我记得我妈以前就有这个习惯，就拼命敲这里，敲了以后觉得，哎呦，好像 透过一口气来了，但是这不是透过气来，你这样敲也有可能就把里面某些这个东西给荡下来了。身体是很强大，但是身体也是你不给它材料它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把身体缺乏的材料去给到它。但如果您从日常的膳食，今天晚餐应该也吃完了，一日三餐当中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像我们还有纳豆激酶的这一类的食物，如果没有，而你这些表象又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你身体里面就好比买了一个定时炸弹，只是什么时候引爆你是不知道的。
1: 确实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可以吃一下纳豆激酶的产品。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款斯诺森的纳豆激酶，它还是什么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软胶囊。因为如果你对于这种产品比较了解，大部分初阶的都是纳豆片，就是纳豆的那种粉剂压成片，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讲 FU 指数比较低，进阶的就中端的那种已经是你看纳豆激酶的胶囊了， FU 指数已经上升了。如果你要像那种什么高阶型金字塔尖的，就是高活性，像我们两粒达到了10000 FU， 而且还是软胶囊，它是特别好的，能够什么就是耐这个胃酸的，能够在我们肠道里面崩解开，所以它的这个剂型啊，它这个活性啊都是特别好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现在的那个纳豆激酶的工艺是越来越好了，目的也是第一个保留它的活力值，
1: 是
0: 活力值能往就保留的越多越好，另外就是考虑到我们在经过胃肠道的时候不要被胃酸所破坏，到肠道能被身体更快的去吸收，只有进入身体内部它才能开展它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从剂型从含量都是相当优秀的。
1: 是的，关键我们现在其实八瓶装非常非常的热销，因为八瓶装你看看你可以跟老伴一起吃，每人每天其实吃两粒，睡觉之前吃，那么其实我们一瓶差不多60粒啊，正好就是15天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订八瓶装挺有必要的。而且东方购物这个价格1998，大家看外面啊一瓶是698元，就是你要其实啊这个花销在外面如果按他们日本当地买的那个价格的话，其实啊3瓶你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是有到8瓶，所以我还建议大家不仅是您跟老伴吃，或者您的这个孩子在上班的子女中年人中青年也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像如果说是青年对吧，每天一粒也没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原装进口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4: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7: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8: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9: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0: 对呀，
9: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啊、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的嘴唇紫，要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我们也按照这个年龄的一个分段给大家来看一下，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个血管，你看它就什么血管比较的有弹性，血液流通这个管道空间也是比较的宽敞的。但是越是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啊，30、35岁或者你看40、50岁以后，就会发现血管壁也变硬了，弹性也差了，对吧？然后呢里面很多的一些纸质垃圾淤堵的也比较多，在这么热的天，对吧？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的，然后呢一激动啊一动怒呀、对吧？血管这个一急剧收缩，很多一些危险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就不是说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大家听到纳豆激酶都是让大家在这个时候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初期，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你一定是知道的。接下来身体给你的信号你也是看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去介入，你去补充这样的营养物质，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食物能带给你好的也会产生不好的。所以我们把食物当中没有的而又能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进去的时候，它就在帮你解决问题。小问题解决了啊，你就后面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不去考虑大问题的，对吧？那如果小问题不解决它会没有吗？它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能力，越到年纪大这个解决能力就越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激酶，那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比较容易失活的那一部分的物质。而你自己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又相当的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用激酶要去激活它，提醒它起来开始干活，提醒它这里有物质要开始去解决。然后要解决的时候把工程队给找来，日常也是要修路养路的。所以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脂肪酸又是养护我们很好的一个材料。所以今天三大成分相互配合，
0: 复合配方。哪怕你就说单一的就2粒达到10000FU 的单一的纳豆激酶不是复合配方，外面价格可能啊单粒10几块钱是要的，咱们是复合配方，就你其实已经省省了很多钱，单粒3块钱左右，单粒省10元左右。我们给到大家还有什么？还有葵花籽油，
1: 对，
0: 还有地龙 蛋白。所以我们一直讲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观众吃纳豆激酶也是走在非常非常前列的。这个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大品牌，还是很好的软胶囊。这个斯诺森他们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厂家，他就是做软胶囊，胶囊起家的，很有名啊，在他这个原产国，一瓶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998。8瓶给到大家，8瓶你如果是在这个他们原产国的这个当地来购买的话，7000多以上，因为它一瓶是698元，
1: 对，
0: 折合人民币的话真的是小700元。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不参加活动1998元，你想直接是那个5600多元，那这个直接省的话是省2500多元左右，
1: 对，
0: 很划算。你参加完凑单真的更厉害了，省4000元左右了，一瓶能够抵制200块钱都不到，199，单利才只有3块钱。
1: 对，
0: 但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2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请是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了，我们很多的观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在1000元以内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3瓶装。那你说我要性价比更高的，单利更划算的，选择我们的8瓶装。我们很多的一些画面也是确实是比较的直观的，就是有些什么隐形的危险的因素，真的越是这样的，比如说三伏天呀，包括你如果是换季，对吧？夏秋交替时间，马上后面就到那个立秋了，还有就紧接着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养护血管更加是刻不容缓的。
1: 是的，季节对我们的血管的血液的影响确实有，但是更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年龄已经超过60岁，你想想你那根管道，对吧，60年有没有好好维修过，然后光说这个60年，你再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很多60岁左右的人群，他的嘴唇的颜色真的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鲜红。为什么？大家要去想一想。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化的问题，这些发生问题的人群，你看看他多数都有那种长期熬夜、压力大、久坐、经常出差的这种商务人士，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在身上。那么一旦这个问题形成了对我们有危害的状态，那有可能生命可能就是遭受很大的影响。还有就即使回来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健康状态也会大不如前，你花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我们说把这些问题要提早考量，更早的介入。如果有这些不良的习惯和饮食，包括年龄的问题，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去投入这个几块钱，长此以往，我们一直在为身体注入好的材料，在呵护它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健康状态和你完全不管的这个状态，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确实我们今天觉得说有些观众，你说你与其就是说你比较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就其实可以落实在什么行动上面。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是原装进口过来，它是就是通过很好的纳豆当中提取出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通过软胶囊的这样的一个剂型给大家做到这种小颗粒啊，每天其实你吞咽也是比较的方便的。
1: 对，
0: 关键FU 的指数，这个是一个硬指标，每2粒一天你吃啊一份，2粒的量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不是外面什么3000 FU、4000 FU， 对吧？或者你说10000 FU 你要吃好多粒，我们2粒就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而且产品当中确实啊也看到了地龙蛋白也有，对吧？然后呢那个就是葵花籽油也有，
1: 对，
0: 所以它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辅料也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地龙蛋白，这个搭配其实很巧妙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信号给到身体之后，你猜的能力可能也在减弱。
0: 是
1: 因为酶虽然被激活，它的酶的数量可能没那么多，所以我们把地龙蛋白纳入进来，
0: 复合配方，然后呢 FU 的这个活性指数又非常的高，而且今天里面产品啊，你每天2粒，就是颗粒比较小，然后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嘌呤，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维生素 K2 大豆异黄酮，对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这个也是确实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 你了解 FU 活性指数这种啊什么数据，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高阶产品的到底什么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的这个八瓶装是1998，我们的三瓶装是999元。其实你想，1998相当于哦，你其实东方购这边定两组小组合的花销只有6瓶，
1: 对，
0: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1998八瓶装的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更高的。
1: 而且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因为这个问题随着身体的酶的活力下降，时时刻刻在你血管里面发生，我们所有血管连起来绕地球2圈半，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纳豆激酶，就像我自己，我现在是每天晚上我要吃3粒，然后每天晚上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的年龄已经在这里了，55岁以上，更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一类的问题。第三个，我的工作性质经常熬夜，经常出差，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那我对自己来说，这份宝藏那就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对我来说，每天我饮食当中可能就要挪出这部分的金额长期吃下去。吃的那个时间越久，那你买的那个组合来说，当然是大组合来说，每次服用的单次价格就会更低一点啊。
0: 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参加抽单。尤其我们的大组合参加完抽单以后，那真的是啊，1598元，在原产国当地买2瓶的价格，3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瓶480粒。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哦，血管的养护和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大家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哦。那么我们说夏天换季，对不对？到了后面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觉得中老年朋友应该把血管的养护每天通过纳豆激酶好好的来做好它。
1: 对，而且对血管的养护，它不是给你一瞬间的一个保护，
0: 是原装进口过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两粒达到了1万FU， 是纳豆激酶加地龙蛋白再加葵花籽油。然后呢，产品的配方很好，没有任何的嘌呤，没有任何的大豆异黄酮，也没有维生素 K2， 所以放心来吃。但是八瓶装已经备货很紧张了，这个产品因为直播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这次如果你看到后面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直播荧幕的放送，大家也不清楚，所以这档把握机会把现货订购下来，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啊，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的嘴唇紫，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啊，不当回事，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

0: 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酶的活力在下降，酶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1: 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两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那、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0: 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后，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啊，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
1: 是。
0: 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个热水澡，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
0: 嗯，
1: 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包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
1: 嗯，
0: 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
1: 嗯，
0: 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1: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
1: 哎，
0: 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哇、厉害的！
0: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1: 啊，
0: 好， 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啊、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嗯，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嗯，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它是一个喷 SPA 的这个模式啊，哎呦，
0: 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腻，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女孩子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哎，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
1: 对，
0: 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哎，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通
1: 四出水、
0: 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米，1. 就是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1: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
0: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
0: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
1: 嗯，
0: 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1: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
1: 嗯，
0: 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1: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1: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嗯、对吧？带增压喷枪。
1: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1: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
1: 嗯，
0: 啊，这多好啊，对吧？嗯、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哎、容易堵住管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1: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1: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1: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
0: 哎，
1: 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啊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水垢、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哎，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七十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啊，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特别喜欢，
1: 136个出水口。哎，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了，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哎，这个很厉害啊，
0: 再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哎，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林模式啊，这个呢是富氧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得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4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林，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哎，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给小孩洗澡的时候啊，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哎，
1: 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哎，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哎，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哎，不油那种
1: 水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香有马香，哎，
1: 有功能有功能，哎，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这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便当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伊个水呢，搿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70-80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关
1: 都
0: 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啊，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哎，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嗯，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嗯，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嗯，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哦，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嗯、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3公分嘛，
0: 对，
1: 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格子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啊、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哎，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林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林，哎，来来，它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哎，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
0: 对，
1: 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

0: 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哎，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哎，冲来冲去冲个挺上，对吧？玻璃高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
1: 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过落里讲，
1: 过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又干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
0: 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概能够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松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乳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
1: 也有的，
0: 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哎，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0: 冲不它，
1: 浓自由涌搁中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啦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嗯，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哎、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嗯，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
1: 哎，
0: 手持花洒，我先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实际上冷气的
0: 功能
1: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0: 嗯，
1: 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
1: 这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
1: 啊，
0: 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嗯、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
1: 嗯，
0: 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哎、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嗯、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
1: 啊，
0: 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了。
1: 对了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多贝，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对对，对
0: 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公分乘以。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的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
0: 啊，
1: 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啊、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嗯。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嗯，还有数控显示。
0: 嗯，
1: 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9。

0: 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拿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SPA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吧？
0: 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弄生气给它冲冲，弄再凉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
0: 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啊。
1: 它的拔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纲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
0: 不用挪来挪去
1: 啊，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哎，这是。
0: 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来
0: 第二档手持，
1: 对，
0: 手持
1: 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啊。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打在身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体验不到的，对不对啊？
0: 是，
1: 尝试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通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细细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对吧？墙角，
0: 然后墙面，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对吧？
0: 特别好。
1: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牙刷、牙杯啊，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哦，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

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啪，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懒得身上想。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
0: 还有特别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32，
1: 2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格子，大妮用格子，两个人捏湿水冷了身上下，
0: 当然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负氧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这边。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当，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产品，苏州的羊肉啊。我们说其实六月天呢，上海人喜欢吃白鲜羊肉，六月扶羊是吧，我们说喝点黄酒，然后再吃点羊肉，把体内的一些心寒之气呢给发散出来。那今天呢，这款产品不但是有白鲜羊肉，还有我们羊羔肉，特别好吃，一定要选择这个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应该是首播吧？
6: 对的，
0: 薛总啊，下去跟薛总分享一下。
6: 哎，好的，那个
0: 今年好像也是咱俩
6: 的。是的，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三伏天吃三伏羊嘛，是不是？上海有这个传统，那我把我们好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啊。
0: 是，这个真的是上等产品啊，就是特别好。你看它这个肉，你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白鲜羊肉，这里块每一块肉它不是碎肉，
6: 对，
0: 对吧？整块整块，而且是羊后腿肉，
6: 一定。
0: 然后切出来之后，咕咕老啾啾啾，对吧？然后呢，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当夜宵。哦，
6: 完全可以啊，
0: 特别好，
6: 如火如荼啊！
0: 这一盒这一包是半斤250克，
6: 对。
0: 然后你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6: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配料呢？羊肉，饮用水，然后呢黄酒，
6: 对，
0: 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食用盐和香辛料。
6: 而且潘老师啊，除了配料干净之外，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们爷叔阿姨们喜欢，我们今天下单，今天才去做，
0: 听到吧？
6: 没错，
0: 听到吧？他不是提前帮你做好的，
6: 对，
0: 也就意味着就像你家里卤个牛腱子现切。
6: 对，
0: 卤个羊腿现切，
6: 没错，
0: 一样道理，现切现吃。
6: 是
0: 啊，这是我们的白鲜羊肉，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6: 羊羔，
0: 羊羔肉啊，羊羔肉，给大家再来看，这个也是一整块，
6: 哦，
0: 也是250克啊。
6: 对，
0: 然后这里面你看皮冻也好，肉质也好，我们说基本上90%以上都是肉，
6: 没错，而且我们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
0: 很干净。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我们之前已经动过画面了，给大家看，配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对吧？羊肉，羊羔肉，
6: 对，
0: 而且这个羊羔是一岁的小羊，
6: 对的，而且那个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什么意思
0: 啊？
6: 那个羊羔是不是有皮冻的？
0: 对，
6: 我们就是用的羊皮冻给大家做，
0: 不用其他。
6: 对，所以如果你有明胶啊，或者有猪皮冻，我会写清楚，对不对？
0: 对。
6: 但是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说明我们是羊皮冻给大家。
0: 所以刚才薛总说了，我是现切现发的，
6: 没错，
0: 现做现发的，
6: 一定
0: 来不及加那些胶。
6: 是，
0: 对，我就是给你现做，吃一口热气羊肉，
6: 不加胶，我们
0: 不加胶，不加胶，好吧？来，
6: 好，考验潘老师刀工的时候。
0: 我刚吃了一个，我觉得特别
6: 好吃。对，
0: 然后这一个
6: 现做现发，吃的就是新鲜。
0: 来吧。
6: 然后现在天这么热，上海人三伏天吃羊肉，哇，
0: 拿在我手上漂漂亮亮的。
6: 潘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上面这一层是皮，一定要带皮的，给大家讲一下，带皮的才是整切羊肉。
0: 而且像这样的皮是一点都不紧的，
6: 没错，
0: 很好嚼的，
6: 是的，
0: 酥烂的。
6: 为什么要带皮？带皮才是整切的，我一定给大家说。
0: 看到了，哇，漂亮啊，漂亮吧，对吧？
6: 漂亮。
0: 哎，这里面就像大理石纹一样，
6: 对
0: 吧？而且它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羊羔本身的这种肉啊，肉是非常鲜的，
6: 没错。
0: 你要再长大一点，肉稍微有点柴了。
6: 对的，
0: 对吧？
6: 我们都是用的山羊的后腿肉啊。
0: 我连皮冻一起切啊，哥，你看我能不能切下来？
6: 这是原皮啊，
0: 原皮啊，
6: 没错。
0: 来，这个皮冻也就一定要裹着这个一块吃。
6: 是的，
0: 一块一块吃。
6: 我们都是用的后腿的小山6到12个小山羊给大家做的，所以你看多扎实这一块肉，
0: 哦哟，漂亮，
6: 哇，真的漂亮。
0: 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
6: 对的，这个白切羊肉没有皮冻的，只有纯肉给大家。
0: 纯肉，
6: 没错，
0: 对吧？你看，好好吃，来，我来一口，来一口，来，已经迫不及待了。
6: 是，弄点什么上海人的辣酱油啊，什么都可以啊。
0: 香，鲜
6: 是，
0: 底味是咸，但它不齁咸，
6: 没错，
0: 真的很好吃。哇，这个真的是很下饭，
6: 我刚才忍不住偷吃。
0: 你如果下碗面，白鲜羊肉面，
7: 340，
8: 在你门店当中，你像这一份的话，你就光吃羊肉，这价格都不菲，
7: 没错，
8: 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7: 在我们苏州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多少钱啊？给他们姐姐们看一下，白切羊肉140元一斤。我们今天组合里有一斤给大家，对不对？
9: 是。
7: 然后这个羊羔100元一斤，组合里也有一斤。
9: 对。
7: 那说白了，一斤白切羊肉，一斤羊羔多少钱？240块钱。
9: 对，
7: 对吧？
8: 白切羊肉其实就是贵呀、啊，对吧？因为它是新鲜现做现发，就是现在订的朋友马上就做了，下单马上就做。
7: 是。
8: 然后就我告诉你，就是根本不加什么椒、什么明椒之类的，
7: 是
8: 叫不椒，
7: 没有
8: 不加这些东西。
7: 这个是羊羔啊。
8: 然后这羊羔，你看。哎呦，这块肉也很正气，你看到吧？
7: 是，
8: 哦哟，漂漂亮亮。
7: 这里面是有皮冻的，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羊羔是有皮冻的，
8: 带点皮冻就好吃，
7: 对，软软的
8: 也很香，
7: 没错，
8: 好不好？来，我给大家再来切一块，来来来来。哇、
7: 哦，这个皮就是羊羔淋的。
8: 哎呀，你看到吧？
7: 哇塞，这一块又有高汤、哎、羊肉高汤，
8: 对，
7: 又有那个后腿肉放在里面，淋的不得了、哎，吃的这一口，然后呢，你就冷吃，千万不要加热
8: 啊，不要加热，
7: 加热会散掉的、
8: 哦。是是是，
7: 没错。
8: 然后刚才吃的是白切羊肉，我再来一口羊羔肉，
7: 对，就是我们苏州的羊羔，给大家里面是带皮冻，真的是，
8: 就对，又很香，
7: 没错，
8: 又很好吃，
7: 是
8: 哇，这个真的，而且不塞牙，很多老年人说，哎呦，像这种羊肉会不会塞牙？柴的才会塞牙，
7: 对，
8: 老的才会塞牙。我都是1岁左右的月龄，
7: 没错，
8: 对吧？
7: 6到12个月的小山羊腿给大家，然后每块都是这样的，这个带皮冻的，回去做个冷盘，淋得不得了。
8: 我告诉你，今天一定要订这个组合，今天这性价比真的很高。外面吃一份100多块钱，
9: 对，
8: 对吧？我告诉你，今天是有2包250克的
9: 白切羊肉，
8: 2包羊羔肉各250克，
7: 没错。
8: 好，你自己算算，今天一袋。250克，两袋是1斤，
7: 是，
8: 这总共是有着2斤，
7: 没错，
8: 199，
7: 没错，
8: 帮你全部做好了。
7: 是的，我们苏州的羊肉店，我没说，也不是贵的，哎、也140一斤啊，101斤，那加起来240，我们实实在在给大家便宜了50块钱，对不对？
8: 199，我今天是2斤啊，
7: 对
8: 吧？就是这性价比太高了，
7: 没错，
8: 好不好？所以你既可以吃到羊肉白切羊肉，也可以吃到新鲜的
7: 羊羔
8: 肉，羔
7: 没错，
8: 好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就想吃羊羔肉，我们还有个单独的锅，有5袋羊羔肉，
7: 对，
8: 每袋250克，
7: 是，
8: 加起来是1250克，1250克也有。2斤多呢，
7: 对，2斤多的分量，
8: 2斤多的分量，
7: 是，
8: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6月天、6月3伏天、大夏天就吃什么？就是白切羊肉。
7: 对的，而且我跟潘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再说一下，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给大家，我们都是新鲜现做。比如你今天下单买的，我们都是今天才去做。
8: 就这么说，就相当于我开车到苏州去，
7: 没错，
8: 吃一条羊腿的白切羊肉，
7: 哎，对，
8: 就这么新鲜，
7: 是，
8: 好吧？而且你今天大老远的也不用开过去了，对吧？台风天马上就来了，
7: 对的，
8: 咱们给家里囤点货，
7: 没错，
8: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0。
10: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11: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这就是季节性产品，我告诉你，就是春天吃不到，秋天吃不到，就是夏天。夏天我们说六月伏羊啊，伏羊天真的是三伏天太热了，
1: 对的，
0: 吹空调，吹空调冷气进去，吃点热的，对吧？喝点黄酒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吃点羔羊肉，有的人说了，我早上起来一碗挂面，来一个白切羊肉，
1: 是的。
0: 中午来个煲，对吧？你说蛋饺啊，羊肉啊，然后再来一点那个鸡毛菜，这又是一道菜，
1: 对的。
0: 晚上孩子们回家啊，游完泳，你看我刚刚上班来直播，我俩女儿在那游泳，回家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们切一盘白切羊肉，
1: 对，
0: 对吧？你酱油都不用蘸，
1: 是
0: 又香又好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也很好吃，也很有营养。
1: 关键好吃呀、啊，是不是、哎？来自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跟羊羔，这个在我们苏州，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这两个季节是必吃的。那现在正是盛夏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上海人我知道三伏天吃羊肉，对吧？其实吃点是非常合适的。
0: 但是你要吃红烧羊肉，哎呦太腻了，
1: 对的，
0: 对吧？白切羊肉又是清淡解口，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好吃鲜香，
1: 对，
0: 然后又是紧而不柴，
1: 对，
0: 然后它那个皮又是 Q 弹爽滑，
1: 对，
0: 我告诉你，这皮真的是不会咬不动的，哪怕你上了年纪了，70多岁、80多岁的人，我觉得吃这个皮冻，吃这个皮，哎，也是很有嚼劲的，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如果白切羊的话，你整个全是羊肉；如果是有羊羔的话，是里面是有皮冻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更好吃。
0: 我就喜欢吃带点这种皮，带点冻。我告诉你，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的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没错，
0: 对吧？你像喝酒一样，你要干。光是那种烈度酒不行，
1: 好像
0: 不行，对吧？你就
1: 稍微搭配一点
0: 葡萄酒，哎，红酒配红肉，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菜，对吧？我今天可以下酒菜，来个二两，来个一两半，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没错。
0: 但是晚上的时候来罐啤酒，白切羊肉，
1: 是，
0: 对吧？早上吃早酒啊，上海人喜欢吃喝早酒的，来份，哎，我们说白切羊肉的挂面，
1: 是
0: 啊，
1: 我在我们苏州白切羊肉一份挂面多少钱？我那天去吃的，45块钱一份白切羊肉，给你几片？给你三片。
0: 苏州的羊肉从藏书开始到我们今天太湖农耕，
1: 是
0: 吧？我觉得都是苏州羊肉遍天下，
1: 没错，
0: 好吃的不得了。
1: 嗯，
0: 而且苏湖羊嘛，我们说这种羊肉本身就是绵羊、山羊，
1: 没错，
0: 它的羊肉很紧，
1: 是，
0: 然后的这种味道啊，真的很好吃。我今天早上还怎么吃呢？夹在那个面包片里，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吧？
1: 肉夹馍什么的都可以，关键很方便，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不需要再去调理了，你不要大夏天去弄个羊，你自己做，今天冷吃就行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这个第一个好吃是王道，第二个配料干净是王道，
1: 没错。
0: 这个配料干净到什么程度、啊？刚才我刚要举起这个配料表给大家看，
1: 是
0: 薛总就说：“等一等，我告诉你，这不但配料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是现做现发，
1: 对，
0: 这就是。”哎，这就是你跑到苏州去，现在现场切完打了包回来。
1: 对的，
0: 你苏州再近吧，也得开个小时吧。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第一个干净。
1: 好，
0: 羊肉饮用水，对吧？黄酒，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我们的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没了。
0: 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没有保水剂，就是羊肉本身啊。
0: 现切现做的，
1: 对的。
0: 定好了之后，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现发现做，我也最快速度。明天后天就能到你的府上了，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居然
1: 高达，羊肉就是这样，
0: 24.2克，
1: 没错，
0: 脂肪含量是低的，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羊肉就是这样，
0: 在夏天你本来就运动量大，
1: 嗯，
0: 对吧？像我今天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打球啊、游泳啊、健身啊、跑步啊，
1: 没错，
0: 那你这时候出的汗液多了，你是不是要需要好好补充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食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的，
0: 来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把大家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趁潘老师切，我给大家这样说一下啊。我们都是用的整切羊腿肉给大家的、里面只有羊腿肉，没有别的东西啊，每个都是就是你回去稍微冷切一下就行了。
0: 羊腿很紧，
1: 对，
0: 所以是整条羊腿这么切下来之后，你看它散不散？
1: 真的一点都不散啊，
0: 对吧？
1: 没错，
0: 哎，不是没买过这种所谓的白切羊肉，你经不住这么一刀下去切。
1: 对的，很多都把那个什么边角料给你，对不起，我们没有，我们是带皮整切羊腿肉给大家。
0: 有没有注意到我是横切竖切？
1: 是的，
0: 切横竖切。我都不散，
1: 是，
0: 你看啊，我这是竖着切啊，
1: 是，
0: 来，
1: 只有肉啊，没有别的东西啊，
0: 竖着切不散啊，然后再来横着切，看好了，横着切，来，
1: 对，
0: 也不散，
1: 是，就上面有块皮的，
0: 这肉是不会掉下来的，
1: 是的，
0: 不是肉渣渣，
1: 对的，我们不是碎肉，我们是整块的羊腿肉给大家做的啊，真的羊腿都是后腿肉，
0: 这个肉
1: 真的漂亮的扎实，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明胶，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有，
1: 只有羊肉。还有就是一些香辛料没了，对不起，我们没有科技和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啊、现做现发，我们吃的是一份信任，
1: 没错，
0: 是的，东方购物品质的信任，
1: 对的，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羊腿肉一定是冷吃，
1: 是
0: 一定冷吃，你裹点老酒那是热的，
1: 没错，
0: 你下碗面也是热的，
1: 是，
0: 对吧？你今天再来一个煲，来点鸡毛菜，来碗粉丝，那其实这个羊肉汤其实也很不错，羊肉汤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好，刚才切的是羊羔，对吧？
1: 对， 羊，这是刚才切的是白切羊肉，
0: 白切羊肉，
1: 这是羊羔，
0: 羊羔，
1: 羊羔，我跟大家说，里面是带皮冻的，老年人比较喜欢，
0: 有皮冻才香、啊，
1: 对的，因为里面，因为里面是羊皮冻，所以大家会吃到有种就是糯糯的感觉啊，这是皮冻给大家，
0: 它是起到了一个就是紧。把羊肉捏紧的感觉，
1: 对的，
0: 好吧，嗯，好，你看这是一个，
1: 没错，
0: 然后再来，我再把它转过来切，我
1: 苏州人对你随便冷吃，
0: 我随便怎么切，
1: 是，
0: 我就告诉你，我随便怎么切，
1: 它都不散，对的，我们都是羊后腿肉给大家，而且里面不是猪皮冻，不是明胶，不是卡拉胶，里面都是羊肉的皮冻给大家，
0: 看到吧？
1: 所以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啊，
0: 看到吧？嗯，我都一点都不散，
1: 没错，
0: 一点都不散，这吃的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羊肉，
1: 新鲜的，对的。
0: 好不好？哎，来再来一块。说实话，我要这么吃的话，晚饭都可以不吃。
1: 说实话，潘老师，这一盘啊，在我们苏州啊，就100块钱打底了，真的是。你回去随便吃吃，切切这个白切羊肉，真的价格真的超贵的。
0: 嗯，我告诉你，今天总共是2斤，
1: 是，
0: 对吧？分别是白切羊肉1斤，
1: 对，
0: 加上那个羊羔肉1斤，
1: 对，
0: 总共2斤，
1: 是
0: 199，
1: 对，
0: 199，帮你全部弄好，而且它。关键它的配料很干净的同时是现切现做现发现做，
1: 保证生产，对的，一定是的，生产日期如果你今天下单都是这2天的给大家的，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的新鲜货，说白了就等于你去苏州，但他给你切一下这个羊腿肉啊，
0: 是，然后回去之后放冰箱的冷藏，
1: 对，
0: 冷藏
1: 15天，
0: 对，15天时间，因为它啥东西都没有，赶紧吃，赶紧吃，好吧，这个15天时间早就吃完了。
1: 是的，
0: 世界杯7月20号决赛，各位先把我们世界杯的夜宵给囤起来
1: 啊。是的呀，
0: 明天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然后再过2天是法国跟西班牙
1: 是
0: 打决赛了，对吧？然后7月20号又开始要有决赛。
1: 对的，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很好，
1: 而且夏天上海人有这个吃羊肉的习惯，
0: 正
1: 好对的，夏天正好吃一点羊肉，3伏天吃3伏羊嘛，是不是？
0: 发发散，
1: 没错。
0: 我们说冷的饮料，对吧？甚至还有人冲冷水澡，然后还有吹冷空调，
1: 没错。
0: 寒气进去，体内需要有一点心散发物，
1: 必须的。
0: 羊肉咱们吃一点没问题的啊，关键吃的性价比非常高，
1: 超高。
0: 你选择这个组合也可以。对吧？我们分别有白切羊肉和羊羔肉，也可以选择我们纯羊羔肉，
1: 对
0: 这个组合都可以的，反正都199，
1: 对的，
0: 都199。
1: 关键在我们苏州吃真的雷打不动的啊！姐们，你看羊羔肉多少？白切羊140一斤，
0: 2斤多少钱啊？
1: 两斤就280。
0: 我今天2斤多少钱？199，好吧，你基本上就差不多打了一个7-8折。
1: 关键你用不着去苏州了呀，是不是？
0: 现做现发啊，
1: 现做现发，
0: 我们配料干净，放心来吃，放心来选，抓紧时间，好吧？021-511-9900。Baby, my baby's
2: already got all of my love, so no. 3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3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现在订那个两斤半的羊羔肉的人也很多。哦，两斤半羊羔肉啊。
1: 但是我两斤半的羊羔肉，这个你回去就冷吃也可以。
0: 但是值得求啊。
1: 但是我推荐大家是买那个就是
0: 对对对
1: 混装的组合。为什么？白切羊肉真的是也是非常扎实的，整个后腿肉啊，羊羔的话也能吃到，两种都可以。关键是上海人上白天。
0: 我是觉得这个羊羔肉太好吃了。你是这样的，真的是不是说让大家多花钱？哎，但是我真奉劝大家一句，像这种白切羊肉，苏州的白切羊肉闻名天下。然后很多人是这样定的，既定了我们的混搭组合，
1: 没错，
0: 就是两包白切和两包羊羔，哎，也定了我们纯羊羔肉，哇，这加在一起400块钱，
1: 400块钱，
0: 但是你得到的可是4斤半，
1: 没错，
0: 4斤半的白切羊肉。4斤半的白切羊是吧？
1: 我们
0: 4斤半400块钱。
1: 你想我们
0: 画面近
1: 140一斤，140一斤。
0: 你在外面买140，
1: 对，
0: 我今天10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斤，好吧？而且帮你现做现发，我的配料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对的，
0: 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对，
0: 薛总还加了什么胶啊、增味剂啊、保水剂啊之类的。
1: 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功能，加这种东西也很花钱的。我们不加，我们就是羊肉、香辛料、皮冻，然后我再跟大家承诺一下，一定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就各位姐姐哥哥姐们现在拍到的是我们这两天现做现发的，所以你收到的是最新拼次的。说白了就是你去我们苏州吃这个白切羊肉，就是不是现场做给你的？
0: 是，
1: 我们就是现场做给你的，然后你等两天快递送到你家里。
0: 他们都是你要去的话，就当天做完就直接卖完就即止了，
1: 没错，
0: 卖完就结束了，不会给你说再给你加班加点做。
1: 那肯定不会的，
0: 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限量的，而不是说我今天。今天要多少有多少，
1: 那肯定不
0: 行。既然打进电话来，不要客气。
1: 是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把那个混搭组合跟我们纯羊羔组合一起带回去，
1: 完全可以。
0: 羊羔真的很好吃，但羊羔吃的不够吃，
1: 是
0: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总共啊，哎，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4斤半，
1: 对，没错。
0: 4斤半的羊肉，你能两个礼拜，你可以分一分送送人呀。
1: 是的呀，
0: 对吧？你要订单一的组合，说实话啊，这个你。一个组合4包，你一家人家一包
1: 也不够
0: 吃，一顿吃完了呀。
1: 而且这个潘老师进来就是拿了我们这个羊肉羊羔吃了，他说是真的好吃。
0: 而且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你要操心他吃了，
1: 没错，
0: 肯定要操心他吃
1: 的呀，
0: 一天3顿饭，可能就是我们的长一辈，我们的父母辈帮我们带孩子，对吧？我们在上班，好，那父母辈这么大热天，那还碰到台风天呢，
1: 对，
0: 你还再去买菜，
1: 没错，
0: 也不安全，也犯不着。咱们冰箱里有啥呢？有这个白切羊肉，
1: 对的，
0: 来碗什么呢？来碗挂面。对吧？然后
1: 2块钱的挂面，
0: 零哦，帮侬讲。
1: 再加上这个白切羊肉多少钱，姐姐们？对，是姐姐们，我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潘老师手里真的是非常漂亮，一定是带皮的。我们这个白切羊肉是带皮的，什么意思？他说我要不要不带皮？对不起，我不要。
0: 我们
1: 带皮的
0: 2+2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啊！这么
0: 各位抓紧，你看
1: 是的，带皮的才是原切的，才是整个后腿。
0: 就不加点货吗？
1: 加不了，真加不了，现做现发。
0: 我节目还有半个小时才结
1: 束，我工厂没有那么多货呀，潘老师真的没办法。
0: 现做现发这个就是限量，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就是限量，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50克半斤，这一顿我中午就吃了这一份，
1: 哇，
0: 真的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它上面那个这一层、
1: 啊，一定是皮啊，
0: 一定是皮啊。
1: 对，我们一定是带皮的才是整切的。
0: 这个皮还真的叫既不肥也不腻，
1: 没错啊
0: ，Q 弹爽滑，好嚼吞咽。
1: 对，
0: 好吧。然后大理石纹，你看，不是说只有牛肉才有大理石纹，好的羊肉一样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好的羊肉都是用到了后腿肉，对吧？然后
1: 因为只有整切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肚子，潘老师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后腿，我们用的都是后腿肉，肚子上有骨头，我们这个是纯肉，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给大家。
0: 对，我知道过那种有碎骨头的。
1: 对的。我们这个就是纯肉啊，而且你看潘老师切的丝丝入口，
0: 不是我刀工好，是他，当然我刀工也不差，
1: 没错，
0: 但是我这个羊腿肉本身好，所以我一切下去，我这是横着切，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再来竖着切，我随便怎么切，哇，它都不散，
1: 是我漂亮。这个横截面真的很漂亮啊，姐姐们，这就是纯羊肉。
0: 为啥漂亮？是因为羊腿选的好，
1: 没错，
0: 是因为我没有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它看上去就跟你闻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没错，里面没有明胶，没有皮冻，这是纯肉后腿给大家啊。这一块你看，真的是只有肉哎，你吃到的满满的都是肉，没有皮冻的，哇塞，灵的，这才是正宗的苏州羊肉。
0: 来来来，我来，
1: 哎呦，真的是，哇， 姐姐们，你就是回去一定要切大片后吃啊。嗯、
0: 这个是
1: 羊肉白切羊肉，
0: 对，然后再来。
1: 这是我们带皮冻的白切羊羔，我要跟大家说清楚的，这是羊羔肉啊，里面是有羊皮冻的，
0: 一点点呀、啊，这个皮冻就增加鲜味儿、
1: 啊，对的，
0: 但是我没有增加其他东西。嗯，我的配料跟白切肉是一样的。嗯，我告诉你，就是我背都背得出来，因为太简单了，它一行两行都不到的配料表
1: 是。
0: 羊肉，嗯，鱼用水、食用盐、香精料、鸡精调味料，
1: 没了，
0: 黄酒，
1: 真没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来，这个是羊羔肉，
1: 是，
0: 很多人把羊羔肉的单一组合和今天白切羊肉的混搭组合一起定，
1: 是，
0: 聪明的，
1: 完全没问题，
0: 因为羊羔肉你吃完了就没了，
1: 是。
0: 嗯，好吧，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
1: 你背出来了，
0: 22克，
1: 是
0: 脂肪含量3.8克，
1: 没错啊。
0: 你夏天是要吃点高蛋白，但你天天吃个鸡蛋，我也吃不下、哎。嗯，天天吃牛肉，你还得弄个牛肉炖着，我还真的是费很
1: 老大劲。这种开袋即食，你回去只要辛苦姐哥哥姐姐们切一下就行了啊。
0: 来，
1: 你不要加热，加热全部散掉了，姐姐们。我们这个羊肉今天不要加热，就冷吃，就冷吃啊。
0: 搿是最好吃了，搿真的是最好吃。
1: 皮冻
0: 是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你看这块肉这块冻，嗯，这块冻也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我刚才是横着切，我再竖着切。哇，
1: 都是羊腿肉啊，都是6到12个小山羊羊腿给大家做0000。
0: 我告诉你，哎，你想想看，这个不是说我刀工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本身羊腿肉的这种紧实，
1: 没错，
0: 这种扎实
1: 是。
0: 哇，真的，而且它不散啊。来快来快，
1: 真的灵真的灵。然后你这个正常的就是冷吃就行了啊。
0: 不要，我觉得不用蘸，不用蘸酱油，酱油不用蘸了，本身是香。鲜咸，它一定得有咸味儿的。咸味儿在夏天其实要吃一点的。你老是吃那种比较寡淡的东西，当然我们说饮食清淡，这其实饮食一点都不腻的。这白切羊肉，你说它能腻到哪儿去？对吧？然后它香鲜，一点点的咸味儿。
1: 对，
0: 你不用再加酱油了。
1: 肯定不要了。
0: 早上起来，哎，一碗挂面，
1: 用点羊肉。
0: 那，白切羊肉放2块，搁早上这个蛋白质含量绝对有保证。
1: 对的，
0: 好吧。然后晚上回家。再切一盘咕咕老舅切，哎，
1: 世界杯来了，看
0: 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来开瓶啤酒，来块羊肉。我告诉你，就我的食量，这一包250克，还真的不够吃。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天这个组合，
1: 好，
0: 这个250克的白切羊肉2袋，这个是羊羔肉2袋，也是250克一袋，
1: 总共199，
0: 对，总共2斤，199。然后这个组合是单一的，我们的
1: 羊羔组合，
0: 羊羔组合，
1: 对，
0: 很多人是这样买的，因为看着今天这个组合很划算。我记得上一次去年。对吧？薛总带来的这个也是苏州羊肉，
1: 对，也是苏州羊肉，
0: 也就卖了一档直播。
1: 对的呀，冬天的时候。
0: 对，
1: 现在是夏天，正好是上海人吃三伏羊的时候。
0: 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哦，今天你看两个组合都带回去400块钱，找您2块钱，对吧？但是你拿到的是4斤半。
1: 对，送送人什么
0: 4斤半
1: 都可以，
0: 好吧？然后我们是现做现发，这一点啊，我们说几乎就跟你开车到苏州去吃一份的。品质是一样的，
1: 对的，我们一定是现做分发，就是你今天拍的打电话进来买的东西，我们一定就是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然后你稍微等个1-2天，我们送到你府上啊。
0: 是是是，反正建议大家我们最快速度送到您的府上，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9。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天热了、嗯、啊，这个37、8度的高温天气，天热了，真的，你说拿一盆山珍海味在我面前，未必大家有胃口。
1: 是，
0: 天热大家都是食欲有点不振，要不然怎么说苦夏呢？
1: 没错，
0: 对吧，但天热本身还得补充营养啊，嗯，对吧？你说我今天不管是陪孩子去这个，比如说兴趣班啊。啊，比如说是去游泳体育锻炼，
1: 是
0: 还是我自己去跑步健身，
1: 是
0: 还是我来上班工作，
1: 嗯，
0: 我总得有体力和能量。那这时候我们说既要好吃，
1: 嗯，
0: 又要吃好，
1: 是，
0: 哎，这个不矛盾的，
1: 嗯，
0: 好吃的东西，对吧？大家大快朵颐，
1: 对，
0: 我今天可以尽可能放开肚子吃，因为它今天又不油又不腻，
1: 没错，
0: 白切羊肉，对吧？嗯，吃好了再来回购，对不起，可能就没货了。
1: 真的啊，我们也就做夏天这一波，
0: 对，
1: 是不是？可能就真的是没货了。关键，而且我们除了好吃之外，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的啊。嗯、白切羊肉、羊羔大家都很喜欢。关键，我再说一点，我们这个羊肉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今天拍的，我们还没有生产呢，可就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稍微等个一两天，我们就送到各位府上啊。
0: 对，嗯、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好吃又便宜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吃方面。很难画上等号，
1: 对，
0: 对吧？我真的是最近几年，大家说，你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到超市去买东西，
1: 哎，
0: 你看的第一眼是不是配料表？
1: 没错。
0: 第二看生产日期
1: 是
0: 和保质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说这东西配料是什么？我告诉你，配料越干净，行数越少，
1: 对，
0: 价格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因为它要保证这个品质，
1: 嗯，
0: 它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1: 对，
0: 它用的东西越好，
1: 嗯。
0: 它的价格是贵的，
1: 是
0: 我今天用的东西是好不好？
1: 好，
0: 对吧？羊肉，然后再来，
1: 嗯，
0: 我用的东西干不干净？
1: 干净。
0: 饮用水、黄酒、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
1: 没错，
0: 是不是你家里面自己做菜？厨房间里用得到的这几样东西，
1: 是的呀。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还有羊羔，很多人会加明胶，为什么把它就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口味打出来？嗯、对不起，我们明胶我们没有加，我们连猪皮冻都没有加，我们加的是羊皮冻。
0: 我们不是说所有你买到都会加，
1: 没错。
0: 但是我万一你买到的可能会加，我们只是这么去说，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是今天这一份在他门店、白切羊肉在本身，比如说他卖羊肉的这个摊位上来说，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1: 对的，
0: 140一斤，
1: 嗯，
0: 正常的，好吧。我今天告诉大家，来，我们是有着两个组合，
1: 是
0: 一个是混搭组合，2+2，就是两包白切，两包羊羔，
1: 是
0: 199，
1: 嗯，
0: 但是很。这个只剩最后八组了
1: 哦、啊，库存我来看，
0: 薛总要考虑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直播还有20来分钟呢，
1: 哎、
0: 好吧
1: 好。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单一的组合，叫苏州羊羔特惠组，
1: 嗯，
0: 5包，
1: 嗯，
0: 这是2斤半，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是
0: 5包1250克，2斤半199，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订购？是很多人听了我的建议，把这两个组合一起打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组合里面。这只有2包，
1: 哎，
0: 你吃完就没有了。羊羔不像白切羊肉这么的普遍，
1: 没错，
0: 你不一定能买得到。
1: 是的，
0: 买到了不一定很正宗。
1: 嗯，
0: 但我告诉你，今天苏州的羊羔肉就是那么好吃。
1: 对，
0: 1岁12个，
1: 6到12个月的小山羊给大家、
0: 哎，
1: 然后都是用的后腿肉啊。
0: 是，
1: 嗯，
0: 好吧，
1: 嗯，
0: 然后这两个组合一定好了，你总共拿回去4斤半，
1: 没错。
0: 400块你有多？
1: 对，
0: 498，
1: 是
0: 对吧？你自己来算算单价。你外面门店吃一份多少钱？
1: 门店吃一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按斤数卖的
0: 啊。
1: 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然后羊羔的话是100一斤，那说起来就是2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要240，199。关键。除了这个便宜之外，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现发给大家的。大家懂什么概念吗？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下午才去做、啊。
0: 我们保质期就15天、
1: 嗯，没错。
0: 然后现在我看到的生产日期是7月11号。
1: 嗯，这是样品、啊，
0: 就是今天嘛？
1: 对，这是样品。
0: 对，我告诉你，就是这拿到你手上的就是日期新鲜的批次。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今天的配料，
1: 嗯，
0: 羊肉、饮用水、黄酒，
1: 嗯、
0: 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是
0: 有其他的所谓的胶，有添加剂，有保水剂，有水分保持，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1: 真没有，是。
0: 好吧，你换看它这个就很干净了。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这个羊肉因为其实挺贵的，我就不拆了。
1: 好，
0: 我之前有拆过这一包的，我再给你看一下。
1: 是，
0: 我再给你看品质。
1: 在这，
0: 来，轩总给我扶手套。
1: 好的，稍等一下。
0: 就是在家里面吃啊，一定是冷吃，
1: 嗯，
0: 现切冷吃，不要去加热。
1: 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
0: 谢谢。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冷吃，来，哎，这时候面前摆一罐冰啤酒。
1: 哦，零的不得了。
0: 或者你就来个2两，
1: 是，
0: 对吧？白酒也可以，
1: 嗯，
0: 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什么叫品质啊？
1: 是，

0: 这个肉，
1: 对，
0: 到现在，它也不化，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没有皮冻，我们是纯羊肉给大家啊，然后是带皮的。为什么一定要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看到吧，看到吧，真的很灵，
1: 是，
0: 真的非常灵。
1: 没错，
0: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么一刀下去切，也没问题。哇，看到吗？哎，大理石纹，你看，挪开之后看它，
1: 看到。
0: 看它，哎，漂亮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对吧？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它没有被过度的去腌制，
1: 没错，
0: 过度的去没有，我就告诉你，这就是新鲜紧实的羊羔肉。
1: 对，
0: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样切来，我这样横着切，一刀是一刀下去，它散吗？它不散，
1: 不散，
0: 它碎吗？
1: 不碎，
0: 它不碎，
1: 是，
0: 它为啥不碎不散？那就是因为羊腿肉它用的好呀，
1: 没错，
0: 料用的好呀，好吧。
1: 是的，
0: 我真的爱吃羊肉，
1: 羊肉真的好吃。然后上海人也是三伏天吃羊肉的一个季节啊，都是正好这个时候给大家做出来，只要新鲜现做。
0: 250克，好吧，还有再拆一包那个羊羔肉拆一包，
1: 来，我给大家拆一包啊。羊羔肉的话，里面是带有皮冻的，但是我们里面也不是什么猪皮冻或者明胶给大家，我们都是羊肉的皮冻，所以我们配料表里面全是羊肉，
0: 没有，就是原汤化原食，
1: 原汤化原食，
0: 对吧？就羊羔肉熬出的汤，
1: 对，
0: 对吧？我把它冷冻之后，
1: 没错，
0: 这个就好吃了，就汤包里想挪把这皮冻啊，
1: 没错，
0: 就是你要吃汤包啊、小笼之类的，它有点皮冻更鲜香，
1: 是，
0: 对吧？这块完整的。
1: 羊羔，带皮冻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回去就是做个冷盘，做个冷切都可以的。
0: 来，
1: 好好好，
0: 这一刀下去，
1: 是
0: 看到吧？哎呀，这一刀，你看，它全部都是羊羔肉的覆盖。
1: 是的，
0: 这个皮冻是增加你的口感的层次。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柴。我说实话，这个其实做的，你看这个是我们的羊皮。
1: 是，
0: 我切下去这一刀，你看它能不能被切断？
1: 没错。
0: 切断了呀，它紧不辣？它不紧的呀。
1: 是的呀，
0: 它真的很好吃。
1: 为什么就是爷叔阿姨们喜欢？因为就是它 QQ 软软的口感，对，就是有皮冻，嚼的烂，这样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对，它跟白切羊肉是两种风味啊。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如果其实潘老师说的非常好，今天两套都可以带回去。
0: 对，真的是因为羊羔肉在那个混搭2+2组合里面只有两包，
1: 没错，
0: 两包你差不多两顿就吃完了。你要再想吃再订，周总说了，我就是现做现发的，卖完即止的，
1: 没错，
0: 对吧？好，为啥好吃？为啥奉劝大家多订这个组合？因为羊羔肉我们的选料非常好，
1: 一定是山羊腿肉给大家啊。
0: 选料好了，不光如此，还得烹饪方法好。
1: 对呀，你要熬，你要冷泡，我们还要煮，对不对？要把筋膜刮掉，再切，然后再整个就是凝固一下，这个工艺也很麻烦。
0: 你看啊，它是没有，它是剔出骨头的，去除羊肉的这种油脂，撕筋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本身的工艺是复杂的，它其实就是门店的工艺。
1: 是的，
0: 门店的工艺我今天现做现发，你要现拍现发都没问题。
1: 对的，
0: 白切羊肉也是啊，羊腿肉正切，采用清水慢煮。
1: 对。好羊腿肉都这样，
0: 清水慢煮，仅仅是姜片葱段来简单调味。你看啊，因为新鲜的东西它就最简单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夏天你自己要卤个牛腱子，卤个羊腿，
1: 费劲了，
0: 其实挺热的，
1: 没错，
0: 太热了这天，好吧，咱们今天来现做现发，
1: 现做现发，
0: 配料表极其干净，
1: 对的，
0: 好吧，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
1: 没错，
0: 就这么几样东西，
1: 是，
0: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1: 对，
0: 所以保质期很短，15天时间，奉劝大家拿回去，人家说15天早吃完了，一份不够，来，今天就是大。两个大组合一起订，
1: 好，
0: 一个是2+2组合，两包羊羔加两包白切，
1: 对，
0: 或者你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来纯羊羔组合也带回
1: 去，也带回去，真的蛮合适的，
0: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要真的吃完了再去买就没有了。
1: 首先是一个组合是两个白切羊肉加两块羊羔，是吧？199非常划算，这个也非常划算，199是5个羊羔肉。羊羔肉呢是比较软糯好吃的，这个羊切肉呢你吃到整块羊腿的味道都非常
0: 合适。你算算价钱呀，我们今天总共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4.5斤，
1: 没错，
0: 白切羊肉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393，减5块钱，393，你自己来算算，100块钱不到，这一斤的白切羊肉，
1: 对，
0: 这是真真货真价实的好羊肉，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解馋又开胃，嗯，你夏天闻到这个红烧的可能有点哎呦起不到了，对吧？
1: 对，
0: 但是白切的，白切的又爽口又清口又不腻，
1: 对
0: 啊，然后白切的东西蛮符合上海人清淡的口味标准，
1: 是的，
0: 对吧？嗯，你清汤挂面来两块，嗯，对吧？鸡毛菜来个炖的，对吧？你放点羊肉慢慢炖啊，嗯，它是羊肉汤啊，
1: 没错
0: 啊，越炖到后来越鲜呐，啊，嗯，好不好？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再切两片摆个盘，嗯，咱们拉开个易拉罐，开瓶啤酒，咱们看，嗯，看着球赛，
1: 是，
0: 对吧？哎，都好吃，
1: 是的，
0: 所以赶紧订，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老人包括小孩儿啊，我觉得小朋友这个放暑假各种的体育活动啊，
1: 没错
0: 啊，但是也是满头大汗回来，吵了肚皮饿，对吧？肚子饿了怎么办啊？我觉得吃那些反式脂肪啊，嗯，啊，是不太好。
1: 是，
0: 啊，咱们今天要吃点干净的。
1: 对的，哎，
0: 白切羊肉，
1: 而且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我们白切羊肉，羊羔只有羊肉，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关键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定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
0: 薛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加货
1: 啊。好的，
0: 二加二组合真的已经，
1: 我来问一下助理，好吧？
0: 是、嗯，因为真的让大家要，既然这么捧场，
1: 是，啊，
0: 我觉得也是。不负所爱，好吧，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品质的力量。这个品质是什么？就是你买到的跟你在苏州的当地去吃一份现切的热气羊肉品质没有任何区别。
1: 是，
0: 我的配料里面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没错，
0: 请问一下我有加其他的添加剂？
1: 没有，我们没有加明胶，没有叫保水剂，对，
0: 没有，
1: 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是羊肉、香辛料、水、食用盐，然后就是厨房里看到的东西，配料表简单到只有5到6样东西，关键都是，而且这个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羊肉有信心，所以不会加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大家。
0: 对，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的能够放心，毕竟我们说入口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小孩子吃的开心，大人一看配料这么干净，放心让小朋友吃。如果老人家吃中午来两片白切羊肉，对吧？我觉得也是薛总在加货，哎，薛总加货，我告诉你，来，今天真的是特别疯抢二加二组合，然后再来，如果你抢不到二加二组合，我觉得你可以订那个组合，估计也快没有了。
1: 没错，
0: 就是单纯的我们的这个羊羔组合，羊羔组合，你不管哪个组合，我给您看我的配料有多干净，
1: 是
0: 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黄酒、鸡精调味料、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日期又是很新鲜，
1: 对，
0: 拿到手里会更新鲜，
1: 对的，
0: 因为是现切现发，
1: 现做现发给大家，关键真的是现做现发，你今天这两天收到的都是新鲜批次啊，
0: 15天是吧？
1: 没错，
0: 保质期15天，
1: 冷藏保存，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是
0: 24克，嗯，好吧，高蛋白，好东西，配料又干净，
1: 没错，
0: 然后我就不切了啊，就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羊羔肉，闻闻都很香，真的，
1: 这个是有皮冻的羊羔，
0: 没有羊肉的腥膻的味道，
1: 那肯定没有，
0: 没有发酸的味道，
1: 没有，没有膻味，
0: 这个我特别提醒啊，
1: 是的，
0: 夏天吃东西，你稍微哪怕再新鲜的东西，你说我今天储存不当，或者说我今天这个烹饪不当，我就会有一点发酸。
1: 对的，
0: 羊肉就怕发酸，
1: 而且潘老师除了发酸味，不是潘老师，除了发酸味羊肉，大家还怕膻味，
0: 膻味
1: 那很少有，我们这个都是用苏州古法的技艺给大家做的，所以你很少吃到说苏州的羊肉有膻味的，
0: 有膻味，
1: 没有腥膻味，只有肉的香味，对，
0: 太湖羊嘛，喝的是太湖水嘛，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给大家切一下这个羊肉，真的，来啊，好羊肉啊，横切竖切都是它，
1: 这是羊羔带皮冻的啊，
0: 你看吧，
1: 对，
0: 你看到吗？
1: 回去切一下就行了，
0: 紧而不散，一定要带皮冻，不带皮冻就不好吃，
1: 没错，
0: 然后你看我这样切没问题，对不对？好，我再把它转过来，
1: 是，
0: 到这里来啊，看好了，
1: 是，
0: 也不散，完全很紧，好吧，来，各位，你今天能订到的一定是要把这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
1: 是，
0: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一开始订的是这个组合，二加二混搭，对吧？两包白切加两包羊羔，配料表都是一样干净的，一样成分，一样是靠谱过硬的，199，这是2斤装。
1: 对，
0: 羊肉嘛，总归要吃个过瘾。
1: 是，
0: 你买回去你自己吃吗？你肯定要分享的呀。
1: 对。
0: 对吧啦？
1: 是，
0: 谁都买回去他自己吃吗？他肯定要给丈人丈母娘啊，对吧？对吧？家人要分享，我也是啊。所以订这个组合来，徐总帮大家
1: 好，
0: 跟这个组合一起来订，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组合里面羊羔只有2包，但这里面羊羔有5包，
1: 没错。
0: 好吧，这是1250克，
1: 对，
0: 这是
1: 1000克，
0: 1000克，
1: 没错。
0: 总共你自己算一下，总共差不多是4斤半的分量，
1: 对，
0: 4斤半的羊羔肉
1: 是
0: 200加200嘛，400，减2块钱，398，
1: 没错。
0: 398，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393，4斤半的羊肉，你自己每一斤算下来多少钱？4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呀，
0: 对吧？
1: 超划算。
0: 你外面吃一份多少钱了？
1: 我们在外面

0: 白切羊肉都不便宜的，
1: 对，真的不便宜，因为白切羊肉说实话没有皮冻的，所以你看白切羊肉多少钱？140、1斤啊，羊羔也不便宜，100元1斤啊，
0: 没错，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想怎么吃，你看我们面前摆了，你看我是厚切的，
0: 对，
1: 你也可以薄切，
0: 对，
1: 对吧？薄切早上起来两片面包夹一夹，再摊个鸡蛋，
0: 会吃，
1: 这个肉它是替代了培根，
0: 是，
1: 我告。 培根羊肉可比培根，培根腌制食品，尽量少吃，好吧？深度加工食品，我这个东西它是基本上就是天然的东西了。
0: 对的，
1: 你自己现卤的，不过如此。
0: 是，
1: 对吧？你两片面包、汉堡配这么一夹，对吧？来点黄瓜片、酸黄瓜，再来一个荷包蛋，
0: 会吃。
1: 那就是一份早饭就够了呀，好吧？
0: 是，
1: 8分钟时间赶紧来抢，名额已经不多了，
0: 是，
1: 好吧？这个加货的事情交给薛总，嗯啊，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 但是今天也是现做现发，
0: 对，
1: 如果太多也不可能了，
0: 对的，真的，
1: 赶紧抢，赶紧抢，Stoney Go再加五块钱，021-51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 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在薛总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今天这个货源啊，终于又续上了，
1: 真的不容易，
0: 不多不多，反正几十套，
1: 就几十套，
0: 抢到了。有的人家庭订了两三套，这么订，真的经不住啊。
1: 是的，
0: 反正最后的几十套了。
1: 对的，刚才那个直播的时候，我也问一下我们那个我的助理嘛，他说薛总真的加不了，因为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不可能说100套、200套、300套的加，是不是？就
0: 而且从备货给大家，而且从备货的角度来说，要保证品质和口感，
1: 没错，
0: 多备了，
1: 是
0: 对吧？多备了，好，有的人说，哎呦，万一库存还有一些，
1: 是，
0: 那我里面的库存里面这个品质能保证吗？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是，
0: 所以我宁可说我今天稍微啊紧着大家，
1: 没错啊，
0: 你要吃我给你现货发，
1: 是的，
0: 你不要我们就不做了。
1: 但是好消息是现货加了，大家有现货的时候赶紧拍啊，然后这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新鲜现做给大家的，工厂就那么的点量，对不对？不可能说哎无穷无尽的加，所以大家趁有现货赶紧拍啊。
0: 这个特别好，因为白切羊肉本身我们说夏天三伏羊，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夏天要吃点羊肉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吃了太多冰的冷的，吹了太多冷空调，
1: 没错，
0: 家里冷空调，车里冷空调，坐过公交车地铁也有冷空调，你不大出汗的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稍微发散一下，
1: 是，
0: 所以我们的白切羊肉，羊肉本身是温性的，甚至偏热性的，
1: 好像上海人都有夏天吃羊肉的这个习惯啊，
0: 有这个习惯，去早酒你，对吧？
1: 早酒，
0: 这真的，就比如说到周浦啊、宝山那一带，它有好多早酒的铺子，
1: 没错，
0: 无一例外就是现切热气羊肉，
1: 对，
0: 来个二两的，甚至有些，对吧？叔叔可能
1: 半斤的，
0: 少喝一点，少喝一点，但是羊肉可以多喝，多吃一点，
1: 对，
0: 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晚上回家，对吧？这个我觉得很有。还有腔调，你就切一盘，你不需要再准备什么热锅啦，对吧？天热，厨房间不高兴再去弄来。
1: 没错，
0: 我家里面自己有啥就切啥，好吧？晚上的时候夜宵，它也能当夜宵吃。
1: 也完全可以啊，
0: 羊肉世界杯的时候好菜了。
1: 对的，羊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就是吃上去没什么负担的，关键也好吃。夏天多吃点，就上海人都夏天喜欢吃羊肉，三伏天吃三伏羊嘛。
0: 对，
1: 那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事情。
0: 但是品质为先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配料什么叫品质？我的配料里面是非常干净的，我再给大家来拍一包。
1: 只有羊肉。
0: 好吧，我们今天的羊羔和白切这两个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1: 没错，
0: 就是同门师兄弟，就是用到了同样的好品质，配料非常干净，
1: 没错，
0: 我们2+2组合也就刚才加了，其实不止啊，
1: 是，
0: 也就剩最后，
1: 但是卖完真的没了，
0: 25套，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里面，你看啊，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食用盐和白切，那个香辛料，
1: 香辛料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日期，生产日期，新鲜吧？啊，
1: 7月11号。今天是7月11号，就是拿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哎，这叫现做现发。
1: 对，
0: 哎，你现在送到顾客手上的也是现做现发。
1: 哎，也是现做现发，但是可能会就是一两天的，就是有个隔差嘛。
0: 是是是。所以大家都能理解，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备货也不多了，
1: 对啊，
0: 也真的夏天的时候高温天气，然后冷不丁来个台风天气，你像今天。对吧？这两天台风天气，
1: 是的，
0: 我家里也要稍微买一点东西，
1: 没错，
0: 对吧？就万一啊，这个买菜不方便，
1: 没错，
0: 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家里面有东西啊，这个哪怕外面刮风下雨，
1: 是
0: 我自己在家吃，不要太开心啊，
1: 没错，
0: 好吧，吃法又简单。然后呢，又能够适合我们上海人的肠胃。你不是浓油，太浓油赤酱，其他季节可以。我说夏天就是吃点清淡的，
1: 没错。
0: 白切羊肉、羊羔和白切，我都是选用了好的羊
1: 羔后腿肉给大家做的。而且我除了就是好的后腿肉之后，我再三强调，我们是新鲜现做。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跟我们去，你现在去苏州当然不方便啊，有台风。然后你就是去我们苏州那个白切羊肉馆，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也是现做现切。给你的，我们的产品也是现发、现做、现发。
0: 你在上海吃到苏州的羊肉，你去看一看，它这个价格有便宜的吧？
1: 真的没有便宜的、
0: 我觉得其实都不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也是有的，
1: 对
0: 吧？它也是现做现发。当我们家旁边其实就有一个羊肉摊，然后我会经常去吃一碗羊肉面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去晚了，他就说今天卖完了，
1: 对，
0: 不做了。
1: 是，
0: 这个摊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口碑和品质，
1: 是，
0: 他不会无限量的去加货去做，
1: 没错，
0: 我们也是为了东方购物的品质口碑，也是为了保证送到您府上的每一块羊肉，都如去苏州吃现切现卖给你的那种口感一样的，
1: 没错。
0: 但是外面买一买100来块钱一斤，
1: 要的。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定是大小就是两个组合一起定啊，
1: 是，
0: 就一个是我们2+2的组合，两包。白切加两包
1: 羊羔，对，
0: 这是2+2，
1: 没错。
0: 和纯羊羔肉那是有5包，
1: 对，
0: 你自己算算，总共是差不多有4.5斤
1: 对的
0: 这个分量， 今天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大家说真的要买起来，
1: 是的呀，关键这个也是新鲜的羊肉，还是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然后关键正好这种三伏天，上海人也爱吃羊肉，
0: 对，
1: 那正好卖我们的苏州的羊肉给大家都吃一下，关键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的，真的是新鲜批次，我们首先选料好，对吧？选料就是都是羊腿肉给大家，我说选料啊配料干净这些不说了，我们都是新鲜现做，就是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两天的批次，
0: 所以啊它新鲜现做讲究成本的呀，
1: 没错，
0: 它不加其他任何的胶，你说哪家新鲜现切的白切羊肉给你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你不要的，
1: 对的，
0: 对吧，我们就是新鲜现做的品质，
1: 是，
0: 但是要比门店吃的还划算，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然后还是夏天，我告诉你雷暴天气啊，台风天气啊，
1: 不要出去了、
0: 高温天气啊、等等，买菜也不方便，
1: 没错，
0: 着实不方便，
1: 是，
0: 好吧，我们也是为您考虑，
1: 没错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这种好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三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 直接就有到一个加赠，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醉话梅的，就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2: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这次是五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多少？
1: 几十块钱，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工序去确保虾土线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 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腮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哇，一剥开这个虾壳，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
2: 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这么多，
0: 是的。所以罗氏虾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夏天，尤其是咱们这种赎罪口味的，就是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道，就是咱们的凉菜，
2: 真的非常的入味啊，入口的话，先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我们虾的鲜美，还有那种话梅的那种酸酸的感觉，以及到了我们那样子一个就是数九的那个味道啊，冰醉的那个我们叫什么醪糟的一个味道，
0: 对的，
2: 特别特别的好吃，
0: 也是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到了夏天。 要来上一口，来配上一个饮料，或者说咱们说的一杯冰啤酒，对吧？
2: 是的，
0: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而且的话，整个虾肉的非常 Q
2: 弹，非常有质感。你看，而且这种虾肉它上面还带了这种虾黄下去，就是鲜，然后甜，带一点点酸，这就糟卤的口味。当然，如果说您想吃那种热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二加三的一个组合，就是两盒蒜蓉加上三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0: 对的，
2: 蒜蓉的话是两种蒜，虽然那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 在这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腮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2: 非常的干净。
0: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
2: 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哎，
0: 看吧，
2: 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哦。嗯，是的，
0: 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
2: 因为之前的话，小邓跟我说它是完全不吃虾头的，
0: 对的，
2: 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啊。
0: 虾腮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2: 哎，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
0: 大家来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光六只虾就已经是三十四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四百五十克，将近一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五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两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两盒蒜蓉味，三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对的，哎，之前都是二加二或者是整个。 四盒就199，就是四盒。但今天是我们四处故事三周年庆，八月份是我们的四处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
2: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29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开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就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嗯。你其实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塾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0: 是的，
1: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1: 对的，
0: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1: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私塾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工厂，
0: 没错。
1: 包括虾土现土的非常的干净，对吧？然后包括检测报告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大家吃虾的话就怕吃到有一些那种不太干净的嘛，
0: 是的，
1: 对吧？那这些我们都已经给您准备好去做好检测。哎，
0: 是的啊，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我和小东都特别喜欢，我俩就在等啊，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特卖的时候。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哦、对的。
1: 之前前面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199块钱就是买4盒回去，对吧？
0: 是。
1: 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私塾故事周年庆的额外加赠，每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的那个冰萃话梅的加2+2的一个，今天都给您额外加赠到一盒糟卤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赎罪的。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吃到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啊，就选择我们这个2+2的一个组合。
1: 2+3
0: 啊，今天是我们加赠了
1: 嘛？加赠了。
0: 然后呢，想要吃我们话梅味的朋友们，选择我们5盒都是话梅的啊，今天价格很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之前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户是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啊，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嘛？
0: 你看就几只啊？
1: 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
0: 你
1: 摆了一下盘。
0: 你看，应该是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
0: 没错，
1: 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哎，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啊，满满的排列着啊！
1: 哎，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好的，
1: 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啊！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节目，我就被大家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对，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赎罪的嘛。
0: 来，
1: 我刚刚剥了一只，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里边的肉，特别的厚啊。
1: 这是我刚刚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子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
0: 哎，但是你们自己东西你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呀，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包括你先播，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两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萃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两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哇，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剥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天气又热，大家想吃一点说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真的，
1: 当然如果您选到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您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0: 来看一下，
1: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0: 是的，
1: 你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0: 是的，
1: 就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
0: 哎，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一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5-6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一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两盒我们的蒜蓉的，两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1: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朋友们，真的，第一点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虾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熟醉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的，
1: 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得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
1: 啊。对，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啊，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时间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5119900。

0: 真的，我们的罗氏家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问，哎呦，什么时候能再来，能再来呀、啊？朋友们，这次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不仅来了，还给大家就做了活动啊，给大家加赠了啊，因为最近是我们的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典，看到没有？给大家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一共到手5盒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4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哎？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
0: 是
1: 送一盒这种冰萃话梅的。嗯，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一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哇！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萃的、熟萃的这种口味啊、嗯，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九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卤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啊？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哎，你看。哇！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嗯。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
0: 哎、
1: 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哎，你可以看到虾鳃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哇，每一只啊，
0: 特别的多，
1: 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哎、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的。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嗯，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啊，70-80，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勾勾。特别特别的 Q 弹、啊、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哎、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
0: 的，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哎、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嗯、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最花梅味，咱们就吃这个凉的，哎，冰一冰，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的太棒了。
1: 对的，夏天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
1: 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嗯，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嗯，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哇，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真的。嗯，你在外面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这种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嗯，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
1: 对的，
0: 给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人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
1: 30来块钱，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之后30几块钱，你看，哇，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
0: 而且
1: 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啊，
1: 非常完整的。
0: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东西，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超标的那种情况，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哎、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未检出的，看到没？
0: 是的啊，
1: 全部都做过检测， 所以您吃虾今天也吃得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外婆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2+2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罗氏虾，一共是5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5盒都是我们的话梅罗氏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那看起来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着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
0: 对，粉丝
1: 虾仁薄，对吧？
0: 对的，
1: 就很好吃。
0: 外面卖的可贵了，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你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赎罪口味的，
0: 是的，
1: 对吧？你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得非常香。
0: 对
1: 的。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够好，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虾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的那种虾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想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脆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5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两盒我们的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
1: 蒜蓉
0: 味，再送您一盒冰脆话梅味，有点绕啊，是3+2，三盒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道。
1: 反正今天就总共就5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熟醉的糟卤的，对吧？
0: 对，
1: 你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熟醉的一个罗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送一整盒，
0: 就送主品
1: 、这个之前199块钱4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那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像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你看它每一个一盒450克，里面的每差不多有18-9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0: 没错，
1: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壳你就能看得到，
0: 哇，
1: 对吧？
0: 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私厨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我们的话梅罗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那些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
1: 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的，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我们罗氏虾的黄婆，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1: 你看我这一次，
0: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
1: 你看我这只也是，
0: 特别的 Q 弹。
1: 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虾膏、虾黄，哇，然后虾尾，虾尾你都能看得到，它整个虾壳啊就是非常容易剥，然后包括虾尾这地方一扯，哎，它整个就能完整的保留，哇，这说明它的虾肉的非常的新鲜。如果它是虾肉品质不好，你其实剥壳很难剥得开的嘛，对吧？
0: 没错，而且这么多黄，朋友们，几乎是我们是每只都有黄，真的，
1: 我们
0: 这个虾的品质太棒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好吃。像我爷爷，我跟你讲，特别喜欢拿它下酒。就是拿这个我们的冰嘴话梅味，然后呢就是晚上他就是配一小杯这样子的白酒，一个人啊在那边就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盒就已经全吃完了。所以真的啊，他是不挑年龄段的，都好吃啊。
1: 对的，就像上次我们跟许明老师一起做节目，许明老师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一个人吃了两盒，一个人吃了两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就是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你可能
0: 一个接一个
1: 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0: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之前呢我们是4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4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久很多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蔬菜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五合搭可以放心。我们的二加三的组合是两盒蒜蓉三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五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因为中。

0: 年庆，就私塾故事的三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一整盒的主品给到你，
1: 是吧？
0: 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哎，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四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今天我直接送多送你一盒，是不是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1: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个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四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不爱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哎、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熟醉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0: 对吧？
1: 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
0: 哎，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
1: 对不对？4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啊，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那一整盒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八九只嘛，反正
0: 我们是450克的一个含量，
1: 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哎、你看，你还能看得到这个话梅，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赎罪的嘛，用的绍兴黄酒九制话梅加冰糖去给它卤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哪怕它到虾头里面，这个你去嗦，都能嗦得出来那种香味，对的，
0: 很入味，
1: 就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一道凉菜。
0: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蒜蓉味啊，蒜蓉味的话，它这做法很多。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这种红油辣椒炒一炒，干锅的味道，红油的味道，
1: 粉丝，
0: 然后
1: 对吧？干锅粉丝，然后都可以。关键是你每一只都是这样剥出来，都是非常的干净。
0: 对，虾的品质是很好的。
1: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弹
0: Q Q 弹弹的，
1: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0: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1: 看到没？
0: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1: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的非常完整，
0: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1: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0: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赠一盒，一共五盒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朋友们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因为这次的组合这个价格很合适嘛，所以说备货就没有特别的足了。
1: 真的要把握机会，真的是因为我们四叔故事。 8月份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月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加赠的是一整。

0: 合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哎，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啊，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会不舒服，对吧？
1: 是的。
0: 那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很新鲜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呢，我们的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之前我和小东都是比较介意说，哎呦，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不卫生呢？
0: 真的，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1: 是的，
0: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1: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0: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各种清洗，气泡冲洗、流水清洗，去确保它吐现干净。
1: 另外，
0: 我们还附带一个检测报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花钱去做的，就检测成品的一些重金属啊、有机物啊，包括这种细菌啊，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两个口味全部都做了，还有另外一份。还有另外一份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都是我们自费去给大家做的检测，
0: 都是自费去做到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
1: 没错，
0: 您可以吃的放心。
1: 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醉话梅的四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每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价格还是之前的，我们四盒价格是1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2+2的组合，两盒蒜蓉罗氏虾，两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醉话梅味啊，也是五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得特别的快，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正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啊，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
1: 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醉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10盒放在家里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吃得很快的，因为剥虾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我都能吃掉一盒多。
0: 没错，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真的是剩下个位数的几组了，把握机会吧，025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那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福州。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3: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对，
3: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4: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林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3: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4: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 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为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3: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4: 对，
3: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4: 是，
3: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4: 对，
3: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4: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4: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3: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4: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3: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4: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

0: 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1: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嗯，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1: 七包
0: 对吧？
1: 对，
0: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1: 对，一周的量。
0: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1: 对，
0: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1: 对，
0: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1: 翻倍的一个量。
0: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1: 对，
0: 电商价格是1980。
1: 对，
0: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1: 是，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1: 对，只要1.4块。
0: 对，
1: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

0: 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1: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厉害，
0: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1: 这都是抽检报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0: 是，
1: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0: 啊。
1: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0: 是是是，
1: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0: 对
1: 啊，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0: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1: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0: 都给我。哎，
1: 是是，
0: 给大家
1: 感受一下，
0: 对，让大家感受
1: 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0: 好好好。
1: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好了， 是这个颜色，
0: 比较浅一点。
1: 其实它是正常的，
0: 对，
1: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0: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1: 看这颜色，
0: 深沉，
1: 看看
0: 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1: 它是
0: 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1: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0: 对，
1: 这三十毫升
0: 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1: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对，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1: 它是黏黏的，
0: 对，
1: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0: 对
1: 啊，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这个、
0: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1: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0: 啊，
1: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0: 真的很好喝。
1: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0: 对，十盒。
1: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0: 800块钱，
1: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599，
0: 好划算，
1: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0: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可是铁皮石斛浆，
1: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 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没错，
1: 就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0: 是是是。
1: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21511，就叫玲玲。

0: 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6: 对，
5: 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8: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9: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痹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8: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9: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8: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9: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8: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三包下去。
9: 是的，
8: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9: 而且真的很好喝，
8: 很好喝，它真的
9: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8: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9: 对，
8: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9: 对，
8: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9: 对对对，
8: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9: 对，
8: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9: 哎、这个很棒，
8: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9: 是，
8: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
9: 了，暖心小贴士，
8: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9: 是啊，
8: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
9: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8: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9: 是不是、啊、
8: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9: 对，
8: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啊、
9: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8: 被抽干了
9: 、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8: 哎，这个很重要，
9: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吗，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8: 给大家看一下，
9: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8: 它是这个颜色，
9: 对，
8: 浓郁，很浓郁的，
9: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8: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9: 对，
8: 很黏糯的，
9: 是，
8: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粘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9: 对，
8: 舒服了，
9: 是的啊，
8: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9: 对，
8: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9: 对，
8: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9: 真的好，
8: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9: 啊，算哦，
8: 8007088000021511就小玲玲。

0: 众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厂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厂。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嗯，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嗯，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哎，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它往下，哎，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哎，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7: 对，非常全能。
3: 是是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7: 是，
3: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7: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7: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7: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7: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7: 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
7: 来
3: 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7: 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7: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7: 活动啊，
3: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7: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7: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8: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9: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10: 我知道石斛啊，
9: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1: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2: 红色的饮料，
13: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12: 不要丢掉，
13: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7: 是。
3: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7: 是
3: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7: 对，
3: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7: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7: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日。

0: 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0: 好，
1: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0: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1: 对，
0: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1: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0: 我再来喝一杯吧。
1: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0: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9000。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

0: 十二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甘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2: 是，
1: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2: 是
1: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2: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2: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2: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吴瑞，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4: 各位好，我是娇杰。
3: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4: 对，
3: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4: 对的，
3: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4: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3: 对，
4: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3: 很重要，
4: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3: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4: 是，
3: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4: 是，
3: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4: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6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3: 了，
4: 也是6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3: 对。
4: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3: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4: 棉的含量这么高，
3: 对不对？
4: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3: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4: 是，
3: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4: 是
3: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4: 它的棉的含量
3: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4: 是，
3: 还有其他的占3.9%。
4: 是，
3: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4: 好，
3: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4: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因为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3: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4: 是，
3: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
4: 是，
3: 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4: 袜筒，
3: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4: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3: 我们这，
4: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3: 非常宽松，
4: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 他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嗯，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3: 不卷边
4: 也不往下移，
3: 机器入
4: 了，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3: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4: 是的，
3: 它是非常松，就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4: 是，
3: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4: 是
3: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4: 对的，
3: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4: 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3: 很厉害，
4: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3: 各个
4: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3: 是的，
4: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3: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4: 了，对，脚后跟，
3: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一些磨破，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4: 是，
3: 我们单只算了才十，单双一双算了才十块出头一点点，
4: 是
3: 要在含棉量九十点五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4: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劳动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91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3: 打电话0215111999。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真话，还不见得透气嘞，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
0: 对
1: 吧，又有那个异味儿，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的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指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只有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七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你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
1: 包括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那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
1: 你再
0: 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哦，190都不到。哦，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

0: 八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哦，你自己看，
0: 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医生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他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啊，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儿、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面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徒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
0: 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所以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冷刀，对吧？不移位，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

0: 是如果下轿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他今天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哦，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你们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搓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哎，磨得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
1: 了，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您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再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到这儿有一哪长嘞，你看
0: 用脚跟
1: 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吗？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深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接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10几块钱，
1: 13-14块了，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了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900。

0: 后十一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戴尔达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十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 高。所以我们今天男女都有的那个14双特别的热销。而且我们的颜色里面都有到6个颜色。
1: 对。
0: 从浅色比较基本的，到我们的那个深色，你要比较耐脏的，我们都有。
1: 都有。
0: 对，这个你看我们男袜的这个就是6个颜色，对吧？黑色呀，然后那个蓝灰色，对吧？那个藏蓝色、灰色、浅灰色，基本的白色都有。我们你看右边现在这个就是女士款的黑色，
1: 黑色的，
0: 对吧？沙色、粉色、蓝色，对吧？牛油果绿，
1: 就相对来说
0: 白色都有。
1: 女性的袜子5颜6色一 点，
0: 漂亮一点，
1: 男性袜子比较中规中矩一点。
0: 是的，
1: 确实是我们要的是稳一点啊。
0: 是，
1: 那要么你男七、女七，刚才那7个颜色给您罗列一遍，加在一起也是14双，
0: 是，
1: 知道吧？所以如果您老伴儿想一起分享，你就订这个。那你说我跟我老伴儿都很费袜子，那您就各订14双就完事儿了。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哎，早上对吧？你可能买个菜回来，早锻炼回来，都已经出了脚汗了，
1: 对
0: 吧？你可能下午再要那个出门，就一天可能会换那个2双袜子，所以家里面袜子那个损耗还是挺厉害的。而我们今天特别好的，我们是中筒的网眼透气袜，棉的含量还这么的高，你一上脚以后就会发现这个袜子啊，脚感极好，
1: 是
0: 适合夏天来穿。你很多秋冬的那种厚袜子太闷热了，对吧？可能穿在那个鞋子里面夏天也不合适。现在我们就是夏天应季的网眼袜，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网眼啊，它是做到了干爽透气，牢度韧性很够，不是你什么随便什么，你说啊，刮擦一下，对吧？那个鞋子哪个地方如果勾到一下，很容易破的。我们的编织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但是它这个张力弹力特别的好，而我们的袜筒、脚后跟还有这个袜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密的这个编织。你这个要往前顶的，对吧？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有时候脚趾甲，对吧？那个顶破那个袜子，戳破那个袜子，损耗还是蛮厉害的。这些地方我们都给你做了加固，不易破，牢度是很够的。包括整个的脚底，你穿在很多那个鞋子里面，对吧？要有一定的，比如说那个，不要太滑，还是要有这个袜子相对来讲有一定的那个阻力呀。
1: 是，
0: 除了脚汗以后，如果特别滑，老年人也是很危险的。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编织也是额外的一重这个分区。
1: 好，那你要说它勒不勒得慌呀？那是个假模啊，那你就看真人吧，看了勒不勒。我这已经有个快40分钟了吧，观众朋友们，我穿了快40分钟了啊。这要勒的话，肯定有勒痕了，您自己看。我要不告诉您，您都不知道在哪儿，我穿到哪个位置。但实际上啊，我们往上走，往上走，穿到哪个位置了？有这么高哎，不让你轻易动到啊，而且用料十足，它也不是说紧绷得不得了，它是哎，你看看松紧非常之适中，脚面拉一拉，有拉破吗？我都已经拉到这个程度了，有破掉吗？然后脚底使劲拉，有破掉吗？脚跟拉，脚趾拉，给您看。所以这个袜子啊，柔韧性、弹性啊非常好，很舒服，就有点像有穿胜无穿的感觉。而且它的含量达到了90.5%的高棉的含量。如果您在外面买的话，大概一双袜子25%，它的棉是25%。优某库3双79，单双26.6块。我们今天自带积分近6块，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相当于180来块钱，除以14双，每一双才13.4块钱一双。
0: 是。这种材质真材实料，性价比绝对给你拉满。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哦，这个力度价格14双袜子，不管你是单选男士款的或者女士款的，还是男女都有我们这个14双，性价比真的太高。买袜子真材实料很重要，对吧？适合这个季节，你要夏天透气的、干爽的，还有适合咱们老年人穿着习惯的那种什么浅口袜。对吧，低筒袜我不要，我要那种中筒袜，稳稳当当，不卷边不下移的，那咱们这个袜子完全满足大家的诉求。
1: 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在家里面那个一开空调，那脚踝吹得难受的，冰冰凉凉的，实际上我们穿个长筒袜子还是适合于我们这个年纪，不要像那些小年轻的，有的时候刚开始我也是愿意穿个什么船袜什么的，但到一定年纪我觉得船袜还不是很合适，特别是在夏季，你就别说夏季了，冬季也不适合穿船袜啊，
0: 是
1: 那得多冻自己的脚踝呀、啊、
0: 对，
1: 开个空调吹个什么风扇什么的，
0: 是
1: 你脚踝这个地方吹得冰冰凉。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0: 好，
1: 它这个地方呢，你看我都快撸到哪里啊，我把我的裤子都快到了小腿肚这儿了吧，
0: 啊、
1: 它直接到这么高的位置了，
0: 它就往上拉，弹性也很足，这个韧性都很强的，
1: 你看看这个韧性非常之好，
0: 对，
1: 它不是那种紧绷的不得了，我把它往下顺一顺，你看看有没有任何的勒出一圈来，您自己看，
0: 它内里是没有橡筋的，它是通过材质本身的加密双层编织、
1: 多好，
0: 达到它的这种、贴肤但是不紧绷，
1: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看紧绷吗，紧绷吗，紧绷吗，你看看紧绷吗，不紧绷啊，
0: 是，
1: 然后在前面这个网眼，你看看这些网眼跟我本身脚的颜色应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你看我的脚的颜色，
0: 包
1: 括袜子肉的颜色都在这里，但是在脚趾的位置，脚趾的位置，脚趾的位置它给你做了一个加密，所以你脚趾在里面上下反复啊，有脚趾盖什么的也不易顶破它
0: 啊，
1: 脚底也厚实，也厚实，而且在脚底的这一块和脚跟和脚趾这个位置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叫加密，整体的感觉呢，它们的分区功能还是很明显的。
0: 是，
1: 这是我穿上去以后就这种棉的柔软，
0: 是
1: 亲肤非常好。
0: 对的，它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脚，对吧？你不同的这个部位，我们穿在鞋子里面磨损程度，包括你所需要那种什么散湿、散压的那个分区来编织。所以我们说专业品牌做这样的袜子，它就是非常的贴心和人性化。
1: 是，
0: 所以这个袜子能够在东方购做直播，咱们也是啊，层层审核，再要年终特惠力度给你打下来。
1: 嗯，
0: 本来我觉得这个袜子，哎，10双、12双性价比都很高了，足足14双。
1: 天哪！
0: 你买了以后再去外面比较价格，单双哦，可能棉含量还没有这么高，20-30棉含量。单双20几块钱，
1: 26.6，很棉啊，只有25，这个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只是单说棉的含量啊，我们今天是90.5的含量，
0: 是
1: 棉呢、才13-14块钱一双，
0: 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不得了，所以很多观众啊，他说我呀，我觉得家里面我7双，老伴7双还不够
1: 啊，
0: 我就要14双的，
1: 各买各的，
0: 男士来一款，女士来一款
1: 可
0: 也可以，
1: 欢迎大家各买各的，
0: 对，你就整整男女都有，各14双，价格才只有3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嗯，打电话咨询林哥，02151119900。

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置边和品牌方其实是谈了非常非常久的，1994袜子，然后呢也没有限制住说，哎呀，这个如果不要双数很多的观众，我们特别有一个男士齐双、女士齐双的构成哦，而且均码，对吧？你家里面我们的成人基本上那个脚码都能够来穿着，颜色你都不需要选，我们是六个颜色，深浅不一都带给大家，男士比较耐脏的深色的，对吧？女士比较淡雅的、比较清新的，我们全部都有，而且真的，你如果外面我算它25块钱左右一双的话，你买14双那个价格，你算一下，200-300以上起板要，将近是要小300。咱们今天价格才只有什么199元。你如果选择自动订购，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给到大家，180几元，190元不都不到，除以14，单双价格真的才只有10几块钱，性价比极高。这种材质、这种设计，而且是宽松口的中筒袜，用料材质都是十足的，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也很划算。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的鲜美的口感，你看看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觉得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阿玲，阿玲你好。
4: 燕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肴蹄，就是那个水晶肴肉。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肴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3: 对的。
4: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肴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3: 是。
4: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肴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肴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
3: 哦，怪不得。
4: 对，
3: 其实啊，这个肴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4: 镇江
3: 那边，对不对？
4: 对。
3: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4: 肖女儿。
3: 哎，肖女儿，那为什么他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4: 也是个误加工。
3: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销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4: 对，
3: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4: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3: 是。
4: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肴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3: 对的，
4: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3: 是，
4: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儿，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儿，你给花多少钱？
3: 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4: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肴肉了。
3: 是的，那切下给大家看看。
4: 好，切开来，
3: 我们单独一块。 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4: 是，
3: 而且您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4: 来吧，
3: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4: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是的，
4: 漂亮啊，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3: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有效就消肉，你看啊，就
4: 我跟大家说，
3: 但是 Q 弹的吧。
4: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艳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3: 是的，
4: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3: 对，
4: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3: 什么猪？
4: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3: 好的
4: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3: 是的，
4: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3: 对，
4: 你早餐的时候，
3: 对，
4: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当地人喜欢吃早茶，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3: 是，
4: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3: 茶点是的，荤当中的茶点啊。
4: 中午你配饭，
3: 对，
4: 焖面，
3: 对，
4: 是不是都可以？
3: 是的，
4: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的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蹄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是肥而不腻。
4: 这个口感咬上去，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对吧？很有弹性，
3: 是的。
4: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3: 对。
4: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
3: 哎，
4: 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它不一定是。就是
3: 它不单单只是肉香，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
4: 这个很好吃，
3: 是不是？是很好吃，
4: 而且。

0: 到我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膜的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成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包。
0: 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啊，有名的腰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嗯，说句实话，在镇江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镇江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嗯嗯嗯、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嗯、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
1: 嗯、
0: 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包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嗯、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啊、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嗯、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当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
0: 哎、
1: 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嗯、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
0: 嗯、
1: 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
0: 嗯、
1: 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
0: 嗯、
1: 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嗯、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
0: 嗯、
1: 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嗯、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
0: 对，
1: 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
0: 哎、
1: 比如说金罗啦、
0: 哎、
1: 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嗯、
0: 所以呢今天买1999六大糕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嗯、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
1: 嗯、
0: 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
1: 嗯、
0: 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来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嗯、就是这样子、
0: 哎、
1: 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嗯、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
0: 哎、
1: 好吧，你看到没有、
0: 嗯、
1: 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
0: 嗯、
1: 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嗯、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嗯、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
0: 哦、
1: 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哎、是的，
1: 太有弹性了、
0: 哦、
1: 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
1: 不一样，真不一样、
0: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
1: 对，
0: 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
1: 老字号，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哎、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
0: 哎、
1: 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
0: 嗯、
1: 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
0: 的
1: 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
0: 嗯，
1: 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
0: 嗯、
1: 煮过头了也不行，
0: 对，
1: 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
0: 嗯、
1: 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啊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
0: 哎、
1: 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0: 嗯、
1: 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啊、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对吧，
1: 或者端午节、啊、
0: 对
1: 吧，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不要太赞哦，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啊、随便你要
0: 是
1: 就是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正方形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元是6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
1: 啊、
0: 你要看啥，
1: 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酒席都给您，抢到限时现货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赶紧啊，对，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烧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窑蹄的，
1: 烧烧，我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姑姑，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胖，
0: 是
1: 蹄胖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胖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0来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个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胖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对对，
0: 我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啦，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至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现场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六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嗯。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1: 对。
0: 今天要总要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嗯。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哎，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酒店三星、四星都是。
0: 对啊。
1: 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嗯。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四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易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
1: 蹄
0: 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
0: 哎，
1: 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弄起来。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都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

0: 瘦的地方，它不是光泽度，
1: 对，
0: 你是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肖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
0: 是的，
1: 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胖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特别点啊，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2: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1: 是
2: 水晶窑蹄呢，就这么一盘，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蹄，
1: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2: 就跟马香河呀，他们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2: 吧？哎，就跟奎安姆江大一样，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2: 好看，像个小蛋糕了，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2: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2: 对吧？
1: 对。
2: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呢。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四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
2: 更110组，
1: 更划算，
2: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2: 六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四包的，四包更划算之外，四包不够吃。
2: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酒肉不是沾茶吃，他说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就做了60多组了。您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皮冻透明
0: 冻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冻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龙啊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冻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用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冻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啊菜葵、
1: 紫
0: 光影，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怎么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

0: 香是一种啊香，那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香肉是喜欢吃香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体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体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这种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清爽的，
1: 对，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食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在6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酒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立马对，雅玲说这个东西要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为您做到了一个是窑肉和窑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啊，实登登的，好吧？你看这个四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哎，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冻，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
0: 压分量，
1: 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是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的就是皮冻，皮冻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哎，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你要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淡，
0: 对，
1: 咸淡刚刚好。
0: 是的，
1: 咸淡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淡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技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 切点姜丝，啊，
0: 对的，啊，
1: 配个老陈醋，
0: 对吧？那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铁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飞鱼的窑铁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腰花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是。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45天，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有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商量备货的问题。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6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个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四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
1: 现加工法。嗯，
0: 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好。
2: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吧。
2: 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
0: 啊，
2: 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盘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了。确实哈。199元六袋。
2: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
1: 嗯，
0: 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

0: 茶点次，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消提，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是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六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四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六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共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这生活放心够大，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这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您。
4: 哎，好的，谢谢高宇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3: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
4: 构成啊，
3: 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4: 对
3: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4: 是，
3: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
4: 对
3: 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含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4: 对，
3: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4: 磷、
3: 荧光剂、增白剂是没有的，
4: 都没有的。
3: 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
4: 啊？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
3: 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4: 是，
3: 好，我来说构成了。
4: 好，
3: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那么一共是160颗。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就放2颗就可以了。
4: 对，
3: 啊，就很方便的。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那在这
4: 儿
3: 啊，专柜价格是79块钱
4: 一袋儿，
3: 一袋。
4: 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3: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4: 对，
3: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
4: 对，
3: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构成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4: 是的，
3: 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4: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3: 对，
4: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3: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选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它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4: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 水果字
3: 这里面的花青素，哎呀，
4: 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3: 这一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4: 没法洗了。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3: 哎，已经溶了吗？
4: 溶解掉了。
3: 哎，好厉害。
4: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3: 它是丹麦的，
4: 对，
3: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4: 没错啊。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3: 天哪，
4: 你看正面的。
3: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哎，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4: 浅色啊，
3: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4: 对，
3: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4: 洗得多干净啊，
3: 洗得太干净了。
4: 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哎，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3: 可以。
4: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
3: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4: 对，
3: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4: 对。
3: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4: 是
3: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4: 固色效果
3: 的固色的那种的，
4: 对啊。
3: 另外还有就是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丹麦的一种生物酵素，
4: 对，
3: 丹麦进口的，对吧？
4: 丹麦进口的，
3: 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它的洗衣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要去专门买真丝的、羊毛的这种。这两类是专门有那个洗衣服用的，对吧？真丝羊毛的，这个就比较贵了。
4: 一般来讲，
3: 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对不对？是这个价格吧？
4: 是这个。
3: 今天我们真丝和羊毛可以洗，那你真丝和羊毛可以洗，其他就都可以洗了。
4: 对，
3: 对不对？就这两个，因为是最娇。

0: 贵的嘛，其他都不用说了，都我都不用讲了，对吧？
1: 对，
0: 只要能洗真丝羊毛就可以洗其他的这些了，都没有问题的。嗯，那么今天呢，家里面刚好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要到了嘛，要把家里面之前的衣服翻出来，然后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儿当中是一共有
1: 16颗，
0: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1: 对，
0: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1: 可以
0: 全棉的被套啊，
1: 可以的，
0: 都能洗啊，
1: 窗帘啊这些都可以，
0: 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悠悠，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600-0215-11-5111-9900。
2: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之后呢，就讲这个物事侪气血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打的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归囡总归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液之后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啊，搿对衣裳保洁，打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得是老放心的。
3: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称，沉甸甸个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银珠老好的，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那个打搿种洗衣液哦。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打一粒洗衣银珠，倒到里面来，放心嘞，对吧？又打了清爽，因为搿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0: 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洗衣凝珠，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1: 对，
0: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1: 清洁
0: 能力，
1: 对的，
0: 还有它的固色能力、
1: 固色效果
0: 是，
1: 哎，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5种颜色，所以说它是5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
0: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1: 对的，
0: 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1: 对，
0: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就是好奇纸尿裤。
1: 对的，
0: 然后还有 Sunlight 力士，
1: 对，
0: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了
1: ，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啊。
0: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力士、有 Huggins， 对吧 ？Softly 在这边，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1: 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5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1: 还能抑菌，
0: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5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1: 是
0: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1: 对，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1: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要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哎呀，这个酱油的 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大大的。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0: 这个特别容易粘到衣服上，
1: 粘到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0: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1: 我给您看一下。
0: 哎呦，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的，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效果了。
0: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1: 对，
0: 一共有10袋，
1: 10袋。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免费试用，
1: 试用
0: 这个价格是专柜价格是79块钱，
1: 79，对吧？我可以
0: 这一袋，79块钱，
1: 对，
0: 给大家免费试用。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1: 是
0: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1: 对，
0: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1: 对，
0: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1: 对，
0: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袋半。
1: 对，2袋半，
0: 对吧？但今天是拿10袋，
1: 是
0: 10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5-11-9900。
4: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2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0: 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床垫啊，
1: 对，
0: 那个沙发套啊，对吧，都经常要洗。
1: 是，
0: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1: 产品啊？
0: 对，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没错，
0: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可以洗的，
1: 可以。
0: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1: 对
0: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
1: 啊，
0: 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1: 材质。对，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些羊绒衫呐、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今天用上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0: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1: 对，
0: 都是脏衣服。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1: 是。
0: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 就特别方便。
1: 没错，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嗯，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录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的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1: 对
0: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1: 技术的
0: 溶解膜，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你也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
2: 那
1: 种成分，
2: 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它是。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
1: 柔顺很重要，对吧？
2: 对，
1: 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
2: 干的
1: 、柔顺剂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
2: 啊，
1: 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
2: 没有了，
1: 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专柜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
2: 试用，
1: 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那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
2: 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
2: 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3秒乳化。
2: 你看，快速
1: 1、2、3，是不是3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3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 下，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是
1: 就这样一袋儿，一袋当中是有
2: 16颗，
1: 每一颗是可以用到
2: 四公斤，
1: 洗4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哈，可以洗4公斤，哎，然后两袋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要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台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215-11叫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的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个香喷喷的、啊。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洗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洗。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衣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所以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生物酵素是什么？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有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它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啊。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
2: 柔顺
1: 还要讲究固色，
2: 对
1: 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啊，
2: 都是可以洗的。
1: 现在都很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啊，可以洗吗？
2: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啊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哦，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215-11-9900。
0: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 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哎，有第二家吗？
2: 啊，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
2: 对，
1: 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2: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2: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拆一袋
2: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去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2: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2: 对吧？啊，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
2: 难洗，哎，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你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你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3秒溶解是吧？
2: 三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对不对？
2: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
1: 才香型也很好闻，
2: 哎，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2: 抖一抖，
1: 你看这固色能力，
2: 你看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非常多，
2: 非常多。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Huggins 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虾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2: 对，
1: 这个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
2: 哎，
1: 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
2: 试用的
1: 一袋儿，不是一颗，是一袋儿。
2: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单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你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0-2155-1199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个比较分的多。还有大衣裳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然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了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 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信心。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
0: 吧？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底气
1: ，
0: 价值79块钱一袋儿，专柜里一袋儿，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儿、你用两袋儿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一共有
1: 16颗，
0: 16颗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包括
1: 固色呀、
0: 留香
1: 啊、
0: 抑菌除螨。
1: 都
0: 是可以的。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
0: 八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16斤了，
0: 最多16斤。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了之后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800-708-8000-0215-1199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的抑菌，又有的留香，还有的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木有赠品
3: 啊，
2: 今天木有赠品。
3: 嗯，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
3: 嗯，
2: 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3: 对呀、啊，
2: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啊，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3: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
3: 啊，
2: 专柜价79块钱，
3: 是，
2: 这绝对够意思了，
3: 没错，
2: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
3: 哎，
2: 你还给东方购物。
3: 对，
2: 一袋是79块钱啊，
3: 嗯，
2: 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16颗洗衣凝珠、
3: 嗯、
2: 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
3: 啊，
2: 你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哎、这个真的是16×8
3: 啊，
2: 128，
3: 128斤
2: 的衣服、嗯、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3: 嗯、
2: 洗128斤、
3: 嗯、
2: 这一袋128斤、
3: 嗯、
2: 啊，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
3: 嗯，
2: 冬天的这些羊毛啊
3: 啊
2: 也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3: 对，
2: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
3: 洗、
2: 嗯、全部洗、
3: 嗯、对
2: 不 对,
3: 对、
2: 啊、感受一下，
3: 嗯，
2: 这个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3: 啊，
2: 只有它有。
3: 对，
2: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
3: 嗯，
2: 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3: 太实惠了，
2: 对吧？1990十袋，
3: 嗯，
2: 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3: 试用一袋，来，
2: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3: 洗净能力啊，
2: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3: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
2: 嗯。
3: 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2: 应该是废了吧、哎？
3: 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要废掉的。啊！但是今天我在里面稍微的搓
2: 一
3: 搓，一
2: 件白衣服只要没洗干净、哎，这件白衣服甭管多贵，
3: 对，
2: 你甭管是说100来块钱买的，
3: 啊、对，
2: 还是说你是大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名牌货，
3: 哎，
2: 那都废了。
3: 而且白衣服如果你凡是洗不干净啊，你会发现到后面越放越黄，
2: 你根本不愿意穿了。
3: 对的，
2: 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啊，白色，我觉得洗白色衣服是最能考验它的。
3: 你看一下，
2: 它是生物酵素，
3: 嗯，
2: 你看它多白，
3: 对。
2: 我给大家比一下这个白，看哪个更白。
3: 你
2: 打完更白一点，就是那这块。
3: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洗得干净。
2: 你看这个衣服，就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淡黄色。
3: 淡黄色。
2: 你看跟它一比，你就知道这件衣服多白。
3: 雪白雪白的。
2: 雪白雪白的，真的是。上海话血本，
3: 哎呀，是的，
2: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3: 哎，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2: 我们不是有那个、哎、有一些产品叫做彩漂吗？
3: 对，
2: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
3: 嗯，
2: 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
3: 嗯，
2: 那个一瓶我记得一瓶你去单买的话，也要个20来块钱吧，
3: 要的
2: 20-30块钱、嗯，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 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嗯，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3: 对，
2: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3: 对，
2: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一个油渍，陈年的一些油渍哈，污渍啊，
3: 对，
2: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固色能力，
3: 对，
2: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到，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3: 好，来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您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的抑菌率就是99.9%以上，然后我们的杀螨率啊是100%的，就您看一下，不仅说我看得见的污渍能洗得干净。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咱们也帮你解决掉了。
2: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还有多少，导演？还有个位数，7-8套，售完即止。
3: 是啊，
2: 这个免费试用，因为今天是有免费试用的。
3: 对，
2: 免费试用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多余的货物源给到大家。800-7088-0000-0211-99-00。
4: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2: 但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马拉松，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3: 对
2: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一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3: 是
2: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3: 哎，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这
2: 样，
3: 你看。真的是很白，很干净。
2: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回去洗白衣服哈。
3: 对，
2: 你就洗白的。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它能不能帮到你了？
3: 对，
2: 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3: 对。
2: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3: 很不错。
2: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3: 对，
2: 大家可以
3: 感受一下。
2: 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3: 是，
2: 大概还有个3套试用名额，800-7088-0000-0211-99-00。
0: 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的比较分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估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然后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啊。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 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啊，
6: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2: 是的，
6: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2: 没错，
6: 中华老字号。
2: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6: 是的，
2: 1925年就开始了哦。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啊。
6: 小时候用的。
2: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6: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2: 对，
6: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焦炭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2: 是的，
6: 焦炭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垢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焦炭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去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2: 对，
6: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2: 哎，是的，
6: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硝毛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2: 哇，所以呢，好东西哦。
6: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去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去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去痘功效。
2: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6: 是的，
2: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6: 对，
2: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6: 对的。
2: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哎，
6: 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2: 对，
6: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士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2: 是的，
6: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2: 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6: 是的。
2: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6: 好闻的。
2: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6: 对的，
2: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6: 是的，
2: 味道特别的棒。
6: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 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2: 很清爽的味道。
6: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2: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6: 好闻的
2: 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6: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2: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6: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是这样的味道，
2: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6: 清爽的、
2: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6: 是的，
2: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刚刚对它。
6: 的味道嘛，
2: 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6: 是的，
2: 虽然说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6: 是的，
2: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6: 对的，
2: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6: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2: 是的，
6: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到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2: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6: 就30几块钱一瓶，
2: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
6: 30块都不到了。
2: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边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6: 是的，
2: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6: 了、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2: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6: 对的，
2: 不像以前了。
6: 是，
2: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6: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就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
2: 哎，
1: 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是吧？

0: 看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下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0: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0: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0: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0: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0: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那
0: 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0: 哎，真的很
1: 好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0: 哎、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0: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
1: 有感情的，
0: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0: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
0: 哦，
1: 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0: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子，
1: 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0: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啊，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0: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玩是夏天还长痱子的，
0: 真的，它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
1: 棒、啊。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它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啊，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0: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0: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0: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0: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0: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0: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0: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0: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留香更持久了。
0: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0: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0: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浸透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

0: 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1: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2: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1: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3: 每个人都有的，真的。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0: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3: 没错，
0: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3: 真的除了特别香。
0: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3: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0: 对呀、
3: 好香啊，
0: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3: 真的特别特别香，
0: 反复在闻，
3: 而且你看
0: 这个味道
3: 特别
0: 舒适，
3: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所以但是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0: 是的，
3: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了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0: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3: 香
0: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3: 是的，
0: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3: 没错。
0: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3: 对对对，
0: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 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哎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造、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3: 是的是的，嗯啊，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六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3: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0: 对的呀，
3: 对吧？
0: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3: 是的，
0: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避着备着，
3: 肯定要
0: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3: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
0: 对，
3: 就是出汗，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0: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3: 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0: 对，
3: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0: 家里可能你在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3: 对，
0: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3: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0: 对的。
3: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0: 对的。
3: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3: 是的，
0: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3: 没错。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闷热潮湿，我们说又想要保养，但是呢又不想要一层又一层的，有没有让我轻松高效一点的，可以帮助我来抗皱的这样的一款护肤品？那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可贝尔的含有到玻色因的精粹乳啊，它就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一瓶了。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款自从在东方购物做到了全国的特别的首发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已经预约的非常非常满。原本这一个档直播我们要在618之前特别推荐的，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货，会不会真的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有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所以说完全没有货，包括是线上线下都没有货。所以说我们终于也抱歉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等着618这一档的特别的直播，但是我们终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然后我强调给大家，它为什么这个有用，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3: 对，
4: 它叫做抗皱神仙精粹乳。它真的就只针对一件事情，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相信你都会心动的，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种皱纹，
3: 对，
4: 各大皱纹，无论是你脸部的、颈部的、头部的、额头的，只针对皱纹帮您做到改善，而且有专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改善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档直播一定仔细听好，我告诉他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各大明星直播间你看到的组合
3: 价格
4: 包括服务价格一定没有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力度，我这个是代表可贝尔特别保证给各位的，
3: 是的，
4: 好吧？
3: 它针对什么样的肤质啊？暗黄无光，
4: 对，
3: 干枯粗糙，
4: 对，
3: 松弛下垂，
4: 对，
3: 皱纹增多，
4: 对，
3: 脆弱敏感，
4: 对，
3: 肌肤老化，
4: 对，
3: 只要你有其中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4: 对，其实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阿姨们，基本上都是40家以上，甚至是更加年纪大的50家，像我妈妈已经到快70家的年纪了。那对于他们这样的年纪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其实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不是说你化不化妆，
3: 对，
4: 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精致，最主要的希望的点就是我在自然的状态下，我的皮肤的亮度更高，
3: 是的，
4: 我的皱纹能够少一点。那对于皱纹来讲，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用很多的科技的力量啊，什么什么，对于年纪大的妈妈来说，哎呦太复杂，我不想冒这些险，我就想能够很清爽的在慢慢的使用的保养品过程当中能够帮您做到抗皱。那抗皱的商品，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也用过很多，对不对？包括那款非常神奇的，前几天大家就这边那个黑色的那个小瓶子，业内称为黑绷带的那一瓶，价格非常涨，
3: 对，它好像是不一样，3000多到5000多，
4: 现在因为它的玻色因的量的变化，价格还在涨。 然后价格涨了之后，
3: 我没有买过，但我知道。
4: 对，然后我告诉妈妈们，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久光百货的话，久光百货前阵子那个，你到电梯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黑绷带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也就是主打抗皱，对皱纹真的很有效果的东西。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瓶
3: 含有
4: 神仙精粹乳，
3: 对，
4: 也是帮大家做到抗皱。
3: 对，
4: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的明星热卖，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更加亲民之外，我们的成分跟那些大品牌的非常的一样，就叫做玻色因。
3: 对，所以我们产品名字它就直接打在这个下方，
4: 是
3: 我们的名字就叫做玻色因，
4: 对，
3: 弹润的精粹乳。
4: 对，
3: 刚才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个使用的感觉，就这种精粹乳很喜欢，质地轻薄，
4: 对，
3: 但是足够的滋润，
4: 对，
3: 包括在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你直接用它就可以，
4: 是哦，
3: 你高兴的话再用一个爽肤水再用它，
4: 对，
3: 全脸可以涂抹。
4: 对，好，说到玻色因的部分，我简单啰嗦几句啊，玻色因就这三个字，它代表了是目前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抗皱的就是王牌产品，而且玻色因这个三个字也决定了市场上各大品牌抗皱这样的个王牌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
3: 对的，
4: 那玻色因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抗皱。那很多妈妈说，那各大品牌都有玻色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可贝啊？第一，一定是价格，一定记住，等我们一下东方购物做到了一个让您非常非常刺激，回到前几天前618的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低到底地板以下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之外，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玻色因的纯度有多少？没有一家保养品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添加的抗皱的非常有效的成分叫做玻色因。那添加了多少呢？纯度是多少呢？我不知道。
3: 对，
4: 它上面又没写，对吧？那就去看它价格很贵，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哦哟，好用。来，今天我们拿到化妆品的原料安全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买这款抗皱神仙精粹乳的妈妈们，我今天玻色因的纯度直接为大家拉满100%，这就叫做业界纯度的天花板了啊！不可能比它再高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款各大明星直播间预约到都没有货，618实在来不了，因为线上线下我们都叫卷得不得了的价格的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终于来了。所以说妈妈们，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用这款精粹乳，神仙精粹乳，就是帮大家干嘛？抗皱的。
3: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4: 抗皱的原理让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气色更好，
3: 对，
4: 让你状态更好，让你的皱纹抗皱，听明白了啊？好，100%，很轻松，很简单，大家都听明白，都懂得之外，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五大专利成分。
3: 是的，
4: 因为可贝尔的所有的研发，包括玻色因的纯度的，很多人说我做到100%，它代表着什么纯度？代表有效啊，妈妈们，对吧？大家都懂啊，就是我喝果汁，我要去吃稀释的果汁，我还是想要纯果汁，没一样啊，对吗？完全不一样，你一样收益值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五大专利成分，我不多说啊，就告诉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精粹乳，直播间都。

0: 非常卖翻之外，嗯，我相信很多妈妈最期待的是功效认证。
1: 对的，
0: 来，会员朋友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护肤品，专为中国人研发的国潮的保养品。嗯，我们就是靠的是有效的成分，嗯，加上第三方的认证。
1: 对，
0: 第三方的认证，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去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嗯，好，玻色因其中一部分强调了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之外，很多人说，哎，我还舒缓。嗯，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哎呀，我有时候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不想涂繁繁复复的一堆的东西，嗯，我又要涂什么什么什么面霜啦，什么水啦，喷啦，精华啦，对，或者还最后敷个面膜，太复杂了。
1: 对的，
0: 我就想要
1: 就
0: 我晒完一天，
1: 对，
0: 我就一瓶就可以解决，我又要抗皱，我要可以做到舒缓，我让我脸整个恢复状态。来，我告诉大家，舒缓。我们里面有什么烟酰胺？
1: 对的，
0: 来听听专家的，听听都知道了。
1: 对的，
0: 各大保养品，这几年红得不得了。你就算没听，
1: 就那个小红色那个瓶子的 S 什么兔的，
0: 你就算是没用过，哦，你都听过。
1: 它的主打成分是烟酰胺，
0: 舒缓。
1: 但是现在一瓶面霜已经到1000多了。
0: 好，舒缓代表什么，嗯？就是我各大的肌肤的问题，很多人说。嗯，我从小的保养没有做得很好，像我有时候这样，嗯，角质层偏薄的，嗯，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舒缓很重要，
1: 对对对，刺激的不行，酒精味道的不行，
0: 稍微熟一点哦，面孔又冷了红，
1: 对，
0: 对吧？就是很红，然后你再喷什么都完全没有用。嗯，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接下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啊，
1: 是，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0: 好，
1: 因为这瓶的话，它是精粹乳和乳液不一样。
0: 对，
1: 它一般的话，精粹乳会比乳液要来的更贵。
0: 是，
1: 刚才我抹在了这个手上的皮肤立刻变得挺饱满的，
0: 神仙精粹乳。哦，什么叫神仙啦？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其实有神仙的小红瓶，对不对？嗯，你看我们。白色，然后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季节，所以说它为什么抢疯掉的原因。
1: 是的，就这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全脸可以用。
0: 对，
1: 像我在眼周的话也用到它，很轻薄。
0: 然后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妈妈们，为什么玻色因真的有用，嗯？你去各大的 AI 的软件去查，某包上面，某豆的豆某包上面，你自己去查。我告诉你，你就打玻色因，它就告诉你，玻色因是直达。肌肤底层刺激到你的多胺之后，嗯，形成自我的胶原蛋白的产生，嗯，这才叫做真正有效的成分。好，那玻色因很多妈妈都听过了啊，嗯，你现在去查都没关系，你看我们电视你去查是吧，嗯？好，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含玻色因成分的抗皱的王牌的价格是多少，嗯，我们来揭晓了，因为电话线全满，我先告诉大家全满，因为真的所有人都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等着猫着东方购物看他做什么样的价格，想要模仿，但东方购物有个服务是不开放给其他任何其他线下的平台的，我等会儿满足给各位啊，嗯，首先来你看很多都直播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线上都是有直播间嘛，来，嗯，某品牌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季节涂面霜好像有点厚重啊，
1: 对，
0: 单瓶价格910，嗯，算便宜的哦，
1: 对，
0: 算便宜的哦，妈妈们。
1: 玻色因的面霜、眼霜还有面膜，就是价格会比较的偏贵一点。
0: 满谢满谢满谢，谢谢大家，嗯，稍微等我一会儿马上好，
1: 1900多了，
0: 这个很有名，
1: 对，
0: 其实都是同系列的，对，
1: 防晒霜，
0: 对，来，哦，看。玻色因，嗯，它打的是30%玻色因，嗯，别忘了我们的纯度是100%，满线1920，嗯，好，再来，告诉大家，来这款 L 加的全新玻色因，看啊，哦，嗯，玻色因2950，你随便查吗？我真的不怕大家查，你玻色因，你包括问某包，你自己打玻色因，嗯，保养品是多少钱？来，嗯，就是这一瓶。嗯，来，有名的喽！
1: 对，刚才说到的
0: 超级有名的了啊，
1: 什么时候绷带，
0: 哦？对，它的纯度就从30之间到50之后，啊。来，我告诉大家，它的价格，玻色因6380，
1: 涨到6000多了，
0: 不一样了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外面市场上仿它的，什么所谓的进口平台的，嗯，什么价格做低的，嗯，你都不要随便买，嗯，都不知道真假啊，哦。嗯，但是我们今天我强调，纯度100%的玻色因，嗯。帮您只做一件事情，抗皱，嗯，对付你脸上的皱纹。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嗯，来，我们先来看现在的线上卖疯掉，而且今年618，我告诉大家，啊，这款产品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618的活动，嗯，很多都是平台自己要叠加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平台我自己来送优惠券，嗯，比如说满300什么太复杂了，对吧？妈妈，我不说，我单瓶的价格699。短短东方购物当次首发之后，它的销售量在2-3天就直冲200的数量，这还不是明星直播间。

0: 因为明星直播间是专属链接的啊、哦。那今天东方购物的来组合价格，来，
1: 是的，
0: 电话先全满，准备好电话啊、哦，准备好电话啊、哦，准备好电话，来，我们一瓶。
1: 两瓶，这就要将近1400元了。
0: 对，1400元了。好，今天的组合的部分618专属、嗯，这跟我们新品首发的组合不一样、哦。新品首发我记得赠品是，两个眼贴膜什么不重要、嗯。好，这是我们618，我们今天额外赠送我们可贝尔 VIP 专享的建议零售价是594元的黑松露的经典淡纹礼盒。嗯、你看，我们的建议零售价在594元的，今天升级给大家了啊、哦，就接近600块，加上1400。就接近2000元的价格的部分，电话线还是满线，谢谢大家，还有排队，带给大家。好，今天东方购618做到的价格，来惊喜带给各位啊、哦！先把价格刺激的带给各位，所有全网主播都盯着东方购物哦，今天价格疯掉了，
1: 是
0: 3 2 1，
1: 我们做到399，
0: 疯掉了。
1: 一瓶都买不到，官网是699一瓶，
0: 老会员，
1: 我们半瓶的价格。
0: 老会员知道可贝尔的基本所有价格体系，它但凡做到功效型的保养品的价格是多少？499，对不对？嗯。老会员，我们实话实讲，我们你看过我们俩推荐过太多可贝尔了、嗯，对不对？
1: 对。
0: 各种明星的，包括它的抗就是它的那个美白祛斑系列，都做到499。
1: 对的。
0: 好，今天没完，电话线满线了，来，会员们一样挪一挪，可贝尔带来。真的突破哦，突破所有哦，
1: 四瓶我们把主品翻倍，真的是低于618活动的这个价格，
0: 再送你699，玻色因程度100%，帮您抗皱、嗯，再送您一瓶699，玻色因程度100%，帮您抗皱。
1: 是。
0: 好，
1: 不算赠品的情况下，399除以4，每瓶也就是在100元以内，
0: 100%，
1: 程度玻色因。我们还送眼膜十对和2支鱼子眼霜。
0: 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各大所有主播没有的，会员朋友们、妈妈们看到了。免费试用。嗯，来，会员朋友们、妈妈们，说的再好，说的到底有没有用？嗯，我的皱纹跟随了我30年、40年、50年，嗯，我的法令纹已经深到姐妹都觉得我的年纪要比她大5岁、大10岁。嗯，我的抬头纹、我的颈纹，很多人的脖子真的会不一样。有些颈纹就是多，
1: 你就用它抹脖子。
0: 来，
1: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0: 对，这699让你免费用，
1: 对，
0: 7天、15天没关系，你去用。
1: 对。
0: 100%纯度的玻色因，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感觉。嗯，就算我50岁了，就算我60岁了，就算我70岁了，我依然可以享有美丽的权利，
1: 对，
0: 肌肤变亮的权利，
1: 抗皱，
0: 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1: 舒缓。4大瓶400毫升，
0: 是，
1: 然后你可以作为朋友分享、闺蜜分享、母女分享，还有20片的眼膜，就是十对的眼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0: 18组没了，
1: 2支眼霜，只要399，
0: 399，
1: 开放1瓶正装，
0: 随便用，随便用，18组没了，20组没了，
1: 哦，积分还有11.97哦，常规积分是3.99，今天有11.97，大家可以扫码预约名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1: 好的，我们今天399真的给到大家的是4瓶，每一瓶100毫升，也就是400毫升的玻色因的精粹乳，
0: 是，
1: 还有眼膜，
0: 对，
1: 还有眼霜，
0: 对，
1: 性价比很高。 最重要的是蚊子哎呦比泥雾胶麻，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0: 对，
1: 记得我跟曹老师上一次是第一次直播
0: 首发
1: 之后，我就自留了一批，
0: 对，全部卖完，
1: 我就偷偷留了一批。
0: 谢谢大家，已经44组已经没了，谢谢各位，电话线真的已经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的，感谢电视机的妈妈，我告诉大家，就给一次自己试的机会，可贝尔没有什么，我们好不好用不是靠的
1: 试用，
0: 对，我们就是靠免费试用，我们靠口碑让大家知道，我告诉大家保养品。

0: 你现在一定是要选择国货，因为国货才是真正对中国人去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它皮肤造就的不同，而适合中国人的一定是中国的保养品。更可爱见我们用到的玻色因，不多说了，玻色因玻色因玻色因，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你的女儿，你女儿可能有的黑绷带多少钱一瓶，随便去官网上去比，就算很多的618做到折扣，这一瓶黑绷带基本上都达到了4位数以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可贝尔玻色因肌源弹润精粹，我叫做神仙抗皱神仙精粹乳带给大家。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陆毅，包括沈涛，包括沈涛很少没有直播了，包括颖儿，他们全部都在等这一瓶，包括618都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你看闫妮什么年纪，对不对？大家都同龄人。佘诗曼什么年纪？李小冉50岁，现在还在蹦蹦跳跳，对不对？包括山玉泉当然是年轻人，但是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苗圃，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哎呦，我们同龄人，我看过他电视剧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来，今天再次强调。100%纯度玻色因，就这一个字，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皱纹功效认证，抗皱紧致带给大家，
1: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反正就是我在护肤上，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要的抗皱，
0: 谢谢大家85组，
1: 然后你算一下，4瓶精粹乳，
0: 对，
1: 1盒眼膜，2支眼霜，
0: 对，
1: 7件。399除以7，平均到单品是50几块钱，这个价格你去哪里买含有玻色因的精粹乳？
0: 是啊，更关键还是那一句，有一这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这一瓶
1: 你就打开这么一瓶，
0: 感受一下
1: 100毫升。
0: 你看，我跟你讲，他这个夏天就出去，你真是什么都不用带了，
1: 对的，
0: 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1: 第3遍哦，
0: 晒完了，晒霜了。你直接你看它
1: 两泵，我就是按了2泵，
0: 对，
1: 它很好吸收，
0: 很好用。
1: 精粹乳的话，它的质地就是会比较的浓缩的精华，
0: 对，
1: 然后呢又特别的这个轻薄，所以在夏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层就是哎呀一层又一层，
0: 对，
1: 你就这一层就可以了
0: 啊。对，
1: 然后你觉得我想就是大干皮，我可能再拍一个水再抹上它，眼周它是属于我是全脸都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乳液啊，它这个精粹乳就是做的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0: 对，真的很好用。
1: 我这是第4遍还是第3遍，然后它都能够吸收下去，
0: 是，
1: 而且你看我只是抹在了手上，这个皮肤啊就是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对吧，紧致的感觉。
0: 对，电话线还是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再强调给大家，100%纯度玻色因，我们还有我们的成分给大家，我就做一个字抗皱，妈妈不要问我今天它能干嘛，保养品帮你抗皱，好不好？玻色因就做这个字抗皱，你去查各大的保养品来，纯度100%不说，我们第三方的功效认证，5大专利我都不说了啊，功效认证，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就做这一件事，其他的各大品牌简单的看一下，贵的6000多，我说的各大的
1: 对
0: 高级的百货店全部都有2000多的，来包括有1920的，对吧？全部都有，他们的统一的地方就叫做玻色因，而今天我们纯度达到100%。谢谢各位，好像一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价格，来699的价格，单品699的价格，
1: 是，
0: 这还是我们当时首发之后马上截的图啊，都是首发之后，
1: 那我们算下来
0: 就直接就卖空掉了，对，
1: 我们算下来单件是50几，
0: 所以说
1: 我们这个乳液是有到4瓶，
0: 对，
1: 然后再1盒眼霜，再2支1盒眼膜，2支眼霜就是4、5、6、7件，
0: 对，
1: 那么平均下来是50几块钱，
0: 对，
1: 官网的1折都不到，
0: 对，
1: 对吧？其他渠道你都不敢买了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品质有保证，
0: 全部保证，更关键
1: 免费开放这一瓶试
0: 用嘛，
1: 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自己用啊，
0: 对，
1: 脸上
0: 啊，
1: 脖子上，你就像我刚才这样试在手上，你也可以，你用呀，没有关系，
0: 你
1: 全家用。
0: 我建议大家先你我说玻色因到底，
1: 这个给老公用才50几块钱，
0: 对，别说给老公太奢侈了，毕竟纯度要达到100%的玻色因，我告诉妈妈们不会这样用。
1: 对，
0: 很多妈妈们颈纹特别明显，没办法，你怎么想都擦不到，你就先用脖子，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今天现在妈妈有订2组的2组就有2瓶试用，你就先抹脖子，抹完脖子，哎呀觉得不错，3天，哎呀我的皱纹有点改善了，马上用脸，或者你直接用脸的时候，你单区域用。很多妈妈说我聪明怎么试用，就比如说我的法令纹深一点，我就专涂法令纹，
1: 可以，
0: 你用7天用15天
1: 小面积先感受，
0: 正常肌肤是28天一个周期，你再来感受，好不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退款退货呀，你有什么损失，这瓶699照样给你，
1: 是，
0: 就是这么简单，
1: 退货的话，这瓶它就留下来了，
0: 留下来
1: 当礼物送给你了。
0: 对，其他不要拆
1: 了，还给你。
0: 其他
1: 三瓶不要拆，
0: 不要拆，好吧？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是眼膜和眼霜这一套的话，在就是其他渠道打折扣也是要多少钱？
0: 打折扣打完
1: 哦，
0: 对，
1: 它199
0: 这款，对，
1: 我们也像我们399的东西，
0: 它618做的活动199，
1: 199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0: 对，199套盒，它的建议零售价是549，
1: 对。
0: 好不好？核心上全部都有，看到啊。
1: 所以你今天想想，我们这个送的礼物就达到了199的这个价格。
0: 对，好吧，谢谢大家，全部136组全数售空，谢谢各位。
1: 所以你现在要抢的试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接下来是黄梅雨季过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高温。你真的保养上很难，抗皱紧致舒缓。
0: 对，
1: 出去旅游就带上这一瓶，
0: 针对皱纹，
1: 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9。

0: 大家好，我是闫妮儿。如果您脸部有干纹细纹，别烦恼，可贝尔富含核心抗皱成分，强化肌肤屏障，让肌肤由内而外弹起来，水嫩透亮有光泽，真的很厉害。它不挑肤质，不限年龄，不管您几岁，只要脸部有抬头纹、法令纹、鱼尾纹等问题都可以用它。它针对的就是脸部的细纹、干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如果你有抗皱换季的问题呢，你这个介绍给你，它的质地也感觉很好，是非常高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有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那只是你没有用对方法，所以想要抗皱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吧。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听我的，用它。
3: 这个可贝尔我是非常喜欢的，精华补进去以后就会很水润。
4: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哦，把营养全部吃进去，眼周年轻自然弹出来，想要乘风追击，美貌和实力姐姐一样都不能少。
1: 很多的姐姐现在在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嘛，
5: 对，
1: 李小冉啊，
5: 对，
1: 我看了很多的，
5: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们一个个状态就挺好的，
5: 真的非常好，
1: 真的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保养的。
5: 是，
1: 但是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话，不可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5: 对，
1: 时间，我们希望比较有效的。
5: 对，
1: 第一你就要看成分，
5: 是，
1: 对吧？
5: 对，
1: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你说我要抗皱紧致，那玻色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皱的一个成分。
5: 现在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比玻色因更加的，就是这么的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的成分了。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依然排队过程当中，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语速稍微有可能有点慢，妈妈某，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备货，因为我们没办法无限量供货，所以我们今天备货可能会提前会售空。我这句话先放在那，因为刚刚已经接近快200组已经全数售空了。今天更关键的是，不是出售，而是让你抢名额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整瓶100%纯度的玻色因。带给大家，好不好？
1: 开放的这一瓶就要价值699，
5: 对，就像
1: 是卖699，
5: 对，就像刚刚很多明星讲的，闫妮讲的，包括佘诗曼讲的，你哪里有细纹、干纹、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
5: 对，一定会有。就别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了30，别说了，
1: 这个
5: 过了25就开始焦虑了。所以说皱纹，
1: 我也很容易焦虑，但我觉得你就去努力保养嘛，咱们不可能说一天把它像橡皮擦一样全擦完，
5: 是，
1: 也不可能说抹了这瓶东西啊，永远就不长皱纹了，
5: 对的，不可能。
1: 对吧？但我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努力的让它做，减得慢一点，
5: 是啊，
1: 减得少一点，
5: 对，
1: 对不对？
5: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对于皱纹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它的原因，这皱纹就是显老啊，真的是显老。我们刚刚看一下那个妈妈们，
1: 眼角，
5: 来看一下，
1: 嘴角是比较容易有皱纹的。
5: 很多妈妈你自己看一下法令纹，因为法令纹比较深的，很多的妈妈就是稍微福态的妈妈，很多的福态的妈妈就是因为脸上肉肉的嘛，她法令纹就特别明显。很多人说福态了反而皱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跟你讲，法令纹就明显。你自己仔细去比一下，对吧？然后法令纹，包括抬头纹，你看很多的妈妈的眼周，眼周是也很大的问题。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可亮可亮了，包括那个叫什么志杰，那个晶晶也在跟我说，晶晶也在焦虑，她说以后的双眼，我说你眼睛那么大，她说你的双眼皮就把真的，我跟你讲，年纪大了之后眼部的就会下垂，
1: 你知道吗？因为你松弛了，
5: 对，松弛
1: 它会有点耷了，
5: 对。
1: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脸就给它紧致一点，
5: 对，你松弛，你就恨不得往上拉，对不对？那这些怎么办呢？来通过好的成分。有效的成分，
1: 对，
5: 专业的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养品现在越来越讲究成分，我们叫做成分党，就是讲究这一个。所以说我们今天玻色因好不好？来，妈妈刚刚打一电视机的，我要告诉大家玻色因，来，我告诉大家玻色因就一个字，帮您抗皱，帮您抗皱。好，那很多人说玻色因这么的好，玻色因。

0: 它为什么它的这个成分很特殊啊？嗯，它的成分的特殊是直达肌肤底层的，它比其他的保养品，很多保养品就是浮在表面，你擦的只是立马感觉哦，我好像舒爽了一点，哦，我的皮肤稍微凉了一点，哦，我皮肤这些只是初步的感受，而我是直达肌肤底层。帮您刺激到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不是帮你补充。当然，我们其中也有很多的透明质酸等等等等的补充给大家。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玻色因，那很多人说大品牌都有玻色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为什么六幺八一直赶不来？因为没货。为什么所有的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
1: 因为哦，同样玻色因，你买大品牌5000、6000，基础得要1000多。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单件50几，而且我们是也是正宗的玻色因，
0: 对，
1: 程度还是100%。
0: 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我全部展示给大家，备注纯度100%。嗯，排队4个电话是还在排队。
1: 对，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1: 对，想要抗皱紧致，
0: 再来快，对不对？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功效的认证。我们光说没用，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使用周期，
1: 是
0: 抗皱紧致。嗯，今天这个价格，一顿饭都不到的价格。让你爽一爽，
1: 真的，平均到单件是50几，
0: 对，
1: 还有眼膜，
0: 对，
1: 还有眼霜，
0: 对，
1: 让你的眼睛保养的也更好。
0: 对，
1: 刚才曹老师说到的皱纹，我都忍不住要摸自己的脸。到了一定年龄，你说基础保湿要做，但你每天只用基础保湿肯定不行。
0: 不行，
1: 你比如说你在晚上，你要用这种抗皱的，让自己的脸就是有这种紧致感，
0: 对，
1: 蓬一点。
0: 说到最后23组抢试用名额的机会，好不好？抢试用名额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有一瓶免费试用，回家去试试。
1: 是的，哎，
0: 感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
1: 一样的，
0: 对，享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那个玻色因的那个成分的。
1: 不舍得买，别说6000多，600多我要考虑一下。那今天399是4大瓶，
0: 是
1: 再加上2只眼霜，还有到眼膜的这个组合，好吧？而且试用的机会就是开放这一瓶免费的试用，积分还有11.97，
0: 对，
1: 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2: 这个厉害了，
3: 改善皱纹、干纹。
4: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了直播的时间，像这个妈妈，你看虽然有点年纪，但是那个肌肤很亮泽，
1: 感觉开心啊，
0: 就对，这种有种向上提的这种感觉，整个状态看起来就好了。
2: 对，
0: 刚才我也在喊皱纹啊，皱纹，谁都不想要皱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去好好管理，不去好好保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对，
1: 很多人说我已经错过可能保养的那个时间了，
0: 没关系，
1: 那我一定要用到，
0: 继续也更要努力。
1: 对，谢谢大家。那刚刚我一直说这个妈妈笑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跟朋友聚会也好，因为皱纹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挺烦人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别说我们各大的保养品界我说很卷很卷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妈妈聚会的时候也很卷啊。
0: 当然
1: 今天妈妈哎我穿什么，哎呦这个很好看的。现在妈妈我卷也倒不是说什么哎呦，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年轻呢？”大家都是在分享，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分享，现在的生活的分享更讲究什么？叫做实惠。什么叫实惠的分享？就说：“哎，我今天吃到那个餐厅，哎，我们四个人，哎，我们就团一个团购券，对吧？哎，罗总伟啊。”然后我今天哎，你今天用什么？哎，你皮肤状态最近怎么样了？哎，完全不一样的，你皱纹怎么变少了？哎，你到底在用什么？
0: 对，
1: 我就是
0: 包括你用的好了，
1: 对不对，
0: 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朋友群，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就三个女生比较好的，
1: 每
0: 天对或者几天都要分享一下怎么护肤啊，或者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
1: 对，
0: 怎么让眼角啊嘴角的皱纹可以要减少一点，或者你买到了一个什么便宜的护肤品，但是特别好用，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
1: 对，
0: 今天这个算下来单件是50几，
1: 对，
0: 你要用的好了，你觉得脸上抗皱紧致了，你可以推荐给你的闺蜜，
1: 因为50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今天。

0: 特别的价格啊，618的完全不一样的价格，超过618价，
1: 这都是第五遍的涂抹了。
0: 外面市场上单价是699的价格，首发之后就卖爆了。我跟妈妈讲，今天东方购物结束之后，下个月好像目前下个月都没有货。目前下个月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已经预定掉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但东方购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第一，保证你不要去等外面的直播间。一定不会比东方购物划算，这里我告诉大家。更关键的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没有免费试用，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打开电视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是针对我们不怕大家，您今年50家了、60家了、70家的妈妈们，我就希望大家用。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毕竟我们的纯度、我们的成分、王牌成分就是抗皱，就是针对你脸上的，
1: 而且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
0: 对
1: 抗皱紧致，这个也不是我和曹老师说的，
0: 对
1: 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报告，
0: 对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玻色因的，外面的各大保养品，但凡有玻色因的价格，来玻色因，玻色因抗皱910，玻色因紧致抗皱1920。玻色因紧致抗皱2950，来玻色因，
1: 大牌都在用玻色因，
0: 对抗皱礼盒礼物6380，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最后5分钟的机会，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其他直播间、其他渠道买不到今天这样的组合，更关键不会免费试用。
1: 对，
0: 妈妈们就这机会，4分多钟，下半年各种活动，出去拍照，让您肌肤显得更加的亮。让你的皱纹显得更加的少，
1: 是的，
0: 就靠这一瓶了，好不好？
1: 而且因为它价格划算，你真的是可以多抹几层的。像我现在习惯的话，因为它比较轻薄，你先一遍抹好，然后再抹第二遍，加强一下，抹两遍。构成再来看一下，100毫升的有到4瓶，官网1瓶就要699，然后再一盒眼膜是10对，
0: 对，
1: 再2支眼霜。这个组合618活动是199，
0: 对，
1: 我们今天399的价格，送的礼物就要是199元的，
0: 对，一瓶免费试用，好吧？好像快没了，谢谢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
1: 是
0: 能抢的赶快抢。现在很多人真的都是两组在囤
1: 的，
0: 好吧？
1: 而且我们积分也给的很高，抢会就是3.99，我们给大家11.97的积分，好吧？现在这样子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1: 好的，还有3分钟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可贝尔玻色因，我们是弹润的精粹乳。什么叫精粹乳？它比普通的面霜或乳液的话，就是对它的精华的成分
0: 更高一点，所以说谢谢大家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次快速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仔细听好，今天的这一款非常的特殊，今天是做到了全渠道的非常低的价格，组合也非常厉害，更关键你就记住一点，今天打通电话，然后你有一瓶免费试用，好了你留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说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款这么红，玻色因三个字是目前抗皱的王牌成分，各大品牌都会有，价格非常的高，但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我们同样可贝尔是玻色因，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纯度达到了100%，这点我们全部都有报告在现场展示给各位，除此之外我们有第三方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达到理想肌肤，想要对付你的各种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像我们的苗圃说的，就像我们的佘诗曼说的，像阿娇说的，这么多的明星的推荐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玻色因，就是因为有了这款专门针对你脸上的纹，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1: 对的，包括前面展示的几个大牌，
0: 对
1: 他们的这个玻色因的面霜，我全部都知道，但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用过。为什么？就因为价格太贵了。因为这种保养的话，它不是说我今天用一瓶好了，我接下来都不用了，
0: 对，
1: 而是你一直要用的。
0: 对，
1: 这几千块钱，你怎么吃得消？一年得花多少钱啊？
0: 所以
1: 今天是毫无压力的，
0: 对，
1: 399四瓶。
0: 所以说大家学一些青青在保养上面，你们
1: 还有眼膜，
0: 必须得服它保养的。 努力和那个，
1: 对，很长的时
0: 间，但是他首发之后，人家就马上就留了一瓶，
1: 马上要了一瓶。
0: 就我告诉大家，这就是
1: 我一看我懂的呀，
0: 对对，
1: 因为我也会每天就是去研究，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研究。
0: 对，
1: 波斯银它就是属于抗皱的一个非常蛮王牌的一个
0: 成分，非常王牌，太王牌的成分了。好吧，谢谢大家，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到就抢，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好吧，没了就没了。下个月好像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直播，因为这款真的抢疯掉，直播间真的卖疯了。
1: 放暑假可能会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话，
0: 对，
1: 慢慢用起来，
0: 聚会又要多了，对吧？
1: 对，
0: 甚至你可以就是扔给那个叫什么他爸爸妈妈了，对吧？赶紧自己聚会，旅游起来了呀！
1: 时髦外婆、时髦奶奶，赶紧用起来，还可以朋友分享，好吧？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而红茶当中为主就是我们的普洱茶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光武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3: 确实，
4: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吃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3: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我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4: 对，
3: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4: 好的。
3: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4: 对，
3: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

0: 保温杯一两百块钱也是要的。
1: 要的。
0: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啊，送给大家。
1: 是。
0: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
0: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加1、11件单品带回去了，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青柑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1: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0: 一颗颗小圆球哈。
1: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0: 哇，好有仪式感。
1: 是。
0: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1: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青柑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三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青柑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青柑。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0: 也
1: 是
0: 云南，
1: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青柑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0: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1: 是。
0: 哎，很清新。
1: 对，
0: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1: 对。
0: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后，
1: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0: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陈韵的香气，
1: 没错，
0: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1: 是
0: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1: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太久
0: 哦，不要闷。
1: 对、
0: 哦，
1: 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0: 哦，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啊，
1: 对，
0: 淋上去，
1: 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0: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的。
1: 是的，
0: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是这个洗茶要洗掉的吧。
1: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0: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这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10加1的组合带回家。
1: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0: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1: 好的。
0: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1: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0: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
1: 饮用
0: 的方法。
1: 好，
0: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1: 我知道，哎，
0: 对对对，
1: 倒掉啊。
0: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遍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1: 好，
0: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1: 没错，
0: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1: 通透了，
0: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1: 对的，
0: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1: 就更加，
0: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明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非常纯正，对不对？
1: 是。
0: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这青柑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1: 好嘞。
0: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青柑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地。

0: 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1: 对，
0: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呢，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的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1: 第一泡、啊、洗过茶的第一泡，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0: 好，谢谢谢谢谢、嗯、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一两百块钱的，比如说一两啊、二两的，你觉得哎呦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干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1: 非常
0: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1: 对，
0: 而我们的青柑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1: 对，
0: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加了我们小青柑之后的这个青柑普洱茶
1: 是
0: 什么的口味？
1: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香。
1: 对，
0: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喜欢吃火锅的，
1: 也喜欢
0: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
1: 是啊。
0: 还有呢，当你每年去做一下啊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脂肪含量啊，体内的这脂肪的这个比较高的，对吧？比如说白斑肉啊，大肚腩啊，包括是这个内脏当中的有些脂肪比较多的。很适合喝这个茶。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把它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六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10罐有1000克嘞，
1: 对的，然后里面
0: 2斤哦，
1: 没错，
0: 哦，
1: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0: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这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1: 对，
0: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就是
1: 保
0: 温壶，
1: 是。
0: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1: 方便，
0: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室
1: 要
0: 去灌装水。第二个，
1: 它
0: 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1: 对，
0: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1: 没错，
0: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要
1: 出去
0: 旅游的，
1: 包
0: 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1: 也是，
0: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可，
1: 是，
0: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1: 是的，
0: 这一个保温杯
1: 做活动送的，
0: 做活动
1: 是
0: 今天啊，
1: 新品首发，
0: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1: 超大装。
0: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年视频才吃来了，对吧？399元，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1: 对
0: 呀、
1: 啊，你跟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

0: 好了，最后的24分钟时间，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呢？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
0: 啊，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哦，好像是哎，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是肠胃不是很适合，但是又希望啊自己的脂肪不要过于负担的，
1: 对，
0: 你可以今天来选择。还有呢，他就说到口感，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系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柑，
1: 对
0: 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正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一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哎，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木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对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那都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十罐再送一个保温壶，
1: 是
0: 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括是买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
0: 哎，
1: 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对对对啊。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一泡两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那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熟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爷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包括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哎呀哎呀，
1: 孙子不
0: 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解渴之外，对于你体内脂肪比较多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身体负担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对吧？
1: 关键除了这种各种好的，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合
0: 适。好的，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哟，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今天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
1: 啊，
0: 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给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14分钟时间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6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跟呱呱有丝，
1: 呱呱油，
0: 对吧？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大鱼蛋了。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哎呦特别爽，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青甘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小水池泡一下，
0: 哎，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青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1: 这样的
0: 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呢，四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啊，
0: 对吧？今天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哎，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但是呢，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就是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1: 差不多
0: 这样，
1: 对
0: 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青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十分钟热水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去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加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挺。
1: 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净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你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香。
1: 对，
0: 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就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是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啊监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
1: 对，
0: 对吧？
1: 大概是
0: 10颗，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当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哎，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啊。
1: 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叶，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了。
0: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为什么？就越泡。泡它的口味不太会容易淡，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红茶包括是这个熟普洱的一个特点。因为熟普洱它要通过，哎，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哎，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对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实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包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 清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0: 保温壶
1: 啊，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哎，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茗，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
0: 可以
1: 解
0: 解
1: 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啊，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它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啊，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那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都可以来拎啊，都可以来拎，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啊，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
1: 嗯，
0: 啊，给大家看看当中哦，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
0: 是不是
1: 绿网，
0: 它带一个绿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哎，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哎，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的一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询问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青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你体脂啊，包括是体内脂肪啊，包括人的比较油腻的吃的比较多的，想要减轻一点负担，可以来尝试一下。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比较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青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呢，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还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

0: 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那、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定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四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四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九克
1: 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 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他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他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三四十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5-11-99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体内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啊，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然后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在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36.5一罐。然后是146四罐， 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啊，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这样的嘉宾，傅舟你好。哎，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3: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计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4: 八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块钱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3: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品
4: 是
3: 怎么样。
4: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3: 对，
4: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米，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3: 是
4: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3: 是，
4: 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

0: 这种活动的啊，南美白对虾
1: 是，
0: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1: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0: 对。
1: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2: 大颗的虾肉在这儿，
1: 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0: 对，
1: 就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啊，
0: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1: 对，
0: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1: 喜欢啦。
0: 哎，我们用空气炸锅，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1: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0: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1: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烤，还想烤。
0: 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1: 对，
0: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1: 对的，
0: 你看
1: 是
0: 大颗粒，对不对？
1: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0: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1: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是就好了啊。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0: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1: 哎呦，你看，真的是很喜欢跑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0: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1: 好吧？来了刚才你说的粉丝儿来了，
0: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1: 真的很棒。
0: 这个在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1: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剪须，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0: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1: 对，
0: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1: 对吧？做丸子呀，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的区别。哎，一口下去很肉头，哎，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哎，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

0: 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1: 对，是啊，我们在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0: 对，
1: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0: 对，
1: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嗯，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0: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八袋四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1: 对，
0: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1: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0: 是，
1: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大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给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2: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2: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弄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2: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2: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对,
0: 对，
2: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2: 好吃，
0: 对吧？
2: 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对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2: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2: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2: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太腻了，对吧？
2: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2: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2: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2: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2: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2: 没错。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2: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了，要焯水，要怎么弄，对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2: 其实都好棒，特别棒，
0: 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2: 很麻烦，
0: 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2: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2: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2: 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了，只剩半盘了，
2: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2: 真的是，
0: 对吧？
2: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朋友啊，大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2: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2: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2: 哇，一大块虾肉，
0: 虾肉在这儿，对，
2: 对
0: 不对？
2: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2: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2: 它会滑会跑。 好，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哎，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嗯，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看
2: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我现在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2: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2: 没错，
0: 对不对？
2: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2: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2: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
2: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虾，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2: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2: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2: 半斤的量，所以我们八袋就有四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哈，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对吧？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
0: 对，
1: 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8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8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4斤，对
0: 吧？
1: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APP 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第一道菜的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下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上菜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耶，你吃个炒虾仁儿190-190，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80块钱2-3个，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80块钱2-3个，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80块钱2-3个，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 粉粉面面的感觉。
1: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八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0: 好好看哦，
1: 哎，很好看又好吃，
0: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八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0: 对 ，APP
1: 自动订购，
0: 哎，5元。
1: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0: 对对对，
1: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嗯，八袋装要4斤的下呢，
0: 4斤哎！
1: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0: 花里胡哨，
1: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0: 简简单单啊！
1: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
1: 对，
0: 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1: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0: 哈，
1: 哎。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0: 18.2，
1: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0: 能量好低哦，
1: 对吧？
0: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1: 哎。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0: 对，
1: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0: 我想吃这个，
1: 哎，我也想吃这个，
0: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1: 番茄味的也行，
0: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1: 好好好，
0: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哦，热热乎乎的，哎。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哎，
1: 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0: 啊，对不对？对，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1: 也可以。
0: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增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花球来做，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1: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0: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把里面
1: 你看看，
0: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1: 对，
0: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0: 对，
1: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
1: 丝瓜、啊、对付一口吧，
0: 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啊，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提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咱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蛤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
1: 今天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咱们八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儿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
1: 一年半呢。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的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州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要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是
0: 是不是
1: 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任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所以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粉丝。
0: 真的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就用了。哎呦，
1: 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它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边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肠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口，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特别的好吃鲜美。
0: 对，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
1: 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上菜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哈。而且关键今天八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块钱，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八大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看一下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1: 它首先是肉，另外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对？而且对于女性朋友要管控身材的，它的热量特别的低。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男士朋友要健身呢也很适合。所以全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它。第二，它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那种所谓的面粉丸子，加了一点那个虾的香精啊。
0: 对不对？而且对于女性朋友要管控身材的，它的热量特别的低。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男士朋友要健身呢也很适合。所以全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它。第二，它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那种所谓的面粉丸子，加了一点那个虾的香精啊，对不对？
1: 调味的这种，
0: 对吧？一点那个。 虾滑，然后呢都非常的方便啊。反复提示大家，天凉了，咱们在家里头呢准备这些东西，透明的包装，然后呢您拿到手之后呢，里边的这个虾球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的，
0: 哎，吃一次全家人吃一就是一顿就够了哈。嗯，如果你说我只吃半顿的话，我也很好收纳，不像那种要挤出来的虾滑，剩下的不知道怎么收纳。
1: 是的啊，所以直接是成品咱们做好了更方便了啊，快手菜咱们准备一些，
0: 而且呢基本上的虾又特别的好收，是吧？哎，我们备在家里。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直播现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就是每一袋啊，虾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我20%、30%，对吧？这个也叫虾球啊。咱们保证虾的含量60%以上，对吧？鲜虾的这个味道我们要保持住，同时啊。
1: 八袋装，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0: 是的，还有1.9元的积分。APP
1: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199.2。八袋也就是4斤。你想想看，这样的价格买鲜虾、买一斤，你还有头尾，还有内脏要去。
0: 对，
1: 我们这样的价格直接买的是纯虾肉，60%以上的虾肉做的虾滑，嗯，
0: 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大家啊，200多位，接近3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拿到手啊，咱们做汤啊，蒸蛋呀，做火锅呀，都可以哈。
1: 没错，全家老小都特别的喜欢，老年人吃得动，补充蛋白质，小朋友更是喜欢吃虾，而且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不用洗肉、切肉、料理肉、腌肉，也不用买虾、剥壳、去肠线，那些时间都替你省掉了，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烹饪，5分钟就出成品，所以对我们繁忙的这个工作人群实在太友好了，
0: 是
1: 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快手，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给了一个这么惊喜的价格。
0: 对，
1: 在外面这样的虾滑可能100块钱一斤都买不到，因为它的含虾量是60%以上，我们今天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
0: 哎，
1: 这个价格真的不得了。如果你去外面买过鲜虾就知道，新鲜的南美那个白对虾也40块钱一斤，
0: 但是我们那你还要去头
1: 去壳，你还得去头去尾去虾线，还有损耗，自己要承担那些风险。今天什么都不用管，拿出来做熟了，吃到嘴里就跟那个鲜虾肉好像好类似的感觉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8袋装，每一袋呢都是250克的分量，8袋呢下来是4斤，199块钱，七分还有1.99块，自动订购菜钱5块钱的优惠啊，很划算。如果你觉得多的话，零去分一分，对吧？
1: 很好的礼物、啊，
0: 哎，是特别棒啊。我们呢都秋冬季节了，尤其是现在深冬季节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们把虾滑呢备在家里头，想吃随便呢拿出来，几分钟就容易熟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零2151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顺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顺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产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1: 对，
2: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顺的这个门店，
1: 对，
2: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1: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2: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2: 对，
1: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2: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1: 对不对？
2: 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1: 对，
2: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新的啊，
1: 对，
2: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1: 对，
2: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1: 是，
2: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1: 对，
2: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1: 对，
2: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1: 对，
2: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1: 对，
2: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1: 是，
2: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1: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2: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2: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1: 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2: 对，
1: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2: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操纸。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1: 是，
2: 来，
1: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2: 这点
1: 汤汁其实是精华
2: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1: 哎，
2: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1: 对，
2: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1: 哎，
2: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1: 对对对，
2: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1: 是，
2: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1: 对，
2: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1: 对，
2: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 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2: 啊。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1: 这个好。
2: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1: 对，
2: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1: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2: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1: 是的啊，你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0: 对吧？
1: 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0: 是，
1: 是不是？哎，
0: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总归觉得做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
0: 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哎，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1: 嗯，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0: 对，
1: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嗯，关键还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嗯，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对吧？
1: 对，
0: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
1: 不出
0: 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社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直 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直 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这个哎、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
0: 哎，
1: 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啊。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
0: 哎，
1: 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
0: 嗯，
1: 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
0: 哎、
1: 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哎、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哎，是的，是的，
1: 这块，
0: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
0: 哎，
1: 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洋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大鱼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眼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是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3: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0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八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吃不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是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呢，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呀？那吃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啊，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
1: 是，
0: 那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待遇，你看蛋白质，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待遇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 ？Omega 三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哦，再把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0: 哎，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梢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哎，
0: 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呢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0: 对
1: 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

0: 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的，尤其是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个。糖醋糖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贵，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与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说啊，会说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线把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哎、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所以很多人来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5月1号之后啊，5、6、7、8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禁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得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嗯，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嗯，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嗯，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嗯，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

0: 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1: 是，
0: 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1: 让大家看看哈。
0: 舟山带鱼，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1: 对，
0: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 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鱼等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肾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而且写了四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 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干净，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1: 对吧？
0: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1: 对，是
0: PP 有一些阿姨最后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1: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
0: 当这种土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对吧？
1: 有的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装一些什么葱花呀、香菜呀，切碎，然后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像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品质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
0: 对吧？只要24块，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
1: 一盒上头10块，对，
0: 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1: 对，
0: 可以不可以？
1: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0: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1: 蛋炒饭。
0: 哎，对，蛋炒饭，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好吧？
1: 对，
0: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1: 对，
0: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1: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太厚了，
0: 那肉很粗，对，
1: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哎，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
0: 对，
1: 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0: 对，
1: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0: 对，
1: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阿姨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 没货了，已经是吧？
0: 预约吧，
1: 预约了，好不好？
0: 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
1: 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8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0: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得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1: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因为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吗？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对，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 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

0: 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1: 所以啊，
0: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1: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嗯，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元左右。
0: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1: 对，
0: 是现做，
1: 现做的。
0: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1: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0: 对，
1: 不强调了。
0: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两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啊，现做。
1: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好吧，开一个吧。
0: 好吧，
1: 准备再来看，
0: 准备都准备
1: 了。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0: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1: 所以说上来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0: 对，
1: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0: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1: 对，
0: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1: 就是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0: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1: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胜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0: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1: 对，
0: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1: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0: 对。
1: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99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勿到哦，现在天介热唻，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哟，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8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这里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嗯，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嗯，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嗯，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哎，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嗯，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
0: 二四六八十十种，嗯，啊，十种，
1: 对，
0: 看来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对，是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撕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哦，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哦，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哎，观众朋友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解开。
1: 哎，
0: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啊，
0: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
1: 哎，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0: 嗯，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 是
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哦，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嗯，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 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嗯，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
0: 有
1: 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去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
1: 哎，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的啊。
0: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1: 哎，是的。
0: 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两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两包啊！
0: 对，不要超过两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重要的秘密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粉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两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是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啊，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位置。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哎，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没都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哎，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对，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好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你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一碗里面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哎，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它这个性价
1: 比。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到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它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绡，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19990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3: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4: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5: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4: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
0: 10个
1: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像？ 校，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用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问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又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
1: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就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哦，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5块钱，
0: 哎，
1: 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3: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3: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怨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了？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祖宗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啊，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精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再
1: 说，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

0: 真的能到位啊！
1: 你看看，哎呦呦呦，
0: 量真的很足、啊。
1: 这也太高，
0: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他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他的第一刻，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给大家捏一下啊！
0: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他，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一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啊，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1: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我要喝了。
0: 就我们以前吃炒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乎乎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1: 哎，绝对的，
0: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哎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1: 留着一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0: 是的，
1: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咱这量1.5克，一天吃2包够了，
0: 对，
1: 3克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那一个小那个打成那个什么粉呢、大家看那小罐才1克呀，竟让你吃到3克了，不错了。
0: 其实大家试一试，就买回去之后、早餐粥里面加一包，晚餐晚饭里面加一包，然后别的不看，你就看看你排便顺畅不顺畅吧。
1: 哎，你就看你整个精神头怎么样，
0: 然后看看你的胃口状态、以前吃东西老觉得哎呦堵在那里，要费劲巴拉好长时间，才感觉下去了，你就试这两点，
1: 是，
0: 然后只要吃得下，出得来，接下来精神头，对吧？人的各种精气神，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它是主食。你平时买大米、囤大米、买油，要囤这些日常的食材。把它当成家里面一天的主食去囤。
1: 早餐可以吃。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0: 是的。
1: 因为它是有粗有细。
0: 有调和。
1: 有调和。
0: 有滋补。
1: 10个精品在里面呢。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0: 对，
1: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0: 对，
1: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给我动不动卖一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回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茸起家，专做参茸的公司，
0: 对，是的。
1: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记得就定10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0: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1: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3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

0: 发达，它是湿气重。
1: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一两精米。
2: 精米，
1: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4: 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个是食欲不太好，很正
2: 对，
4: 大家再怎么着也得勉强自己再吃点这个糊糊状了吧，糊糊状的不吃咱这个身体怎么能行呢？
2: 哎，其实它跟饭拌在一起不是糊糊状，其实就是你的米饭，
4: 跟饭拌在一起，
2: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主食搭子，因为你的主食里面的营养太缺了，只有碳水化合物，吃饱饭是不难的事，但是你吃得下吧，你吃了以后身体能拿得到吧？我们寿命是不是都在往80岁以上在进发？我们都在谋求100岁的这个生命，
4: 当然，
2: 对吧？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观念要改了，我们要更多对我们身体要有帮助、有滋补，同时能促进我们健康的好物质在我们主食当中。
4: 这一包里边啊，1.5克的人参含量，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1.5克，不是0.5。
2: 对，
4: 是0.15，
2: 哎，是啊，
4: 所以一天两包足矣，不要太过了啊。所以你看人家肯不肯放量，肯加人参，那说谁加的呀？神像啊，
2: 对，
4: 哦，恍然大悟，
2: 是专做生荣
4: 自己的，对，怪不得人家给人参敢就指名道姓说人参加了1.5克呢，
2: 是的，
4: 别人家你什么品质我不知道，咱也没法保证，
2: 对，
4: 咱也不了解，但是神像专做参茸的，咱安心它的品质，尤其在长白山那边，人家自有基地什么的，那给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止如此，人家除了人参之外，还给大家猴头菇。猴头菇不是你想象当中随便菜市场就一样的品质，跟我们就可以误入我们这里啊。人家是必须品质达到可以做、可以和它搭配的情况下，包括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和菊粉，这里边呢粗细搭配，
2: 是
4: 刚才肖老师说元气什么补啊什么都合在一起
2: 的，对，
4: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这些10个食材不是说我许明自己买到手里我自己就会搭了，
2: 那不行的，
4: 那不行的，你的量是多少，人家特意告诉你1.5克人参，那我就放0.5行不行，我自己舍不得，我放0.5，
2: 标准化的，
4: 我不知道啊，
2: 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的，
4: 对的对的对的，
2: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我们家90岁的老人，因为我是看着他的那个身体的演变的，从以前精力特别足，天天在外面走，现在走不动了，以前吃东西胃口很好，可以吃很多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你不能说他少了你就不管他，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2: 他90岁的人我都可以在他的主食当中给他加进去，每天给他提气，每天帮助他的胃肠，你想想你现在几岁，对吧？90岁政府可是送牛奶给你吃的，
4: 对，
2: 免费的那个政策有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活到这个大岁数，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些好材料来滋补我们，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早上就是这样一包我们说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我会把我的驼奶粉跟它搭在一起，然后里面我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那些材料，我是打成那个可以喝的状态，所以早上没时间做饭没关系，这一包下去我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材料，对于我滋补的或者说给我基础的这些五谷为养的能量型的材料都在其中，
4: 一直在吃啊，
2: 哎，所以像这样的食物
4: 真不错，
2: 平时我们不要说哎呦我要等牙齿咬不动的时候再吃，我等那个饭吃不下再吃，您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您在越早的时候为身体去注入好材料，将来回报给你的生命的时长、生命的质量那就会不一样。
4: 刚才我吃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是这个参的味道肯定有，哎，我是觉得是足以，因为它有1.5克，不是0.5克，不是0.15克啊，所以大家安心吃，尤其是在夏季大量流失元气的情况，我们把它补起来啊。
2: 对，
4: 这一盒市面上就是59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几盒啊？
2: 十盒，
4: 十盒就是590，就600块呗，哎，对吧？600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几乎打了个5折，就是算60左右，300多块钱。300出头一些，哎，不是300出头，
2: 398，
4: 对，398，所以大家我觉得要订就订10盒装，你不要订4盒装，你真的是老两口早一包晚一包，你就吃光光了，2周都可能都不到，你儿子女儿，哎，这天我饿， 我不想吃别的，我想保持保持
2: 身材。做代餐也很好、啊，
4: 拉上两包，这一道就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大家记得啊，就定食盒装、嗯，在你没有什么胃口，在你出去玩的时候，
2: 对，
4: 随便拿个矿泉水瓶往里一倒、嗯，晃悠晃悠，你直接喝掉都成。和邱老师所言不虚的，嗯，这个人参的味道绝了啊！02151119900订购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全部是东海的，足斤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2: 要养一养，
1: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2: 对，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2: 两百克，
1: 200克。
2: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1: 对，
2: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1: 对，
2: 也就意味着的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1: 对，
2: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1: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
1: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2: 对，
1: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2: 对，
1: 4斤是纯纯的肉，
2: 纯的
1: 纯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八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2: 300了啊、
1: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2: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1: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2: 特别棒啊！
1: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2: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1: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
2: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1: 你看多肥，
2: 对，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1: 这样往上，对，这样给大家看，
2: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1: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2: 新鲜，
1: 今天才3月16号，
2: 对，
1: 新不新鲜？
2: 新鲜的啊，哇，全部新鲜，
1: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2: 对，
1: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

0: Q 弹，
1: 很 Q 弹
0: 吧，Q 弹
1: 很鲜美，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很鲜。嗯，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嗯，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第二个辣炒。辣炒，
2: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1: 对，
2: 米饭准备起来。
1: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对，没有了，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2: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酥酥嘟嘟的，
1: 对对对，
2: 然后的话呢把壳
1: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2: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1: 纯纯的肉，
2: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1: 那绝对呀。
2: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1: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3，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2: 蛋白质每100克非常新鲜，12.4克哦，
1: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2: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1: 好奢侈啊。
2: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2: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1: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2: 对对对，
1: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2: 可以，
1: 好鲜，
2: 这个还能做得了，
1: 好鲜好鲜，好鲜好鲜。
2: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1: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2: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心。
1: 是的，
2: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1: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得好？大组合卖得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2: 可以。
1: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2: 哇，
1: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2: 想着就鲜啊，
1: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白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嗯。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

0: 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嗯，它才行，嗯，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嗯，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嗯，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嗯，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哎，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嗯，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哎，都相当不错，哎，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嗯，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嗯，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啊，
0: 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2: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嗯，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嗯，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
1: 是
0: 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我讲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鲜，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起。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
1: 嗯，
0: 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嗯、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嗯、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啊，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嗯、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
1: 嗯，
0: 把那个沙子吐出来，
1: 嗯，
0: 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小白灼的，
1: 嗯，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
1: 哇，
0: 咸味入肾经，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嗯，相当不错，
0: 嗯，哎，春天到了
2: 吧，春天到了，哎，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啊，对，多吃点、嗯，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
0: 嗯，
1: 很嫩，很 Q 弹，
0: 嗯，
1: 这个就稍微炖个这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嗯、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
1: 哦，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
1: 嗯，
0: 直接清炒，
1: 嗯
0: 啊，放点蒜，
1: 嗯，
0: 放点白葱，
1: 嗯，
0: 就那种。

0: 就是那个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就你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来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

0: 的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吐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和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一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炖汤炖汤，
1: 汤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
1: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啊，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 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
1: 这个
0: 到掉眉毛，来看一下。嗯，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嗯，超级鲜。嗯，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嗯，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对，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
1: 豉椒
0: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一
0: 丢丢，
1: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面加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米其林汤
0: 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称的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
1: 可以。
0: 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
0: 啊，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就
0: 都太鲜了，
1: 擦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了，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
1: 好，
0: 就这两个
1: 菜，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啊，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十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了，分开一下。哎，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的。
0: 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一经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我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哎，然后呢，它就是很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嗯，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 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
0: 2斤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一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四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就是
1: 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吃完了，
0: 都被我们吃掉了啊。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